0: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卫生健康委员会，是教育局联合发印发通知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强我市普惠托育服务收费管理，保障托育双方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近日，2026年全国翻播版锦标赛暨全国青少年翻版冠军赛开幕式在汉源县滨湖渔港码头举行。活动现场，健身舞蹈、歌曲、歌舞依次上演，生动展现出汉源山水人文魅力和青年活力，现场氛围热烈。据介绍，本次赛事是国家 A 类高水平水上竞技赛事，也是国家翻版队备战奥运会重要练兵平台。赛事共吸引了来自福建、广东、广西、浙江等地的十支队伍，120名运动员参与，将围绕场地赛、长距离赛、障碍赛等多个项目开展为期6天的激烈角逐。继续关注到气象信息，禹城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27度；天水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6到27度；鸣山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6到26度；庐山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7到27度；宝兴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6到25度；盈津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6到27度；汉源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7到25度；石棉县今天白天小雨，气温18到26度。再来关注一组要闻。中新网消息，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微信公众号消息，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态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中新网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今年前3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中新网消息，通州全球发展论坛202611号在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举行。本届论坛以中国发展与亚太共同体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的600余名政商学界嘉宾齐聚一堂，共商亚太合作新路径，共绘全球繁荣新图景。论坛提出了加快形成亚太知识共同体的5点行动建议，发布系列重磅成果，并启动全球发展倡议国际研究联盟。最后关注到的是1047温馨提示，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疾病的高发期，大家要及时的提高警惕，做好防护不松懈，注意多病共防，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持续做好个人防护，勤洗手，公共场所戴口罩，遵守咳嗽礼仪，咳嗽、打喷嚏时用纸巾或者手肘遮挡，用过的纸巾以及用过的一次性的湿巾一定要及时的扔到垃圾桶里，注意卫生清洁，保持环境干净整洁，经常通风消毒，尽量少带孩子去商场、超市等空气不流通的地方，人员密集的地方，实行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勺，保持健康的心态，多吃蔬菜水果，经常运动，提高免疫力。这一时段资讯是由陈丽编辑小喜播报，104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0: 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一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琳。
0: 好，那我们来继续说到一下，就是什么样长斑的蛋是不能吃的，就是霉斑。
1: 对，
0: 可能有朋友不太知道霉斑啊，霉斑就是你把它放在高湿高温密不透风的环境下，那个鸡蛋壳就会滋生那个霉斑。
1: 嗯，
0: 这种霉斑呢，在光源照射的时候不是透明的。
1: 是的，
0: 而且打开鸡蛋后可以看到蛋壳上附着着这个霉菌，它是不能食用的。
1: 对的。那此外呢，还有一些鸡蛋的蛋壳表面它存在着细微的裂纹，它也会形成异常的斑点。那这种蛋的蛋壳屏障啊已经被破坏了，细菌容易侵入内部，不建议大家食用。
0: 是的，
1: 您可以就根据这几点来判断这个鸡蛋是否新鲜啊。第一个，摸一下，
0: 哎，摸摸它
1: 啊，鸡蛋过于光滑了，说明蛋壳膜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新鲜度明显下降。
0: 就是新鲜鸡蛋，它摸起来是有点颗粒感、粗糙感的。
1: 它对对，它不是非常光滑的。第二点呢，就颠一下，同等大小的鸡蛋颠起来，手感呢越沉，代表水分流失越少，鸡蛋就越新鲜。
0: 是的，
1: 啊，就是比较肿嘞，
0: 对，
1: 捏起来有点有点
0: 粉凉感。
1: 对对，没那种肿凉感，那我就说了，就是不新鲜了。
0: 嗯，
1: 看一下，对着这个光源观察鸡蛋，气势越小，新鲜度越高。
0: 就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气势，
1: 其实就是你煮完了鸡蛋之后，你发现有一短笋凹进去，
0: 对，
1: 就那个就是气势，好吧？
0: 是的，好。那当然，如果说你不会对着光源的话，你拿那个，我教大家拿一个很小的那种手电筒吧，你就照着那个就是鸡蛋，你照着它，然后它有一端是凹进去一丢丢的，那个就是气势。
1: 对，
0: 它凹的越少，那就越新鲜。凹的越多，好，这个鸡蛋基本上半个月一来月了啊，半来月了。
1: 对对对，
0: 好，当然储存不当也会加速你的鸡蛋变质的。比如说，哎，有的朋友觉得说我放冰箱嘛就没问题了嘛，但其实呢，有可能会成为鸡蛋的变质加速器。你不要把鸡蛋清洗之后再把它储存，因为你洗的时候，你是先把那个吉斯爸爸洗了嘛，但是鸡蛋表面上有一层膜，这个膜是可以挡住外面的细菌进入鸡蛋内部的。我的鸡蛋我从来不洗。就除了它脏哈，我可能会拿那个就是干的抹布给它抹一抹。
1: 我就不管，它一般挑的时候我就不会挑脏的。第二个呢，
0: 但有时候人家比如说人家给你送过来的那个蛋里边它就有，你知道吧？
1: 那就放在边上哈，就是最好的就是吃的时候
0: 再洗。
1: 你再洗就
0: 对，没错。还有就是大多数的这种鸡蛋啊，出厂前是经过清洗杀菌的，你可以不用管它，买回来之后直接放冰箱啊。当然要如果将水冲洗鸡蛋之后呢，鸡蛋表面的那层膜它脱落了嘛，就会造成细菌侵入，水分的这个蒸发，加速你的鸡蛋变质。
1: 是，
0: 而且有实验发现哦，你洗过外壳之后，它的那个菌落数量是没有洗过的3到4倍。
1: 对，那么要给大家说，鸡蛋呢，你就存放在干燥、清洁、没有异味、通风良好、温度合适的环境下，轻拿轻放，避免蛋壳破损就可以了。
0: 还有就是你放鸡蛋的时候，那个较大的那一端朝上，
1: 小的朝下。
0: 对，没错，因为大头朝上的话，可以储存它的鸡蛋内部的稳定性，它的蛋黄呢就不会贴近蛋壳。有时候我们煮鸡蛋，是不是会觉得说我们的鸡蛋的蛋壳怎么挨着那个蛋黄了，一扒开皮儿，就是蛋黄了
1: 的那种哈。
0: 对对，就是这个原因。
1: 对，注意一下存放就行。
0: 是的，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我是小喜，
1: 我是陈琳，
0: 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喽，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

0: 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爷爷爷爷，你知道吗？神舟十三号飞船回家了。
2: 是呀，新宝。哎，你知道吗？我们邻居家的大姐姐就是这次工程的火药雕刻师呢。
3: 同学们，你们好。
4: 我是王雅萍，本次授课由我来主讲。
5: 我至今记得，在2013年6月20号的那个上午，当我在电视机前看到了王雅萍姐姐的《天宫课堂》，一颗去探索太空、去制造航天器的种子，从此种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身体不达标，我没能成为航天员，但有幸的是，成为了一名火药雕刻师，成为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7416厂高级技师徐丽萍的徒弟。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当我第一次在现场目睹了点火实验。我承认我害怕了，但凭着一股劲儿，我竟然也坚持了下来。我能做到让航天器的升天是燃烧着我亲手挂下的燃料。
6: 3、2、1，点火。
5: 我依稀记得那天的点火实验现场，巨大的爆炸声、窜起的火苗、迎面扑来的热浪以及腾起的蘑菇云，让刚走出校园的我们目瞪口呆。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侯小院士说的话：火药微雕就像一个人去擦火柴，他每次必须擦上，但是不能擦出火星，他一旦擦出火星，后果就不堪设想。
7: 你不怕吗？
5: 我怕呀，但我相信只要肯吃苦，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操作，胆大心细，就不会有危险的。
7: 真好的孩子，有韧性，能吃苦。你这性子啊，跟我当年可真像。我到现在都还记得21岁那年抢险的场景，那里面太安静了，除了铲药的声音，耳朵里只有心跳声，像雷声一样响。当时是1989年，有一台发动机试车前，我们发现燃料面出现了裂纹，我们必须扒开填充好的推进剂查找问题。上级决定组织一支突击队来原地铲药，这是我国固体燃料事业第一次大规模的挖药，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我那时候啊，刚参加工作2年，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那次任务以后，我有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当时双腿疼得几乎走不动路，头发也因为推进剂的毒性掉了好一堆。而且那时候啊，我跟我媳妇刚结婚1年，她心疼我，还劝我放弃干这行呢。后来我没答应，经过了好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我才又能回来干这活。
5: 可是师傅，你见了那么多事情，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难道您不怕吗？
7: 我怕呀。第一次见到点火实验的爆炸现场，我也害怕。我还害怕万一哪次出了意外，我家里人怎么办？
5: 那您

0: 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做？
1: 唉，能为我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子，是一种荣耀。这里需要我，我哪能说不干就不干呢？更何况，我坚持这行30几年，不是等来了年轻的你。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6: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5: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6: 那你说了哈。
5: 啊。
7: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鱼缸的嘛。
8: 哎呀，我的手。我手被钢筋压大了，快快快！
5: 哎呀哎呀，王娘，王娘，对不起哦。哎呦，这工程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9: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5: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9: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7: 我古董鱼缸8.8万，李姐你必须赔。
8: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9: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5: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10几万，我就哎呦。
3: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4: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3: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4: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3: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4: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3: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10: 头上悬。

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95年11月的一个清晨，一支骑兵悄悄出现在河套平原的黄河南岸。骑兵队伍的首领是24岁的北魏皇帝拓跋力。

此时黄河北岸驻扎着后燕国的80000骑兵，国王慕容垂的命令是彻底消灭新建立的王国北魏。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拓跋圭，骨子里流淌的却是游牧人的血液。在长达9年的皇帝生涯中，这位年轻人几乎一直在马背上四处征战。他深知这场战争将决定他和新兴的王国未来的命运。拓跋圭所统帅的是一支起源于大兴安岭的部族，公元前后的一个世纪里，大量黑子出现在太阳表面，同时地球上多处发生火山喷发，火山灰漂浮在地球上空，太阳这颗火热的星球散发的热量穿越这些暗黑的力量后变得薄弱，地球开始进入漫长的寒冷期。这次寒冷期持续了整整6个世纪，欧洲和亚洲的文明进程因此得以彻底改变。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证明，当年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了1.5至4摄氏度，年平均气温下降2摄氏度，农作物的分布区位就会南移2至4个纬度，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摄氏度，粮食产量会比常年下降10%。长城之外，曾经丰饶的草原在寒冷与干旱的肆虐下变得贫瘠荒凉，长城的大门想躲避寒潮的游牧人彻底敞开，长城之内纷乱四起，各路英雄逐鹿天下，黄河流域经历了长达300余年的割据混战局面。正当群雄逐鹿中原之时，一支弱小的部族正在长城外积蓄的力量，他们就是鲜卑拓跋部。匈奴衰落后，鲜卑部族走出中国东北的原始森林，从狩猎民族发展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并逐步向南迁徙，最终到达河套平原。在这里，年轻而有雄略的拓跋圭建立了北魏政权，开始半定居生活。然而北魏国民的生存依然受到寒冷与干旱的威胁，南下定居中原是他们的梦想。北魏国王与后燕太子带领的两支军队隔着宽阔的黄河水僵持了整整5个月，长期野外生活和黄河北岸的严寒使得远道而来的后燕士兵们疲惫不堪，燕军内部互相猜疑，将士们无心恋战，只好下令趁夜撤军。然而此时一夜寒风之后，黄河水意外结冰，机会降临到年轻的国王身上。在追杀撤退中的敌人之前，
拓跋圭下令用布条扎紧马嘴，暗中接近燕军。显然，年轻的北魏皇帝拓跋圭并不缺乏勇敢与智谋。

这场战争改变了北魏与后燕军事力量的对比。北魏势力开始进入中原。第二年，拓跋圭乘胜进击，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公元398年，在北魏王朝建立12年后，拓跋圭动用10万工匠，在今天山西大同修建了一座汉室的都城。此后数年，北魏致力于北方黄河流域的统一事业。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从那时开始，北魏与南方的刘宋政权并立，形成南北朝对峙的格局。但在长城之外，柔然也已统一漠北，新兴的游牧力量成为北魏王朝北部疆域最大的威胁。横亘在中国北部的阴山山脉，是在古老的地质活动中分段隆起的断块山。它阻挡了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湿气。这座山脉自古是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天然分野。然而，就在这座象征着隔绝的巨大山脉中，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穿越群山，连通着北部草原与南部农耕世界。无论是2000多年前的马道，还是今天的高速公路，这条道路的走向几乎从未改变。424年秋天，在阴山的一处沟谷中，北魏军官段进正在视察一段刚刚完工的长城墙体。在北面不

0: 在一处的山谷中，一支骑兵队伍正向南疾驰而来。这是亚洲北部草原上一支新兴的游牧部族，它的名字叫做柔然。 在过去几年里，柔然不断派兵南下，奔驰的马蹄甚至逼近北魏国都，位于今天山西大同的平城。此时的北魏王朝身份正在发生转变，长城以内的游牧人努力向定居农耕社会前进。这种汉化的过程漫长而艰难。 面对北方新的游牧力量的威胁，已经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北魏政权，决定采取农耕统治政权的方法，那就是修筑长城。公元423年农历二月，北魏王朝开始长城工程的修筑。
1: 白道城的守将段进加入到这项军事工程的修建当中。此时，距离工程开工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半时间。虽然刚刚进入秋天，但北部山区异常的寒冷，工程进展缓慢。让段进没有想到的是，危险就在这个时候降临了。 柔然集结了60000骑兵大举南下，他们选择的进军路线正是白道。柔然人本想在冬季到来之前突袭山南刚收获了粮食的村庄，却惊异地发现，以往畅通无阻的白道被一座正在修建的堡垒挡住了去路。高大的关楼。 改变了战争双方的力量格局。兵临城下的柔然骑兵发现，自己手中的弓箭失去了往日的威力，而城楼上的北魏将士发射的弓箭，却由于重力的作用，威力大增。柔然骑兵前进的步伐暂时停止了。 但是白道城依然处在危险之中。由于长城墙体的修筑并没有完成，柔然骑兵翻越山脊，悄然入侵北魏士兵驻扎的白道城。

然其兵的突然出现，让北魏军队措手不及。短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在这场战斗中，段晋耗尽了这位北魏将领最后一丝力气，段晋成为了俘虏。面对柔然首领的招降，段晋大声辱骂，不肯屈服。 在了没有修筑完工的长城脚下。公元1982年，在距离白道不远的村庄，出土了一枚铜印，上面用汉字篆刻着段晋的名字。这枚小小的铜印，也许见证了段晋生命的最后一刻。

段晋牺牲三年后，北魏长城完工。北魏长城从今天河北赤城以东的山脉向北，绕过独石口往西，到达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境内，长达1000多千米。

今天，河北张家口境内起伏的山峰之上，隐约可见一座座烽火台的遗迹。这是北魏留存至今最完整的一段长城。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率军分东西两路亲征柔然，大获全胜。随后在京都平城以北、阴山以南、自西向东先后设置6个军事重镇，用以拱卫京都。这些军镇组成了北魏北部疆域的又一道防御线。长城墙体与军镇组成的立体防御体系，将一个游牧人建立的定居王朝与北部的草原世界阻隔开来。在被废弃200多年后，长城再次成为抵御草原游牧民的屏障。这一次守卫长城的士兵既有农耕民，也有大量游牧和渔猎部族的后裔。长城维系着北魏王朝北部的生命线，成为王朝内部发展农业、立足中原的强力保障。

日夜不息的黄河流经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北部，北魏王朝的北方军镇之一博古律镇就设立在这里。公元444年，出身汉人官宦世家的将军刁雍被派驻博古律镇。这位熟悉中原农耕文化的汉人官员即将改变北部长城沿线的面貌。六镇设立之后，北魏王朝在南北边界陆续设立了一大批军镇，以加强国防措施。北魏时期的军镇是地方行政管理的基本单位，大约与州的行政级别相当。长城沿线的军镇不仅负有军事防御的任务，农业生产也是他们的主业。从公元424年开始，北魏皇帝拓跋焘一次次发动远征柔然的战争。从北魏都城大同到柔然所在的漠北，距离上千千米，期间需要穿越戈壁和沙漠。寒冷和饥饿成为远征军最大的敌人。在将近一个月的漫长跋涉中，因为饥渴和疲劳死亡的北魏士兵往往达到20%。皇帝意识到必须在前沿地区驻兵并从事生产，以缩短军需物资的运输距离。

博古绿镇所处的银川平原属于干旱地带，年均降水量在200毫米左右，而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10倍。刁雍清醒地认识到，灌溉是拯救农业的唯一出路。实地考察测量之后，刁雍将希望寄托于流经此地的黄河。在经过科学缜密的设计后，他向北魏统治者提出了开挖引水渠的方案。在递交给皇帝的申请报告中，刁雍不仅用详尽的数据描绘了即将建设的灌溉系统，而且详细地计算了所用工料数量和花费的时间。最后，这位精明的工程设计师乐观地描绘了水渠修成后的丰收前景。刁雍的请求很快被批准。第二年正月，刁雍动用军民4000多人，历时2个月，修成了一条全长60多千米的人工水渠——矮山渠。这是一整套规划合理、设计巧妙的灌溉系统。矮山渠完工后，黄河水畅通无阻地被引入博古绿镇的农田中。长城脚下的荒田成为一片沃野，黄河岸边修筑起高耸的粮仓，博古绿镇成为北魏王朝的军备粮库。

曾经的博古绿镇，今天依然是中国西北的重要粮食产地。同北魏时期一样，引水渠的源头还是黄河。千年以来，在黄河水的滋润下，这片被沙漠包围的土地持续不断地焕发出生机。宁夏平原因此拥有了塞上江南的美称。爱山渠修建后的第二年，博古绿镇丰收的粮食便源源不绝地供应给其他军镇，这保证了长城体系的良好运转。北方边境以长城为界的农耕与游牧秩序被重新确立。

今天在内蒙古武川县境内保存着一段夯土长城。自从北方军镇建立之后，北魏王朝开始在军镇以北修建新的长城，外侧挖壕取土，内侧夯土筑墙，这是北魏长城主要的修筑方式。只是由于草原上常年风沙侵袭，如今壕沟大多痕迹难寻，只留下夯土城墙蜿蜒于地表之上。离这段夯土长城不远的地方，一座长方形古城遗址依稀可见，面积相当于78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最新的考古调查证明，二份子古城是一座北魏军事树堡。这座古城地处大青山通往北部草原的要道，是呼应北魏军镇怀朔镇与武川镇的军事树堡。

在北魏王朝统治时期，六镇与长城相结合的防御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军镇、长城与戍堡相连的戍防体系。

0: 太行山区和华北平原交界处的一个偏僻山谷里，一支北魏军队正在悄悄地行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汉族文官李安世。这位11岁就在北魏王朝的官方考试中引起皇帝本人注意的才子，此时刚刚向王朝的统治者提出胆的土地改革方案。自从北方游牧民凭借武力横行黄河流域以来，大量汉族南迁，留在北方大地上的汉人以宗族为单位，选择地势险要之处修筑堡垒。这些地方割据势力在乱世中日渐强大，他们不断兼并土地，控制大批依附他们的半自由农，甚至豢养大量军事武装力量。北魏王朝建立的初期，不得不与这些豪强地主合作，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利，借助他们的力量统治地方。力图发展农业的帝国统治者慢慢发现，黄河流域的劳动力大多控制在汉人豪强手中，国家的赋税重担落在了为数不多的自由农身上。这样的局面很快引起不堪重负者的叛乱。公元446年，为了阻挡起义军进攻都城，一条新的长城开始修建。这条名为基上塞维的长城，由于工程量不大，墙体建筑较为简单，至今踪迹难以寻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山西右玉县沙湖口，公元1696年年初，清王朝的大军正浩浩荡荡向蒙古大草原行进。这是康熙皇帝第二次向蒙古首领噶尔丹发动远征。为了解决远征军的生活物资问题，皇帝特意允许商人跟随军队出行。贫穷的山西商人王向清即将迎来改变命运的良机。早在明王朝统治末年，随着与蒙古关系的缓和，长城脚下兴起了一批商业重镇。从南方长江流域通过京杭大运河运输粮食、茶叶和纺织品到达通州，转骆驼经张家口，将货物运送到今天呼和浩特所在的归化城进行销售。这成为山西商人最擅长的贸易路线。这年2月，噶尔丹战败后服毒身亡。对噶尔丹的征服，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终结了草原王朝的历史，长城脚下持续了2000年之久的争斗就此告终。长城内外迎来了统一的政治格局。

康熙皇帝确立了新的贸易制度，他取消了马市，授予部分商人经商许可证，准许汉人入蒙经商。

今天，山西与内蒙交界之处重新修整的沙湖口城楼代替了当年的夯土城门。沙湖口关城是清王朝最早设立的边境关口。公元1728年，清王朝将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沙湖口这六个长城边关作为出入关口。长城边关成为清王朝控制长城内外往来的边境关口，蒙汉满汉之间的自由出入被严格禁止。然而即使在官方控制最为严厉的时刻，长城内外的交往与迁徙从未停止。长途跋涉的艰难旅程经常伴随着意外的风险。

巨大的风险之下隐藏着诱人的利润。从蒙古高原到西伯利亚，严寒的气候杜绝了一切蔬菜的生长，茶叶是游牧和游猎部落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

十八世纪中叶，在贝加尔湖地区旅行的俄国学者瓦西里这样描述：不论贫富，年长和年幼，都嗜饮砖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饮料。在北京城，西伯利亚毛皮得到满族贵族的追捧。这两种风尚在不久后传到欧洲，在以奢华闻名的欧洲名都巴黎和英国皇家宫廷中，喝中国茶、穿西伯利亚皮衣成为最时髦的生活方式。此时的王向清已经在规划城中拥有了一家体面的商铺，这家叫大盛魁的商号即将创造中国近代的一段商业传奇。严格的边关制度无法阻挡长城内外经济交往的需要。

源源不断的中国货物，穿越王朝北部长城关口，跨越草原、戈壁和沙漠，到达西伯利亚，再从那里转向遥远的欧洲腹地和地中海沿岸。这条被称为茶叶之路的新商路，在丝绸之路兴起的1000多年之后，再次将欧洲与中国通过一条陆路商道紧密联系在一起。

公元1708年5月，三位法国传教士在晨曦中登上北京附近的长城。雷孝思是其中一名传教士，他们的任务是测绘大清王朝版图。发出这项命令的正是清王朝的皇帝康熙，而长城成为这项庞大测绘计划的第一站。农耕和游牧的冲突消失之后，新的内外关系为清王朝北方边界带来了新的威胁。16世纪后期，沙俄开始了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殖民过程。当俄国的势力接近清王朝统治的中国时，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公元1689年，清王朝的军队在与沙皇俄国的战争中获胜。沙皇派出的使臣来到北京，表示愿意与皇帝坐下来商谈两国疆域问题。谈判过程中，传教士张成拿出一张法国人绘制的亚洲地图，向康熙讲解东北一带的地形地貌。这是一张有着经纬网格的地图。法国传教士准备的地图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提供了基本依据。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外国划定边界的第一个近代主权国家间的条约，这是第一次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从那时开始，康熙皇帝下定决心绘制一张大清王朝的全国地图。皇帝下令外国传教士培训中国学生，将天文地理和测量技术传授给中国的年轻人，同时派出传教士到澳门、广州，甚至返回欧洲招聘人员、采办仪器。在公元1698年的一次招聘行动中，法国传教士雷孝思加入了这一清王朝的皇家工程。35岁的雷孝思精通历算和天文，显然是承担测绘工作的最佳人选之一。经过长达10多年的准备工作，皇帝庞大的疆域测绘计划终于开始。在给教会的信中，雷孝思讲述了这次测量的初衷：我们决心一切重新做起，在将要采用的方法和选择的观测点上，把以前的所有成果仅仅作为指南。我们要使所做的一切都使用统一的尺度和统一的规划。

地球子午线的长度联系起来的方法是世界最早的。在长城沿线的测绘中，三位传教士风餐露宿。两个月后，法国传教士白晋患上重病。这种艰辛的野外测绘工作持续了整整六个月。长城的测绘工作显然让皇帝十分满意。不久后，康熙皇帝派出庞大的测绘队伍，分别奔赴清王朝辽阔疆域的各个角落，进行世界上第一次由一国政府主导的地理测绘工作。康熙这位大清王朝的主宰者，希望以现代测量技术绘制一幅完整的大清王朝疆域图。在此后的十年当中，这支测绘队伍走遍了清王朝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康熙皇帝64岁时，这张全国地图才得以完成。皇帝将它命名为《黄鱼全览图》，这是世界上第一幅经过大规模实测、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这样评价：“这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黄鱼全览图的绘制，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第一次拥有了明确的疆域和国界。新的边疆在远离长城的地方，为清王朝带来了新的威胁。

公元1793年，英国舰船狮子号驶进今天天津一带的大沽口，船上是英皇派出的使团。使团登陆后换乘马车赶往大清王朝的夏宫。12岁的英国男孩托马斯·斯当东是使团中最年轻的成员。斯当东的父亲是使团团长马格尔尼的助手。在漫长而无聊的航行过程中，男孩不仅与马格尔尼建立起亲密的感情，而且跟着翻译学会了中文。马格尔尼这位英国著名的外交家，曾经在美洲和印度做过多年总督，航行过大半个地球。如今他肩负重要使命，与大清王朝建立正式的商贸关系。18世纪中叶，已经解决了北部长城沿线蒙古势力困扰的大清王朝，开始将警觉的目光投向东南沿海。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工业革命，海外贸易日益扩张。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4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反感。公元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封闭沿海通商口岸，只许欧洲船只在广州一处通商，并且只许和朝廷特许的行商做买卖，实行闭关政策。

在新落成的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庞大的英国使团。这座华丽的行宫坐落在古北口长城100多千米的燕山山脉之中。在承德发生的一个细节后来反复被提及，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逆转因素。英国人拒绝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这令整个朝廷的脸色立刻由晴转阴。当斯当东上前向乾隆皇帝行礼的时候，乾隆皇帝对12岁的斯当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得知这个孩子是使团中唯一一个学会了说中国话的成员时，乾隆非常高兴。斯当东则用中文向中国君主表示，从他尊贵的手中接受馈赠，非常感激。

英国使团带来的礼品共590多件，都是当时英国先进科技的代表。这些大英王朝的工业品畅销全球，然而乾隆皇帝却认为这不过是限于娱乐的奇技淫巧罢了。英国大使刚离去，皇帝便下令将这些贡品堆放在圆明园的杂物室。随后皇帝对乔治三世宣布了一个蔑视性的通告：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本不需要凭借外国的货物以通有无。马格尔尼的出访以失败告终，清王朝失去了一次与世界接轨的机会。1840年4月7日，已经是一位议员的斯当东，在英国的下院发表了一次极具煽动的演说，题目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斯当东的发言使得英国议会通过了出兵的决定。1840年6月，40多艘英国舰船组成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这场战争使得中国丧失了主权国家的地位，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11月的草原寒风刺骨，但每天仍然有上百辆运输车进出河北省张北县的华北牲畜交易市场。从古至今，北方的大牲畜交易依然以马为主，长城脚下的马市贸易几乎伴随着长城生命史的整个过程。历史的风云几经变幻，马市交易随之几经兴衰。这片广阔土地之上，人们最单纯的生活需求成为最后的决定因素。1902年，清朝宣布内蒙全面开垦，民众越过长城迁入草原变为合法行为。

清王朝彻底解决了亚洲内陆的边疆问题。随着长城地缘政治地位的消失，贸易日渐自由而开放，

0: 商品物资的传播不断改变了长城内外的生活方式，农耕与游牧民族的融合变得更加深入而广泛。来自海洋的威胁最终改变了中华民族将近2000年的内外格局，长城不再是区分内外的标志，农耕与游牧也不再成为区别我者与他者的分野。然而新的历史使命却使得长城精神历久弥坚。绵延万里的长城沿线，人们正在追寻被历史淹没的长城。南方村寨中的匈奴后人，大海之滨的鲜卑后代，历史的血脉难以追寻，长城精神却依然鲜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甘肃省玉门市境内的汉代长城全长70多千米，由于建造在戈壁之上，洪流与沙土成为最主要的原料。至今留存的洪流层最高部分有7层，每层洪流厚约0.2米，洪流层上下有芨芨草，厚约0.1米，最顶部的积沙层厚约0.4米。这段以沙石、洪流、芨芨草和黄土为主要用料的古长城，是河西走廊汉代长城遗址中保存最完好的地段之一。长城沿线每隔5000米左右就修筑一座烽燧。在今天的敦煌境内，考古专家先后拾作汉代烽燧遗址。

这是一座用黄土夯筑成的烽燧，在已经风化剥落的墙面上露出了夯土中树杈的红柳枝，有的红柳树枝非常粗大，起到了很好的稳固夯土的作用。这座烽燧显然是用一层沙砾加一层芦苇的方法建造而成，除了材料不同，烽燧的形制也经常有着创新之处。这是一座空心烽燧，可以同时容纳3至4人在烽燧内值守。这是一座土坯垒成的烽燧，它的外形不是常见的四方体，而是六面体。公元前111年，汉王朝在敦煌城西北90千米处的戈壁滩修建了一座关城，这是一座四方形小城堡，四周城垣至今保存完好。城垣东西长24.5米，南北宽26.4米，城墙残高9.7米。这座被称为小方盘城的关城遗址，曾经出土过写有玉门都尉的汉简，证明是汉代玉门关所在地。这是河西走廊级别最高的关城，也是汉代重要的军事关隘和屯兵之地。距离玉门关15千米处，有一座俗称大方盘城的古城遗址。夯土板筑的古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32米，南北宽约17米，残垣最高处6.7米。城内有南北方向的两堵墙，将其隔为相等并排的3座仓库。经考证，这是汉代河仓城的遗迹，是汉王朝西部边防线上的重要军需仓库。

汉武帝时期修筑的河西长城，通过城墙、亭障、列城、烽燧的组合，有力地阻止了匈奴的进犯，对发展西域农牧业生产、打通汉王朝与中亚的交通起到了重大作用。

0: 汉王朝的长城边塞工程一直持续到汉武大帝的暮年时期。68岁的汉武大帝刚刚结束东方封禅泰山的仪式。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5: 哎，我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6: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你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5: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7: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5: 这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7: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5: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4: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8: 我们村儿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5: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4: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

0: 这新旅行。
1: 四，吴蜀会盟。自隆中对以来，诸葛亮一直非常重视孙刘联盟，他既是这一联盟的倡导者、建立者，又始终致力于维护这个基本策略。孙刘两国政权为了共同抵抗曹操，在原则上始终保持比较亲密的联系，但是荆州的存在又成为吴蜀两国发生摩擦的焦点。刘备占有益州后，荆州成了蜀国的门户，北上可攻中原，沿江东下可以袭击东吴，这一直是孙权的一块心病。起初刘备没有立身之地，孙权答应将荆州暂时借与刘备存身。建安十九年，刘备刚刚夺取益州，孙权便派人索取荆州，刘备以立足未稳婉言拒绝。孙权发兵攻占了荆州的长沙、零陵、贵阳三郡，后来双方签订了协约，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贵阳以东归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归刘备，双方瓜分了荆州，吴蜀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诸葛亮在进军益州的时候，命关羽留守荆州，并嘱咐关羽，荆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既不能大意丢失，保持警惕，又要慎重处理吴蜀两国的关系。但是关羽自恃勇武，藐视孙权，恶言拒绝其联姻请求，激怒了孙权，恶化了两国关系，使边境矛盾四起，不时有小范围的军事对抗。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夺取汉中，关羽也尽领荆州兵士北伐曹操。孙权乘荆州空虚，派吕蒙偷袭荆州，关羽腹背受敌，兵败被杀，荆州也落在孙权手中。刘备闻听噩耗，不听诸葛亮等大臣的劝阻，亲率大军攻吴，结果兵败征夷陵，全军覆没，退守白帝城，因愤恨交加，染上痢疾。张武三年（223年）二月，刘备病情恶化，他自知已不久于人世，便把诸葛亮召来嘱托后事。他对诸葛亮说，你的才能十倍于曹丕，必定能安邦定国，完成统一的事业。四子刘禅软弱无力，如果能辅佐成才则辅佐，如其不能成器，你可以代替他。诸葛亮闻言痛哭流涕，臣一定竭尽所能，忠心不二，死而后已。刘备又召刘禅觐见，对他说，你跟着丞相，要对待他如父亲。四月，刘备病死，终年63岁。五月，刘禅被立为皇帝，改元建兴，诸葛亮肩负起了统一国家的重任，掌管国家的大小事务。夷陵之战后，吴蜀联盟破裂，但是由于双方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曹魏，所以又有重新联结的可能。诸葛亮在刘禅即位以后，便准备和孙权重新缔结盟约。正在这时，邓芝拜见诸葛亮，向他进言，现在皇上初即帝位，应该派遣大臣出使东吴，重修旧好。诸葛亮正在物色出使吴国的人选，他见邓芝见识不凡，口才出众，高兴地说，我很早就考虑这个问题了，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没想到今天终于找到了。邓芝问，是哪一个？诸葛亮答道，就是你啊。此时的孙权已向曹魏称臣，被封为吴王，但是经常遭到魏国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打击，时有背叛之意。邓芝到达吴国后，孙权怕得罪曹魏，没有立即接见邓芝。邓芝于是上表孙权，我这次来吴不仅是为了蜀国的利益，还为吴国的将来着想。孙权想听听他的见解，于是召见了他，说，我也早想和蜀国结好，但你们新主刚即位，国力微弱，如果魏国发兵攻打，我怕你们抵抗不住，我自身也难保。邓芝针对这一情况向孙权进言，蜀国地势险要，吴国有长江天堑，如果两国的长处合在一起，结为盟好，进可以夺取天下，退可以三国鼎立。如果大王和魏国保持臣属关系，曹丕必然要求你入朝，要太子去做人质，如果你不从命，魏就可以反叛的名义讨伐你，到那时蜀军趁势而下，江南这块地方大王恐怕就保不住了。孙权沉思良久，认为吴蜀联盟对两国确有益处，且不甘心久居人下，于是决心和魏国断绝关系，派张温出使蜀国求和，这样两国的关系得到了恢复。第二年， 诸葛亮又派邓芝出使吴国，进一步巩固了吴蜀联盟。建兴七年229年，孙权在建康（今南京）称帝，他派使臣到达成都，要求和刘禅互尊帝位。蜀汉众多大臣认为这种举动有失大统，要求予以反对。诸葛亮从大局出发，认为两国拥有共同的敌人曹魏，巩固孙刘联盟的利益要高于所谓的刘氏正统地位，便派陈震到东吴去祝贺孙权，双方再定盟约，表示戮力一心，共讨魏贼，约定灭魏以后瓜分其地。吴蜀联盟的巩固为诸葛亮的南征和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避免了腹背受敌的局面。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初露锋芒，汉灵帝死后，何太后临朝听政，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允，于是何进引狼入室，召盘踞在河东（今山西省南部）以观时变的军阀董卓拥兵入京，妄图以此来威胁何太后。野心勃勃的董卓闻讯后大喜，立即提兵进入洛阳。这时何进已被宦官杀死，袁绍带兵入宫，杀死宦官2000余人，基本上肃清了宦官势力。董卓入京后，立即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傀儡皇帝，视为汉献帝。董卓肆无忌惮地残杀朝臣，废杀何太后，并送兵抢掠杀戮，淫掠妇女，史称董卓之乱。董卓的暴虐激起人民的深切痛恨和有志之士的极为不满。初平元年190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宙、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等关东地区州郡长吏纷纷起兵讨伐董卓。众人推袁绍为盟主，从东北南三面对洛阳形成包围之势。二月，董卓见形势不妙，忙胁迫汉献帝刘协迁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荀攸与朝臣一起随献帝入关，到达长安。袁绍等畏惧董卓兵强，均不敢首先出兵，只有曹操大胆西进，却一战大败。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荀攸见董卓暴力自虽，胡作非为，义军则如一盘散沙，畏敌不前，担心汉朝社稷易主，生灵涂炭，决心诛杀董卓，匡扶朝廷，整民于水火。他约同道好友一郎正太、何勇、侍中重吉、岳骑校尉武琼等到家中密谋此事。他慷慨激昂地说，董卓的凶残无道，比夏桀、商纣有过之而无不及，天下民众无不切齿痛恨。他虽然执掌朝政，又手握重兵，貌似不可一世，实际上外强中干，不过是一个毒夫民贼。现在我们诛杀他，以告慰天下百姓，然后据守崤山、函谷之险，辅佐献帝来号令四方。这就是春秋时期齐桓公和晋文公那样的救亡图存的壮举啊。正太等人听了荀攸的话，热血沸腾，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他们一起谋划了暗杀董卓的具体行动步骤，并开始分头准备。他们都明白这是九死一生的危险之举，但对于身在朝廷心忧天下的荀攸等仁人志士来说，这又是必须采取的行动。然而老奸巨猾、异常乖觉的董卓周围护卫森严，爪牙遍布，就在势将垂成之时被董卓同党发觉。董卓大怒，把荀攸、何勇作为主谋逮捕入狱，并欲以此为突破口，一网打尽其同党。何勇虽然名气很大，曾和名臣太傅陈蕃、司农李英等人交往深厚，但秉性怯懦，此时锒铛入狱，竟心如死灰，寝食皆废，于狱中自杀身亡。而年轻的荀攸早已抱定必死的决心，对身陷囹圄毫不在意，在狱中饮食自若，言语激昂，凛然不可侵犯，使狱吏都赞叹不已。初平三年， 1922

0: 四月，董卓被其部将吕布杀死，消息传开，人心大快，荀攸也得以无罪释放。刺杀董卓虽由吕布实现，而非荀攸亲手完成，但荀攸的锄奸报国之志、视死如归之勇，却是值得赞许的。这种大智大勇成为他日后谋士生涯的重要特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聪明少年，曹操曾说，汝颍地区多奇士，这主要就是指荀攸、荀彧等说的。荀攸，157-214，字公达，就出生在人杰地灵的颍川颍阴，今河南省许昌市。荀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荀攸的祖父荀谭，字元志，在东汉时为广陵太守，治所在今江苏省扬州市西北。荀谭之兄荀彧，字伯修，为当时的名士，与李英、王畅、杜密等八人被太学生们称为八骏，官至沛国相，至今安徽省睢溪县西北。史称荀彧、荀谭兄弟二人并杰俊有书才，成为当时人们的楷模和表率。荀攸的父亲荀彧与曹操的另一位主谋士荀彧为从祖兄弟，曾任周从事之职。荀攸自幼聪颖，又喜爱博览群书，因此常常表现得与众不同。他7-8岁时，有一次叔父荀渠喝醉了酒，无意中误伤了他的耳朵。他怕叔父酒醒后看见自己的耳朵受伤而心中难受自责，出入和游戏时总是小心翼翼地将受伤的耳朵遮掩起来，不让叔父看到。后来荀渠和家里人知道了这件事，了解到他的苦心之后，对他的聪明早慧和善解人意大为惊异。荀攸幼年丧父，又聪明可爱，祖父和叔父都对他分外疼爱，呵护有加，对他的学业也特别关心。学问渊博、造诣极深的祖父荀谭对他耐心教诲、悉心传授，这对荀攸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不幸的是，荀攸13岁时，祖父因病去世了，荀攸悲痛万分。正当一家人忙于料理后事之时，祖父的一个名叫张全的故吏从外地匆匆赶来吊丧。他在灵前掩面长嚎，如丧考妣，还一再诉说太守生前待他不薄，为报答太守的大恩大德，他要为太守长期守墓。荀家人正处于极度悲伤中，这时都被这位故吏的仁孝感动了，准备答应他的这个请求。只有少年荀攸觉得此事有点蹊跷，他想，祖父生前并未曾说起与此人有何深交，对此人也并无什么大恩，此人既非自己的尊亲挚爱，又无深交和恩惠，却极力要求来守墓，这是不符合人之常情的。于是他仔细观察张全的神色，发现他言辞闪烁，似有所隐，面带惊忧，似有所惧，于是赶忙悄悄地对叔父荀渠说，我看此人神色紧张，所求反常，大概是干了什么坏事吧。叔父经荀攸这么一提醒，马上将张全叫过来仔细询问。张全做贼心虚，以为什么地方露了马脚，被抓住了把柄，只好供认自己杀了人，畏罪逃亡在外，企图以守墓为名在墓地藏匿，以此来躲避官府的追捕。事情真相大白以后，人们为荀攸超人的聪明才智惊叹不已，叔父对他也更加器重，认为他将来一定可以成为栋梁之才。随着时间的流逝，年轻的荀攸已成为满腹经纶、学贯古今的名士，他名声越来越大，连当时的京师洛阳也无人不知。中平六年1894月，汉灵帝病死，少帝即位，外戚大将军何进执掌朝政，征召天下名士20余人进京，荀攸也名列其中。州郡长吏以礼发遣，送到洛阳，朝廷授荀攸以黄门侍郎之职。
1: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被棒李鲁是魏侯，文武兼治却强秦。正当吴起踌躇满志的时候，鲁国有人到鲁穆公那里毁谤吴起。吴起是个猜忌而残忍的人，年轻时一怒之下杀掉了嘲笑他的30多人，后来母亲病故也不回去奔丧，而今又杀妻求将，这种不孝不义之人怎能在鲁国这样讲求道德的国家为将呢？而且鲁国是个小国，现在却靠魏国人吴起打败了齐国，这名声一旦传开，诸侯各国就要共谋对付鲁国了。何况鲁国和魏国都是姬姓国，是兄弟之邦，您重用吴起，那就是鄙弃魏国。鲁穆公听了这些话，便对吴起产生了疑虑，不久就辞退了他。吴起一夜之间由大将变为一介布衣，不禁百感交集。鲁国是待不下去了，他听说魏文侯是贤明的国君，就想前去谋个一官半职。经过长途跋涉，吴起来到了魏国。魏国在鲁国的西南方，境内有黄河支流鸿沟水流过，地处中原，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交通便利。魏文侯即位后已建成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文侯李贤下士重用李悝、岳阳、西门豹等人，国势较强。吴起对文侯的为人和政绩早有耳闻，一心想投靠文侯。一天，文侯接见了吴起，吴起不失时机地谈起了军政大事，魏文侯故意推脱，说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吴起就说，我从显现的事物可以预知隐藏的东西，从过去可以察知未来。主君，您嘴上说的与心里想的为什么不一致呢？现在您一年四季都派人宰杀牲畜，剥取皮革，制造各种长短兵器，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是您的军事准备呢？从前成丧事的国君，立修文德而废弛武备，致使国家灭亡；有护士的国君，依仗兵多好战，也使国家灭亡。英明的国君都应从中得到治国的借鉴，那就是对内要以文德治国，对外要加强战事准备，即文武兼治。因此说，面对着敌人的侵略不去迎击，算不得意；看到被敌人杀害的战士而哀伤，也算不上仁。吴起侃侃而谈，力倡文武兼治，与魏文侯不谋而合。魏文侯因此对他很器重，特设宴款待，并让夫人给他敬酒，隆重地任命吴起为魏国大将。吴起担任大将时，与军队中最下层的士兵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骑马乘车，亲自担负军粮，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中有一人生了毒疮，吴起俯下身子用嘴帮他把脓液吸出来，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后放声大哭。有人问他，你的儿子只是一个小兵，如今吴大将亲自替他吸脓液，为什么还要哭呢？那位母亲回答说，往年吴将军也替他的父亲吸过脓疮，结果他父亲在战场上勇往直前，战死沙场，如今将军又同样对待我的孩子，我不知道他又会牺牲在什么地方了，所以我伤心落泪呀。吴起善待士兵，使士卒乐于用命，受到兵士爱戴。公元前409年，吴起带兵讨伐秦国，一举夺取了5座城池。公元前406年，魏文侯因为吴起善于用兵，为人廉洁，待人公平，战功卓著，就任命他做了西河地区的长官，以抗拒秦国和韩国。魏文侯死后，魏武侯即位，吴起继续镇守西河。一天，武侯游览黄河，乘船顺流而下，行至中途，武侯指着滔滔的河水回头对吴起说，多么壮丽呀，山河如此险要，这是魏国的瑰宝啊。吴起回答说，主君所言极是，不过臣以为要巩固国家，关键在于施行德政，地势险要只是外在的条件。从前三苗是左边靠洞庭湖，右边靠彭里湖， 可是他不修德行，不施仁义，结果被夏禹灭掉。夏桀的地方，左边是黄河济水，右边是泰山华山，南边是伊阙山，北边是羊肠坂。可是他不施仁政，结果被商汤奉主。商纣的国土，左边是孟门山，右边是太行山，长山在他的北面，黄河从他的南面流过。可是他不修德政，结果被周武王灭掉。从这些历史事实看来，施行德政非常重要。如果只依靠显要的地势，不行德政，就连这些同船的人也会变成您的仇敌呀。武侯听了吴起的一番话，连连称是，从此对吴起格外信任。吴起在西河经营了二三十年，很有声望。在此期间，他对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进行了许多改革，率军与诸侯国激战76次，其中64次全胜，其余几次打成平手。吴起统帅三军，使士卒乐于为国捐躯，敌国不敢打魏国的主意。吴起管理各级官吏，接近黎民百姓，使府库充实。他镇守西河，使秦兵不敢东进，让韩赵两国亲附。随着吴起领兵多次征战，魏国的领土也不断向四面扩展。在魏国国势日强的同时，吴起的军事思想也逐渐成熟。他总结长期带兵作战的经验和在西河的治理经验，提出了许多战略战术和治国大计，写成《五子兵法》，成为历代军事活动家必读之物。《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五子兵法》48篇，把吴起列入兵权谋家一类。兵权谋家以政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着重讲求战略战术的运用，兼采其他各派的长处，是兵家学派中最主要的一派。吴子是我国军事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现仅存6篇《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立事》，从中可以大体看到吴起的战略战术和治国谋略。这是吴起作为历史上著名的谋略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主要思想。吴起不仅是一个军事家，而且是政治家、谋略家。他从政治与军事相联系的角度来阐述必胜之道，进一步发挥了他曾对魏文侯所提出的文武兼治的治国方略，提出图国必须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政治是军事胜利的保证，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吴起指出，治理国家一定要先教化百姓，亲近万民，礼义的教化尤为重要。在论述四不合时指出，不合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强调了治理国家与军事的密切关系，从而进一步指出，有治国之道的君主要使用民力，必先和而造大事，实现从国家到军队的团结，同时要让人民明白君主是爱惜民力的，那么人民在为君主谋事时一定会奋勇向前，不怕牺牲。此外，爱惜民力也是胜利的重要因素。吴起指出，进行战争的国家作战5次，尽管都胜利了，可还是难免灾祸；4次作战都胜利了，还是有许多弊端；3次作战胜利仅可以称霸，2次作战胜利才可以称王，一战决胜方可为帝王，多次作战胜利能得天下的很少。究其原因，战争频繁，国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客观上造成了国势衰微。具体到教化百姓，吴起指出，必须修德，教礼义，德分道义谋要，修德则兴，废德则衰，以礼教民，以义利民，使人民有羞耻之心，从而可以作战又可以守城。吴起对用兵目的进行分类，从大的角度规定了对策。用兵目的有5：征名、征利、饥饿、内乱、阴饥。兵又有了5种名称：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禁绝暴动、解救纷乱是义兵，依靠示众征伐为强兵，一怒之下兴师动乱是刚兵，抛弃礼仪

0: 安求斯里为暴兵。国家混乱，人民疲弊，而兴师动众是逆兵。对这五种情况有各自的应付方法。义兵要以礼义降服，强兵一定要以谦和降服，刚兵必要用言辞说服，暴兵要用计策降服，逆兵要用权势压服。具体到魏国当时的情况，西部是强大的秦国，南部是楚国，北面是赵国，东面是齐国，相邻两国前燕后韩。尽管处在不利的情况下，但吴起逐一分析了各国军阵，认为各军各自有攻破之法。齐国列阵前重后轻，重而不坚，应分别攻击进行胁迫。秦国军阵松散而内部有矛盾，破秦阵要以利诱敌，设下埋伏。楚国军阵虽然整齐，但耐久。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村里人关注手机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大家都在手机微信群里、 QQ 群等聊天软件、短视频软件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和购物、福利等信息，却不知这些大家常用的工具也开始被间谍应用。微信群里按对方的要求发张照片，真的就能获得几百上千块钱吗？
4: 哎，你看老头子，你看这群里头说拍一张部队的卡车就要给200块钱，哎呦，这个事情好哦，一张照片好大点事嘛。你看我每天要是多发一点，哎，这一天不是要挣几千块钱啊，每一天都发，你跟我一起哦，你这样子就不出去打工，嘿，我们都在屋头养老了，还是安逸哇。
5: 你在想啥子哦？天上掉馍馍？来，我看下啥子群。
4: 哎呀，你看嘛，你看嘛，我和你说。
5: 阿妈，阿妈，快点，快退群，快退群，跟上次先通报的一样的，这叫啥？间谍罪？娃儿吗？虽然我们是农民，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21条规定，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量刑可能为无期或死刑，取决于危害程度，但需以刑法为依据，如发现可疑拍照要求要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间谍行为是指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国家对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对有重大贡献的给予奖励。
6: 阿森，快跟我去警务室登记，这种群要马上举报他。
3: 微信兼职门槛低，要拍军车有问题，拨打12339，国家安全要维护，牢记。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
7: 快乐新旅行。
8: 智楚吕布。建安三年198秋，吕布与袁术联合，派大将高顺进攻刘备，刘备应战不利，向曹操求援，曹操派夏侯惇援救，却连战失利，大丢颜面。曹操大怒，准备亲自东征吕布。许多谋士认为刘表、张绣尚在身后虎视眈眈，此时出师远征吕布，如果刘表、张绣乘机袭击许都，形势就十分危险了。而荀攸却力排众议，说刘表、张绣的军队刚被我军打败，必然不敢轻举妄动，吕布骁勇善战，又依仗袁术的力量作为后盾，对我们有很大威胁，如果任其纵横于淮河泗水之间，当地豪杰必然会响应归附于他。如今乘吕布刚刚叛离，众心尚未统一之时，立即前去攻击，必定可以一鼓作气打败他。曹操对荀攸的分析极为赞同，连声称好。九月，曹操率军东征吕布。等到曹军到达徐淮地区时，吕布已将刘备打败，曹操急忙进军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西北，吕布亲率骑兵迎战，曹军攻势迅猛，吕布大败，退守城中。曹操领兵将夏正城围得水泄不通，并一再猛攻，吕布在谋士陈宫等人的辅佐下拼死守城，曹操久攻不下，时间一长，士卒疲惫不堪，怨声载道，曹操无奈之下准备班师回朝。荀攸见下邳城坚难攻，心中同样也很焦急，但他对最终大败吕布还是充满信心的。然而想不到在攻城的关键时刻，身为主帅的曹操却要退兵，不禁大为焦急。荀攸忙与另一位重要谋士郭嘉一同进谏，劝阻曹操说，吕布虽然勇猛，却没有谋略，他与将军先后三次交锋，均遭败绩，锐气早已衰竭，三军士卒虽多，却以将帅为主，主将锐气衰，则军队无斗志。吕布的主要谋士陈宫虽有智谋，但遇事迟缓，现在乘吕布气衰尚未恢复，陈宫计谋尚未策划之时，我军一鼓作气发起猛攻，则下邳可破，吕布可擒，如果此时退兵，那就会遗患无穷。曹操听他二人言之有理，便放弃了班师的打算，率军继续围城猛攻。荀攸、郭嘉见城墙坚固，守军顽强，一时难以攻破，决定另想他途，以智谋取胜。他们仔细观看了附近地形，顿生一计，挖掘泗水，以水淹灌下邳城。古代军事家对在战争中用水攻都极为重视，孙子忠就曾说，无影水流，以防备敌人水攻，又说以水所攻者强。荀攸、郭嘉饱读兵书，自然深谙此理，曹操得到此计，大喜过望，立即命人将流经下邳城北面、西面的泗水、沂水的堤岸掘开，沂泗河水如脱缰野马，汹涌着冲向下邳城，所经之处一片汪洋，下邳城顿时淹没在数尺深的大水中。吕布见势大惊，陈宫亦无计可施，不足人心惶惶，又坚持守城月余，吕布的大将侯成、宋宪、魏续等为求活命，不得已发动兵变，逮捕陈宫，打开城门，率众投降了曹操。吕布只身一人逃到白门楼上，最终被曹操活捉缢杀。吕布势力的被消灭，使曹操减少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劲敌。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荀攸的智谋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辅佐庄公，忠贞刚直。灵公死后，庄公即位，庄公一直记恨平阴之战的惨败，总想寻机报复。晋国是当时的盟主，庄公认为只有敢对盟主挑战，才能在各诸侯国中树立自己的威望，于是他把怎样对外用兵、
0: 作为即位后首先考虑的大事。他崇尚武力，不顾道义，在国内设置勇士爵位，用以鼓励人们的尚武精神。他重用直超、郭醉等猛士，一些流氓、无赖和所谓的勇士就在国内横行霸道，搅得鸡犬不宁。一日，晏婴来见庄公，庄公得意地问晏婴，古时候有只凭勇力而立足于世的国君吗？晏婴劝谏道，我听说能舍命轻死以行礼义者才可称得上是勇敢，能诛伐残虐而不畏强暴者才能称得上有力量。因此所谓凭勇力立于世，是指用勇力来实行礼义。商汤和周武王用武力推翻前朝君主并不算叛逆，兼并他国也无人说他们贪婪，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他们按照仁义来行事，诛灭暴虐而不畏强暴，讨伐罪恶而不怕其示众，这才叫勇力的行为。如果上无仁义之礼，下无伐罪诛暴之行，而只凭勇力就想立足于世，做诸侯的就一定会使国家遭难，使百姓遭灾。古时候这样的教训太多了。君王，您现在只知奋勇力而不知行道义，勇力之人在国内横行霸道，这违反了圣王之德，完全是亡国之君的行为啊。庄公觉得言之有理，因而有所收敛。晋国的夏卿、栾盈和执政的范宣子之间有矛盾，范宣子担心栾盈势力扩大，于是一心想除去他。周灵王二十年，范宣子利用职务之便派栾盈到外地筑城，后来又寻机撤了他的职，逼走了栾盈，还大肆捕杀其党徒。接着他利用晋国的盟主地位召集各诸侯在商任会盟，宣称不准各国接纳栾氏。栾盈起初逃到楚国，后得知其手下多半逃到齐国，便于第二年秋天也由楚到齐。齐国大臣们担心收留栾盈会开罪于晋，惹起兵端，庄公却要收留他。晏婴劝道，您参加商人大会，会上您已经接受了晋国的命令，现在又要接纳栾氏，您如此失信于人，又怎么能立身立国呢？晏婴劝谏无效，出宫后对大夫程文子说，做君主的应保持信用，一诺千金，做臣下的应保持恭敬，忠实可靠。现在国君抛弃了信用，恐怕他的君位保不久了。这年冬天，晋国再次召集诸侯在沙随会盟，重申不准收留栾盈。齐庄公也参加了，但会后仍把栾盈留在齐国。晏婴多次劝谏，认为不可为此一人惹起兵端，且失信于世人，有损国君声誉，但庄公仍一意孤行。晏婴哀叹道，大难要临头了，看来国君是想要与晋国打仗啊。果然，齐庄公之所以收留栾氏，就是想找机会送他回晋国去制造内乱，齐国好趁机攻打晋国。周灵王二十二年春，晋国嫁女给吴国，与吴国交好，齐庄公借向晋国赠送迎妾之机，偷偷地用篷车载了栾氏和其手下，将他们送到晋国的曲沃，这里是栾氏的私邑。栾氏回到曲沃，便组织军队发动叛乱。庄公认为这是攻打晋国的机会，他想先攻打魏国，再由魏国去攻晋。出兵前，他征求晏婴的意见，晏婴说万万不可，你所希望得到的都已得到了，您还想要什么呢？一个人如果多欲而贪得无厌，必定会遭报应的，放纵欲望而任意妄行，一定会陷于困境。现在您毫无理由地去攻打诸侯盟主，如果成功了，齐国也将大难了，无德而尚武必定会给您带来灾难。庄公听了很不高兴，仍坚持攻打晋国。这年秋天，庄公正式出兵，齐军先攻取了魏都朝歌，接着从朝歌出发攻打晋国，取得小胜。攻晋的胜利冲昏了庄公的头脑，他又想征服各诸侯国。一日，他问晏婴，要想威当世而服天下，是靠时运呢，还是靠行动？晏婴说靠行动。他又问，那么靠什么样的行动呢？晏婴说，爱惜自己国内人民生命的君主才 才能禁止速逞强暴之国的邪逆之行，是国外不

0: 还打算联络楚国抗晋，但是齐国的胜利是因为晋国内乱所致。晋国后来一心想报复齐国，想邀集诸侯一起对齐国进行讨伐。崔茂想趁此杀死齐庄公，讨好晋国。一天，崔茂得知庄公又要来找唐姜，便预先在宅中埋伏了勇士，将庄公杀死。当时崔茂大权在握，没人敢为庄公哭泣，唯独晏婴赶来投枕庄公，嚎啕大哭，以尽君臣之礼。晏子敢哭泣庄公是个大胆的举动，人们更加敬佩他的刚直。有人对崔茂说，大人一定得杀了他，否则必定后患无穷。崔茂叹道，他是百姓爱戴之人，放了他可以得民心啊。崔茂草草埋葬了庄公，立齐庄公的一母弟弟楚旧为国君，即齐景公，他自命为正卿来辅佐他。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劝景公行礼义。一年，景公背上生了疮痈，流了很多脓血，几个月也不见好。景公为此很焦躁，大夫梁丘据趁机劝道，国君贵体不愈，完全是柱官和史官的罪过，他们不敬鬼神，使齐国开罪了天地，天地才下令要惩罚您。景公听后将信将疑。梁丘据又说，我们齐国对鬼神的侍奉是极丰厚的，况且您比以前任何一位国君都要虔诚，可是天帝不奖赏您，偏偏难为您，这不是柱官和史官的过错吗？他们一定没有为您向鬼神歌功颂德，而是尽说坏话，所以弄得国君才如此痛苦不堪。我劝您赶快下令诛杀史官、柱官。景公听说能消除身体疾患，顿时眉开眼笑。晏婴闻讯赶来劝说，国君最主要的是修行养德，而不是靠向鬼神报功。现在齐国朝政混乱，即使柱官和史官再怎么能说会道，对您又有什么好处呢？您的疮痈只要请医生看事，精心调整就会痊愈，犯不着又祭鬼神又祷告天地。晏婴为景公请来名医，不久他的疮痈就好了。景公大喜，于是下令放宽政令，取消关卡，减轻赋税，老百姓安居乐业，齐国国力也日益强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遏制楚国。楚国的崛起较晚，武王、文王时期国势渐强，其势力逐渐扩大到汉水中游一带，并试图向中原渗透。齐桓公称霸以后，楚国是齐桓公霸业的主要威胁，楚国北上的念头却越来越强。管仲和齐桓公都意识到必须和楚国大打一场，才能有效地制止楚国的北上，稳定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在管仲巧妙的策下，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公元前657年的一天，齐桓公的宠妃蔡姬惹恼了齐桓公，被赶回了娘家蔡国，蔡侯将其改嫁他人。蔡姬另嫁令齐桓公大怒，发誓要消灭蔡国。管仲劝齐桓公不要冲动，但齐桓公一意孤行，管仲只好因势利导，向他献了一计。您如果一定要伐蔡，可以用伐楚的名义要求诸侯国派兵参战，因为楚国是中原的大患，已经三年没有向周天子贡献用以缩酒的包茅了。蔡国靠近楚国，又是小国，可趁势消灭它，这样既攻打了楚国，又达到了灭蔡的目的，既可得捍卫天子利益的美名，又可得报您的丝绸之实。齐桓公听闻此计十分高兴，待一切准备停当之后，于公元前656年春联合诸侯八国联军南下，先袭击蔡国，蔡国溃败，接着继续南下伐楚。这场伐楚之战持续了半年多，楚屡战不胜，

0: 只好派使求和，并与诸侯国订立了盟约。这次行动对于齐桓公而言，炫耀了齐国的武力，迫使楚国承认了不共包茅之罪，不战而达到了巩固霸主地位，遏制了楚国北上的目的。楚国也掂量出齐国霸主地位的巩固与强大，不敢轻易出兵中原。这次行动也是齐桓公称霸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德育明君。齐僖公有三子，公子纠由管仲、少乎辅佐，公子小白有鲍叔牙辅佐，品行能力都很好，唯独长子公子朱儿没有贤人辅佐，终日不思进取。公元前698年，齐僖公去世，按照长子继承制，公子朱儿继任为君，是为齐襄公。齐襄公上台后不理国政，滥杀无辜，整日沉湎酒色，导致民不聊生，边防日迟。眼看齐国十三代人创下的基业就要毁在齐襄公的手中，许多大夫深恐祸及自身，纷纷外逃，鲍叔牙和公子小白出奔莒国。多行不义必自毙，公元前686年，齐襄公被杀，管仲、少乎奉公子纠仓皇出奔到鲁国，公孙无知弑君而立，不得人心，不久被杀，齐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国不可一日无君，齐国的大族国士高氏迅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了远在莒国的公子小白，鲍叔牙立即和公子小白向齐国进发，准备继承君位。与此同时，远在鲁国的公子纠也得到消息，准备回国，并派管仲设下埋伏袭击公子小白。公子小白一行人经过时，管仲搭箭引弓，一箭射倒公子小白。管仲见此，回去向公子纠复命。公子纠觉得后患已除，便慢下进程，熟知管仲一箭正好射在公子小白的衣钩上，公子小白唯恐管仲再来一箭，便顺势装死倒下，骗过了管仲。经此一下，公子小白和鲍叔牙加快了归齐的速度，先于公子纠6天回到齐国，在国士高氏的支持下继任为君，成为齐桓公。齐桓公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决心振威起辟，大力治理齐国，使齐国强于天下。于是继位之初，他便委相职于鲍叔牙，而鲍叔牙自知才智不及管仲，便极力向齐桓公推荐管仲。齐桓公最终在鲍叔牙的劝说下，以一个大政治家的坦荡胸怀，尽释管仲的一箭之仇，决定重用管仲。恰巧鲁庄公派兵攻齐，为管仲归齐创造了条件。管仲奉公子纠赶到齐国时，齐桓公已经登位，鲁庄公认为这是越礼之举，即发兵进攻齐国，企图助公子纠夺回王位，但最终鲁军大败。鲍叔牙适时向鲁国提出让鲁国杀死公子纠，放管仲、少乎回齐国等条件，否则齐军将继续向鲁国进攻，并且齐桓公对管仲恨之入骨，定要亲手杀了他才解恨。不如此，齐军仍然要向鲁国进军，鲁庄公便按照齐国的要求，把管仲装入囚车，交给了齐国的使者。齐桓公和管仲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管仲终于遇到了明君。齐桓公此举历来被誉为尊贤的模范，而管仲也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谋士生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忍辱三秋。勾践得知吴王夫差允其投降，但要他为奴3年，犹如五雷轰顶，气得说不出话来。文种劝慰道：“大王不要哀伤，更不要绝望。过去商汤曾被夏桀囚禁在夏台，周文王也曾被商纣王关押在羑里，但他们不是都忠。”

0: 终于安然返回，振兴邦国，成了一代贤王吗？齐桓公曾流落举国，晋文公更是奔波异邦，但他们也终于回国，成就了霸业。大王只要能够忍辱寒心，永远不失信心，就一定能安然归来，富国兴邦的。范蠡也劝道，当今越国绝无还手之力，犹如一个伤重了流血过多的人，只要稍一动弹就会气绝身亡的。勾践听了，渐渐止住了悲哀，对群臣嘱托道，我就要去吴国了，想委托范大夫代替我治理国政，请范大夫不要推辞。范蠡忙行一礼，谦和地说道，我本是楚国人，能够得到大王如此信任，实在感到荣幸之至，但是说起治理国家百姓，我的才能实在不如文种大夫，而应对敌国随机应变，我似乎比他更合适一些。我希望大王重新考虑一下，让文种代行国政，我伴随大王同去吴国。勾践想了想，认为范蠡的分析是对的，便答应了他的提议。启程的日子到了，勾践和夫人换上一身平民穿的旧衣，在范蠡的陪伴下离开了国都。文种率领群臣和越国父老忍痛含泪，一直送到钱塘江畔。到了吴国都城，勾践先派范蠡把携来的十名美女、数箱珍宝送到伯嚭府上。伯嚭收下了美女和珍宝后，立刻在府上接见了勾践。勾践见了伯嚭，低声下气，弯腰弓背，一再感谢伯嚭的庇护之恩。伯嚭见一国之尊对自己这样卑躬屈膝，感激涕零，心中万分得意。范蠡在旁边赶忙说，太宰的恩德不光我们君臣永世不敢忘，就是越国百姓也子子孙孙万代铭记，将来托太宰的福，我们能够返回越国，一定要年年贡献，岁岁请安，报答太宰的再造之恩。伯嚭满脸堆笑，信口说道，你们回国的事包在我身上了。第二天，伯嚭带着勾践夫妇拜见了夫差，夫差把他们发落在阖闾坟墓旁边的一间石屋里，这石屋一半埋在地面下，一半露于地表上，阴冷潮湿，终年不见阳光。月后常做噩梦，勾践则变得沉默寡言，偶尔发出一声粗重的叹息。而范蠡呢，则很坦然，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他所思考的是怎样能让吴王觉得勾践已臣服于他，怎样才能加深吴王君臣的矛盾，诱发伯嚭和伍子胥的斗争，怎样才能充分利用伯嚭达到麻痹夫差的目的。石屋栖身后，勾践君臣白天被武士押着去打扫马厩、铡草喂马和擦洗车轮，晚上回石屋向阖闾祈祷。夫差每次坐车出去也总是让勾践给他牵马，范蠡则跟着他做奴仆的工作。为求得夫差的欢心，范蠡把养马的一些诀窍传授给勾践。不久，勾践喂养的马便毛皮光亮，膘肥体壮，夫差非常高兴。范蠡又把擦洗车辇的办法教授给勾践，经勾践擦拭的车辇光亮照人，夫差更加高兴了。勾践在吴国软禁两年多以后，伍子胥向吴王提议杀死勾践，被伯嚭阻拦下来，而勾践听从了范蠡的劝告，一直忍耐着吴王的恶语讥诮，低头干活，不言不语，日夜忙碌，为夫差剁草养马，清扫马圈，擦洗车。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

0: 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6: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我。
6: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4: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又是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6: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1: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7: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1: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7: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1: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7: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3: 头上悬。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爷爷，今天上课老师给我们讲了焦裕禄书记的故事，你知道焦书记坐的藤椅吗？
10: 知道啊，新宝。爷爷年轻的时候呀，焦书记就已经是全国的模范书记了。不只是藤椅呀，他的故事爷爷我还知道好多呢。哎，爷爷跟你讲。
11: 1962年冬天，豫东兰考遭受了最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

0: 害。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灾荒景象困难重重，压不倒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焦玉卫。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36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90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就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
1: 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灾区的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革命者要的就是能在困难面前成英雄。
0: 在焦玉禄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制定出来了。这个蓝图规定在3-5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失和变化的时候。一年多来，全县149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120多个。而那时候，焦玉禄的慢性肝病也越来越严重。有一次，焦玉禄从固阳公社回县城路上遇到了大雨，雨下了7天7夜，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焦玉禄回到县里后，连停也没停，就带着办公室的3个同志观看洪水去了。
2: 怎么了，书记？肝痛又发作了吗？
3: 书记，你回去休息吧，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
4: 我
3: 得跟你们一起去，
4: 洪水都送上门了。
3: 请听啊，
0: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着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
5: 1964年的春天，焦玉禄的肝病越来越严重，他越来越多的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地委同志劝焦玉禄住院治疗，焦玉禄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
3: 您休息一下吧，
4: 谈你们的情况，我不是来休息。
3: 说，接着往下说。
5: 1964年5月14日，焦玉禄同志不幸逝世。那一年他才42岁。他死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2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6: 活着的时候我没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理好了。
5: 焦玉禄去世后，兰考县的全体人民都深深怀念这位县委书记，接续着他的奋斗精神。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兰考县人民把焦玉禄

0: 倡导制定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变成了现实。兰考，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省份，在1965年实现了粮食的初步自给。从1964年冬天到1965年春天，兰考县刮了72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
1: 勤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理，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叫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成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历史长河奔流不息，焦裕禄精神历久弥新，价值永恒。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爷爷，这南泥湾可真好看。
4: 新宝啊，现在的南泥湾可与以前大不同。以前的南泥湾俗称烂泥湾，是块戈壁荒凉地，如今的好光景啊，都亏了咱们八路军在南泥湾轰轰烈烈开展的大生产运动。
3: 1940年，在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
5: 报告旅长，最多维持10天的供应了，咱们有的同志粗粮都舍不得吃。
6: 咱们不能让鬼子给活活困死。毛主席不是说了吗？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粮食不够，我们自己种。搞革命，就是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3: 1941年3月，遵照党中央指示，王震带领八路军359旅进驻延安东南50余公里的南泥湾，开始了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垦荒屯田生活。那时的南泥湾，几十里没有人烟，村镇只有几户人家，四周是荒凉山坡和原始森林。
7: 我说南泥湾啊，南泥湾，方圆百里山连山，猛兽当家百年多，一片荒凉啊，没人烟啊。
6: 可不能这么说，这位同志，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我就不信了，咱们部队这么多战士，只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在这大西北的山沟沟里，还造不出一个小江南。
5: 旅长，这荒郊野岭的住宿问题咋解决啊？咱们还有女同志和孩子呢，总不能刮风下雨的露宿山林吧？
6: 我们红军战士最不怕的就是吃苦，来，大伙儿想想办法，咱们先解决妇女儿童的住宿问题。
8: 旅长，这满山的树枝的野草草，可不就是用来搭帐不遮雨吗？
5: 对呀、
9: 我们女同志也可以出份力，照样能支帐篷，干体力活我们样样都行。不是有的同志没鞋穿吗？我们心灵手巧，还能编草鞋呢。
6: 哎，这谁家的娃啊？
10: 王旅长。
6: 地可不是这么锄的，来，镢头给我，我来教你。看着啊。

0: 报告旅长，队伍里没决斗了，好多同志分不到开荒工具，帮不上忙，在外面着急呢。
1: 啊，没决斗了，没决斗了，
0: 这怎么办呀？
1: 那咋办？
2: 哎，有没有什么家伙能代替的？
0: 家伙，啊，这不是有废铁吗？
3: 哎，这有废铁吗？
4: 哎，咱们可以自己造呀。
0: 对呀，咱们有了铁可以自己造啊。这
2: 没决斗算个啥？
0: 对，
2: 没决斗咱们能自己造。
0: 是啊，
4: 说干就干，开始。
5: 出进南泥湾没地方住，战士们就用树枝杂草搭简陋的帐篷，露宿山林野谷。没菜吃就到山上河边去挖野菜，没鞋穿就动手编织草鞋，开荒的工具不够用就找废铁自己造。短短三年时间，三五九旅的战士们用一把镢头一把枪开荒耕地26万亩，不仅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把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不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一首南泥湾传唱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代人的共同记忆。当年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管乱云飞渡，风吹浪打，我们都要传承和弘扬南泥湾精神，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一步一个脚印，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推向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胭脂，它的色泽整体呈现为偏暗的红色，端庄大气。胭脂色可化妆可染衣，白居易在《后宫词》中就点出了三千宫女胭脂面。胭脂色是许多花朵的颜色，宋代王采在《玉楼春》写道：樊红洗尽胭脂雨，春被杨花勾引去。南宋陈与义在《春寒》中写道：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胭脂色更是绘画中的重要颜料。一说到胭脂，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化妆品了。胭脂是古代女子常用的化妆品，女子撑起卷帘来，在如白雪一般的双颊上用胭脂晕红，整个妆容呈现出女子独有的妩媚风情。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杨贵妃在脸颊上施朱，主要的化妆品就是胭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了一首《桃花行》，里面也提及的胭脂：侍女金盆净水来，香泉影绽胭脂冷，胭脂鲜艳荷香泪，花之颜色人之泪。那么古人是如何制作胭脂的呢？
0: 小妹，红兰花都盛开了，走，跟着姐姐去采花。
2: 阿姐，这些红兰花有什么用途吗？
0: 你看阿姐脸上的胭脂好看吗？
2: 好看好看。哎，
0: 我们采红兰花呀，就是为了制作胭脂呀。
2: 好神奇呀。阿姐，我也要制作胭脂，快教教我。
0: 很简单的，咱们把摘好的红兰花放在石钵里反复的捣锤。红兰花的花瓣中有黄红两种色素，淘去黄色之后就会形成鲜艳的红色胭脂了。
1: 其实除了红兰花可以制作胭脂，还有很多植物都是可以从中提出红色素来制作胭脂，比如石榴、黑豆皮、山花、玫瑰花等。相传慈禧太后就很喜欢用玫瑰花制作的胭脂。据晚清宫女的回忆录《宫女谈往录》记载，皇家胭脂制作对花瓣要求是极高的，一定要是均匀的砂红色，捣花瓣的石钵不能见半点金属，绿花枝的纱布不许有半点毛丝，蒸制消毒之后的花枝是出色的染料，加上粉和芝士的蜂蜡一类的东西即是胭脂膏。那么古代胭脂究竟是从何而来呢？关于胭脂的起源，一说胭脂起源于商纣时期，是燕地妇女采用红兰花叶汁凝结为汁而成，由燕国所产得名。另外一种说法是，据《西河旧事》《崔豹古今著》等书记载，胭脂起源于匈奴。在古代，一抹醉人胭脂红还凝结着匠人的才智和巧思。古代单色釉瓷器中，胭脂釉以红若赤霞，碾如修女，独步瓷坛，故在清官窑中亦属不可多得的佳品。看来胭脂红啊，装着几代大清帝王的少女心呢。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黛蓝。黛蓝，一个有着雅致名字与独特审美的东方传统色，它就如同夜空一样深蓝色，静谧神秘。黛蓝即使用靛花加炭黑的颜色，泼黛如蓝，诗情画意，浓淡相宜。这样的意境在黄庭坚的《诉衷情·小桃灼灼柳三三》里就描绘得十分生动。 远山如黛，江水澄蓝，一幅最美的山水画，这样的景象大致就是人们所追求的悠远还有淡然了。
3: 小妹，你累了吗？如果累了，咱们就坐下来休息休息。
4: 姐姐，这里的景色可真美啊，你看那些山和水，真像是一幅画。
3: 是啊，桃花盛开，垂柳依依，江南的春色的确很美。哎，你还记得姐姐教你的那首黄庭坚的诗吗？
4: 我记得，山坡黛，水若蓝，翠相掺，和今天的景色太一致了。
3: 是啊，黛蓝色的春景是美好的，
4: 我们女子画眉也是用黛蓝色，对不？
3: 是啊，小丫头，你要是喜欢，姐姐回头再送你一盒新的梅盒。
4: 好呀好呀，我要姐姐亲手做的那种。
1: 黛最初是指古代女子用来画眉的颜料，青黑色，后来在文人墨客的笔下逐渐指代美丽女子，如六宫粉黛无颜色。古时候的女子常常使用黛蓝染眉，所以黛蓝也被称作点眉石。除此之外，黛蓝还被用于绘画、文学、服装等领域，体现出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应用价值。在《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名字中就包含黛这个字，她的美貌和性格都彰显了黛蓝所代表的高雅和优美。黛蓝在中国文化当中有悠久历史，常被用于绘画、服饰和建筑中，在古代的宫廷、庙宇和世人的衣裳都可以看到黛蓝的影子。黛蓝色深沉浓郁，既不失庄重典雅，又能表现出一种神秘高贵的气息。如今随着国潮文化的兴起，黛蓝色成为一种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时尚色彩，被广泛运用于服装、家居用品、设计等领域。黛蓝色的运用不仅能够传承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还能够赋予产品独特的个性和品味。总而言之，黛蓝是一种充满历史底蕴和艺术魅力的传统色彩，它将中国古代的瑰丽与现代的时尚相结合，成为国潮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

0: 我们下次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代对农村广播。
1: 对于50岁以上的村里人来说，这段声音温暖又熟悉。每当大喇叭在空旷的乡间响起，全村男女老少都会不约而同地侧耳倾听。
3: 中央台记者杜思坤报道。
4: 你从事这个弹卡艺术有多少年了？
5: 我是32年了。
4: 你和谁学的呢？
5: 跟爸爸学的。
6: 青海省工艺美术大师索南是铜仁县吴屯村人，已经过世的父亲。
1: 杜思坤40多年前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事对农村广播工作，至今乡村大喇叭的记忆依旧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4: 当时我就见过这种场景，就是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社员就在这个队部下边的大喇叭底下边吃饭边聊天，他们把这个大喇叭传出的声音就作为是党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他们把这个作为他们一天之中很重要的一个时光。
7: 红色卫星飞太空，宇宙高歌东方红。
1: 当年高悬的农村电线杆头高音喇叭是信息闭塞的乡村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它融入了乡村人的生活，寄托着淡淡的乡愁。
8: 我们有条件有剩，没有条件想方设法拼死拼活也要剩。
9: 我还是最爱听大喇叭放电影录音剪辑，那个时候村里没有收音机电视，看电影一年也看不上几部，所以一转播小说戏曲，我们这帮小孩就特别爱听，好多经典的台词还记得住呢，现在我还能唱上两句。
10: 雷起起心早，铜壶煮三家，掰开八仙桌，招待十路三。
1: 清晨7点，深冬的天空刚刚泛起鱼肚白，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河北涉县的西圩村，淡淡薄雾中大喇叭准时响起，召唤着乡亲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正在村委会办公室播音的人叫邢海红，与我们印象中一直裹着红布的麦克风一台扩音器的村广播站不同，邢海红所用的装备是一部洋气的无线对讲机。
11: 我刚接触的时候还是那个，就是那个广播，那个有扩音器，有话筒，坐到那儿有一种那个广播的感觉。现在这个虽然方便了吧，但是没那种感觉了吧。
1: 邢海红怀念的不只是那只话筒，更多的是乡亲们对大喇叭的依恋。用西圩镇文化站站长王矿清的话说，就是凝聚力。那个高高挂起的铁皮桶里，哪怕是传出一声咳嗽，都会引起全村人的特别关注。
12: 就是喇叭伴着我成长，唱这个唱着戏了，音乐了，是吧？
13: 当时喇叭对于咱们村的村民来讲意味着什么？
12: 那就号令，一广播你就得去，它还有一种凝聚力，不管大家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一听到大喇叭广播，就情不自禁地回到村里。
1: 时间在飞速前行，有了电视，通了互联网，村里人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越来越多，逐渐替代了曾经。
1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

0: 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第五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手机里的钓鱼网。最近村里人都在说，真好呀，国家的政策真好，我们农民朋友也能享受到国家的补贴了。现在购买农机具，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直接领取补贴，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啊。这是国家给到我们农民朋友实实在在的补助，可是在手机上领取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问题。
2: 吴大姐，现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这个，可以领取农机具的补贴吗？
3: 是的，是的，王叔。
2: 那真好，我要买一台微耕机。哎呀，年纪大了，干不动牛了，让我侄子教教我。
3: 没得问题的，王叔，有机器呢就没得那么累的，而且有补贴，钱方面呢也可以接受。
2: 哎呀，怪了怪了怪了，吴大姐，咋回事？我点个农机补贴链接，咋个银行卡被刷空了呢？
3: 哎呦，老哥哥，你点的啥子链接哦？政府网站都是 GOV 结尾的哦。
2: 哎呀，我点的是微信群里面发的嘛，我自己就去点进去了。
3: 怪了怪了，王叔，我马上帮你报警，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追回来。做这些诱导链接和钓鱼网站的人是犯法的。哎呀，这些人真的太坏了。
2: 哎呀哎呀，要得要得要得。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4条等法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获取、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文、支付结算等帮助。违反该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通过钓鱼网站谋取不当利益，可能涉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会受到相应处罚。
3: 王叔，还好报警及时哦，钱已经追回来了。你赶紧去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它会自动屏蔽诈骗网站的。
1: 补贴信息哪里找？村委大院最可靠。不明链接手别滑，儿女回来再操作。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7: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6: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7: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6: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8: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6: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9: 关心每一位参保 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9: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10: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9: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11: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9: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10: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 等待期将额外增加一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急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9: 明白了。但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11: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百分百，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百分百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9: 嗯，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10: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针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9: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11: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9: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10: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9: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11: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9: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10: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9: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10: 再会。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

0: 是川菜的点睛之笔，更是汉源大地扎根山野、富民新村的特色名片。今天我们走进中国花椒之乡汉源，解锁雅安十大特产之汉源花椒，看一颗小小的贡椒如何从山间田野走向全国餐桌，从传统农产蝶变百亿富民产业。时间回溯到2025年的8月，一场万众瞩目的汉源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产销对接活动盛大启幕。这场年度产业盛会正式吹响了汉源20.4万亩花椒集中上市的号角，也让千年贡椒的产业价值、品牌魅力再度出圈。活动现场，本土龙头企业携手全国778家经销商深度对接，一举拿下11.32亿元的签约大单，为汉源花椒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一粒花椒承载千年文脉，沉淀岁月风味。汉源花椒栽培历史超2000年，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自古享有贡椒美誉，以麻、香、鲜、醇四大特质独步全国，是公认的花椒上品。历经千年深耕，代代传承，如今的汉源花椒早已跳出小众特产的局限，成为雅安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特色富民的核心产业。最新产业数据显示，汉源花椒种植面积稳定在20.4万亩左右，两种覆盖率实现100%，年产鲜花椒近4万吨，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2亿元，品牌价值高达63.78亿元，常年带动10万余名群众就业增收，真正实现了一亩贡椒一方富民。蕉农陈元刚：
1: 现在管花椒技术起来了，品质也很好，每天下午收购方就到我们坑上来收，大概得8元左右一斤。
0: 蕉农聂方中：
2: 因为很多工人是第一次来采摘花椒，所以我们前期都会教他们如何去采摘，没有红的油脂没有达到标准的就不摘，我们要把汉源花椒的品牌维护好。
0: 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万千汉源蕉农的现状。千百年来，汉源蕉农坚守传统古法，延续精细化种植、手工采摘、自然晾晒的匠心工艺，拒绝粗放种植、流水线作业，用指尖坚守守住了千年贡椒的核心风味。好风物源于好水土，好品质源于岩匠心。汉源地处川西南高山河谷，独特的高原气候、充沛的光照、洁净的生态水土，造就了汉源花椒无可复制的优良品质。从春日管护到盛夏丰收，每一颗饱满油润的花椒都凝结着蕉农的汗水与坚守，而这份地道香味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基层乡镇的精准深耕、全程赋能。汉源县宜东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栋：
3: 宜东镇接下来将围绕花椒产业采摘、烘干、销售等关键环节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在采摘环节强化技术服务与品质管控，严格执行红了再采标准，严把品质源头关；二是在烘干环节提升加工能力与设施水平，联合供电部门做好用电保障工作；三是在销售环节拓宽渠道与品牌建设，搭建线上产销平台，擦亮中国花椒之乡金字招牌，推动花椒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的务实行动，助力蕉农增收、产业振兴。
0: 标准化筑基、规范化赋能、订单式兜底，乡镇层面的精准施策为汉源花椒产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根基。产业振兴既要守正传承，更要创新突围，为破解传统种植短板，持续提升花椒产量与品质，汉源深耕产学研融合之路，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推动花椒产业迭代升级。花椒产业国家创新联盟主任、国家林草局花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魏安志：
4: 据我们多年的研究和测定的

0: 结果来说，汉阳话的品质，特别是里面的挥发油的含量是最高的，汉阳花椒是最好的。啊，全国的花椒呢，分为两个大的区域，一个是南椒和北椒，汉阳花椒在南椒里面是比较好的啊。这是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是汉阳花椒这个栽植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汉阳花椒的品质优良。我们要提高我们的产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我们要做汉阳花椒的高端产品，这样我们的经济价值就提高。
1: 科技赋能，两种升级，标准护航，品质升级，从传统凭经验种地到科技化、标准化、科学种椒，汉源花椒产业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靠季增收的质变，而产业的长远腾飞离不开高校智库的人才支撑、科研赋能，校地联动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张雄，
2: 我相信我们那个汉源花椒产业啊，15.5啊，经过大家的努力，我觉得建设一个上百亿的，甚至超过100亿的这个特色产业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1: 智库赋能强根基，产学研融合起新城，在科技、人才、标准的多重加持下，汉源花椒不再是单一的田间农产，而是形成了种植、采摘、加工、销售、文旅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本土龙头企业主动担当深耕实业、深耕花椒深加工赛道，研发花椒油、花椒酱、花椒挂面、调味包等系列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汉源花椒从田间好物变身畅销爆品。本土企业家，
3: 我们是第二次帮衬入椒生产，他们的这个花椒大宽面，每次在生产的时候呢，都能闻到非常丰富浓郁的花椒香味。生产好之后，我们也有进行品尝味道，确实很不错。
4: 目前我们这个花椒挂面还在试吃阶段，主要是送给一些老百姓和客户来品尝。那目前整体反响还是很不错的。下一步呢，我们会尽快将我们花椒挂面量产提上日程，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真入椒花椒挂面美味。
1: 企业研练补练，品牌赋能增值，线下产销对接，线上直播出圈，新时代的汉源花椒搭上了新媒体、新零售的快车，解锁了全新传播与销售模式。直播带货的普及，让千年共椒打破地域局限，让全国消费者直观感受汉源花椒的风味与匠心。
5: 咱们汉源的花椒也是啊，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啊，它已经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啊。它早在就是唐代的话，它就要是它咱们就是汉源的花椒就是要上贡的啊，所以因此得名也叫贡椒。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就是说任何地方的花椒都没有咱们汉源的好啊。咱们可以在这里啊，公屏下面互动起来，走动起来，是不是？
1: 直播带货人员地利泽谷，
5: 直播间也有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非常喜欢咱这个汉源的花椒啊，也有一些人通过了就是咱们直播间购买了一些啊。如果说以后的话，如果说我这个团队的就是说我如果说做得更好的话，我会进一步的来推我们这个汉源的花椒啊。
1: 直播间里传椒香，新电商助农拓新路，一颗优质花椒不仅成就一方产业，更惊艳万千味蕾。汉源花椒独特的风味深受餐饮行业的青睐，是众多知名餐饮品牌的首选调味食材，为川味美食注入纯正灵魂。银滩餐饮集团运营总经理张成帅，
0: 以汉源花椒然后在香港已经开了一家店了，对，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去法国，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会以交房店的这种概念，然后我们会去每个城市去开一个独属汉源花椒的这种交房的概念。那在这个里面我们会有日用化工、医药，然后包括一些文创产品，然后还有我们一些食品都会在这个空间里面给大家去做呈现。
1: 川味系列纪录片总导演斌哥，
6: 麻实际上是我们川菜味道的芯片，对吧？它是比较独一无二的一个本土的香料和味道。 我必须要拍一个这个

0: 故事。那么如果拍花椒，肯定要来贡椒之乡嘛，贡椒宴，
1: 对，
0: 以它为这个主题，把我们汉人的各种地方的美食、文化、古老的这种传统技艺，还有我们的非遗啊，我们的文旅，包括这个风光都融进去，那么就很有看点。
2: 四川五峰黎宏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刚，
3: 总共全国有400多个经销商，出口20多个国家。
2: 商家学习团队，四川广安、四川成都等餐饮负责人，
4: 来自四川广安临水苏闽商贸有限公司，我带我们的厨师团队来到汉源学习，我们一直在用它的麻儿香比其他花椒更为醇厚。
5: 来自四川成都，汉源花椒这个我们了解很多年了，麻辣鲜香，做菜中非常好的一个调味品，所以传承会一直使用汉源花椒这个品。
2: 烟火人间百味，贡椒一味点睛，从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到科研一线的创新赋能，从政企联动的产业赋能到电商直播的全域出圈，从千家万户的餐桌美味到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汉源花椒完成了一场华丽的乡村振兴蝶变。这份跨越千年的山野风物匠心味道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持续出圈，背后是县委县政府的高位推动、精准布局，是政企校地多方联动的协同赋能，是一代代蕉农的坚守传承，是新时代新农人的创新突围。立足高山沃土，深耕贡椒特色，赋能乡村振兴，如今的汉源花椒承载着千年历史文脉，凝结着山野匠心，寄托着群众增收希望，以标准化提质、科技化赋能、品牌化出圈、全链条增效的全新姿态绽放乡村产业新活力。小小贡椒大有可为，小小特产赋能大局，未来汉源将持续深耕花椒特色产业，持续补链条、提品质、创品牌、拓市场，全力冲刺百亿产业目标，让千年贡椒再展新颜，让麻香遍野的特色产业持续书写雅安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
6: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0: 天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父母退了休第一趟远门该去哪儿。先说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很多人啊一激动给爸妈直接来报个团欧洲十国15天，结果呢父母累的在车上补觉，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就回来了，朋友圈啊都不知道怎么发。孝心没错，但是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又是一年丰收的场景，友好村村里的村民们趁着好天气把稻谷都运到晒谷场，早点把稻谷晒干好收入仓中。友好村的村里建设有国家粮库。
4: 爸爸爸爸，天上有会闪灯的怪飞机耶。
5: 哎呀乖乖，那是无人机，现在很多都是在玩哦。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村突然好多生面孔了，哎，说是徒步的，也说是到处拍照的。我们的粮仓啊，我们的晒谷场啊，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无人机。哎呀，也是有点多最近。
3: 迟疑的孙大哥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喊一声：“
5: 是不是有人盯上我们的村了？”村干部说过，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私人是不能拍粮仓的。我要赶紧去告诉我们村长。
3: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涉密区域内与周围进行拍照、摄像等行为，更不能将涉密区域图像上传网络。所以，严禁在涉密范围及其相关道路拍摄做任务。任务区域若涉及国家安全相关区域，禁止靠近和进入，也不得拍摄涉密区域周围与相关联的道路，否则造成扣押人员或车辆、罚款、拘役等后果，谁也救不了你哦。哪些区域不能拍照呢？第一，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其内部的所有单位与设施。第二，与公共安全相关的单位及设施，监狱、劳动教养所、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救助管理站和安康医院等。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剧毒物品、危险化工品、轴矿床和放射性物品的集中存放地。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对人民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民用设施、大型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石油与燃气、天然气、煤气设施、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库、粮库、棉花库等，气象台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网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站。四，未经公开的港湾、港口、沿海潮汛地带的详细性质，专用铁路及火车站内线路的具体线路配置状况，铁路编组站、专用公路。第五，涉及部队的、番号的社会服务设施，如干休所、医院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单位，如国家安全局。只要有武警站岗的政府单位或一切设施，请勿拍摄。国家安全很重要，防舰防谍要记牢，军事基地不拍照，陌生搭讪多思考，发现可疑快报告，12339要记好。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不等于他们舒服。带父母出游的第一原则，不是去多远，是去他们说得出口、发得出圈的地方。其实我想说啊，最好的第一站应该是长这样的，慢节奏，不赶。一天一两个点到头，他们走得动，坐得下，拍得慢。赶景点式旅游是给年轻人的，不是给刚退休的爸妈的。然后 然后呢是有可以讲的故事，一座有来头的古城，一片他们年轻时候就听过的海，一处带点文化的地方。回来呢跟老同事老朋友一聊，啊，我去了哪哪哪儿，这面子呀比风景值钱。其次啊是吃住省心，卫生、安静、进医院，这三条比任何星级都重要。父母呢嘴上说着随便，但是身体是最诚实的。来和大家分享几个玉磊比较推荐的方向吧。第一个呢就是近郊漫山水，不想飞得太远，周边有山有水的度假地是最稳妥的，当天来回或者是住一晚来试试水，父母没压力。其次是一座说得出口的文化古城，节奏慢，故事多，吃的又好，很多爸妈回来逢人就想这趟值。然后是一片温柔的海，对没有见过大海的父辈来说，海本身就是震慑，选开发成熟的医疗近的海边，安全又好拍。其实说句真心话，我见过了很多等以后，等忙完这阵，等攒够钱，等孩子大点，可父母的以后啊是经不起等的。第一站不一定要贵，不一定要远，但要趁他们腿脚还利索，好奇心还在，你带他们看的世界会变成他们往后好多年里边反复讲给别人的骄傲。如果现在就能够带着父母出发，你最想带他们去的第一站是哪里呢？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6: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3: 他种了30多年的花生，村民赵全英。
7: 你看这一窝，颗颗都是糖好啊！
3: 一颗小花生如何成为镇中龙门重建后的金豆豆？龙门镇青龙场村戴书记说，我们走的就是一村一品的路子。各位听众朋友，请听大美雅安乡村行特别节目《龙门花生熟了》。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主持人陈琳。今天我们不在直播间，而是站在雅安市庐山县龙门镇的一片花生地里。八月的龙门山色清翠，暑气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我的脚下是松软的沙土地，身边是一排排刚拔出来的花生，藤蔓绿油油的，根系上挂满了白生生的花生果，耳边呢是乡亲们拔花生摘花生的声音。
9: 一听这种声音，啪一下花生就坏了。一年的雨水后，花生结的多，你看这一窝起码15-20颗，个个都饱满的很。
8: 说话的是龙门镇青龙场村的罗大哥，他随手拎起一窝花生，抖了抖沙土，一颗颗花生像小铃铛一样挂在根上。罗大哥拨开一颗递给我：“
9: 你尝嘛，生吃都甜，脆得很。”
3: 确实啊，刚出土的花生带着一点沙土的潮气，放进嘴里清甜脆嫩，还有一股淡淡的坚果香，这就是龙门花生最本真的味道。龙门镇地处庐山县东北部，青衣江支流从山间流过，留下大片沙壤土，这里种花生有上百年的历史。2013年420庐山强烈地震，震中就在龙门，那时田地开裂，房屋倒塌，很多人担心这个受灾最重的地方还能不能缓过来。10多年过去了，眼前这片丰收的花生地给了我们答案。龙门镇青龙场村村委副书记戴荣：
7: 地震震垮了房子，震不垮龙门人的志气。我们村就在想，土地上种啥子最有出路，大家一伙计，还是花生。我们这里的沙土透气雨水，种出来的花生颗颗一饱回甜。后来镇上把花生确定为一村一品的主导产业，成立了合作社，同一品种，同一技术，同一品牌，同一销售。现在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亩左右， 带动700多户农户，青龙长村种植面积达到600余亩，带动500多户农户，户均征收均超过了5000元。农民花生这个牌子也越来越响。
3: 从分散种植到抱团发展，从提篮叫卖到品牌销售，龙门花生完成了一次产业转身。而在一村一品的道路上，光有好产品还不够，还得有好技术、好销路。村里负责种植的技术员王伟，
10: 我是我们村的技术员，都是他们给我取的。我就是种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经验多一点。我们推广花生和娃娃菜、萝卜换稻种，减少土壤病害，用有机肥、人工拔草、高绿色种植。今年虽然前期太阳有点大，但后期管理跟得上，花生还是比较饱满，品质比往年还要好些。
3: 说到花生的销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回到了家乡，用互联网助力花生销售。
11: 大家好，我叫王军，我以前在深圳打工，几年前回来做电商。我们龙门花生的品质很好，但一些销路者现在通过直播最远卖到了北京和上海。之前前一场直播2个小时卖了1000多单。你看我身后这些花生大部分都已经被预定了。
3: 一颗花生

0: 从土里拔出来到打包发往全国，可能就是两三天的时间。互联网让这个川西小镇的花生插上了翅膀，飞到爱吃花生的人手里。
1: 我们从成都过来的，那个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个花生是长在土里面的，还特别高兴。我们中午准备去农家乐吃一下那个花生炖猪脚，哎，听说是很好吃的。
0: 在龙门，花生的打开方式有很多，刚从土里拔出来可以生吃，煮一锅盐水花生是夏天最好的下酒菜，晒干了炒着吃，香脆化渣，还可以做成花生糖、花生酥。龙门人啊，把一颗花生吃出了百般花样，也种出了万千希望。站在田埂上，看着乡亲们弯腰拔花生，起身摘花生，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从地震震中到产业新村，从一颗花生到一村一品，龙门人用十多年的时间，把苦涩的日子种出了甜味。这甜是花生人的甜，更是奋斗出来的甜。听众朋友们，龙门花生的采摘还在继续，如果你也想闻一闻沙土的香，尝一尝刚出土的甜，不妨带上家人，在每年的八月到九月来庐山县龙门镇赴一场花生之约。摘完花生还可以去龙门溶洞探索地质，到维塔村看漏斗地貌，再吃一顿地道的花生宴。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看振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钟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千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0: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到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移、村玩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0: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四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0: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3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1: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0: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1: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津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三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0: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津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1: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0: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心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1: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0: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三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1: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召开的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三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青翠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稻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枝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0: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赋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1: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0: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 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1: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齐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那时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梦醒时分》，我们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版本啊，陈淑桦啊，或者梁静茹啊。但是呢，在2011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那500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都市熟女的感觉转换成男生摇滚版的这一首《梦醒时分》。

0: 伍佰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你喜欢吗？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而且呢，不止我，很多朋友都觉得演唱会上这个版本很好听，所以呢，伍佰在2011年出新专辑《单程车票》的时候呢，把这首翻唱曲目也放了进去。你心目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典老歌吗？不管是原唱，或者是你更喜欢的这个翻唱版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我儿跟我说，我特别喜欢李翊君。说到《还珠格格》呢，大家都会想到李翊君在里面配唱的主题曲。其实呢，我更喜欢的不是那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插曲，我想听到的是李翊君的那一首爱不释手的老歌回忆录。没听到了那么多好听的歌，也希望所有的老歌回忆录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每天开开心心。好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你们，一起分享李翊君爱不释手。

0: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雨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雨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0: 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都没有用啊！失去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就够了，那就是他不爱你了。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故事里面，要懂得爱自己。就像这个莫言先生说的，说这个恋别人是需要代价的，但是恋自己不需要。我想怎么爱我自己就怎么爱我自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好音乐和好心情。

0: 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4: 姐，这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3: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4: 那你说了哈。
3: 啊。
5: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3: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我。
5: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3: 我古董鱼缸8.8万，李姐你必须赔。
4: 哎呀，我又受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5: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3: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6: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7: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6: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7: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6: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7: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6: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哎，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游环派对的新年快乐。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90%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人的身上。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伴各位啊！跟大家说到的是音乐人陈秀楠和陈大力这样一个经典组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啊，原来他们写了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啊！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呢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那个木吉他合唱团当中的成员之一。这里面的成员呢，大家最熟悉的还有谁呢？还有李宗盛。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就扯远了，我们回到主题当中来说说陈秀楠。陈秀楠呢，他一开始呢就为一些歌手，比如说潘越云啊、黄莺莺啊这些大牌歌星去创作歌曲。进入飞碟唱片之后呢，陈秀楠就正式接触了幕后的制作工作，特别是在制作了叶欢的《放你的真心在我的手心》专辑之后呢，他的创作就进入一个旺季。而陈大力呢，他是飞碟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一开始呢并没有担任创作工作，只是呢为歌手提供一些造型啊包装方面的意见。但是呢，他在为小虎队和姜育恒制作了一些歌曲之后呢，慢慢的也渗透到音乐创作当中来。这两个人的搭档啊，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陈秀楠的创作作品呢逐渐增加，而陈大力也成为歌曲的参谋。一个是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一个呢对旋律有独特的感觉，所以这两人的合作真的是相得益彰的。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1992年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和陈秀楠一起来作曲，张雨生演唱的这首《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张雨生的大海来自于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的合作作品，会持续跟你来分享他们两人的创作。这两个值得你去了解的音乐人，一起来更多的听到他们的音乐作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方维珍，让我去面对他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所有村民些注意了，今天啊，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

0: 邪法邪法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力鬼名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1: 仙法？有啥子仙法哦？听到有点吓人喽、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嘛？
2: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的事情，你搞忘了嗦？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四十一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1: 是吧？
3: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4: 老王来了！
5: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小的，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的明明白白的，现在入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2: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6: 选村长，我有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2: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三十四条，你还写得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6: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7: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山西右玉县沙湖口，公元1696年年初，清王朝的大军正浩浩荡荡向蒙古大草原行进。这是康熙皇帝第二次向蒙古首领噶尔丹发动远征。为了解决远征军的生活物资问题，皇帝特意允许商人跟随军队出行。贫穷的山西商人王向清即将迎来改变命运的良机。早在明王朝统治末年，随着与蒙古关系的缓和，长城脚下兴起了一批商业重镇。从南方长江流域，通过京杭大运河，运输粮食、茶叶和纺织品到达通州，转骆驼经张家口，将货物运送到今天呼和浩特所在的归化城进行销售。这成为山西商人最擅长的贸易路线。这年二月，噶尔丹战败后服毒身亡。对噶尔丹的征服，终结了草原王朝的历史。长城脚下持续了2000年之久的争斗，就此告终。长城内外，迎来了统一的政治格局。

今天，山西与内蒙交界之处，重新修整的沙湖口城楼，代替了当年的夯土城门。沙湖口关城是清王朝最早设立的边境关口。公元1728年，清王朝将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沙湖口这六个长城边关作为出入关口。长城边关成为清王朝控制长城内外往来的边境关口，蒙汉满汉之间的自由出入被严格禁止。然而即使在官方控制最为严厉的时刻，长城内外的交往与迁徙从未停止。长途跋涉的艰难旅程经常伴随着意外的风险，

巨大的风险之下隐藏着诱人的利润。从蒙古高原到西伯利亚，严寒的气候杜绝了一切蔬菜的生长，茶叶是游牧和游猎部落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

十八世纪中叶，在贝加尔湖地区旅行的俄国学者瓦西里这样描述：不论贫富，年长和年幼，都嗜饮砖茶。茶是必不可少的主要饮料。在北京城，西伯利亚毛皮得到满族贵族的追捧。这两种风尚在不久后传到欧洲，在以奢华闻名的欧洲名都巴黎和英国皇家宫廷中，喝中国茶、穿西伯利亚皮衣成为最时髦的生活方式。此时的王向清已经在规划城中拥有了一家体面的商铺。这家叫大盛奎的商号即将创造中国近代的一段商业传奇。严格的边关制度无法阻挡长城内外经济交往的需要，源源不断的中国货物穿越王朝北部长城关口，跨越草原、戈壁和沙漠，到达西伯利亚，再从那里转向遥远的欧洲腹地和地中海沿岸。这条被称为茶叶之路的新商路，在丝绸之路兴起的一千多年之后，再次将欧洲与中国通过一条陆路商道紧密联系在一起。

公元1708年五月，三位法国传教士在晨曦中登上北京附近的长城。雷孝思是其中一名传教士，他们的任务是测绘大清王朝版图。发出这项命令的正是清王朝的皇帝康熙，而长城成为这项庞大测绘计划的第一站。农耕和游牧的冲突消失之后，新的内外关系为清王朝北方边界带来了新的威胁。16世纪后期，沙俄开始了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殖民过程，但俄国的势力接近清王朝统治的中国时，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公元1689年，清王朝的军队在与沙皇俄国的战争中获胜，沙皇派出的使臣来到北京，表示愿意与皇帝坐下来商谈两国疆域问题。谈判过程中，传教士张成拿出一张法国人绘制的亚洲地图，向康熙讲解东北一带的地形地貌。这是一张有着经纬网格的地图。法国传教士准备的地图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提供了基本依据。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外国划定边界的第一个近代主权国家间的条约，这是第一次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从那时开始，康熙皇帝下定决心绘制一张大清王朝的全国地图。皇帝下令外国传教士培训中国学生，将天文地理和测量技术传授给中国的年轻人，同时派出传教士到澳门、广州，甚至返回欧洲招聘人员、采办仪器。在公元1698年的一次招聘行动中，法国传教士雷孝思加入了这一清王朝的皇家工程。35岁的雷孝思精通历算和天文，显然是承担测绘工作的最佳人选之一。经过长达10多年的准备工作，皇帝庞大的疆域测绘计划终于开始。在给教会的信中，雷孝思讲述了这次测量的初衷：我们决心一切重新做起，在将要采用的方法和选择的观测点上，把以前的所有成果仅仅作为指南。我们要使所做的一切都使用统一的尺度和统一的规划。

经纬度的测量是这次测绘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情。皇宫紫禁城的中轴线作为中央经线，其他地区的经纬度则以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方式进行，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比例尺为1:140万。

康熙皇帝规定，测量尺度标准根据天上一度即有地下200里的原则计算。这种把长度单位与地球子午线的长度联系起来的方法是世界最早的。在长城沿线的测绘中，三位传教士风餐露宿。两个月后，法国传教士白晋患上重病。这种艰辛的野外测绘工作持续了整整6个月。

长城的测绘工作显然让皇帝十分满意。不久后，康熙皇帝派出庞大的测绘队伍，分别奔赴清王朝辽阔疆域的各个角落，进行世界上

康熙皇帝64岁时，这张全国地图才得以完成。皇帝将它命名为黄鱼全览图，这是世界上第一幅经过大规模实测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这样评价，这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黄鱼全览图的绘制，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第一次拥有了明确的疆域和国界。新的边疆在远离长城的地方，为清王朝带来了新的威胁。

公元1793年，英国舰船狮子号驶进今天天津一带的大沽口，船上是英皇派出的使团。使团登陆后换乘马车赶往大清王朝的夏宫。12岁的英国男孩托马斯·斯当东是使团中最年轻的成员。斯当东的父亲是使团团长马格尔尼的助手。在漫长而无聊的航行过程中，男孩不仅与马格尔尼建立起亲密的感情，而且跟着翻译学会了中文。马格尔尼这位英国著名的外交家，曾经在美洲和印度做过多年总督，航行过大半个地球。如今他肩负重要使命，与大清王朝建立正式的商贸关系。18世纪中叶，已经解决了北部长城沿线蒙古势力困扰的大清王朝，开始将警觉的目光投向东南沿海。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工业革命，海外贸易日益扩张。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4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反感。公元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封闭沿海通商口岸，只许欧洲船只在广州一处通商，并且只许和朝廷特许的行商做买卖，实行闭关政策。在新落成的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庞大的英国使团。这座华丽的行宫坐落在古北口长城100多千米的燕山山脉之中。在承德发生的一个细节后来反复被提及，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逆转因素。英国人拒绝向皇帝行3跪9叩之礼，这令整个朝廷的脸色立刻由晴转阴。当斯当东上前向乾隆皇帝行礼的时候，乾隆皇帝对12岁的斯当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得知这个孩子是使团中唯一一个学会了说中国话的成员时，乾隆非常高兴。斯当东则用中文向中国君主表示，从他尊贵的手中接受馈。

英国使团带来的礼品共590多件，都是当时英国先进科技的代表。这些大英王朝的工业品畅销全球，然而乾隆皇帝却认为这不过是限于娱乐的奇技淫巧罢了。英国大使刚离去，皇帝便下令将这些贡品堆放在圆明园的杂物室。随后皇帝对乔治三世宣布了一个蔑视性的通告：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本不需要凭借外国的货物以通有无。马格尔尼的出访以失败告终，清王朝失去了一次与世界接轨的机会。1840年4月7日，已经是一位议员的斯当东，在英国的下院发表了一次极具煽动的演说，题目是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斯当东的发言使得英国议会通过了出兵的决定。1840年6月，40多艘英国舰船组成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这场战争使得中国丧失了主权国家的地位，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历史新篇章。

11月的草原寒风刺骨，但每天仍然有上百辆运输车进出河北省张北县的华北牲畜交易市场。从古至今，北方的大牲畜交易依然以马为主，长城脚下的马市贸易几乎伴随着长城生命史的整个过程。历史的风云几经变幻，马市交易随之几经兴衰。这片广阔土地之上，人们最单纯的生活需求成为最后的决定因素。1902年，清朝宣布内蒙全面开垦，民众越过长城迁入草原变为合法行为。

0: 清王朝彻底解决了亚洲内陆的边疆问题。随着长城地缘政治地位的消失，贸易日渐自由而开放，商品物资的传播不断改变着长城内外的生活方式，农耕与游牧民族的融合变得更加深入而广泛。来自海洋的威胁最终改变了中华民族将近2000年的内外格局，长城不再是区分内外的标志，农耕与游牧也不再成为区别我者与他者的分野。然而新的历史使命却使得长城精神历久弥坚。绵延万里的长城沿线，人们正在追寻被历史淹没的长城。南方村寨中的匈奴后人，大海之滨的鲜卑后代，历史的血脉难以追寻，长城精神却依然鲜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辽西平原的山海之间，公元1626年，中国农历新年刚过不久，一支装备精良的骑兵飞驰而来，首领是一位叫努尔哈赤的女真部族英雄。在过去的25年中，这位坚守梦想的游猎部族首领依靠浴血奋战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67岁的努尔哈赤变得更加雄心勃勃，他希望依靠武力战争夺取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在辽西丘陵的东南部，一条狭长平坦的地理走廊沟通南北。这条通道的东端是今天的辽宁锦州，西端则正是山海关。明王朝修复了山海关外9座大城、45座城堡，练兵11万，制造军械数百万具，开垦土地5000顷，每年出产粮食15万担。关宁锦防线，这是连接中原与东北边陲最直接的地理通道。

在努尔哈赤前进的道路上，明王朝的监军袁崇焕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他亲手设计整修的这座边关小城，此时已经成为明王朝据守山海关外的唯一希望。就在努尔哈赤定都沈阳的那一年，新上任的明王朝辽东最高指挥官却下令放弃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所有将士、物资、百姓全部撤退关内，只有宁远城的守将袁崇焕拒绝执行这一荒唐的撤退命令。如今只剩下一座宁远城孤悬山海关外100千米，监军袁崇焕决定与宁远城共存亡。13万后金军队参加了这次攻打宁远城的军事行动，而镇守宁远城的将士不满万人。此时的努尔哈赤对于过去4年当中宁远城发生的变化显然是认识不足。袁崇焕对宁远城进行了一番改造，除了将城墙加高加宽之外，他在城中心建造了高大的2层钟鼓楼，作为瞭望和指挥的中心。城的四角建造了突出墙体之外的炮台，在西方传教士指导下建造的11门红衣大炮架设在宁远城的城头。这种大炮射程约200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重型武器。袁崇焕设计的炮台将大炮的射角扩展到270度，克服了红衣大炮只能远攻，无法对逼近城下的敌军进行射击的缺点。红衣大炮的威力远远超出了努尔哈赤的想象。数努尔哈赤的战士和战马被炸上天空。

说，正是在这次战斗中，努尔哈赤被火炮击伤。攻城只持续了两天，后金军队就撤退了。八个月后，努尔哈赤带着满腹未酬的壮志离开了人世。宁远保卫战的胜利使得后金蚕食山海关外的计划戛然而止，明军从此更加坚定了依靠火炮坚城与后金骑兵作战的策略。关宁锦防线这道坚不可摧的纵深防御体系，成为努尔哈赤父子千方百计想要跨越的障碍。

此后山海关长城不断得到增建，形成层层布防、步步设险、能攻易守的完善的长城防御体系。关城是山海关长城防御体系中的主体建筑。山海关城有四座外门，如今只有镇东门的瓮城和箭楼依然保存完好。登临天下第一关箭楼，长城内外的情况一览无余。老龙头深入大海，是万里长城东部重要地段的起点。角山长城依山起伏，威武雄壮，它共以三道关卡构成，这三道关卡依地势由低而高，层层向上，越上越险，是山海关长城的左翼要塞。天下第一关是枢纽，老龙头长城和角山长城拱卫辅佐着山海关长城，形成军事上的犄角之势。如果敌人来犯，屯守在老龙头长城和角山长城上的部队便迅速出击，采取两侧夹击或迂回包抄敌人后路的办法，使敌人腹背受敌，不战自溃。宁远大捷的三年后，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避开了屡战屡败的关宁锦防线，绕过山海关这一咽喉要道，从疏于防范的喜峰口和古北口等关隘突破明朝的长城防线，直袭北京。得到皇太极进攻北京的军报，袁崇焕日夜兼程，赶在皇太极之前到达北京城外。在寒冬的北京城下，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两场战斗之后，皇太极一面伺机向北京城发动更强大的进攻，一面使用反间计离间明朝君臣。袁崇焕

昔日完备的关宁锦防线如同明王朝一道坚不可摧的大门。然而明王朝这座大厦的倾颓却从它的内部开始了。

今天河北与辽宁两省交界处，一片石棺城依然矗立在燕山余脉与大海之间。由于古城外东南方向有六座泄水门，城中有关门与东西门共九处，因此又称九门口。这是长城东端最重要的关隘之一。370年前，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战争就由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公元1644年3月底，山海关外还是一片肃冷的寒意。明王朝宁远山海关统帅吴三桂迎来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抉择时刻。一场致命的搏杀将在这位山海关守将与另外两股政治力量之间展开。此时后金已经更名为大清，皇太极6岁的儿子福临成为新的皇帝，而新生王朝的真正掌权者是皇帝的叔叔摄政王多尔衮。这位从14岁开始就南征北战、屡建功勋的铁血亲王，将成为这场变局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明王朝统治末期，陕西连年旱灾，饥饿的农民愤而起义。一位叫李自成的起义者成为优秀的农民军首领。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随后带领起义军强渡黄河，东进山西，之后兵分两路向北京城进军。那些明王朝重兵驻守的长城边关纷纷主动向李自成送来了请求投降的书信。起义大军一路上几乎如入无人之境，整个王朝的西部长城防线如同虚设。

河北怀来县的陈家堡长城是一段与八达岭长城相连的长城防线。这段长城建于群山之巅，由于敌楼相对较少，这段长城防线相对薄弱。当年李自成的起义军就从鲜为人知的陈家堡长城绕过久攻不下的八达岭，直取居庸关。

自成进入北京城的那一天，崇祯皇帝自决于煤山。直到此时，固若金汤的山海关关城依然在明王朝手中。据说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曾经打算接受李自成的招降，令吴三桂改变主意的是从京城传来的一则消息：李自成进入京城三天后，大顺军开始拷掠京官，四处抄家。吴三桂的父亲被大顺军拷打追赃，他最宠爱的侍妾陈圆圆也已经被李自成的手下霸占。愤怒的吴三桂决定邀请旧日的死敌山海关外的清军入关，共同抵抗强大的大顺军。山海关就这样成为三方势力决战的见证者。4月21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开始攻打山海关。此时，在距离山海关5000米的欢喜里，多尔衮与他的八旗铁骑冷静地旁观着战场的局势。这位曾经梦想着以武力征服山海关的大清王族，如今已经获得了一张体面的邀请函。发出这份邀请的正是把守雄关的吴三桂。在占据数量优势的大顺军面前，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渐渐败下阵来。三桂濒临绝望之时，多尔衮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分三路进入山海关。此时大风突起，扬尘蔽天，多尔衮乘势命八旗骑兵冲锋陷阵。时间飞逝如蝗，不熟悉山海关地理的大顺军虽然拼死抵抗，但在与吴三桂鏖战一昼夜后，早已精疲力尽。以逸待劳的清军轻易取胜，大顺军溃败。山海关这座从未被攻破的关城，如今向曾经的入侵者敞开大门。大明王朝苦心经营近3个世纪，耗费无数人力物力的长城防线，随着明王朝的崩塌而失去作用。在大明官员的迎接下，多尔衮踏入北京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朝入主中原。多尔衮这位大明王朝曾经最强大的敌人，宣称为自尽的明朝末代皇帝守孝3天，扬言要为明朝皇帝复仇，彻底剿灭李自成的大顺军。这博得许多明朝遗民的好感。面对一片广阔而陌生的疆域，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以果敢而准确的手段建立起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多尔衮
这位游猎部族的后代显然具备了大顺军领袖李自成所缺乏的才能。大清王朝在长城内外开疆拓土的事业中面临全新的挑战与危机。这场更为广阔而深远的军事竞赛决定着长城最后的命运。

北口，公元1691年5月，清王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康熙正穿越长城奔向塞外草原。皇帝希望这次出行能够彻底解决蒙古对中原王朝的威胁。法国传教士热比雍，这位皇帝身边的数学老师，对康熙的这次出行做出详尽的记录。他的中文名字叫做张成。此时距离康熙皇帝成为王朝皇位的继承人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这位年仅8岁就当上皇帝，14岁开始亲自处理王朝政务的统治者，在漫长的皇帝生涯中，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忙于开疆拓土的战争。

0: 位新的草原统治者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成为康熙皇帝最大的心腹之患。17世纪末，随着沙皇俄国的扩张，亚洲内陆两个定居力量俄国与中国开始互为邻居，而在两股力量之间，游牧的准噶尔部也在不断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康熙这次北行的一年前，他曾经派出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在距离北京400千米的乌兰布通，与沙皇俄国支持的噶尔丹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然而，这场康熙皇帝精心策划、耗费无数军需钱粮和将士生命的大战，并没有实现扫除噶尔丹势力的目的。康熙意识到，解决北部边疆问题必须另辟蹊径。如今，康熙皇帝决定在草原上举行会盟，召集漠南漠北所有蒙古部落首领，规划未来。距离北京400千米的多伦道尔，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进行。来自漠南漠北的将近2000名蒙古部落首领们，成为这场仪式的见证者，而噶尔丹却不在皇帝的邀请之列。张成在日记中写道，约10000名骑兵和1200名步兵排列长约10里，步兵和炮兵在行列中间，骑兵分列2翼。康熙帝乘马由中间通过检阅部队。长达数日的会盟活动中，康熙皇帝对于各大部落领袖人选作出安排，所有人心悦诚服。会盟结束后，在返回北京的路途中，康熙皇帝再一次经过古北口。当时古北口守将奏请修缮古北口长城，康熙拒绝了这一请求。长城的防御虽然是有效的治标之策，运用高明的政治手段让北方游猎民族归顺，才是彻底解决边患的根本。这正是康熙怀柔蒙古的本意。1691年的这次会盟开启了长城内外大一统的局面，但困扰中原王朝长达2000年的北方游猎边患并未得以彻底解除，所以康熙在没有批准修缮古北口长城之后，还是不得不多次修缮长城。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500多年前，那些绵延不绝的战火虽然早已消散，战争留下的印记却依稀可寻。在大同天镇县一带的乡野间，至今流传了一种近身搏击的古拳术鞭杆拳。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也许是长城守军们创造的作战方式。一旦敌人攻进长城边堡， 几百米甚至几米见方的空间，就成为了决定双方生死的决斗场。无论对于农耕民还是蒙古骑兵来说，生存才是最原始最恒久的动力。固守农耕的明王朝依靠更为坚固的城墙，终于将蒙古骑兵阻挡在疆域之外。

公元1568年，一位明王朝英勇善战的将军，刚刚在南部沿海击败来自日本的海盗。如今，他被调往北部边疆，守卫京城一带的长城防线。他的名字叫戚继光。戚继光接手的是拱卫明王朝的都城北部一段600千米长的防线，从山海关到慕田峪长城一带。游牧的蒙古骑兵有着令人猝不及防的流动性以及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俺答汗的蒙古骑兵一次就突破长城防线。皇帝希望经验丰富的将领戚继光能够为岌岌可危的北部长城防线带来新的力量。驻守北方边镇2年之后，戚继光向皇帝提出了一个新的请求，重新修筑东部长城。虽然自从明王朝初建时期在燕山山脉中建造关口以来数次续修京城北部长城，然而大多形制简陋，规制也不统一。而这一次，拥有远大抱负的将军戚继光为大明王朝设计的是一种能够永固长存的军事建筑。燕山山脉的八达岭下，18岁的杨二石在一座砖窑前奋力摔打着泥土。他即将参与到一项明王朝最大的工程建设当中。要想建造一道永固不朽的长城，建筑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戚继光选择的是青砖。粘性极大的河泥，在经过

反复摔打后，被送入800摄氏度高温的封闭空间中。砖坯内的铁离子从呈红色的三价铁还原成青色的低价铁，形成抗风化、耐侵蚀的青砖。这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将为长城带来至关重要的变化。要得到坚固的青砖，杨二师需要先用微火将砖窑烘一个月，然后用旺火烧半个月，再用大量的木炭高温烧制3天3夜。2002年的冬天，在距离山海关28千米的抚宁县板场峪村，考古专家在一片玉米地的下面发现了50多座明代砖窑遗址。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遗址中留存的青砖有着惊人统一的尺寸，每块重10.5千克左右。这些青砖抗压强度达到237千克，与现代化机器生产的砖石相差无几。对工程进行标准化的统一管理，正是长城工程总指挥戚继光伟大的创举。经过推算，修筑一米砖砌长城大约需要15窑砖，再加上关城、墩台，平均每米约需22窑砖。戚继光修建的1500千米明长城，如果有10%是砖砌的，使用的青砖总量就能达到惊人的15亿块。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始之前，王朝北部的长城大都只是一面墙，即使顶部有作战平台，空间也不会太大，而且不能阻挡风雨。如何在长城上将火器的威力发挥出来，成为戚继光设计新的长城修建方案时必须要解决的难题。戚继光的解决办法是建造空心敌台，这是一种建造在长城墙体之上的空心堡垒，也被叫做敌楼。敌楼均为空心，分上下两层，底层为作战层，青砖铺地，内部拱起数量不等的券门，作为守城士兵来往的通道。墙壁上留有箭窗，箭窗少的只有一个，最多的有11个。因此，按敌台某一面的箭窗数，敌台也被叫做3孔楼、5孔楼等。由底层到顶层，多数靠楼梯上架，楼梯材质各异，木质楼梯很难保存下来，只有石梯、砖梯至今尚有遗迹留存。也有的敌楼不设楼梯，黑楼就是如此，在底层楼的顶部开一个天窗，士兵上下楼采用软梯，上楼后把软梯撤到楼上，即便敌兵进入敌楼，也只能望楼兴叹。跨城墙而建的空心敌台，既可以存储武器弹药，也成为守城将士的居所，而且和周围的长城设施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金山岭的库房楼一带，就是长城防御功能完备的典范之作。库房楼外侧靠西面的山头，有两个圆形的墩台，那是哨兵观察敌情的地方。在这两个墩台之间的山岭上，有一条长城支线，南北走向，一直延伸到库房楼。

0: 一旦敌军从支线方向来犯，库房楼能够迅速向支线增援兵力，凭借支线长城迎战。万一抵挡不住，还可以从支线长城撤回库房楼。在库房楼北侧5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道不太规则的石墙，高2米，长200多米。这道墙叫挡马墙，专门用来阻挡敌军的骑兵。即使敌军突破了挡马墙，他们还要面对库房楼外侧楼脚下一个长15米、高2米的半圆形。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3: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2: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0: 站台，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现代社会眼睛不好的人太多了，特别是眼睛干涩视疲劳的人就更多了，这种情况非常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因此今天和大家聊的主题是眼干涩和视疲劳的中医免疫法。中医是如何认识眼睛的呢？中医认为眼睛是五脏六腑的精华汇聚而成。眼睛是人体最光亮的地方，同时眼睛又像水一样清澈润泽，说明眼睛是人的至阴至阳能量汇聚之处。因此眼睛的状态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一个人的能量状态，可以说人的能量足，眼睛就亮，反之眼睛就暗淡无光。比如孩子的眼睛就特别的明亮，而老年人的眼睛就偏浑浊。因此保护好眼睛实在是太重要了。发生眼干涩视疲劳的原因是什么呢？健康的眼是清澈透明光亮湿润的，眼睛能够看事物是有物质能量基础的，一是靠肝血的充养，二是靠肾水的滋养。中医认为精血是养眼护眼的高级能量，久视则伤肝伤血伤肾伤精。眼睛干涩、黑眼圈、视疲劳、花眼，这些都是伤肝血伤肾阴的表现。久视、手机等光亮屏就是在耗血伤精，就如同妖精把我们的精血吸走了一样，不仅会发生眼干涩视疲劳，甚至出现精神疲惫、黑眼圈、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的发生。针对眼睛的这些情况，中医是如何解决的呢？黄帝内经讲，肝开窍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告诉我们眼睛的健康与肝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医认为肝好则眼好，伤肝则伤眼，因此解决眼干涩视疲劳的总则就是补肝血、滋肾阴、疏肝明目。想要拥有一双健康的眼睛，重点要放在养肝和护肝上。此外要想彻底解决眼睛的这些问题，一定要把不良的生活习惯

0: 惯改正，特别是要把长期熬夜和长时间看手机等过于光亮东西的不良习惯戒掉，让眼睛得到及时充分的休养。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养眼护眼的方法。方法一，搓擦涌泉法，其作用是滋阴润眼，此法适合眼睛干涩之人。方法是用手掌心劳宫穴在脚心涌泉穴上反复的搓擦，注意动作要均匀缓慢，每次搓擦不少于5分钟。方法二，擦眼运眼法，其作用是养眼护眼，此法适合视疲劳之人。方法是用双手拇指的末节关节在眼眶内缘上下眼睑之间做旋转擦揉的动作，左右各旋转擦揉36圈，完成之后将双手掌心擦热，迅速贴敷于双眼之上，不要马上松开，体会手掌心的热量向眼球里渗透，可以多停留一会儿。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预防眼干涩和视疲劳的4个要点和注意。一，要保障休息，早睡不熬夜。二，少看手机，减少不良用眼。三，用仁爱心去看一切事物。四，坚持做好眼睛的对应养生。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成语讲心明眼亮，只要您能做好护眼的4个要点和注意，相信一定能让您的眼睛更加健康，更加明亮，更加美丽。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浅青海，风雨下的坚持。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成的，不是一朝成功的人，他的事业不是一朝可以破坏或失败的。浅青海，不怕年纪小，只怕不抵抗，只怕不抵抗。只怕不抵抗是浅青海作曲的歌曲，它告诉我们面对敌人要坚决抵抗，面对困难也要这样，这不就是浅青海吗？浅青海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在他出生之前，他的爸爸就去世了，他和妈妈相依为命。后来妈妈带着他漂洋过海到新加坡打工，几年后为了让浅青海受到更好的教育，妈妈又带他去了广州，将他送进岭南大学附中学习小提琴。为贴补家用，浅青海一直在课余时间想办法赚钱，但也一直没有放弃学音乐，哪怕是后来到了巴黎留学差点饿死，他依然没有放弃。浅青海是怎么做到的？苦寒中创作风。自从来到巴黎学音乐，浅青海在餐馆里当过跑堂，在理发店里当过小工，在浴室里帮人修剪过指甲，帮人养过羊，喂过鸡，帮人守过电话，看过孩子，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让自己不被饿死。有一次，他实在坚持不住，在街上瘫坐下来，他以为自己要饿死了，幸亏有流浪者帮了他一把。尽管生活困难，也不能忘记来法国的目的，学音乐。浅青海住在低矮的阁楼里， 他的头差不多能顶到天花板了。屋里的床仅仅靠着一张小桌子，除此之外没有多少落脚的地方。桌子上方的房顶有一面叫做牛眼的天窗，钱星海就站在桌子上，上半身探出窗，对着天空尽情地练习小提琴。
3: 嗨，你又在对着天空练琴了？
2: 房东夫人从楼下的窗户里伸出头来，对着房顶喊道：
3: 你好，夫人。
2: 钱星海停在琴弓，有些紧张。
3: 我再和你说一声。
2: 房东夫人没好气地说：
3: 你忘记吃饭没关系，不能忘了交房租。
2: 钱星海正不知道怎么回答，好在咣当一声，窗户立刻关上了。钱星海吐了一口气，想：
4: 唉，交房租的日子已经过了两天，如果再拖下去是要去警察局的。进了警察局就能吃饱饭，可是自己要学音乐呀。
2: 这样想着，他闷闷不乐地走上了大街。
5: 先生，可怜可怜我吧。
2: 一个老爷爷坐在路边乞求道。钱星海看着老爷爷可怜的样子，难过地想：
4: 我以后也会这样吗？
2: 这时一阵悦耳的琴声传来，拉回了钱星海的思绪。他循着声音望去，那里站着一个拉小提琴的艺人，他双眼无神，像是看不见东西，只是沉浸在音乐中，而周围路过的人偶尔会在他前方的帽子里放下一点钱。钱星海的眼睛亮了起来。
3: 哎，我有交房租的办法了，
2: 他想。一天，两天，钱星海到咖啡馆、饭店为顾客拉琴已经好几天了。今天他又在咖啡馆表演小提琴，一曲完了，他拿起空盘依次走向各个餐桌，如果有人把钱扔进盘子里，他就礼貌地说：
3: 谢谢您。
2: 然而当他走到一张餐桌前时，有人拦住了他。一个打扮时尚的女孩正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挥动着满是香水味的手帕，而一个系着领带的男孩轻蔑地看了他一眼，用不标准的法语问他：
6: 喂，你是哪国人？
2: 钱星海有些生气，但还是礼貌地回答说：
6: 我是中国人。
2: 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那男孩猛地跳了起来，掀翻了钱星海的盘子，像一个正义的勇士教训邪恶的犯人一样，抬起手狠狠地向钱星海扇去，
3: 真给我们中国人丢脸。
2: 钱星海被突如其来的耳光扇倒在地，他勉强抓着桌角站起身，又被什么东西砸倒在地。
3: 滚，以后别让我们看到你。
2: 有个女孩说。硬币洒在地上的声音清脆，但钱星海觉得每一声都重重地砸在自己的心上，砸出了他一下比一下猛烈的心跳，砸出了所有压在心底的辛酸苦辣。钱星海站了起来，和这群愤怒的人比起来，他是多么冷静。他冷冷地注视着这群正义的人，心想：
6: 我要用劳动换取活下去的机会，哪里丢人？
2: 但是钱星海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感到无比的失落。他回到自己简陋的屋里呆坐了一会儿，突然失声痛哭起来。他一把把钱扔到地上，想扔光他们。但当房东夫人的敲门声和呼喊声响起时，他又不得不擦干眼泪，蹲下身把钱一一捡起。钱星海继续过着又饿又冷的日子。一天晚上， 屋外的寒风攻击着这座小阁楼，没有棉被的冼青海在不断侵入的寒风中更是冻得瑟瑟发抖。他冻得睡不着，就起来

0: 倾诉着自己的感情。风是一首带着人生的三重奏作品，在老师的推荐下，浅青海的风破裂在巴黎音乐学院新作品演奏会上演出。风很受欢迎，很多作曲家很喜欢他。浅青海在老师的介绍下认识了法国的作曲大师杜卡，杜卡推荐他报考自己在巴黎音乐学院开设的高级作曲班。虽然报考音乐学院是件很难的事情，但是这时候的浅青海更多的感受是兴奋，他受的苦终于有了回报，他的音乐学得不错，他的作品有人喜欢。后来浅青海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院方破例为他解决了温饱问题，他在音乐学院的成绩和作品也渐渐地让很多人改变了对中国留学生的看法。他创作的《游子吟》《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得到了很多人的夸奖。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张飞的故里忠义店村，到张飞庙拍摄采访。我们寻访的下一站呢，就是桃园三结义的地方——三义宫。
2: 三义宫原名蜀先主庙，也称汉昭烈帝庙，是为了纪念桃园三结义而修建的，人们又叫它楼桑庙或者三义庙。三义宫始建于隋代，历史上曾多次进行修缮和扩建。遗憾的是，三义宫在20世纪60年代被毁。今天的三义宫是在原址上按照以前的建筑布局重新修建的，是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三义宫是一座三进院落，正殿红柱绿瓦，十分雄伟。正殿之中，文武将相分列左右，刘备端坐正中。刘备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三国演义》第20回讲述了一个刘备与汉献帝相见攀亲的故事。汉献帝称刘备皇叔，这种称呼是真的吗？按照中国的封建礼法，普天下的人都是皇帝的臣民，即使是皇帝的亲叔也例外，可以封王封侯，但见了皇上也要恭恭敬敬，不能称皇叔。刘备虽然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属于旁系远亲，并且已经成为以范协之媳为生的布衣。皇叔的称号是小说虚构的。关羽殿、张飞殿分列正殿东西，里面分别供奉关羽、张飞塑像。后院中殿内供奉着刘备和夫人的塑像，两边分别是武侯殿和少三义殿。整个三义宫共有塑像89尊。《旧志》里说，三义宫古柏参天，碑碣林立，成圣境也，可见当年的三义宫是多么壮观。那么现在的三义宫保留下哪些古代碑刻呢？大殿的一侧伫立着明正德三年，也就是1508年镌刻的重修三义宫碑，通高近5米，碑座雕刻9条龙，非常雄伟。
3: 这块石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古籍多记载，这个三义宫始建于唐乾宁4年，涿州的文史工作者综合一些个古籍资料和碑文推断， 这个三义宫的建

0: 到年代还要早，能追溯到隋代。除了这块碑之外，这个涿州与三国文化有关的碑还有风雨竹图文碑，是汉代官夫子手笔的，还有这个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庙诗碑。
1: 风雨竹图碑雕刻于明代，长104厘米，宽65厘米，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关羽被曹军俘获，曹操非常敬重关羽，上马一定金，下马一定银，希望把关羽留在身边。当关羽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后，留下曹操赏赐的钱财和一幅风雨竹图，毅然去寻找刘备。风雨竹图以画竹的形式书写了一首诗：不屑东君意，丹青独立明，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表明了关羽的忠义仁厚。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帝庙诗碑也是一件珍贵文物，镌刻于元代，高49厘米，宽59厘米，上面镌刻诗一首，诗写道：
2: 江表孙郎及父兄，阿满协主笑胡明，蛟龙不合池中老，比柱何劳坐上京，时是正神桑宝盖，夕阳右下锦官城，萧条千古风云会，谁问人间有孔明。
1: 从晋朝到北宋，史书都以曹魏为三国时期的正统，到了南宋，朱熹也就是子阳先生把刘备的蜀汉视为西汉东汉的延续，恢复了蜀汉的正统地位。这块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帝庙诗碑就见证了那段历史。主殿旁有一处桃园，中间有一通桃园结义碑，相传刘关张当年就在这里结义，然后率领一缕相师兴汉整民，三国演义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农历3月23日是刘备的生日，从前每逢这一天，三义宫前都要举行盛大的迎神赛会，纪念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因为是在春天举办，人们把迎神赛会叫楼桑春社。
0: 楼桑春社是古涿州的八景之一，是指农历3月23刘备诞辰这一天，在楼桑庙村的三义宫举行的盛大的祭祀活动。到这一天，方圆百里的老百姓都云集到这里来赶庙会。尽管现在楼桑春社的祭祀活动虽然没有了，但是每年的一年一度的这个楼桑庙会还照例举行。在这个时候，众多的游人还是来这里缅怀三位英雄。
1: 尽管楼桑春社不再举办了，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当年的诗词感受到楼桑春社的热闹场面。父老相携在九游，国春社胜于秋，汉家宫殿皆何属，赢得荒村上姓刘。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广为流传，早已家喻户晓。人们通过对刘备、关羽、张飞三位英雄的崇敬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0: 华文化的钟情。
1: 在《三国演义》里啊，人们唱酒时啊，往往都要煮酒或是温酒。即使在两军对垒的危急时刻呢，曹操敬关羽的壮胆酒呢，也都是热的。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呢？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丝绸之路缘起，对抗匈奴。古代中国的北方活跃着许多少数民族，秦汉时期影响力比较大的是匈奴族，他们勇猛强悍，与汉民族的文化有许多不同，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游牧民族，《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这些居住在北方的人，不像南方的汉人一样住在城市乡村里以农耕为生，而是放牧马、牛、羊，哪里的水草更丰美，就迁徙到哪里去。这就是他们被称为游牧民族的原因。长城，战国时期，中原有七个国家，其中三个国家与匈奴为邻。秦国武力强大，历来走在对抗北方入侵的最前方，连秦国发迹成为诸侯之一，也是因为抗击犬戎，救护周天子。赵国在赵武灵王时期，为了强国，改穿便于行动的胡服，军队练习骑射，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优势，再反过来对抗他们。再之后，赵国有一位大将叫李牧，训练出了强大的军队，在公元前244年大破匈奴，使匈奴人十年不敢侵扰赵国边境。燕国也尽最大努力抵御北部敌人，秦、赵、燕这三国都修建了自己境内的长城。秦将蒙恬，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之后，秦始皇派名将蒙恬率大军30万北击胡人，收复了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随后秦朝借助黄河天堑修筑44个县城，调派大量军民戍边。蒙恬一直守在边境，同时主抓长城的修建工作，连接了各地的长城，筑成秦长城。匈奴单于投曼打不过秦朝军队，躲到北方去了。十几年之后，秦朝内部发生动乱，蒙恬也已经去世，守边的军民都跑光了，匈奴人又回来了。

里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神奇图书馆之病毒大作战第一集，病毒风暴。
1: 大海，你快跟上呀，凯糊涂老师都已经到了。
2: 嗯，真的要去吗？那儿可有病毒啊。
0: 梦溪镇的上空，四个黄豆大的圆点儿正忽闪忽闪地前进着，这是梦溪小学图书馆馆长凯糊涂老师新发明的胶囊飞船，每只只容得下一个人。四艘胶囊飞船分别载着吴天天、董小雨、郑大海和张小胖，他们是梦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也是凯糊涂老师所带领的科学小组的成员。这会儿啊，他们每个人都穿了一套白色连体装，把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那是凯糊涂老师新研制的纳米级防护服，可以阻挡病菌。像往常一样，吴天天驾驶着红色小飞船一马当先。
1: 我就是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病毒害得我们都不能正常上学和出门玩耍了。
2: 可
3: 别紧张，大海，

0: 每个人身体里多多少少都寄生着一些病毒。地球上自从有生命起，就有病毒存在了，不用过度恐慌。
1: 可是，那是冠状病毒啊，具有高传染性，会让人生病，甚至死掉的。
0: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不管是什么病毒，我们只有先了解它，才能找到办法打败它呀。
2: 就是，大海，你别怕，我们会打败病毒的。
0: 对，打败病毒，
3: 打败病毒，
4: 打败病毒，
3: 打败病毒。
5: 这么互相加油打气儿，四个小飞船一齐加速，很快就来到了目的地，植物学家蔡博士家。跟一粒黄豆大小的胶囊飞船相比，现在的蔡博士看上去啊，就像是一座摩天大厦。科学小组的研究对象，冠状病毒就潜伏在这座人体摩天大厦中。
0: 不行，咱们还得变小，得小到纳米级别才好进入观察病毒。
3: 好。
5: 随着孩子们按下按钮，胶囊飞船瞬间缩小，变得只有一根毫毛那么细了。
1: 那是什么？
5: 只见窗外漂浮着一个个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球状物，就像是漂浮在太空中的一个个星球。
0: 是空气里的尘埃，因为我们变小了，所以它们看起来变大了。
6: 哎呀，先别管那些尘埃了，今天的目标是病毒。
5: 吴天天往前一指，两个巨大的黑洞出现在大家的眼前，那是蔡博士的鼻孔。
6: 冲啊！
5: 一阵强大的气流仿佛飓风海啸一般从正前方冲了过来，四个小飞船顿时被吹翻过去，以极快的速度在空中接连打了好几个滚，一个个尘埃星球被撞成了碎片。好不容易稳住了飞船，窗外的景象却让孩子们大吃一惊。现在啊，空中除了尘埃，又多出了无数个奇形怪状的东西。这些东西有的跟尘埃星球结合，继续漂浮在空中，有些啊，就像伞兵一样开始下降。
1: 天天，小心！
5: 一个长得像大胶囊似的东西朝吴天天斜冲了过来，它的体积大概有现在的小飞船两个半大，头部竖着一根跟小棒子似的短毛，尾部拖着一根长长的鞭子。
0: 是细菌！
5: 吴天天赶紧推动操纵杆躲了过去。
0: 细菌是一种单细胞生物，也就是说它是由一个细胞构成的。
1: 细菌，细菌包围我了。
5: 大伙扭头一看，一大群小圆球正朝郑大海驾驶的蓝色小飞船飘过去。它们的体积啊，可比刚才的细菌小得多。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他们就跟一个个乒乓球差不多。
0: 这么小，应该是病毒。
1: 病毒？他们要干什么？是不是要进来了？
5: 郑大海边说边忙不迭地操纵着飞船左躲右闪。
0: 别慌，大海，我们的飞船密闭性很好，病毒进不来的。病毒比细菌结构还简陋，它们没有细胞膜、细胞壁、细胞核等细胞结构，只有一层蛋白质外壳包裹着一些遗传物质。这种简陋的结构使得它们没有自主行动能力，必须依靠外力才能移动。
1: 也就是说，他们不能主动钻进人身体，对吧？
0: 当然，而且病毒跟细菌不一样，细菌在人体外还能独立存活，病毒离开人体是不能长时间存活的，必须尽快找到下一个宿主。
6: 既然病毒不能自主移动，怎么会凭空出现这么多病毒还有细菌？
0: 一瞬间爆发出这么多病毒和细菌，多半是因为……
7: 孩子们，你们可来了。
5: 神奇手表里面传来凯糊涂老师熟悉的声音，接着神书飞船从孩子们的后方飞了过来。
3: 凯糊涂老师，
6: 您怎么跑到我们后面去了？
7: 嗨，别提了，我刚找到冠状病毒在蔡博士体内的落脚点，就被蔡博士一个喷嚏给喷出来了。
1: 啊，

0: 原来刚才那场飓风是喷嚏啊！
1: 我猜对了。
2: 天呀，一个喷嚏里竟然有这么多细菌和病毒。
1: 所以啊，打喷嚏的时候一定要用纸巾捂住口鼻，用过的纸巾要赶紧扔掉。如果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胳膊肘捂住口鼻。
3: 小雨说的没错，而且打完喷嚏一定要记得洗手。哎，对了，你们看到冠状病毒了吗？
0: 好像没有看见哎。
3: 其他病毒和细菌都还好说，就是这个冠状病毒啊，传染性太强了，咱们得……
4: 凯糊涂老师边说着边环视四周。
3: 嘿，那不就是吗？
4: 孩子们往神书飞船所在的方向望去，就看见一个个好像扎了满头图钉的圆球正徐徐地往下降落。
5: 就是他，
0: 不是说冠状病毒吗？也不像王冠啊。
3: 王冠是冠状病毒在显微镜的俯视下呈现的样子，不过立体的看，它确实更像一个刺球。这是因为啊，普通的病毒是由一层蛋白质外壳包裹着一些遗传物质，冠状病毒在蛋白质外壳上还包着一层带刺突的脂质膜。
4: 吴天天仔细端详着这些刺球。
1: 就是这些呆头呆脑的东西害我们出不了门。
3: 其实啊，冠状病毒最常见的宿主是野生哺乳动物和鸟类，比如蝙蝠、骆驼。
1: 那怎么传到人身上来了？
3: 科学家推测，很有可能是某些人贪吃野味儿，才把冠状病毒感染了过来。
0: 啊，蔡博士还吃野味儿？
1: 不可能，蔡博士只吃素，肯定是其他人传染给他的。
3: 好了，孩子们，虽然病毒在人体外不能长时间存活，但是万一有人在病毒死亡之前就接触到了他们，那就麻烦了。咱们还是赶紧清理一下。
5: 收到。
1: 面对冠状病毒，吴天天充满好奇，郑大海过度恐慌。你是怎么看待冠状病毒的呢？你对病毒都有哪些了解？留言告诉我吧。
6: 1950年除夕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吃饭。饭桌上除了几样简单的菜，一大盆黄澄澄的小米格外引人注目。这些小米正是出自刚领回来的周恩来总理的工资。直接发放粮食作为薪金，保障了工资不受市场通货膨胀的影响，也是在粮食匮乏的情况下保证有饭吃的一种做法。此前不久，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由于中国人口过多，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早在1919年，那个湖南韶山冲走出的年轻人，就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里写过一句平白质朴的话：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出身农民家庭的毛泽东深谙民以食为天的道理，解决占世界1/5的人口的吃饭问题，成为新生的共和国的头等大事。

0: 变浅。
1: 作为中国农业博物馆的讲解员，朱一鸣每天都在向参观者介绍中国农业发展的历程。这里每一件蕴含历史

0: 苍苍的文物和文件，他都耳熟能详。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展柜里面，展柜里展示的是1950年6月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翻身农民终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一世代的梦想。
0: 这本藏于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有些泛黄的法律单行本，是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这部法律的总则第一条开门见山明确指出，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0: 土地改革让三亿无地少地的中国农民分到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的农具牲畜等。而在此之前，占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无地少地，根本吃不饱饭。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农民翻了身，成为土地的主人。土地改革完成后，农业合作化开始兴起，通过各种互助合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然而，中国人口众多，粮食仍然短缺，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1953年，一项名为“统购统销”对粮食进行调配的经济政策开始实施。从此，粮食被禁止自由买卖。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人们凭票证定量购买粮食。
1: 主要的原因就是产能不够，统购统销执行以后，把有限的粮食如何分配到这些老百姓的时候，保证人人都有粮吃。
0: 为了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各种农产品票证便纷纷进入人们的生活。这些票证通常分为吃穿用三大类，不仅粮食、食用油，甚至糖、蛋糕、肉、鱼等都必须使用票证。各种票证五花八门，涉及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然而，票证经济下的中国人民仍然很难衣食无余。1954年9月，周恩来首次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后来，中共中央又公布《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明确指出，中国农业以发展生产为中心。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毛泽东深知，在农业生产中，土地是第一重要的。除了开发北大荒等大规模开荒，向荒地要耕地，还需要改良盐碱地等各种贫瘠的土地。盐碱地的治理和改造主要在黄淮海地区。位于河南省东部的商丘是黄淮海平原的核心区域，这里是传统的冬小麦种植区，每年10月份播种，第二年5、6月份收获。小麦在中国已有4000年左右的种植史，遍及整个中国，广泛分布于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安徽、陕西等省。在中国的北方是人们的主要口粮，有馒头、面包、面条、烩面等各式各样的面食产品。但在60年前，小麦产量的低下，面食的匮乏，难坏了当时所有以面食为主的中国人，当然也难坏了商丘张大庄村的村民。张孝全是这个村子的老支书，年近九旬的他常常会跟孙子讲起半个多世纪前这块地长不出庄稼来的往事。
2: 现在是吧，天天黑白花花的，是吧，啥都不成，草都不成。
3: 上世纪的70、80年代，这个黄淮地区呢，包括是现在的豫东地区，它的豫北地区，还有大面积的盐碱地，包括一个河北地区，包括天津的、山东的一些滨海地区。
0: 盐碱地 这种土壤非常不利于植物的生长，容易造成粮食减产或绝收。为了这片传统的粮食主产区能够增产增收，中国政府决心对盐碱地进行彻底改造。1961年，时任中国农科院水利土壤改良研究室主任的贾大林带领团队来到河南。曾留学苏联立志土壤改良和节水农业的他，这一年38岁。举家从北京来到中原大地的贾大林，在商丘县李庄乡的综合实验站一干就是26年。豫东平原曾属于黄河古道流经区域，后来黄河改道，但已经被黄河抬高的河床在这里形成了高出正常地面好几米的滩地，因此致使其他大量田地排水不畅，造成了这里溢涝和盐碱双重的恶劣生态条件。贾大林带领团队首先建立田间排水系统，降低地下水水位。作为贾大林实际上的助理，庞恒斌对于当年的改良办法至今印象深刻。
2: 一个是建立田间排水系统，第二是通过种一些绿肥植物培肥地力，第三个呢就是小麦棉花的盐碱地种植技术，然后就是平整土地，实现井灌井排，就是排灌平肥改良盐碱地。
0: 根据这里盐碱地形成的特殊原因，他们挖沟除涝、平地施肥、植树造林等。经过多年努力，到1985年左右，豫东平原盐碱地得到了普遍改良，一改过去这里春季白茫茫、夏季水汪汪的景象。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原来风沙、盐碱、内涝、干旱的黄淮海平原大变样了。广阔的大平原上，金灿灿的麦浪，尽是一派繁忙丰收的景象。这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的征程已经开启，人民的吃饭问题开始逐步得以好转。1984年，中国粮食总产一举突破了4000亿公斤，这个数字是1949年产量的将近4倍，人均也翻了几倍。然而，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大量耕地流失。
4: 如果是跟老百姓都不去种粮了，那么呢都去呢用这个良田来发展工业了，那么这时候呢问题就出来了，那么呢我们的粮价大幅度上涨。
0: 1995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公布了一份报告，谁来养活中国人？报告对中国未来粮食产业的发展提出了预测，同时还提出了无人能养活中国人的观点。那么，中国的粮食真的无法养活中国人吗？

0: 水稻的传统种植区，位于中国南方的江西省南昌市，农民胡荣仁正在收割水稻。在中国南方，大多种植的是双季稻，也就是一年中在同一块地里先种一季早稻，再种一季晚稻。家里种植有20多亩水稻的胡荣仁当然也不例外。
1: 今年是第几个新闻稿第一笔搞不了，第二搞第一笔，每年按照都差不多一千也高兴了。
0: 作为中国第一大口粮作物的水稻，中国约有60%的人以它为主食，包括湖南、江西、广西、广东、四川等，共4.5亿亩的种植面积，占中国粮食种植总面积的30%，产量则占粮食总产的40%。今天，中国的水稻平均亩产已接近1000斤，然而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水稻亩产的大幅提高，离不开一个人的贡献。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湖南省一所农业学校的一位年轻教员，在自己的试验田里偶然发现了一株特别的稻子。这株稻子穗特别大，结实饱满，鹤立鸡群。有心的他对这株稻子辛勤培育，没想到这是一颗天然杂交种水稻。发现了水稻杂交优势的他，从此便开始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他就是袁隆平。痴迷杂交稻研究的他，曾说自己做过一个梦。
1: 梦见我的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不要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6: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5: 哎呀，加3000，按到我兔子来，除了是我担责。
6: 那你说了哈。
5: 啊。
7: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鱼缸的嘛。
6: 啊，哎呀，我的手。我手被钢筋压大了，快快快快！
5: 哎呀哎呀，王娘，王娘，对不起哦。哎呦，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8: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5: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怪我。
8: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7: 我孤独鱼缸8.8万，李姐你必须赔。
6: 哎呀，我又是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8: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5: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2: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3: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2: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3: 选任瞎眼找草包。

0: 只是蛮干冲大佬，
1: 另作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0: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那是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调剂一下，我们将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梅艳芳《女人花》，稍后还将继续，希望各位再继续关注老歌回忆录。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

0: 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继续来听那些男生男歌手的作品，穿越回到二三十年前，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原来。这首歌曲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那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蔡国权的话更为熟知的是他另外的一首歌，叫做《顺流逆流》。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歌曲，蔡国权在香港乃至内地是家喻户晓。那是香港乐坛的一个鼎盛的时期，是一个制造神话的时期。而蔡国权呢，当然也是以他的实力为当时的乐坛添加了重重的一笔。我们从这首歌曲当中可以听出来，蔡国权其实他演唱的那些歌曲，或者说是他创作的歌曲，是比较古典和婉转的。也许只有他可以把歌曲做成一首首的诗，也只有他才可以把歌曲酿成一杯杯的酒。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台湾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歌坛上也是并不鲜见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童安格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写给裘海正唱的，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然后当时这张专辑的名字哦，刚刚好也正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最终呢，童安格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自己把自己的这首歌曲唱红了。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流行乐坛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每个人都会从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亮点，产生共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对你的共鸣会更大。

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经典了，是许冠杰和张国荣合作的经典之作《沉默是金》。对，《沉默是金》。那这首歌曲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一个版本是张国荣的独唱的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张国荣和许冠杰共同演绎的，在1988年的时候发行。当然在1988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十大劲歌金曲奖。它是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粤语名曲，张国荣它的作曲的旋律呢是采用了古典加流行的元素，所以当时听起来非常的新鲜。而许冠杰写的这首词也非常的具有哲理性，人生就应该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不要去理会别人的闲言碎语，人生才能够无拘无束，才能够活得精彩，因为我本来就要的不多嘛。这首歌曲呢是马爷马兆骏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名字叫做《我要的不多》。说到马兆骏啊，其实这首歌曲也真的是对他宿命的一种影射。实际上呢，马兆骏在17岁时候就已经开始写歌了，可谓是少年得志，只是后来呢隐身幕后当了制作人，对他来说呢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所以他很早呢就开始为刘文正等人操刀。当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也有过那种迷茫，就是怀才不遇，然后就逃离了，后来呢又晃回来了，不久之后就出了这样的一张专辑《我要的不多》。而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成为了马爷马兆骏经典的绝唱。对，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有得意的时候，当然你也有失意的时候。在你得意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沾沾自喜，但你在你失意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有那种自甘放弃的消极的情绪。淡淡的就像流水一样，我觉得生活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只要我们努力了，只要我们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清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不知道现在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去听磁带、CD， 还是用电脑或者说是 MP3 来听歌，听那种数字音乐呢？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像现在磁带啊，还有 CD 开始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野了。不过我还是挺怀念当年把磁带放在那个随身听里边听歌的那些日子。有的时候当你拿起一盘旧的磁带，然后吹掉在上面已经积了很久的灰尘，打开那个盒盖，把它放进收音机里边，稍有消磁的袋子混着年代感的杂音，时断时续地播着那个时候的歌，那时候听歌的人也会随着歌声飘回自己曾经那个美好的年代。那么说到这个年代呢，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个年代被称为是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光荣与梦想属于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歌者们，当然也属于我们这些追随他们音乐精神的两代人。那个时候可以说创作和歌唱都是非常纯粹的，一段旋律就是一个故事。经过岁月流洗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就像是我们南方的咸菜稀饭，还有北方的馍馍面条，味道或许不如当今各种新品菜肴那样直击人的味蕾，但是总有一种绵长的滋味在其中，不声不响，不卑不亢的就在你的心底上这么敲一下。对，这就是老味道。那个黄金时代港台华语男唱作人的作品，让我们一起穿越回二三十年前，去过滤掉旧磁带当中的杂音，还大家一个干净明澈的青春。我也希望这些沉淀下来的男声能够把作为听众的你带回当初。来听到第一首歌，蔡枫华《倩影》。

这首《倩影》呢，就是香港歌手蔡枫华的经典的粤语金曲，在1981年的时候入选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当然，这首歌曲曾经也是被很多的艺人所翻唱，当然至今仍然是广为传唱。我们刚才听到蔡枫华的声音，你会觉得她的声音是很有特点的，声线非常的清朗，而且很醇厚，中音的部分尤其饱满，在高音的部分呢，唱到那种高亢的时候会略略的变调，并且微微的颤抖，这就是蔡枫华最显著的和鲜明的风格。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的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歌手陈彼得，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也是情歌。

0: 这首歌曲就是陈彼得演唱的《也是情歌》。那说到陈彼得呢，真的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啊。他是受到美国流行音乐乐风影响，所以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率先的把 R&B 啊，还有摇滚放在了流行歌曲当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当然，陈彼得是台湾流行音乐发源的第二代音乐人，然后呢，他既在为邓丽君创作的《温清溪》《庄奴》之后，又在罗大佑等人的校园歌曲之前，所以说他是台湾音乐西风引进的第一推手，在上世纪的70-80年代的流行乐坛上面是极具影响力的。说到陈彼得呢，其实他经典的歌曲有很多，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是《也是情歌》，还有比如说《迟到》啊，《阿里巴巴》啊，《一条路》啊，等等等等，可以说是引领和代表了台湾当时流行音乐的崭新路线和优秀的水准。而那些脍炙人口的旋律呢，更是无数人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
1: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这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当中一句让我特别动容的歌词。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百强的《涟漪》，也是陈百强最受歌迷们所喜欢的一首粤语歌之一。这首歌曲呢是由郑国江作词，陈百强亲自作曲的。他不仅在82年的时候入选了第五届十大中文金曲，还有港台十大中文金曲，并且在99年的时候还获得了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的最佳中文广告歌曲奖的金奖。其实陈百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听到的更多的是他的偏偏喜欢你啊，一生何求啊等等这样的歌曲，他是特别适合去诠释那种浪漫情歌的。不管是音乐还是电影呢，他都是获奖很多。而且陈百强好像他的音乐之路一开始走的都是还挺一帆风顺的，他的才华和唱功呢都是备受瞩目。但是最可惜的是什么呢？他和台湾的张雨生一样，也是英年早逝。不然的话，我相信陈百强会创作出更多更多让我们今天传唱的经典的粤语歌曲。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对，就是陈百强的《涟漪》。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陈百强歌迷的话，我相信当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只要是相爱，那么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浮云。这就是我在听《涟漪》这首歌带给我的最大的感触。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那些优质男生所演唱的经典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台湾，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台湾已经解散的一个组合红蚂蚁，爱情酿的酒。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曾经校园里四处回响的歌，草地上围坐一圈听一个男生弹吉他，曾经在外漂泊的时候耳边所响起的乡音，离家的人的那种万千的思绪化作笔端的一句平安，还有就是曾经为热血梦想流浪在路上，男孩思念女孩所寄出的信，吱吱响的老式自行车上的诗与远方。这就是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这些经典的歌声所带给我们最美好的回忆。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刘文正的《小秘密》。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刘文正身上存在的秘密就是他到底人在哪里，过得怎么样，现在的他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当年的刘文正那么闪亮的一个偶像的形象啊，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说什么他现在变得这个落拓不堪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费翔帮他证明说现在他依然那么帅啊，也不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些人就是能如此决绝地退出闪亮的娱乐圈毫无留恋，而且呢刘文正还极力地去回避任何媒体，所以现在对大家来说他真的成了一个谜。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来听听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接下来听到的是一把特别有特色的声音，来自于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嗨，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是啊，听歌会带给我们忧伤和快乐，可能会让你想起很多的往事，想起童年，想起初恋，想起家人，想起过往的那些经历和心情，这就是老歌的魅力。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出自1994年，那是内地流行音乐开始红火的年代，有一个男子组合叫做火鸟三人组，当年有一首特别火的歌，红红的蝴蝶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你看这些熟悉的旋律啊，总是让我们听起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亲切。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金志娟，也就是娃娃，在去年进行了她内地的首场演唱会，现场呢连唱两个半小时，基本上都不带喘气和喝水的，现场功力非常的了得。关于娃娃，大家最熟悉的歌诚然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或者是大鱼，是有一首歌我觉得也能称作是他的代表作，那就是罗大佑和他来合唱的如今才是唯一。这首歌呢是由林夕来填词的，然后呢是由罗大佑来作曲，娃娃和罗大佑来合唱的，发行于1992年。在电影《梦醒时分》导演张艾嘉导演的电影当中呢，追溯了一个追梦少女和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感故事，这是巩俐携手钟镇涛和林俊贤于1992年完成的一部影片，也是90年代前后他和香港合作的经典影片之一。电影名字叫《梦醒时分》，哎，我们可能理所当然觉得这首歌最后应该是陈淑桦的那首《梦醒时分》出来才对，可实际上呢，最后
0: 茶马古道，丝绸之

0: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3: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4: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3: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5: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

0: 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嗯，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2: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1: 明白了。但是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0: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1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1: 嗯，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2: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证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1: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0: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基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1: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2: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0: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2: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

0: 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0: 再会。
2: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聪明少年，曹操曾说，汝郢地区多奇士，这主要就是指荀攸、荀彧等说的。荀攸1573-214，字公达，就出生在人杰地灵的颍川颍阴，今河南省许昌市。荀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荀攸的祖父荀谭，字元志，在东汉时为广陵太守，治所在今江苏省扬州市西北。荀谭之兄荀彧，字伯修，为当时的名士，与李英、王畅、杜密等八人被太学生们称为八骏，官至沛国相，至今安徽省睢溪县西北。史称荀彧、荀谭兄弟二人并结骏有书才，成为当时人们的楷模和表率。荀攸的父亲荀彧与曹操的另一位主谋士荀彧为从祖兄弟，曾任周从事之职。荀攸自幼聪颖，又喜爱博览群书，因此常常表现得与众不同。他七八岁时，有一次叔父荀渠喝醉了酒，无意中误伤了他的耳朵。他怕叔父酒醒后看见自己的耳朵受伤而心中难受自责，出入和游戏时总是小心翼翼地将受伤的耳朵遮掩起来，不让叔父看到。后来荀渠和家里人知道了这件事，了解到他的苦心之后，对他的聪明早慧和善解人意大为惊异。荀攸幼年丧父，又聪明可爱，祖父和叔父都对他分外疼爱，呵护有加，对他的学业也特别关心。学问渊博、造诣极深的祖父荀谭对他耐心教诲、悉心传授，这对荀攸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不幸的是，荀攸13岁时，祖父因病去世了，荀攸悲痛万分。正当一家人忙于料理后事之时，祖父的一个名叫张全的故吏从外地匆匆赶来吊丧。他在灵前掩面长嚎，如丧考妣，还一再诉说太守生前待他不薄，为报答太守的大恩大德，他要为太守长期守墓。荀家人正处于极度悲伤中，这时都被这位故吏的仁孝感动了，准备答应他的这个请求。只有少年荀攸觉得此事有点蹊跷，他想，祖父生前并未曾说起与此人有何深交，对此人也并无什么大恩，此人既非自己的尊亲挚爱，又无深交和恩惠，却极力要求来守墓，这是不符合人之常情的。于是他仔细观察张全的神色，发现他言辞闪烁，似有所隐，面带惊忧，似有所惧，于是赶忙悄悄地对叔父荀渠说，我看此人神色紧张，所求反常，大概是干了什么坏事吧。叔父经荀攸这么一提醒，马上将张全叫过来仔细询问。张全做贼心虚，以为什么地方露了马脚，被抓住了把柄，只好供认自己杀了人，畏罪逃亡在外，企图以守墓为名在墓地藏匿，以此来躲避官府的追捕。事情真相大白以后，人们为荀攸超人的聪明才智惊叹不已，叔父对他也更加器重，认为他将来一定可以成为栋梁之才。随着时间的流逝，年轻的荀攸已成为满腹经纶、学贯古今的名士，他名声越来越大，连当时的京师洛阳也无人不知。中平六年1894月，汉灵帝病死，少帝即位，外戚大将军何进执掌朝政，征召天下名士20余人进京，荀攸也名列其中。州郡长吏以礼发遣，

0: 公府毕照，取为仁成国相，至今山东省微山县西北。他认为仁成土地平阔，交通方便，战乱迟早会波及，不愿前往就职。他经过周密考虑，认为巴蜀汉中地区偏远，又依山阻水，形势险固，内地军队不易到达，而且人口众多，殷实富足，素有天府之国美称，可以安身立命而有所作为。于是就请求担任蜀郡太守，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他择日启程，取到南阳、襄阳赴任。等他到达襄阳时，由于战乱，西去的道路已阻绝不通，只得在襄阳暂住，以观时变。建安元年196，曹操奉迎汉献帝从洛阳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他的主要谋士荀彧被留在许都处理朝廷庶务。曹操急于网罗人才，大展宏图，便问荀彧，谁能替代你为我出谋划策？荀彧回答，荀攸、钟繇二人可以。曹操闻听大喜，派人专程前往襄阳，送亲笔书信给荀攸，请他出山相助。信中说，如今天下大乱，正是治世劳心、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先生却以蜀汉郡守之职独处一隅，静观天下之变，时间不是太长了吗？现在该是先生出山施展才能的时候了。曹操并以朝廷名义拜征荀攸为汝南太守，至今河南省平舆县北。荀攸欣然应命，随即入朝。曹操久闻荀攸大名，如今来到身边，即刻请来相见，两人促膝交谈，讼论天下大事，非常投机。曹操见到荀彧和钟繇，高兴地说，荀公达不是寻常之人，胸怀非常之才，由他与我共谋大事，统一天下又有何难？于是立即任命荀攸为军师，交给他谋划军机的重任。荀攸也为自己被曹操知遇而高兴。从此荀攸随从曹操南征北战，屡陷其策。建安三年198，曹操提点兵马征讨南阳张绣。荀攸分析了南阳形势，向曹操建议说，如今张绣与荆州牧刘表结好，互为依靠，逞强一方，但是张绣所部是一支没有任何根基的游军，粮草军需都依仗刘表供应，如果刘表担负不起这个沉重的供应任务，张绣势必与之分裂。将军与其大兵压境，损耗兵马，不如缓兵以待其变声，变声便可为我所用，可以乘机引诱张绣，使其归附。如果现在急攻张绣，刘表害怕事孤，必定发兵救援，两军相合，将军就不易得手了。在这里，荀攸并不是孤立地看待张绣，而是高瞻远瞩，以战略家的眼光，对有关的各方政治军事势力及其相互联系做了全局性的分析，特别是对刘表和张绣基于利害关系的行动，其预见是十分准确和精辟的。可惜的是，曹操认为大军既出，不能不战而还，没有听取荀攸的缓兵之计。三月，曹操引军至穰城（今河南省邓州市），向张绣发动了进攻。张绣危急，忙向刘表求救。刘表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遂于五月出兵援救张绣。刘表的军队直插曹军后方，曹操被迫撤围退军。张绣乘胜来追，直至安众（今河南省南阳市北）。曹军前后受敌，进退两难。曹操后悔不已，他对荀攸说：“哎，都是我没有听从先生之言，才医治如此。”荀攸劝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将军不必忧虑，我们仍可以智取胜。”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势下，荀攸以回春妙手力挽败局。他与曹操巧设奇计，夜间悄悄在险要地带挖凿地道，先把辎重军需全部运过去，又埋伏下一支骑兵。天亮之后，张绣以为曹操逃走了，率全部军队来追，埋伏的曹军步骑加攻，张绣措手不及，大败而逃。荀攸在这里表现出非凡的谋略才干，曹操对他的谋划从此深信不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攻灭袁绍。建安五年200，拥有黄河以北清、冀、幽并四州的袁绍精毛南挥，欲图消灭以兖、豫二州为根据地的曹操势力。二月，袁绍亲自率军开进黄河边上的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东北），派大将颜良率军渡过黄河，围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北）。刘延不敌，忙向曹操求救。四月，曹操北上官渡（今河南省中牟东北），集结军队援救刘延。当时在官渡的曹军不过3-4万人。要同援军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荀攸分析了敌我形势，向曹操献计说：现在敌众我寡，正面交锋恐怕很难得手，应该设法分散袁绍的兵力，然后各个击破。曹公不可暴露救援白马的意图，可以率领部分兵马直指延津（今河南省延津县北，黄河古渡口之一），沿途大张旗鼓，做出要强渡黄河攻击袁绍后方根据地的架势。袁绍担心河北老家有虞必然会分兵西援，阻止我军渡河。此时我军却掉头向东，用轻兵突袭白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颜良可擒，白马之围可解。荀攸这个分散敌兵、声东击西的策略深得曹操赞同，于是召计而行。他亲自带领兵马向延津进发，一路上大造声势。袁绍闻报，果然以为曹军将渡黄河抄袭河北老巢，忙分兵至延津堵截。曹操见袁绍中计，立即拨马东向，率精锐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白马。离白马只有10余里时，势孤而无备的颜良方才得知，慌忙仓促应战。曹操派张辽、关羽出战颜良，关羽一刀将其斩于阵前，主将一死，援军士卒大乱，溃不成军，白马之围遂解。刘延所部得救，曹操见白马难以固守，便率师他去。曹军沿黄河南岸西行，运输白马辎重的车辆缓缓后行。袁绍发现中计，气急败坏，引军渡过黄河，气势汹汹地追杀至延津以南。曹操兵马少，诸将见势十分惶恐，纷纷劝说曹操迅速回军，环保营寨。唯有荀攸力排众议，大声说道：如今正是擒贼破敌之时，为什么要离去？然后进献了破敌方略。曹操听了之后大喜，与荀攸相视而笑。这时袁绍的大将文丑赶到，曹操以辎重车辆为诱饵，引诱援军。援军果然中计，一哄而上，争抢曹军丢弃的辎重物资，阵势大乱。曹操率部族骑兵合击，冲入乱作一团的敌阵，大败援军，并于阵前斩大将文丑。曹操在白马、延津两地小胜袁绍，斩颜良、文丑两员大将，令援军上下颇为震恐。曹操主动引军退保官渡，袁绍也领兵逼近官渡，势在决一死战。两军各自做着战前的准备，要在这里一决雌雄。双方相持1个多月，未分高下。曹操的兵马少，且军粮将尽，但袁绍的补给粮草却源源不断地从黄河以北运来，战事旷日持久不下，显然对曹军不利。曹操向荀攸询问对策，荀攸认为破坏曹军的运粮通道，烧毁其军粮，是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他派人侦查了援军的动向，获取可靠情报后，对曹操建议说：援军的运粮车队1-2天内就要到来，督运粮草的将领虽然勇猛，却自傲轻敌，如果派兵突袭，必可破其军。曹操问：谁可担当此重任？荀攸胸有成竹地推荐：徐晃可当此任。于是曹操派徐晃和史涣二将提点一支精兵，截击督运粮草的援军。援军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无法抵抗，大败而去。徐晃将其丢弃的数千车粮草全部烧毁。10月，袁绍的一位谋士许攸前来归降曹操， 说袁绍又派淳于琼等率军万余押运大批军粮，将于近日到达乌巢，官渡东北约40里外，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北。负责押运的将领焦横士卒怠惰，乘机前往偷袭，定可大获成功，切断援军粮草运输，便如同釜底抽薪，使其军心大乱，不战而溃。但是曹操身边的人都怀疑许攸的话是否真实可信，担心上当受骗，反遭算计。只有荀攸和贾诩二人认为许攸的话属实，力劝曹操采纳他的建议。曹操同意，遂留荀攸和曹洪守卫官渡大营，自己亲自率领5000精骑连夜扑向乌巢。曹军犹如天降，淳于琼尚未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便被斩于阵前，大批粮草被曹军悉数烧毁。袁绍得知曹操亲自领兵攻打乌巢的消息，却不派重兵增援，反而派张台、高览等人领兵进攻曹军官渡大营。张台劝袁绍应该派足够兵力救援淳于琼，说如果乌巢有失，曹营又攻不下，我军处境就异常险恶了。袁绍刚愎自用，根本不听张台的忠告，张台、高览二将只好领兵攻打官渡曹营。荀攸、曹洪对此早有准备，张台、高览猛攻不克，二将怕无功而返会被袁绍怪罪，性命难保，遂向曹军投降。曹洪疑其有诈，不敢接受。荀攸对曹洪说，张台实在是因为被袁绍猜忌，计谋不被采用，一怒之下前来投诚，将军还怀疑什么？原来荀攸早已把袁绍主要将领谋臣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对袁氏集团的内部矛盾了如指掌，知己知彼，故而能准确判断张高二将投降是真。曹洪听了荀攸的分析，这才放心受降。袁绍见大势已去，遂弃营逃回河北，从此一蹶不振，实力大衰。袁绍羞恨交加，忧愤成疾，于建安七年2025月死去。官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曹操之所以在这次战役中大获全胜，荀攸的奇谋妙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袁绍死后，其幼子袁尚继承父位，而其长子袁谭四号车骑将军，屯兵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二人各立门户，互争高低，势力大衰。建安七年2029月，荀攸跟随曹操征讨袁谭、袁尚，曹军连连取胜，两袁则节节败退。建安八年2033月，曹军猛攻黎阳城，两袁被迫出战，被打得大败，只好连夜弃城逃走。四月，曹操率军追击两袁至邺城下，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因城坚难攻，遂于5月还军，留大将贾信屯守黎阳。八月，曹操以欲擒故纵的缓兵之计，暂时放弃了对北线两袁的进攻，而做出南征荆州牧刘表的姿态，引兵驻军西平，今属河南省。袁氏两兄弟在曹操大军压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压境的危机之时，尚能暂消旧怨，合力抗曹。一旦曹军离邺城南下，二人马上为争夺冀州而发生内讧，以致兵戎相见。袁谭势穷力弱，在袁尚的不断猛攻之下，危在旦夕，只得派遣辛毗向曹操乞降，请求曹操出兵相助。曹操拿不定主意，召集部署商议此事，众人都认为刘表势力强大，应该及早平定。袁谭、袁尚是败军之将，不值得忧虑，独有荀攸持异议。他说，天下战事连年不断，正是英雄豪杰大显才能之时，刘表却长期坐保长江汉水之间无所作为，可见他并没有经略四方争霸天下的宏图大志。袁氏具有四周之地， 拥有兵马十余万，

0: 袁绍苦心经营多年，平素以宽厚得人心，假若他的两个儿子能够和睦相处，共守父亲旧业，那么就能雄视一方，天下的战乱就难以平息了。如今兄弟两人却交恶内争，如果等一方吞并另一方，袁氏力量合而为一，专利对外，就更难以平定了。现在成其内乱而迅速平定二袁，则天下可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望将军三思。利用敌人的内乱以取胜，是历代军事谋略家十分重视的谋略思想。孙子就曾说过，乱而取之。荀攸根据对各派军事力量集团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认为平定两袁应先于平定刘表，同时又提出了把握时机，利用其内乱的战术思想，精辟深刻，入木三分，表现出一个谋略家的远见卓识。曹操听了他的分析，连连称善，并说刘表是四手之贼也，宜为后图，谈上狡猾，当成其乱。于是曹操马上答应了袁谭的请求，立即从西平出兵北征，向袁尚发动攻击。曹操为了笼络袁谭，还与他结为儿女亲家。袁尚得知曹军北来，慌忙放弃对袁谭的包围，撤军返还邺城。建安九年204八月，曹军攻破邺城，袁尚远逃，后于建安12年207在辽东被杀。袁谭脱离危险后，乘机攻略地盘，背叛曹操，曹操择其赴约，与之决婚，并率军攻打。建安十年205正月，袁谭在南皮（今天津市南皮县）被俘斩首，冀州平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辅佐灵公，革除弊政。晏婴做清史，已近灵公末年，其灵公昏庸怪癖，常做那些出格的事。有一阵子，他喜欢让宫中的妇女都女扮男装，但又禁止宫外的女子模仿。可是上行下效，受宫里的影响，宫外女子仍竞相着男装，不论灵公怎样三令五申，全无效用。灵公问晏婴该怎么办，晏婴说，您允许宫里的女子着男装，但又禁止宫外的女子模仿，这本来就表里不一。如果您能禁止宫里的女子着男装，那么宫外的妇女自然就没有人再穿男装了。灵公觉得有理，于是照办，果然不到一个月就改变了这种风气。灵公在位时曾两次出兵侵略鲁国，鲁国君主向当时的盟主晋国告状，晋国率诸侯军队来攻齐国，灵公起兵抵抗，但齐军出师不利，伤亡很多。晋国又派范宣子到处放风说，鲁国和莒国还要各派1000辆战车来攻打齐国。灵公闻讯想率兵逃跑，晏婴认为此时撤兵必会全军覆没，晋军会乘机长驱直入，于是苦劝灵公。在当时，晏婴并不被灵公信用。晏婴长叹一声，国军本来就缺乏勇气，听了敌军的谣言就更胆怯了，想来国军大概活不了多久了。平阴之战后的第二年五月，齐灵公果然死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辅佐庄公，忠贞刚直。灵公死后，庄公即位，庄公一直记恨平阴之战的惨败，总想寻机报复。晋国是当时的盟主，庄公认为只有敢对盟主挑战，才能在各诸侯国中树立自己的威望。于是他把怎样对外用兵作为即位后首先考虑的大事，他崇尚武力，不顾道义，在国内设置勇士爵位，用以鼓励人们的尚武精神。他重用直超、郭醉等猛士，一些流氓无赖和所谓的勇士就在国内横行霸道，搅得鸡犬不宁。一日，晏婴来见庄公，庄公得意地问晏婴，古时候有只凭勇力

而立足于世的国君呢？晏婴劝谏道：我听说能舍命轻死以行礼义者，才可称得上是勇敢，能诛伐残虐而不畏强暴者，才能称得上有力量。因此所谓凭勇力立于世，是指用勇力来实行礼义。商汤和周武王用武力推翻前朝君主并不算叛逆，兼并他国也无人说他们贪婪，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他们按照仁义来行事，诛灭暴虐而不畏强暴，讨伐罪恶而不怕其示众，这才叫勇力的行为。如果上无仁义之礼，下无伐罪诛暴之行，而只凭勇力就想立足于世，做诸侯的就一定会使国家遭难，使百姓遭灾。古时候这样的教训太多了。君王，您现在只知奋勇力而不知行道义，勇力之人在国内横行霸道，这违反了圣王之德，完全是亡国之君的行为啊。庄公觉得言之有理，因而有所收敛。晋国的夏卿、栾盈和执政的范宣子之间有矛盾，范宣子担心栾盈势力扩大，于是一心想除去他。周灵王二十年，范宣子利用职务之便派栾盈到外地筑城，后来又寻机撤了他的职，逼走了栾盈，还大肆捕杀其党徒。接着他利用晋国的盟主地位召集各诸侯在商任会盟，宣称不准各国接纳栾氏。栾盈起初逃到楚国，后得知其手下多半逃到齐国，便于第二年秋天也由楚到齐。齐国大臣们担心收留栾盈会开罪于晋，惹起兵端，庄公却要收留他。晏婴劝道：您参加商人大会，会上您已经接受了晋国的命令，现在又要接纳栾氏，您如此失信于人，又怎么能立身立国呢？晏婴劝谏无效，出宫后对大夫程文子说：做君主的应保持信用，一诺千金，做臣下的应保持恭敬，忠实可靠。现在国君抛弃了信用，恐怕他的君位保不久了。这年冬天，晋国再次召集诸侯在沙随会盟，重申不准收留栾盈。齐庄公也参加了，但会后仍把栾盈留在齐国。晏婴多次劝谏，认为不可为此一人惹起兵端，且失信于世人，有损国君声誉，但庄公仍一意孤行。晏婴哀叹道：大难要临头了，看来国君是想要与晋国打仗啊。果然齐庄公之所以收留栾氏，就是想找机会送他回晋国去制造内乱，齐国好趁机攻打晋国。周灵王二十二年春，晋国嫁女给吴国，与吴国交好，齐庄公借向晋国赠送迎妾之机，偷偷地用篷车载了栾氏和其手下，将他们送到晋国的曲沃，这里是栾氏的私邑。栾氏回到曲沃，便组织军队发动叛乱。庄公认为这是攻打晋国的机会，他想先攻打魏国，再由魏国去攻晋。出兵前他征求晏婴的意见，晏婴说：万万不可，你所希望得到的都已得到了，您还想要什么呢？一个人如果多欲而贪得无厌，必定会遭报应的，放纵欲望而任意妄行，一定会陷于困境。现在您毫无理由地去攻打诸侯盟主，如果成功了，齐国也将大难了，无德而上武必定会给您带来灾难。庄公听了很不高兴，仍坚持攻打晋国。这年秋天，庄公正式出兵，齐军先攻取了魏都朝歌，接着从朝歌出发攻打晋国，取得小胜。攻晋的胜利冲昏了庄公的头脑，他又想征服各诸侯国。一日他问晏婴：要想威当世而服天下，是靠时运呢，还是靠行动？晏婴说：靠行动。他又问：那么靠什么样的行动呢？晏婴说：爱惜自己国内人民生命的君主，才能禁止速逞强暴之国的邪逆之行，使国外不循善道的人顺服。善于听取正确意见而又愿意任用贤能之人的君王，才能在诸侯中树立威望。行仁义而又有利于社会的君王，才能使天下的人归附。您如果想威当世而服天下，这些您都应该做到。然而忠言逆耳，庄公一意孤行，完全不理会晏子的劝告。

0: 当时齐国的大贵族崔茂虽然帮齐庄公当上国君，但后来他又想除庄公，自己执政。崔茂娶唐姜为妻后，庄公荒淫无耻，与唐姜暗中早有来往，两人幽会，有时竟不避讳崔茂。齐国攻打晋国时，鲁国曾为援晋而侵齐，齐庄公于是兴兵伐鲁，还打算联络楚国抗晋。但是齐国的胜利是因为晋国内乱所致，晋国后来一心想报复齐国，想邀集诸侯一起对齐国进行讨伐。崔茂想趁此杀死齐庄公，讨好晋国。一天，崔茂得知庄公又要来找唐姜，便预先在宅中埋伏了勇士，将庄公杀死。当时崔茂大权在握，没人敢为庄公哭泣，唯独晏婴赶来投枕庄公，嚎啕大哭，以尽君臣之礼。晏子敢哭泣庄公是个大胆的举动，人们更加敬佩他的刚直。有人对崔茂说，大人一定得杀了他，否则必定后患无穷。崔茂叹道，他是百姓爱戴之人，放了他可以得民心啊。崔茂草草埋葬了庄公，立齐庄公的异母弟弟楚旧为国君，即齐景公，他自命为正卿来辅佐他。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会稽献策。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逝，其子勾践继承王位，吴王阖闾闻讯，遂决定起兵讨伐越国。这是因为彻底消灭越国，北上伐齐伐晋，称霸天下，是吴国的既定战略。加之越王当初不肯帮助吴国攻打楚国，反而派兵帮助吴王的兄弟夫盖内讧，因此两国结下仇恨。故而吴王阖闾便不顾国丧不兴兵的规矩，不听伍子胥的劝阻，调集30,000精兵，亲自统帅去攻打越国。新继位的越王勾践挂孝抵抗，两国兵马相遇于醉里，今浙江省嘉兴市西南70里处。勾践瞧吴国军队阵脚整齐，一时不易突破，便采取制攻。勾践先派300名死囚排成3行横队，每人相距3步，每队间隔3步，光着膀子把剑搁在自己的脖子上。列队走到吴军阵前，一齐高喝，大王英明，越国必胜。随着一阵阵补补声中，一个个人头滚落在地，一柱柱鲜血势如涌泉。吴军从未见过这种古怪的阵法，彼此议论纷纷，心惊胆战。前面的在看失手，后面的则不明情况争向前涌，一下子乱了阵脚，严整的队伍散乱了。越军趁机猛袭过来，吴军没有防备，一下子全乱了，吴军死伤过半，30,000精兵一下子垮在了醉里。吴王阖闾也在战斗中负伤，阖闾因年迈有伤，加之输在一个娃娃勾践手中，又气又急，又羞又愧，回到军营后不久大叫几声勾践，便气绝身亡。阖闾死后，伍子胥立夫差为吴王，夫差当政之后励精图治，一心要复仇雪耻。他派人站在宫门口，在他每日吃饭和临睡的时候扯开嗓子喊道，夫差，尔望越王杀尔之父乎？夫差即泣而答曰，不，不敢望。以此天天提醒警惕其心。吴王夫差拜伍子胥为太师，伯嚭为相国，孙武为元帅，大力整顿内政，训练军队。他命令伍子胥等在太湖操练水兵，自己则在路上训练兵车。面对磨刀霍霍的吴国，越王勾践心知自己在军队、土地、人才等各方面都比不上吴国，因此寝食不安，忧心如焚。正是在这个时候，范蠡和文种一起从楚国来到了越国。越王勾践如获至宝，代为上宾，并拜二人为大夫。范蠡入越后，勾践抱着很大的希望与范蠡进行了慎重的谈话，寻求兴越灭吴的良方。范蠡侃侃而谈， 当务之急是要广纳贤士。商汤得了伊尹，灭了夏朝；周武王得了姜尚，灭了商朝。诸侯之中，秦穆公重用百里奚，齐桓公重用了管仲，晋文公重用了胡衍，他们才能称霸诸侯。吴国也是有了伍子、伯嚭、孙武，所以才强盛起来，战胜了楚国，又威压齐国。到哪里去求取贤士呢？天下有名的贤士都已为人所用了。勾践迷惑不解地反问道。范蠡答道：吴国有人才，孙武不就是吗？楚国也有人才，伍子胥不也是楚人吗？但做国君的应该善于发现人才。事实上，有其名的不一定有其实，有其实的不一定有其名。早先的姜子牙并不出名，不过是个垂钓的老人，而周武王用了他伐纣灭谷。伊尹和傅说或为小臣，或为奴隶，而商汤和夏王用了他们便称王天下。勾践希望范蠡能提供星月灭吴的锦囊妙计，以便尽快灭掉吴国，没想到范蠡却大谈特谈用人的重要性。勾践大失所望，觉得范蠡这个人太迂阔，因此对范蠡有怠慢之意。吴王夫差经过三年的准备，于公元前494年以伍子胥为大将，伯嚭为副将，经国内全部精兵，游五湖，即经太湖取水道，直攻越国。越王勾践闻讯后，立即调兵遣将，准备与吴军决一死战。这时大夫范蠡忙劝谏道：大王且慢，吴国君臣上下都牢记着兵败君王的国仇家恨，立志播仇，至今已有三年了，他们胸怀义愤，万众一心，其势不可挡。我看大王不要匆忙出师迎战，还是据城坚守为好。大夫文种也劝说：因臣之见，吴兵势盛，不宜力敌，只能智取。我有计，就是先卑辞厚礼，向吴军求和，麻痹他们的斗志，等到他们松懈下来，再出兵奇袭，定能一战成功。勾践本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哪里听得进别人的劝告，他轻慢地说道：你们二位的主意也许稳妥些，但不是显得太怯懦了吗？二位不要再多说了，我的主意一定，不想更改了。听了这话，范蠡、文种面面相觑，无法再劝谏了。于是勾践征调越国30000壮丁，编成军队，浩浩荡荡直向五湖进发。吴越两国大军在五原的焦山之下相遇了，双方立刻摆下阵势，擂鼓呐喊，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斗。吴王夫差精神抖擞，三年来一直压抑着的仇恨此时全部迸发出来。他高高的站在战车之上，亲自擂鼓指挥，大将伍子胥久经战阵，勇猛无敌。吴国将士见吴王和大将都舍生忘死，他们无不以一当十，奋勇杀敌。越军被杀得丢盔弃甲，四散奔逃。越王勾践气得两眼冒火，便亲手杀死了几个退却的将领。可是兵败如山倒，溃败的大军像退潮的海水，哪里拦阻得住？范蠡见败局已定，无法挽回，便也随着败军撤了下来，然后拥着发疯似的越王驱车逃出了乱军。吴军乘胜追击，长驱直入越国。勾践边战边逃，他的交往之心开始由于大败而变得绝望了。他狼狈地逃到了会稽山，经浙江省绍兴县东南，才止了脚步。他爬到山顶，眼望败林残甲，吓得连话都说不成句了。大夫范蠡临变不惊，分外冷静，他赶忙把残兵败将收拢到山上清点了一下，数万精兵只剩下5000余人了。勾践看了看身旁盔甲不整的兵将，再往山下望去，吴兵又漫天盖地涌来，早把会稽山团团围住。直到这时，勾践才如醉方醒，然感叹道：自从先王到如今30年来，从未有此大败，我悔不该拒绝了范文二位大夫的忠言，今天才落到这种地步呀。越王勾践被吴军围困在会稽山上，眼看着自己好像鱼游釜底，无路可逃了，但他还希望能在绝境中寻出一条生路，便向大夫范蠡讨教说：全是因为我没有听从大夫的忠言，才落到这般田地， 想起来我实在惭愧呀。可是难道先王辛辛苦苦建立的越国就要这样回在我这个不孝子孙手里了吗？请大夫给我想个挽救危亡的办法吧。范蠡叹了口气说，时至今日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挽救越国的社稷了，只是不知大王肯不肯同意。我已经穷途末路，还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您说吧，只要能挽救我的国家社稷，我什么事都愿意做。那就是卑辞屈节，用尽一切手段向吴王求和。卑辞屈节我是可以做到的。勾践垂头丧气地说，可是吴王心怀报仇雪恨之志，如今胜利在望，他怎么会答应求和呢？大王不必担忧，这事我早已深思熟虑过了。范蠡笑了笑说，吴王夫差虽年轻气盛，却是外刚内柔，冒勇识怯，十分重视自己的名声。我们派人求和，其虚荣心已满足一半。吴国的太宰、最高行政长官伯匹，既贪财又好色，而且嫉贤妒能，招群纳贿，是个为了自己眼前利益什么都可以出卖的家伙。他虽然与相国伍子胥同是楚国人，靠伍子胥推荐当上大夫，却对伍子胥百般谗言。而吴王夫差呢，他尽管尊重伍子胥，但在尊重中又有些惧怕。他虽然对伯匹不太敬重，却很亲密信任，言听计从。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派人暗中会见伯匹，结其欢心，订立盟约。太宰伯匹言于吴王，吴王一定应允。子闻训劝阻一晚矣，何局可定？君臣们商议了一番，决定派文种携带重礼去买通太宰伯匹。于是文种带了军中的全部珍宝求见伯匹。伯匹在军营里接见了文种，他架子很大，瞪着眼睛坐在那儿动也不动。文种卑微地跪在地上，低声哀求道，越王无知得罪了上国，如今已悔恨不及，情愿举国充当吴王的臣仆，可是又唯恐吴王记恨前仇不肯接纳。我们君臣思来想去，认为只有太宰您德高望重，既胸怀坦荡，不念旧恶，又是吴国心腹大臣，一言九鼎，立可回天。所以越王先派小臣求见太宰，请您在吴王面前多说些好话。文种说罢，两手高举着礼单，挪动着双膝。伯匹接过礼单，一见上面既有黄金碧玉，又有妙龄美女，心里十分高兴，可是脸上仍然故意做出冷冰冰的样子，装腔作势地说，越国的灭亡只在旦夕之间，那时越国的一切财富还不都是我们吴国的？太宰考虑的既对又不完全对，越兵虽败，可是会稽山上还有禁足万人。常言道，困兽犹斗，吴王如不准求和，被困越兵拼死一战也未必没有转机。而且即使再吃了败仗，越国君臣索性把府库珍宝烧个一干二净，然后逃亡到国外，贵国还能捞到些什么呢？再退一步说，即使越国的珍宝都为吴国所得，但恐怕大多要被吴王独吞，分到太宰您名下的也是少得可怜了。而现在呢，虽然名义上越王是委身于吴王，实际上是委身于太宰，只要您促成和议，越国君臣将永远感恩戴德，今后再有贡献先送太宰后送吴王。太宰您觉得怎样做更合适呢？文种一席话正说到伯心坎上，伯匹点了点头说道，好吧，我明日引你去见吴王。第二天，伯匹带着文种去见夫差，文种跪在夫差面前低头行礼说，君王，您逃亡的臣子勾践派了小臣文种向您祈求，请您把勾践收作臣子，把他的妻子收作侍妾吧。伯在一旁插话说，大王如果赦免了勾践之罪，越国就会把金银财宝统统奉献给大王，如果大王不肯赦免，说不定勾践会把妻子杀掉，放火烧毁金银财宝，然后带领残兵同吴军拼命，这样吴国有可能什么也得不到，而且还可能会有损失。夫差终于接受了伯匹的意见，撤兵回国，但提出了一个屈辱性的条件，越王和他的妻子必须到吴国做3年臣奴。 伍子胥听说后极力劝阻，夫差仍执迷不悟。

0: 子虚悲叹的预言，越国十年生聚，聚集物力，十年教训训练军队，20年后就能把吴国灭掉。范蠡心知文种此次求和必定会成功，但吴王也会提出让越王感到耻辱的条件。为了让勾践镇静地面对现实，范蠡用越王的宝剑在石头上刻写了9个大字：待其实，忍其辱，成其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4: 姐，这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3: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4: 那你说了哈。
3: 啊。
5: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3: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5: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3: 我孤独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4: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5: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乙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乙无责获赔。
3: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1: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6: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1: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6: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充大佬。
1: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6: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成责。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7: 头上悬。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老师，为什么大家每次在说到两弹一星的时候，总是会提到一个叫邓稼先的人呢？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0: 新宝啊，这个邓爷爷就是我国的两弹一星元勋，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国的核事业才有了如今的成就啊。
11: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在读书求学期间，

0: 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立志要为祖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1958年，邓稼先接受了一份特殊的任务，白手起家开始原子弹理论的研究。在离别的前夕，他对自己的妻子许露西说道：
1: 以后这个家就靠你了。
2: 稼先，你要去哪儿？
1: 对不起，我不能说。
2: 稼先，
1: 但做好了这件事，生命就有了意义，就算是为了他死了也值得了。
0: 至此一别就是28年。
3: 我的一生有整整28年在离别与等待之中。我的先生邓稼先从1958年接受研制原子弹开始，便聚少离多了28年。好不容易等到夫妻团聚，我以为可以相伴一生时，稼先，稼先他却因为核辐射身患重病。
1: 当初我离开这个家，离开你，你问我要去哪里，要去干什么，我只能说不知道，不能说。但是露西，如果还有下辈子，我还选择中国，我还选择何时，还选择你。
0: 1986年，在两弹元勋邓稼先临终前，好友杨振宁站在病榻前问他：
1: 研制两弹一星，国家给了你多少钱，值得你这么拼命？
0: 邓稼先缓缓地伸出两根手指，轻声笑了笑，虚弱地说道：
4: 核弹10块，氢弹10块。
0: 当时国家经费有限，原子弹奖金只有10000元，这么大个工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单位按付出多少来排级，最高级别也只能拿到10块钱。
5: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直肠癌逝世，享年62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请求再去看一眼天安门。望着长安街的车水马龙，他轻声问道：
6: 30年后，人们会记住我们吗？
5: 时间长河奔流不止，但千万万中国人给出的答案是永远铭记。
7: 1964年10月16号，大漠深处一声巨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号，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导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号，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号，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在那火热的建设年代，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科研工作者把汗水和热血洒在茫茫戈壁，创造了两弹一星的奇迹，孕育形成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两弹一星的宏伟事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是中国人民创造的非凡的人。

0: 间奇迹，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爷爷爷爷，你答应过我，今天会给我讲故事的。
3: 好，好，新宝乖，来先躺下，待爷爷慢慢给你讲。想当初呀，那是几几年来着？好像是1929年吧。我太爷爷当时还在井冈山当一名红军呢。
4: 1929年，红四军主力想赣南进军，红五军和红四军32团留守井冈山，但粮食的保障就成了大问题。
5: 排长，赵排长，南瓜籽有了，咱啥时候开工啊？
6: 走啊，现在就去，咱们今天就开工。
5: 等我。
6: 哎哎，
5: 赵排长，
6: 哎，没事，老毛病了，老毛病了，没事，咱们走。哎，走，
5: 小心一点。
6: 哎呀，没事，走。
7: 哎呦，那医院那是你想走就走的，你们这当兵的就是这倔性情，那腿的旧伤还没好嘞。
4: 经过红军战士和井冈山村民一年的辛苦耕耘，饱含希望的南瓜渐渐长大了。今天村民们又都来到了田坎。
5: 大婶，
8: 红军同志，又来田里了。
5: 哎呀，这不惦记着叫大伙能有口饭吃。
8: 哎呀，当兵那个还种地啊？我只晓得当兵的花钱吃饭，没有听说过还要种地啦。
5: 哎呀，看这南瓜，个儿又大又能顶饱啊。哎，赵排长，哎，排长。你咋不在医院待着呢？你的腿。
6: 哎呀，不碍事，走走走。啊，
5: 排长，
8: 排长，
5: 排长，
8: 排长，
5: 排长，排长，排长，
8: 排长，排长，
5: 医生，医生，
8: 护士，护士，
5: 医生，快让让，让一趟。
7: 哎，他拄着拐杖就出去了，这拦也拦不住啊。
3: 没事儿了，别怪护士啊，是俺自个儿想给大家做点事儿，可惜呀，这一把老骨头是撑不住喽，现在是动不了了，但请你务必带我种好这四株南瓜。
5: 排长放心，我已经种了10株了，算上您的份儿啊，早就超额完成任务了。
4: 为了欢庆南瓜的丰收，乡亲和战士们一致决定举办庆丰大会。
9: 各位父老乡亲，咱们今年的这个丰收大会啊，现在开始。
10: 妈妈，啊，今天我们还喂我肚子吗？
11: 娃娃，你看到前头的南瓜了吗？今年多亏了红军战士们，不得让娃娃饿肚儿了。
5: 排长，您看这片南瓜多美呀，这都是老百姓和同志们一株一株养大的呀。
3: 嗯，哎，
4: 当时在红军中传唱的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的精打光，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12: 井冈山精神诞生于土地革命。

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英勇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老师，老师，这塞罕坝真的好漂亮呀，到处都是绿色的森林和草原呢。
2: 是呀，新宝，这里林绿湖青，风景美如画呢。可是你知道吗？60年前的塞罕坝还是一片荒漠呢。今天的美景啊，都是源于塞罕坝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呀。
0: 1962年，原国家林业部决定组建塞罕坝机械林场，原国家纪委在批准建厂方案时，发出了改变当地自然面貌、保持水土、为减少京津地带风沙危害创造条件的27次号召，牢记为首都组沙源、为京津涵水源的神圣使命。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127名大中专毕业生奔赴塞罕坝，与当地林场的242名干部职工一起，组成了369人的创业队伍，开始了战天斗地的拓荒之路。这支队伍里有刚刚20岁出头的赵振宇，当时的他刚刚从承德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就毅然踏上了前往塞罕坝的大卡车。
3: 当时从承德市到围场县城，全是土路，我们就挤在一辆敞篷汽车上，整整走了一天。从围场县城再到坝上，又全是爬坡，又颠簸了一天。当时我们去了呀，茫茫沙地里没有一棵树，全是一片片的艾草和一丛丛的柳墩子。我们林场那块儿啊，那里最低气温能到-40多度，年均积雪时间超过半年，土壤沙化严重，我们又缺食少房，偏远闭塞。建厂初期那会儿啊，生产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当时到处都是沙地和光山秃岭，风就卷着沙粒还有雪粒遮天盖日，打到脸上像刀割一样疼。不过我们毕竟是在没有人烟的地方白手起家嘛，我们一行人住过马棚，搭过窝棚，挖过地窖，当时一个窝铺啊能住到20个人，没有门板，咱们就用草山子代替，夜里睡觉都得戴着皮帽子，早上起来呢，屋里又到处都是冰霜，褥子都冻在炕上，吃的更不用说，全是粗粮，当时就着咸菜，喝着雪水，也就吃下去了。要是能吃到盐水泡黄豆，那就真算是美味。记得一到冬天啊，外面刮风下雪，屋里常常出现一层冰，烧着火炉子也丝毫没有温暖的感觉。我们很多人呢就蜷缩在一块儿，戴上帽子，把自己裹得尽量严实。

0: 是让我们最痛苦的。我们第一年造林造了有将近1000亩，成活率不到5%。第二年我记得整整造了1240亩，成活率也不到8%。那个时候我们队伍一度情绪低迷，但大家也只能顶着风雪，夜以继日，反复实验，改进机械，一块一块的调查，一棵苗一棵苗的分析。我现在仍然很清楚啊，1964年那个夏天，我们造了整整516亩林，成活率达到了96.6%，开创了我们国内机械种植针叶林的先河。
1: 从1962年到2020年年底，塞罕坝森林面积由24万亩增加到11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18%提高到82%，林木总蓄积量由33万立方米增加到1036万立方米。经过近60载寒来暑往，河北省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在山高坡陡、土壤贫瘠的石质荒山和秃丘沙地上攻坚造林，用青春与奋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100万亩林海间那一块块曾经如界限般的荒山秃岭，正生长起一片青春的绿海。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故人敬茶，唐·李德裕。剑外九华英，兼提下玉京，开始微月上，捻处乱泉声。半夜邀僧至，孤吟对竹烹。碧流狭角碎，香泛乳花清。六府睡神去，数朝失思清。其余不敢废，留伴读书行。有人从剑阁以南地区寄来九华英茶，打开的时候月牙初上，碾茶声听起来似乱泉在耳边跃动，不忍独享，夜半时分邀请僧友一起品赏，亲自烹茶，对月吟诗。茶汤清碧，墨尘华服，香气飘逸，看着碧绿的茶叶慢慢地沉到碗底，泛起一阵乳花和清香，剩余的茶饼要更加珍惜，只有煮熟的时候才舍得取用。茶就像一个朋友，千里而来安慰友人的心。
4: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文化味道。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在没有冰箱的古代，冰完全取自天然并储藏使用，上至天子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对储冰十分重视。宋代

0: 朝廷甚至设立了冰警务，专门储藏管理冰块，而储冰技术的成熟自然地发展出冷饮业。东京漫画录记载，六月时节，汴梁的巷陌路口、桥门市近都有人叫卖冷饮。
1: 冰雪凉水，荔枝糕、苦水、金桔团、雪泡缩皮饮、梅花酒、香乳饮、武林大顺散、紫苏饮，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
0: 根据《东京梦华录》的描写，在宋代，人们喜欢在夏天使用冰镇的甜食来消暑，荔枝糕也是这样一种受欢迎的解暑食品。
2: 顾公子，这炎炎夏日真是让人热得难以忍受。哎，我听说东京有冰凉解暑的饮品，不知在哪里可以找到？
3: 赵姑娘，你看那边的摊贩正是售卖各色冷饮的地方，咱们看过去吧。
4: 两位客官，看你们是第一次光临，这里啊有各种冰镇的饮品，有绿豆汤、冰雪水，还有特别受欢迎的荔枝糕，甜而不腻啊，清凉解渴。
2: 哎，那给我们每样都来一份吧，正好尝鲜。
3: 好主意，今天确实是很热，正好可以品尝一下东京的夏日风味。
2: 嗯，这荔枝糕果然清甜宜人，喝下去整个人都凉爽了许多。
3: 在这样的日子里，能够有这样的美味冷饮，实在是一件幸事。
0: 荔枝糕的主料并无荔枝，只因味道如同荔枝，酸甜适中，通透爽口，称为荔枝糕。荔枝种植技术在宋代得到提升，产地规模也不断扩大，全国荔枝产量大大增加，而宋代发达的海运贸易又保证了荔枝在内陆市场甚至周边国家的流通。荔枝的生产销售都得到良性的发展，荔枝也开始出现在集市中，普通人对于荔枝也不再陌生。但是即便如此，荔枝价贵，寻常百姓还是吃不起的，于是发明了荔枝糕，将乌梅洗净去核，肉桂磨粉一起放入到锅中熬煮到水剩一半，滤去渣子，加入乳糖，等到乳糖化开，再加入姜汁继续熬煮到水剩一小半，过滤一遍，加入麝香蜂蜜熬到浓稠如膏，喝的时候舀一勺用水冲服。在宋朝，北方普通人吃荔枝不容易，这样熬出来的水能喝出荔枝味，所以叫荔枝糕。
5: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6: 文化味道。
0: 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一部讽刺小说，虽然以讽刺科举制度为主，但是其中也不乏对美食的描写。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通过对各种宴会、酒楼、食肆的描绘，展现了当时的饮食文化。
1: 布衣时，只见王冕家报晚膳摆下，施进请张乡绅上座，自己对席相陪，吃了个烟熏火燎，灯影摇红，真正是烧鹅、烧鸭、烧鸽子、烧鸡、烧鱼、烧肉的一场大热闹。
0: 这段原文描绘了王冕家中设宴的热闹场景，这一系列的烧字儿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烹饪技艺和饮食风俗。
4: 张师傅，这鹅已经洗剥干净了，调味料也抹匀了，是不是该挂起来烤了呀？
3: 嗯，小心些，挂到炉子里去，记住啊，火要均匀，不能让一处过熟一处生。
4: 张师傅，我看您每次做烧鹅都要用那秘制的酱料，味道真是绝了，这酱料里头都有些什么呀？
3: 这可是家传秘方啊，不外传的，不过告诉你也无妨，主要是蜂蜜、酱油、花雕酒和一些香料，关键的是比例和火候。
7: 张师傅，今晚的烧鹅能赶上贵府的味道吗？我那些朋友可是吃遍了天下美味的。
3: 放心吧，王相公，我在您家掌厨的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让您丢过脸？今晚这烧鹅绝对是能让您的客人赞不绝口。
7: 嗯，好，

0: 我可就等着听好消息了，务必让我的朋友们尝到我们扬州的厨艺。
1: 张师傅，烧鹅进炉了，接下来就看火候了。
2: 啊，咱们勤看着点，这烧鹅出炉的时候啊，定能让宾客们眼前一亮啊。
3: 《儒林外史》中并没有提供烧鹅的具体做法，但可以根据传统烹饪技艺来推测一般的制作流程。将鹅宰杀，去毛，去内脏，清洗干净，用盐、酱油、五香粉等调味料均匀涂抹在鹅身上，让其入味。可能还会在鹅腹内放入葱段、姜片等提香。有的做法中会用开水烫鹅皮，使皮肤紧缩，让烤之后的鹅皮更加酥脆。将腌制好的鹅挂在通风处，让表面风干，这有助于形成脆皮。用蜂蜜和水上色，涂抹在鹅皮上，有助于烤出金黄的色泽。将鹅挂入特制的炉子中，使用果木或柴火慢烤，期间需要不断的翻动，确保受热均匀。烤到鹅皮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就可以出炉了。这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传统烧鹅的做法，不同地方和厨师可能会有自己的独特配方和技巧。在古代，制作烧鹅的过程可能会更加的讲究，尤其是在大型宴会上，烧鹅作为一种高档菜肴，制作工艺会更加精细。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4: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假山楠。假山楠是广都纸色之一，以乔木楚树皮制成。楚树是制造桑皮纸和宣纸的原材料，也是纸的代称。
5: 妹妹小心点儿，这刚下过雨，山路不好走，你慢点儿。
6: 姐姐放心，这山我都来过好几回了，只是我不认得楚树。
7: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3: 错过。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的，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5:34，这里是晚高峰的节目《海口生活秀》。各位好，我是小川哥哥。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儿。各位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你把我这招子学会了，
1: 这一招对学你嘛哈。北京时间的17:34了，大家锁定调频 FM104.7来收听我们的晚高峰节目，我是林妹儿。
0: 大家好，我是川哥哥。首先来给大家说一下，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四川工 BA 今天呢就在我们雅安市体育中心正式开赛，我们的市州组的西区小组赛哈雅安赛点将会开始了。看看我们雅安是否能够打败其他的四州，也为我们雅安队加油哈！今天晚上呢，我是准备去摇旗呐喊哦，吹起我的嗓子，拉起我的这个手臂，
1: 敲起你的锣，打起你的鼓，
0: 然后扭起我的腰胯，一起加油，雅安加油！杨安加油，杨安冲冲冲，杨安扣篮。
1: 场上要是没有听到你的声音，简直就是一种失败啊！
0: 那必须得听到啊！你像我那个声音哈，震彻整个这个体育中心哈，最后我配个话筒更好哈。你们看，就是那个杨安队员
1: 轰下去啊，
0: 冲起来就是一个暴扣，然后结果那个保安把我拉一出去，切，
1: 你别
0: 垃圾桶
1: 自己
0: 哦，开玩笑哈，咱们要当有素养的，为什么我要提这一个哈？文明观赛是第一个哈，你不要拿起你拿起你的嘴巴瞎说哈，就说哦他那个球员不得行哈，给他造成心理上的负担哈，反而让他去打得进的，你要东后西后的后就打不进了，你可以等他进的时候，或者是那个飞身扣篮的时候，然后你就可以欢呼了，是吧？
1: 其他的时间呢，大家就还是文明的观赛，
0: 对，不要打扰到别人哦。
1: 今天晚上我看你们现在差不多都可以吃一点点饭，然后往体育场走了。晚上7:00正式开始，差不多6:00的时候呢就要开始进场了哈。啊，今天想要看体育赛事的朋友们就准备了。那除此之外呢，来给大家分享到我们雅安的一些热点的事儿啊。比如说今天开打连续7天、
0: 哦、
1: 有奖金，
0: 我晓得这个东西
1: 啥子嘛，
0: 就是公积金的政策网络知识竞赛活动
1: 啊、哦、哎，你说对了，我们为什么要举行这样的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去学住房公积金政策，享惠民安居红利、嗯、从今天开始到10月18号，哎，各位就可以每天的去参与。怎么样参与呢？啊，首先给大家说一下，活动的时间是2026年10月12号到2026年10月18号。你们去关注一下我们雅安融媒体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它会有这个二维码，好吧、这个二维码你可以直接去扫码参加，包括这个公积金中心的宣传的这个就是图画，你都可以去扫描二维码，然后进入答题页面，根据提示去填写相关的信息后开始答题。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关注我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再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通过知识竞赛标签进入答题页面。首先要私信啊，你点那个私信，关注好了之后，以关注公众号，然后它的右边呢就有一个私信
0: 精彩活动，
1: 你把那个私信点开之后，哎，就有个精彩活动，精彩活动完了之后有一个知识竞赛，这个知识竞赛点进去之后，这个
0: 它就
1: 跳
0: 进去了，
1: 哎，你就可以直接去答了哈。
0: 对，当然还有第三个方式，你关注到雅安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然后进去之后通过知识竞赛的标签进入答题页面，可以根据相关的信息提示哈、啊、来参与到这个答题。但这个答题的话我是非常有信心的哈、啊、因为对于公积金方面的这个竞赛知识我是大五倍如六，不行你马上抽一个、
1: 马上抽一个。
0: 雅安公积金这个标准是好多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你工资的比例的好多，对不对？这个我都是很清楚的哈、
1: 可以。
0: 然后还有
1: 不错，
0: 雅安住房公积金可以贷款好多钱来买房子，哎，我这个很晓得啊。
1: 而且现在呢，还有公积金又
0: 公积金可以用在哪些用途？哎，这些我是巴巴实实，因为我的公积金我是从来不留包里头的哈、随时随地的在拿去做贡献哈，做消费哈，提升我们的经济水平哈，我很伟大一下说出来哈。实际上是没得，实际上是真的没得钱用哈，想办法的把我的公积金、
1: 这个、
0: 合理合法的提出来用啊。
1: 哦，人家这个公积金啊，也是确确实实必须要合理合法才能够提出来，对吧？
0: 不，现在有很多场景可以运用了，
1: 是 啊，
0: 非常
1: 很
0: 多
1: 场
0: 景。
1: 场景啊，
0: 哎，关键很多朋友还关心啥子？我答题，我每天答多少次？
1: 那怎么样答？
0: 对，你晓不晓得答了好多次？三次，
1: 一般都是三次机会，
0: 每天十道题。
1: 啊，
0: 每次十道题，每天是三十道题。
1: 十道题，限时答题，也就是说给你找答案的时间都不多。
0: 哎，啥子找答案？我
1: 在线答题并提交答案之后呢，系统自动评分，而且要全部答对。哦，十道题全部要答对。哦，你们多答几次就会发现它这个题呢会有重复，然后题呢也不复杂啊，能够把十道题全部答对呢，其实也是成功率也是有80%-90%以上吧。
0: 对。其实他的问题不会很复杂，
1: 嗯，相当于你每天就有三次抽奖的机会。然后呢，
0: 啊，
1: 最主要现在有人说，哎，那我们有哪些奖品呢？
0: 哎呀，那必须得给大家从吃喝玩乐购哈，各种给你安排上噻。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1: 嗯，
0: 首先就上大奖
1: 啊，
0: 亚灯奖，七名，每天投放一个，
1: 嗯，
0: 奖品就那就相当的安逸了，实在了，第一个。喊你走五星级的酒店去住一晚上，给你来个大床房，带到你心爱的人一起去。
1: 嗯，
0: 我跟你说，安不安逸嘛？
1: 嗯，
0: 而且
1: 还有早餐。
0: 哦，对了，
1: 早餐券，
0: 还有那个高标准线要求，好吃又好看的早餐。
1: 嗯，
0: 然后我给你摆一排，对不对？你去了，把你像公主一样招待，对不对？你看，
1: 哦哟，我的天呐！
0: 然后晚上看看江景，
1: 还有没呢？
0: 拍下夜景，还有啊。如果说你是一等奖，那么还有。熊猫归来的 A 区门票两张，
1: 还有没有
0: 蒙顶山景区票？
1: 哦哟，
0: 两张。
1: 熊猫归来 A 区门票两张，
0: 吨吨吨吨吨杯啊！
1: 就是我们那个熊猫文创的熊猫吨吨杯啊，在我们雅安易购小程序上面，我们的本土的那个产品啊也有。这吨吨杯价值都是50多块钱，58块钱一个。蒙顶山景区门票至少也是50多吧。
0: 这个雅安人嘛有半价嘛，不是雅安的朋友嘛，那肯定就是。

0: 几十块钱。
1: 对
0: 啊，几十块钱呢，我觉得早起都是100块钱了，好安逸嘛，对不对？
1: 还有熊猫归来 A 区的门票、A 区门票两张也要100多吧，接近200块钱。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一等奖呢，我觉得还是比较
0: 价值连城。
1: 是的，
0: 啊，但是至于人家的一等奖咋个组合是人家这个主办方说的事情哈。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组合的时候，啥子会穿过他就少一个奖品，好，一切听主办方的安排，
1: 是，
0: 一切解释权由他们安排，
1: 对
0: 吧？
1: 因为他每天投放一等奖七名嘛，
0: 对呀，
1: 七名，然后每天投放一个，
0: 对，有可能你拿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对，
0: 好嘞。
1: 二等奖的奖品有什么样呢？二等奖呢，它是14名啊，每天会投放2个二等奖的奖品为哈秀 X 熊猫西游6娃行李箱。
0: 哦，秀那个上面很多熊猫的那个行李箱，哇，那个行李箱好好看嘞，
1: 而且这个行李箱。里面是什么呢？它有权益卡，权益卡包含了蒙顶山景区一大一小门票，加熊猫运动工厂一大一小套票。这个一大一小套票，蛮贵的，100多块钱吧。熊猫归来一大一小门票，加梅花谷精灵公园一大一小门票，还有一个墩墩杯。哎，我觉得这个。一等奖还安逸
0: 了。No, 二等奖是适合6娃系列，所以说你觉得安逸。
1: 一等奖是。
0: 但一等奖是适合情
1: 侣
0: 嘛？哦，你看嘛。
1: 就觉得这个二等奖感觉更安逸哈。
0: 二等奖嘛，你是带孩子去玩嘛，对不对啊？
1: 哇，来三等奖。
0: 三等奖的话有28米2828咔咔就放哈。
1: 等会儿我马上再去，我都要去参加一下。
0: 去没问题。奖品为手作熊猫挂件，
1: 这个比较漂亮，
0: 一个相当的美，熊猫的挂件，蒙顶山景区门票2张，熊猫运动工厂的单日体验券1张，
1: 这个也可以，
0: 墩墩杯一个
1: 都可以，
0: 还有参与奖
1: 啊，
0: 墩墩杯一个，
1: 参与奖呢，这个人数就比较
0: 200多米哦，你来个
1: 210米，
0: 说实话，你来个参与奖有几十块钱，墩墩杯也很好嘛。
1: 说实话，那个墩墩杯挺漂亮的，我也想要那个墩墩杯。
0: 哎，关键还有个问题啊，
1: 嗯。
0: 你说这些所有奖品都已经安排好了，那我们咋个领呢？
1: 这个
0: 那万一我中奖了咋个领呢？
1: 这个简单呀，
0: 请你携带身份证
1: 哦，
0: 或者是通过手机号码确认。领奖地址在雅安市禹城区金凤街10号雅安市融媒体中心紫金楼322号办公室。
1: 哎，是的。
0: 领取时间是10月19号到10月25号，仅限工作日的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半啊！大家不要错过这次，你说我中午去，我晚上去哈，人家都下班了，你领不到。
1: 有没有？而且呢，你看活动一结束之后就开始啊，就开始领奖品了啊。然后你们也可以去联系啊，这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领奖呢，也可以去联系一下张女士，电话呢是0835224331，好。0835224331，从昨天开始就可以答题了。我们一起来学住房公积金的政策，去享惠民安居红利。哎，我赶紧等马上要参加一下，万一我中了个奖呢？
0: 万一你中了个参与奖呢？
1: 参与奖也好啊，登登。
0: 你这满脸自信的样子，我看你一定会
1: 一定要中奖是吧？啊，
0: 一定会有中奖。好，万一你中个一等奖，你又要送给我，那我就更不好意思了哈。
1: 是，反正。啥你都不亏嘛。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雅安的一项服务收费标准来了，来吧看看哪项服务收费标准哈，是好呢，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晴天霹雳，还是对我们来说是喜笑颜开，来看看。最近近日，从雅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啊，备受家长关注的普惠这个托育服务的收费标准有了政府指导下。
1: 哇，这是高兴的事儿。
0: 这是高兴的事哈，官方这个认可的哈，来我们看哈。第一，
1: 我们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呢是10月8号就已经正式施行了。那么根据他的这个政策的话，政策范围覆盖的是全市范围内为3岁以下的婴幼儿提供照护服务的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包括各类什么公办托育机构呀，社会办的这个普惠托育机构啊，以及公办的幼儿园、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开设的托班，未纳入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的其他非盈利性民办幼儿园开设的托班也被纳入其

0: 其中了啊。那么在收费项目上哈啊，它分为啥在？它分为普通或普惠托育服务收费项为基本服务费和其他的服务费。基本服务费就包括啥子包育费啊、住宿费啊，啊，仅限寄宿制，实行的是政府的指导价管理。其他的服务费就包括机构收取或代收的伙食费、材料费等，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由机构根据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合理确定。那具体要咋收，收多少钱呢？我给大家说一下，
1: 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来看哈，按班型托育服务分为入耳班啊，入耳班6个月到1岁的，你看
0: 好小哦。
1: 所以这我因为说这个是现在未来的这个流行哈，半岁就可以进幼儿园了。进幼儿园就已经专门给你托育，
0: 半岁，现在半个月啊，半个月半岁就
1: 哎不是啊，我叫半个月
0: 了啊，
1: 就是半年嘛哈。然后托小班就是1岁到2岁的小班啊，
0: 是的。
1: 托大班2岁到3岁的混龄班，就是按你的托育形式，还分为全日托和半日托等等，对吧？有些上半天了嘛。那么以全日托大班为例，公办托育机构基准收费标准会是每个月是1000块钱，那么社会办的普惠托育机构为每个月1200到1400，
0: 是。
1: 那么公办幼儿园会是650到750元每月，
0: 是。
1: 那么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1100到1200元每月，那么各个机构可以在这个基准的标准上进行上下不浮动，不超过20%哈，下浮不限，啊，就是你可以滴滴滴滴滴，但是你不能高啊，有上浮的哈，不能超过20%，自主确定具体收费标准，还要报相关部门进行备案和执行，所以说不是你想收好就收好多，对不对？你要按照标准来，对不对？
0: 对的。那还有呢，就是什么呢？除了收多少、怎么收、怎么退，这个呢，我觉得很多家长呢肯定也是比较关心的。
1: 对呀、啊。
0: 根据这个通知的规定呢，公办、社会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的保育费还有伙食费是按月去收取的。收费周期最长不超过3个月。那么幼儿园呢，它是按月或者说学期去收取，幼儿园就可以比如说一学期一学期的收，但是不得跨学期去预收。伙食费不得与保育费统一收取，所以两个要分开嘞。啊，因幼儿入托后呢，因故退或者说转园啊，保育费要按月去计退，当月在托天数为零的要全额退费，再托天数不超过当月法定工作日一半的要退50%，超过一半的不予退费。伙食费呢，按当月未入托天数去退费。那么伙食费以外的其他服务收费呢，啊，及时发生，及时收费，据实结算。相关的退费应该在幼儿园这个因幼儿退园或者是转园后15个工作日内办结。其实我觉得很好理解，就是你上了多少天就收了多少天的费用，一个月是多少天钱，平均到每一天多少钱，然后你上多少天
1: 按月给你退
0: 多少钱，对，你要是不去了就给你退就行了。
1: 是的，所以说啊，这个也是保障托育双方的合法权益嘛，是吧？这个行业才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那么孩子也能健康成长的发展，成长啊，健康成长。那么家长的话也更放心嘛，对吧？那么今儿个分享了这个热门新闻之后，咱们来说说话题吧。来看看烟火人间，咱们都说酒是人间烟火，品味雅安八八宴，地道九大碗。
0: 对，
1: 当你看到整个这个八八年的现场，燃火灶火燃起，震动雷声小山，端盘的人吹到他的大嗓门儿，就说：“
0: 有谁来了？
1: 趁热趁热，有谁来了？让一下，让一下，来来来，前方的这个美女啊，来来来，
0: 不是你然后嘞，人家是这样的，那个端着人家对，以前端都是调盘高，现在也还是调盘，还有很多地方端的也是调盘
1: 啊。
0: 有谁来了？有谁来了？我们名山的话，
1: 你这个还不够响亮吗？你喊来，有谁来了？人家资格是玩一喊哈，
0: 然后边上嘛，就是
1: 还没吃饭的，抓紧时间坐哈。
0: 哎呀，
1: 团团圆圆都坐满。
0: 是的啊，反正在我们雅安的乡村啊，婚丧嫁娶啊，祝寿迎新，
1: 对，
0: 总要摆上热闹的农家爸爸宴啊。其中我们从小就习惯的是酒大碗，
1: 哎，
0: 要去吃酒大碗喽。哦，就是在宴席当中最隆重的正席。我跟你讲，
1: 哎，
0: 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中叶，最初是乡民庆祝丰收的田间宴席，俗称田席，历经百年传承，酒大碗早已成为雅安最具代表性的民间传统宴席。
1: 对呀，
0: 民间呢以酒为吉，寓意天长地久，久久长寿。雅安乡间宴席沿袭古老规矩，标配酒碗、酒锅碗、酒锅菜品，家境朴素者呢不少于七碗，富裕人家你要整至11碗。但正席呢仍然是酒锅碗为主。
1: 对了，好的，实际上现在酒锅碗都是不够满足大家需求了哈，现在不仅，但是主菜还是那些专业的
0: 啊，
1: 一个是甜烧杯是必须要有的，
0: 甜烧杯，
1: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丸子是必须要有的。哎，那个丸子叫啥子？
0: 哎，你说的是
1: 尖刀丸
0: 子，尖刀丸子，
1: 尖刀丸子，丸子是有的。
0: 分每个地方都还不一样。
1: 这个
0: 那个盖口
1: 哦，就是盖口嘛。
0: 盖口不是尖刀丸子。
1: 哦，盖口是如果切成正长方形的条条的，
0: 正好长
1: 好，
0: 对。
1: 然后
0: 酥肉
1: 是必须要有的，
0: 胖
1: 鱼是必须要有的，
0: 鱼是必须要有的，
1: 大胖是要有的，
0: 鸡鸭鱼是必须要有的，
1: 鸡或者鸭要不要炖的，要不要炖鸡，
0: 汤是要
1: 有的，对不对？哦，这是必须要有的哈。富裕人家
0: 酒米饭是必须要有的，
1: 以前富裕人家是就11万12万，现在我们是19万18万20万，好，万万都经典。接下来稍作休息，再来给大家说有几万。
2: 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3: 您知道什么是工伤预防吗？
4: 您知道工伤保险有什么用吗？
5: 这些都不太清楚的嘛。
3: 您的问题答案都在这儿，1047雅安工商预防微课堂开课啦。
6: 快快快，准备好下班了，
7: 打好笔记本，
8: 专心听课。
2: 这天幸运哥所在的运气工厂都给员工参保了工伤保险，厂里的高主管把名单放在厂里的公示区进行公示。幸运哥看到以后得意又自豪，误以为有了工伤保险就可以不管不顾。本期微广播剧普及知识，职工工伤保险和工伤预防的义务主要有哪些？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站好，
7: 站好！
6: 高主管来了，肯定有好事情宣布。
9: 来来来来，大家都看哈，厂里都给大家买了工伤保险，大家核对一下，看看信息对不对。
7: 哦哟，新哥，快看！第一个就是你的名字。
10: 嘿嘿，我也看到了名字。哎呀，有了工伤保险，这下我们就有保障喽。
7: 对头，走走走，可以放心的干活路了。
10: 今天的心情很美丽，上班都得加把劲啊，加把劲。
7: 哎呀，幸运哥飙唱了，
10: 咋
7: 哪儿多得很。
10: 你不懂，牛姐，我这个叫说唱。
7: 还说唱，你赶紧把工作服穿起。
10: 哎呦，这么热的天，牛姐还穿啥子工作服，没得事啊。
7: 哎，幸运哥，进入车间就要穿工作服，这是规定，也是对你自己负责任哦，不然你生病了哪个管你哦。
10: 你想得多，又不是天天不穿，是不是嘛？哦，就一会儿就算患上了病吗？哎，今天不是说了吗？有工伤保险给我们兜头的嘛，不得学。
7: 耶！
9: 军哥，那个站着，去把衣服给我穿上，这个是能开玩笑的哦。
10: 那个主管，主管，我。

0: 我马上就穿，哎呀，我马上穿，马上穿，哎呀！
1: 哎，大家都听好了，再给大家说一下，虽然大家享有工伤保险和工伤预防的权利，但是这不意味着工作上就可以麻痹大意，不把安全当回事。今天批评哈秦哥的同事，你要批评老刘，那天负责切个油桶，我又看到你偷懒。你每次都偷懒图省事，不清洗就直接切割，这多危险啊！遇到高温切割的时候，很容易发生火灾事故。前段时间新闻就报道过这样的事故，你们不晓得啊？所以啊，大家不要以为有了工伤保险，出了事有人兜摊儿就行了，出了事自己受罪，要是没命了，赔你再多钱也无济于事。所以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在享有工伤保险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2: 职工工伤保险和工伤预防的义务主要有哪些？一，职工有义务遵守劳动纪律和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服从本单位负责人的工作安排和指挥。二，职工在劳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接受劳动安全卫生教育和培训，配合用人单位积极预防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三，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报告工伤和工伤申请待遇时，有义务如实反映发生事故和职业病的有关情况和工资收入、家庭有关情况等，当有关部门调查取证时，应当给予配合。四，除紧急情况以外，发生工伤的职工应当到工伤保险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对于治疗、康复、平残要接受有关机构的安排并给予配合。五，工伤职工经过劳动能力鉴定确认完全恢复或者部分恢复劳动能力后，身体条件允许可以工作的，要服从用人单位的工作安排。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长大后换我牵您走过马路。
4: 爸，路上车多，把手给我，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阅读课文，长大后换我为您读报，教您上网。
4: 这报纸就说了，邻居之间和谐相互照顾。
5: 来妈，我跟你说啊，这个输入法如果你不好用呢，就直接语音输入，跟我讲话就可以了。
3: 小时候，您一直伴我身边，长大后我也一直在您左右。
4: 爸妈，我明天不上班，咱一家人开车去郊外放松一下吧。
5: 妈，上次你不是说想去逛街吗？走呀，今儿天气好，我陪您去逛。
3: 您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走过岁月。
6: News 刷新资讯
7: News
6: 一次性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吉林自治丁雅安活力资讯 Market 的小川和陈琳呢，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消息。10月11号，雅安市青岛古恩科。

0: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座谈会暨合作协议签议是在经开区举行。市委书记廖文斌、国恩股份董事长王爱国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黎明出席。签约仪式上，副市长曾琦、国恩股份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于宇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以重大产业项目为牵引，以产业链延伸和产业集群培育为重点，共同推动先进材料产业项目和上下游配套项目在雅安布局。市领导龚斌、戴思国、市政府秘书长刘建飞、国恩股份副总经理艾小燕等参加。
1: 昨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队旗传递教育实践活动暨2026年四川省示范性少先队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在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举行。团省委副书记、省少工委常务副主任泽里旺出席活动并传递少先队队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市少工委名誉主任李荣出席活动并致辞。
0: 10月10号至11号，由中宣部组织的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我市天全县宝兴县，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重走长征路，踏寻红色遗迹，感受革命老区传承红色基因、推动绿色发展的时代新貌。据了解，本次主题采访活动覆盖全国15个省区市，沿着多条长征路线开展采访，挖掘红色历史，展现长征沿线的发展巨变。
1: 近日，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2026年雅安市接榜挂帅科技合作项目名单发布，名单共包含18个项目，覆盖数字经济（含人工智能）、医药健康、农产品精深加工（含亚鱼养殖加工）、先进材料、零主产业、茶产业6大领域，突出产业需求导向，深化产学研协同发展。推动科技成果在雅安转化落地，下一步各发布单位与相关承接单位将围绕关键技术攻关、装备研发、产品开发和示范推广开展协同创新，为雅安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近日，我市发布关于2026年度个人参保人员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相关事项的通告，明确2026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限为23,493元每月，下限为4,699元每月。全市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在缴费的基础上下限之间选择适当的基数进行缴费。此前呢，已暂按上年度各缴费基数档次进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个人参保人员，可结合实际情况自行选择是否补差。今后在计发基本养老金时，会根据实际的计算缴费指数，参保人员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缴清全年的费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禹城区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9到25度。天全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7到24度。鸣山区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6到24度。庐山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7到24度。宝兴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6到22度。银津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7到24度。汉源县今天晚上小雨，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7到25度。石棉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小雨，气温18到26度。

0: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药文方面的消息。中新网消息，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微信公众号消息，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态的饲养以及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中新网消息，2026到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新闻发布会12号在北京举行。新赛季联赛常规赛将恢复为46轮，首轮比赛将于10月16号开启，且将执行升降级制度。新赛季 CBA 联赛将于2026年10月16号开赛，最晚于2026-27年的6月2号结束。中新网消息，2026年巴黎车展当地时间12号拉开帷幕，多国汽车品牌同台亮相，受到业界人士的普遍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出席车展开幕式，并走访多个车企的展台。他通过社交媒体强调，法国和欧洲汽车工业正在推进创新步伐，加速重新工业化的进程。他提出汽车工业的三个优先事项，保护汽车工业，加速电动汽车生产和重振工业产业链，加强欧洲的行业竞争力。我们再来关注到财经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的外贸领域贷款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的领域，重点支持传统贸易与新业态的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中新网消息，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2026年10月13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6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中新网消息，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26年10月13号，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的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298元，上调15个基点。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1047温馨提示，秋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病等疾病的高发季，大家要提高警惕，做好防护不松懈，注意多病共防，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持续做好个人防护。第一，勤洗手，公共场所戴口罩。第二，遵守咳嗽礼仪，咳嗽打喷嚏时用纸巾或肘袖遮挡，用过的纸巾及时的扔到垃圾桶里。第三，注意清洁卫生，保持环境整洁，经常的通风消毒，尽量的少带孩子去商场、超市等空气流通不畅以及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第五，实行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勺。第六，保持健康的心态，多吃蔬菜水果，经常运动，提高免疫力。这时段的资讯由陈林编辑，陈林小川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

0: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海口生活秀晚高峰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各位好，我是川哥哥。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儿。北京时间18:14进入到一个晚高峰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雅安的主干道啊，包括老城区、新城区的主干道上面车流量都比较多。还有呢，今天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我们今天也这个体育馆呢有这个体育赛事啊，可能很多人要去观赛，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开车要注意安全。及时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注意观察一下路况，减速慢行啊，停车呢也要规范的停好。
0: 是的，没错。
1: 到大家开车不要喝酒，喝酒
0: 不要开车啊，这个很重要的哈。你想嘛，你如果说喝酒开车，那不仅仅是会增加你的车祸的高几率，而且还有可能让你一时恍惚啊，开车的时候你都不晓得你是睁到眼还是闭到眼的，对不对？会延迟你的行为动作，包括各方面的一个思维和意识，对吧？这个很关键哈，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这个开车喝酒哈，找代驾，找老婆，找老公，找专业的代驾。那天晚上小酌了二两哈，必须喊个代驾过来开，对不对？啊，代驾人都还很仔细，很请问你是尾号多少嘛？然后很专业哈，
1: 然后很专业。
0: 对，所以说，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他们。好，有些代驾他没开过你车的哈，他有时候这儿整不清楚，那儿整不清楚的哈。甚至还有些代驾，我是发现我，但是不是说是指名道姓，是大家代驾哈。
1: 碰到过是吧？
0: 我碰到过。你本来就喝了酒了，他说哥，你这个车子我不咋好开，我害怕给我倒进去噻，我害怕这个是刮的。
1: 你车太大了呗。
0: 我马上就一个暂停 ，no， 哪怕在我小区地下停车场，我都不敢，我为啥子不敢？我说你慢慢倒，多甩几个盘子，我下车来帮你指挥一下都可以。
1: 啊，对呀、啊。
0: 你想为啥子不？
1: 就不要呀。
0: 因为有一种。
1: 于是酒驾呀。
0: 对，我在网上看了一个哈。因为我这人防骗意识很强哈，诈骗意识很强。我当时我记得有个网上就说这个事情，就是代驾的这个搞诈骗，他咋样诈骗你？他把你车子开了地下停车场之后，他说哥，你这个车子我不好开，或者哥，你这个车子太贵重，或

0: 那狗我还把清水擦的，然后咔咔下来就给你拍照，然后就是嗯，对了，
1: 然后就威胁你，
0: 哦对，
1: 给钱，
0: 哦对了，啊或者有同伴，或者有同伴，啊专门开着车子过来，就从你屁股的，你到的是砰，
1: 啊就撞上，
0: 来，死了。

0: 但像这种情况，他一定会在下车驻车的情况之下跟你说。如果说你车子带这个功能，那就没得问题。
1: 是的，
0: 但现在好多都带360度的环境加上录音功能。如果说你车不得，那还有很大一部分车是不得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哪怕是有这个功能，你都不能去干这个事情。为啥子呢？
1: 就是
0: 因为
1: 有这个功能
0: 很有风险。
1: 你是不能，如
0: 果万一
1: 不小心被骗了，你可以告他诈骗你啊。
0: 对，
1: 他这是属于诈骗呀、
0: 啊。万一我说是。万一这个时候你直接开把直接车子整了、因为你喝了酒之后你的意识不清楚了，或者你万一你开的时候你一不小心把盘子打了，把那个给你败家人撞到了、这是很麻烦，对不 对？或者说，当然我们说害人是不能把人想的那么坏哈，我们说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万一你倒的时候他敲着面面口的屁股把他骗，哎呀，是吧？哦，也有这种可能嘛，但是呢，我们还是最好还是让他慢慢的，我慢慢的给倒嘛，对不对？
1: 对他。
0: 哦，这是很关键的哈。好了，第二个龙门阵啊，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哈，也感谢各位的这个收听，感谢各位的陪伴。说到这个九大碗呐、我必须给大家说说，我们杨安九大碗是鸡、猪、鸭、鱼、四类蔬菜三蒸九扣，扎实入味。三蒸九扣是啥子？三蒸九扣，来给大家说一下哈。鸡蒸透再扣碗，让肉酥而又不烂，肥而又不腻啊，这是蒸啊。然后蒸笼一些。粉蒸肉的油香混着甜烧白的糯香扑面而来，那是四川的川西味儿，农家的风味儿。雅安还流传着一首歌《九碗歌》啊，佳肴香飘，煎到丸子第一碗，二碗甜烧白呀，披白糖啊，三碗早菜啊，西风情啊，四碗酥肉。头跑
1: 爬头香，爬头香，
0: 爬爬香。好，五碗豌豆玉煮就成富贵啊，六碗肥肠坚固美啊，七碗盐菜香心甜，八碗炖子肉肥而又不腻，九碗扣肘压轴天长地久哈。你看九道菜，从第一碗的排场到第九碗的圆满，那是道道有讲究嘛。
1: 哎，
0: 所以说我觉得，每个县区它有不同的特色，对不对？我相信陈林主播也是吃了很多个县区的这个九大碗了。你觉得我们杨安九大碗有哪些地方值得你这个
1: 我
0: 点赞的？
1: 说实话啊，我就很喜欢我们杨安九大碗，它主要是它那个猪肉都是新鲜的，就是哪还要蒸九大碗，他们先去买两头猪，先头一头猪都几百斤重的那种啊，先杀两头猪，猪肉呢就现的这个猪肉就用来做啥子炖子肉啊，还有就是肘子啊，还有啥子盖口啊，就我们说的那个酥肉啊，这些他们全部都是用新鲜食材做的啊。还有的这个九大碗我觉得最舒服的一点就是人情味很重，比如说你们家在冬天蒸九碗，那他里头种的萝卜比较多的，他要给你背几杯萝卜去，给你背几杯青菜，给你背几个冬瓜去，我不知道有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的哈。总之呢，我经历过的就有，哎，我就觉得还是人情味真浓，家家户户都来帮忙，而菜刀菜板不够了就去接过来。那个锅啊那些不够了也奇怪。当然现在基本上这个办酒碗都是一条龙啊，
0: 对，一条龙就是你只管出钱，厨师要给带团队来，菜也不用你买都可以，然后你也可以把菜自己买都可以，对不对？
1: 但是猪一定是猪人家杀的。
0: 哦，对，杀两头猪儿摆起哈，随便吃，香槟胡辣们今早
1: 好吃的
0: 今早有酒今早醉，福气东来享又享，吃完我们的粑粑宴，让你们每个人都想起家乡味。所以说我很喜欢这个粑粑宴，就是在这儿很多都是自己炒的，鱼子炒的很少哈，你说的不得了，
1: 以前是没有，
0: 不得了是吹牛的哈，
1: 现在呢有了，
0: 现在有些
1: 是在那个馍馍，
0: 哦，对对对，
1: 那个馍馍全部都是，
0: 我告诉你，我们家是给办粑粑宴噻，我们家馍馍都是自己做的，
1: 对嘛，就是现在
0: 一群老百姓
1: 避免不了，
0: 一群我的姐姐娘娘阿姨些全部在那儿搓，而且我们搓完了之后还把它煮成了烤饼，嗨，那味道不得了哈！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咱们雅安粑粑宴的美味。为什么能够说起雅安粑粑宴，很多塞外的游子都能嗦一口哈？我想这一口了啊！ 就是因为这一点
1: 必须上桌等到吃哈。
0: 对，是的。

0: 好了，下节目吃饭了。
1: 好的，要得，走啊，把把眼睁起。
0: 哎，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川哥林妹儿再和大家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拜拜，再见了。

0: 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您知道什么是工伤预防吗？
2: 您知道工伤保险有什么用吗？
3: 这些都不太清楚的嘛。
1: 您的问题答案都在这儿，1047雅安工商预防微课堂开课啦！
4: 快快快，准备好小板凳，
5: 打好笔记本，
6: 专心听课。
7: 生活中一向比较幸运的幸运哥，在上次腿摔骨折之后来到医院进行检查，经过检查医生说需要在医院做一段时间的恢复治疗。一听这一消息，幸运哥这可开始着急了，自己停工，一家老小的生活可怎么办呢？本期微广播剧普及知识，工伤治疗期间的待遇。
8: 医生，医生，我老公的脚到底怎么样呀？
9: 你好，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哈，你这个要在医院做一段时间的恢复治疗。
4: 啊？骨折我咋办呢？还有一段时间，我最近停工，我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们的日子咋过？
9: 哎，你这个不是在工作期间受的伤的嘛，属于是工伤噻，你赶快联系一下你们单位问一下子。
4: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上次刘主管专门跟我说的啥是工伤认定，我马上打电话，谢谢医生哦，医生谢谢你哦。
9: 不谢不谢。
10: 喂，刘主管啊！
11: 啊，巡工啥事？
10: 哦，是。

0: 这样子的，我今天在医院检查的，医生说我这个脚伤啊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还要恢复哈。哎，上次你好像跟我说过啥是工伤认定的嘛，我就是打电话问哈你，现在我这个情况，哎呀，咋个办啊？
1: 哎呀，行云哥，你就不要。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0: 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连皮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

0: 你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1: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4: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五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3: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5: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7: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6: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 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用

0: 同事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1: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3: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4: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5: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6: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7: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8: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9: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

0: 好，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2: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4: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4: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2: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9: 恒源祥。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今天发布《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报告》。报告聚焦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系统总结，从全生命周期治理、技术防护和标准引领等方面提出治理方案。据了解，具身智能伦理属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分支。报告梳理了六类伦理风险，包括人的自主性、社会关系与发展权益受损、人身伤害与公共安全、隐私侵害与个人信息滥用、偏见歧视与服务排斥、身份误认与能力高估、责任不明与事件还原困难等。按照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了 R1 至 R5 的五级风险级别，围绕风险类别提出了以人为本、安全可控、隐私保护、公平包容、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六项基本治理准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今天上午在广西桂林开幕，来自全球21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高校及行业组织代表，将围绕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调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指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 当地时间10月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

0: 况尚待进一步确认。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公务员。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10公里处，2012年7月启用。搬迁工作于2012年首次开始。国务总理室、文化体育观光部等40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已完成搬迁。韩国约一半人口和超过70%大企业总部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组成的首都圈，资源过度集中，引发地价高企、交通拥堵、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等问题。为此，韩国20多年来新建和发展世宗市，推动政府机构搬迁。好，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5号，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开头啊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前几天，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陈医生在急诊科接诊患儿，是个车祸中受伤的孩子，结果当时闯入了其他家长，说自家的孩子血流不止，医生一看呢并没有，就让他等待，结果不满的家长啊居然投诉了，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道歉，当然孩子们也都完成了就诊。这个事情呢，乍一听有点极端，但是在医院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患者家属往往是十万火急，如果是一般诊室还可以按取号的顺序，到了急诊到底是该按照先来后到还是看谁更着急。这件事情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都援引了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按从重到轻来就诊，同样情况呢才按照先来后到。这么看来啊，当时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是符合规范的，如果同意伤情较轻者先就诊，那就明显的违背了诊疗原则。但这件事情呢，也把现实的困境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想说，这些纠纷、患者家属的投诉，也不能只靠医生的回应来扛住。在分诊台，应该明确地告知每一位患者病情分级，甚至有没有可能把大概的等待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在一次一次讨论之后，我们更多人是不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共识？所有秩序都是在为生命让路。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救的时候还分心。虽然投诉的家长最后道歉了，但是急诊室的秩序保护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中每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今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就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2则致歉说明，涉及后续相关安排和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大家都很关心，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今天呢，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原定今

0: 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四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两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10号、11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是无法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考生。那在单科重考的方面，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这个资格，并且获退一次考试费。那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的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申请报销来报销这个复考期间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的费用，包括车票、机票还有酒店的发票。那主办方呢也会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的入口和说明，如果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证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刚才孙欣也说到很多考生受影响啊，那考生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呢？
0: 官方方案的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具体怎么去落实，包括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的重考，但是已经超过了期限，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机构留学老师刘洋在这个接受中国之声采访的时候向我们表示，这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是代考的考生，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稍早已经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取消而耽误了出分，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就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的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2刷、3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0: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读呢？中国之声今天下午也是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是呢，这实际上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方案也没有全

0: 面的来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为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1: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又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是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0: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D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的10点钟开放，考生们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报考。那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是使用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E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2: 好的，孙欣。应该说雅思连续4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致歉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单科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像样的初稿。但是在 AI 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

0: 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1: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0: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1: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2: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1: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2: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1: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2: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1: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3: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1: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3: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4: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啊，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是要管在明处，利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要提前划清，培训和提醒呢也得坐在前头，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拿原本就没说清的制度来追责。当然了，方便不等于随便，咱们职场人也要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想在前，讲在前， AI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我们的隐患。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做兼职赚点外快，不少人都想，不过您想过没有啊？咱

0: 己这张脸有一天也能拿去赚钱。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轻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真是说租就能租吗？所谓的协议又靠不靠得住呢？万一照片一传上去被人挪作他用，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人脸授权还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和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1: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2: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1: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3: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1: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4: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得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1: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4: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

0: 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1: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0: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1: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
2: 进行减重呢。那一般来说，体脂指数大于每平方。
3: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我市与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座谈会暨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廖文斌、王爱国讲话，黎明出席。五年间的探索，雅安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实践之路。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10月11号，雅安市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座谈会暨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经开区举行，市委书记廖文斌、国恩股份董事长王爱国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黎明出席。廖文斌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王爱国一行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国恩股份聚焦主业，大力实施化工新材料及生物医疗健康产业一体两翼发展战略。15/55时期，我们围绕再造一个工业雅安，聚力打造千亿级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集群，培育壮大生物医药等重点新兴产业。雅安发展所需与国恩股份所长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以本次签约为起点，坚持相互赋能、互利共赢，共同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打造地企合作典范。雅安将以最大诚意、最优环境，全力支持相关项目建设，全方位为国恩股份在雅发展提供保障服务，推动双方合作结出更多丰硕成果。王爱国说，雅安区位优势独特，清洁能源资源丰富，产业基础不断完善，营商环境高效务实。雅安经开区化工园区具备完善的公用工程配套和专业化安全管理体系，让我们对在雅安的发展充满信心。未来国恩股份将充分发挥技术研发、产业运营、资本运作等优势，全力赋能雅安高质量发展。签约仪式上，副市长曾琦、国恩股份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于宇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以重大产业项目为牵引，以产业链延伸和产业集群培育为重点，共同推动先进材料产业项目和上下游配套项目在雅安布局。市领导龚兵、戴思国、市政府秘书长刘建飞、国恩股份副总经理艾小燕等参加。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五年来，雅安持续推进生态廊道修复、入口社区转型、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让野生大熊猫种群不断繁衍壮大，也让深山群众走上绿色发展新路。
2: 在大象岭自然保护区，科研巡护人员常年穿行密林，回收红外相机监测野生动物活动。过去受人为活动和地理阻隔影响，邛崃山、大象岭山系大熊猫种群相互隔离，基因交流受限。为让两大山系大熊猫重新连通，雅安同步推进托乌山、泥巴山、二郎山三条生态廊道建设。科研人员根据不同林地条件，采取带状疏伐、透光疏伐、清杂清灌等方式，科学修复栖息地，累计修复林地7000多亩。经过数年抚育，区域生态持续向好。自2019年以来，已连续7年监测到大熊猫母待崽画面，证明区域内大熊猫能够正常繁育。同时，黑颈鹤、斑羚鹂、四川山鹧鸪等珍稀物种也频繁现身红外相机，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生态向好也带动沿线村庄转型，地处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银津县龙仓沟镇发展村，昔日靠挖煤采矿为生，如今已彻底转型为远近闻名的熊猫民宿村，全村现有68家民宿。不少村民从进山砍竹挖笋转为森林巡护员、生态导赏员。当地建成大熊猫国际森林探秘学校，开展自然研学、野外巡护实践，又依托陌陌 IP 打造系列文旅项目，吸引游客观鸟探秘。 雅安还划定宝兴木坪、盈津龙仓沟、天泉喇叭河三个重点入口社区，分别主打溯源、探秘、和谐主题，推动国家公园与地方共建共融。在宝兴，当地创新开发大熊猫栖息地保护修复探普惠项目成功交付川渝首张跨省司法探票，这一探会专属于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叠加生物多样性价值，每吨售价150元，项目涵盖林地1.2万余亩，核定减排量17676吨，预计产值约260万元，收益大部分返还林农，这为山林不能砍伐之后开辟了一条新的增收路径，有效缓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五年探索，雅安以生态廊道连通熊猫家园，以入口社区带动群众转型，以碳汇产品实现生态价值变现，正持续书写国家公园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雅安答卷。
0: 10月10号至11号，由中宣部组织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我市天泉县宝兴县，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重走长征路，踏寻红色遗迹，感受革命老区传承红色基因，推动绿色发展的时代新貌。
2: 采访团先后走进天泉县红军村、宝兴县陈云出川史实陈列馆、姚基藏族乡嘉金山村、红军长征翻越嘉金山纪念馆等地开展采访调研。在天泉红军村，采访团聆听微党课，重温当年当地群众为红军筹粮10万公斤的感人往事。该村依托红色资源打造文化加产业加新农村发展模式，2023年村集体经济就突破100万元。在宝兴灵关镇，采访团了解陈云受党中央派遣从灵关秘密出川的历史故事，当地推进城市更新，打造长征大道，让红色文化融入城市生活。在姚基藏族乡，采访团参观了毛泽东朱德长征居住地旧址，探访姚基花腰带非遗工坊，当地带动留守妇女残疾人就地就业。随着国道351线嘉金山隧道通车，翻越嘉金山的车程由1小时缩短至10分钟，有力促进了区域协同发展。在红军长征翻越嘉金山纪念馆，大家聆听老红军后代讲解员小小讲解员讲述嘉金山上的长征故事。采访团记者表示，雅安深挖红色资源，红色文旅与生态建设齐头并进，带动群众增收，成效显著。据了解，本次主题采访活动覆盖全国15个省区市，沿着多条长征路线开展采访，挖掘红色历史，展现长征沿线的发展巨变。
0: 近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雅安市大春粮食收获进度已超90%，全市粮食生产形势向好，全年丰收在望。
2: 截至10月9号，全市大春粮食已收获84万亩，收获进度达91.6%。大春播栽总面积91.7万亩，分品种来看，水稻收获21.3万亩，进度94.2%；玉米收获51.2万亩，进度98.8%；豆类、薯类收获进度分别超92%、96%。今年雅安气候条件适宜，病虫害发生程度轻于往年，小春粮食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高产示范片测产成果突出，水稻千亩高产片亩产889.7公斤，百亩公关片亩产达到994公斤，玉米百亩公关片亩产642.9公斤，示范片区有效带动全市秋粮亩产增加约3公斤。目前晚秋作物已完成1.4万亩种植。今年我市出台粮油产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统筹专项资金563.16万元，通过推广粮加果、粮加茶、粮精复合模式，盘活闲置土地，深挖山地种粮潜力， 同时深化与川农大省农科院合作，建设高产示范片区，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开展技术指导。下一步，我市将抓紧完成秋收扫尾，抢抓农时，推进冬油菜育苗及苗床管理，做好农机保障，确保秋粮颗粒归仓，持续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10月11号，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车务段获悉，1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铁路雅安站同步启用新的旅客列车运行图，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进一步加密往返成都方向班次，丰富旅客出行选择。
2: 本次调图，雅安站开行列车分两大序列，雅安站始发中到成都、重庆、泸州等地列车，成都、重庆、泸州等地始发中到雅安站，雅安始发前往成都、重庆、泸州方向共计43趟列车，发车时段从6:34持续至22点，目的地覆盖成都南、成都西、成都东，部分列车延伸至重庆北、涪陵北、泸州、石柱县等方向，其中包含高峰线 C3440、C3460 次列车，周末线 C3456 次列车，覆盖早中晚时段，满足通勤节假日客流需求，沿途停靠朝阳湖、邛崃、大邑、崇州、成都南、成都东等站点，方便沿线群众出行。成都、重庆、泸州等地始发中到雅安站方向，同样安排43趟列车，抵达时间从7:49至23:30，始发站为成都南、成都东、成都西，另有第6191次列车由重庆北始发中到雅安站，沿途经停合川、遂宁、大英东、成都东、成都南、大邑、朝阳湖等站点。 C6137 次列车由泸州始发直达雅安，沿途经停泸州、富顺、自贡、天府机场、成都东、崇州、邛崃等站点，串联川内多地，同步设置有高峰线 C3369、C3375 次列车，周末线 C3467 次列车，适配通勤、高峰及周末波动客流需求。据了解，本次调图后，雅安站列车班次更加密集，早间、晚间通勤运力进一步补强，部分车次按需更换了车型及调整经停站点，旨在进一步满足成雅客流通勤需求，实现铁路公交化运营，同时持续保持雅安与重庆、泸州、自贡、石柱县等区域的铁路通道，拓展对外辐射范围，方便群众跨区域出行。雅安站提示，列车具体开行情况，请以车站公告及铁路12306官方平台信息为准，旅客出行前可及时查询车次，合理规划行程。
0: 日常生活中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用电用气习惯，往往就是火灾隐患的源头。今天的知识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与您和家人安全息息相关的消防注意事项。
3: 日常生活中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用电安全，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关闭电源开关，防止电器长时间通电引发火灾。二、燃气安全，正确使用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时，要立即关紧阀门和开关，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三、禁止行为，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为其充电，禁止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防止引发火灾。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青翠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质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0: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1: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0: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 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1: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0: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四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0: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3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1: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0: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1: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津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三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0: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津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1: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0: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1: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0: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三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1: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4: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3: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4: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3: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5: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6: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6: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7: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6: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8: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 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6: 嗯，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7: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6: 明白了。但是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8: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6: 嗯，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7: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证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6: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8: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

0: 是鼓励大学生在学基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1: 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2: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1: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0: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2: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2: 再会。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2009年2月，周湘虎和同事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来到文昌，他接到命令，这里马上要开始建设一座现代化的航天发射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他和同事带领工人们成为文昌发射场最早的一批建设者。在文昌之前，中国已经有三个航天发射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昌航天发射场。为什么还要再建设一座新的发射场，而且还要在海边呢？其实，在海边建设发射场，早在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就有过规划。当时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毛主席曾指示，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逐步搬家，往哪里搬？海南岛最为理想。但受安全、交通、通信等基础条件限制，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人考虑在三线地区先建一个发射场，为向南发展积累经验、培养人才做好准备。这就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由来。而当中国的航天事业逐渐发展，国家实力逐步加强，在海南建设发射场的建议再次被提出。海南全省35000平方公里的面积，10多个县市，哪里才是新发射场的最佳选址呢？考虑到火箭发射的方向，选址尽量在东海岸沿线。

0: 几次论证，最终海南省东北角的文昌市龙楼镇因为拥有青兰港便于火箭运输成为首选。2007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在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建设新型航天发射场，由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管理。
1: 海边建发射场是一个发展趋势，它有很多的优越性，纬度低，发射效率高，发射成本低，它的残骸落在海上面安全性好。我们的航天大国要向航天强国迈进，在海边建设发射场是必然趋势。
0: 当时国家已经开始规划大推力火箭的研制，为之后建设空间站、发射重型卫星、探索太阳系内天体做准备。大火箭体积巨大，从运输到发射都对发射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昌在北纬19度，是目前中国纬度最低的航天发射场。纬度低，火箭发射时就可以借助一部分地球自转速度节省火箭燃料。此外，文昌发射场的发射塔架离海边仅800米，不仅便于海上运输，而且面向茫茫大海，火箭发射的射向范围更宽，火箭的落区也更加安全。但是海岛的特殊气候和大火箭对发射场的特殊要求，给文昌的建设者带来的都是新的难题。按照规划，从测试厂房到发射塔架要铺设一段2.8公里的轨道，让大火箭垂直转运。为了保证大火箭平稳行进，工程要求这条2.8公里的轨道没有缝隙。正值海南的夏季，工程师们要在高温下面对上千度的焊接炉不断试验，
1: 把这个技术要实现了，最后让我们这个钢轨啊就是无缝焊接，就是用我们气压焊把它焊成功了，就是最后焊成功了。焊成成功了以后，就是试验成功了以后，他们都抱着一块哭啊，就是觉得很不容易，就是确实有好多的技术难关它突破了。
0: 文昌发射场的建设者们攻克着一个个难题，然而对建设者们来说，压力最大的还是时间。虽然2009年才开始建设，但发射场的第一次任务已经安排在2014年，只有5年时间，建设者们如何建成世界一流的航天发射场？盛夏时节，周湘虎负责的塔架开始施工。为了赶工期，周湘虎和工人们日夜都在施工现场。
2: 现在误差都有2毫米。
3: 那钢筋的表面温度都是超过60摄氏，整个就是一股捂热浪，就是打在我身上，刺眼毒辣的阳光就刺得我眼睛生疼。不过浇混凝土、水蒸气跟混凝土夹杂着水泥灰，就呛得我眼睛也是流泪。
0: 海岛的夏日，白天日光刺眼，晚上又在工地上长时间接触电焊弧光，周湘虎很快发现眼睛有些不舒服。
3: 交入第3天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冒金星，我当时是以为可能是自己视力下降了，配个眼镜或者提高度数以后可能是没有问题。
0: 在一次熬夜施工之后，周湘虎忽然眼前一黑，同事将他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周湘虎视网膜脱落，左眼永久失明，右眼视力退到0.04。 为了照顾他，上级给周湘虎重新安排了工作，但没想到经过简单的休息治疗，周湘虎又走进了他熟悉的工地，一直坚持到发射场完工。
1: 我们整个指挥

0: 已经在昨天下午与海南仁川市翁田镇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超级台风。
1: 2014年7月，罕见的17级台风威马逊登陆文昌。
2: 刮台风的时候呢，那个房子是晃动的，门窗都不响了，那个雨哗哗地往里流啊，那我就在屋子里面往外浇水，然后这个跟着这个房子这个晃，跟着台风的晃动，这个还是挺后怕的。
1: 尽管威马逊台风给初建成的发射场带来不小影响，但是台风过后的检查让所有人放下心来，建设的主体结构安然无恙，台风成了最公平的验收者。一座卫星发射场的建设难度不仅仅在主体工程，要让大火箭在这里腾飞，最关键的是发射系统的建设。在工程建设的同时，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开始向文昌输送发射系统的建设人员。虽然这些专业人员在西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海边的气候特点和大火箭的庞大体型决定了这是一次全新的系统建设。
3: 我们的装备不一样了，我们的液氧是西昌的也10倍，我们的液氢也是大概这个量级，火箭的技术，火箭的一些测试的方法，一些测试的规程都不一样了，比如像控制系统的规程啊，测量系统的规程啊，动力系统的规程，还有地面假设系统的规程等等，包括这方面400多份，都是从零开始。
1: 因为处在海边，易受台风干扰，大火箭的吊装要在厂房内安装好，再转运到发射塔架。为此，发射场特地建造了这座将近100米高的厂房，吊装人员将水平的火箭一级一级吊装竖立起来。这座厂房也是目前国内单层最高的厂房。从2009年破土动工，到2014年完成第一次火箭核电任务，文昌发射场的建设者们用智慧和心血树立起世界一流的航天发射场。现在它万事俱备，就等待着远道而来的大火箭长征5号的一飞冲天。2016年9月，漂洋过海的长征5号火箭在文昌发射测试站吊装团队的协作下，终于在总装厂房里稳稳地站了起来。高达57米，直径5米，组装完毕的长征5号火箭挺拔敦实，被人们亲切地叫做胖五。完成测试的长五火箭由活动平台转运到发射塔发射，长五火箭起飞重量达到870吨，为了保证火箭平稳运输，活动平台的重量达到了2000吨，即使在8级大风中也能稳稳移动。当初建设者费尽心思攻克技术难关，焊接成的无缝钢轨最大限度保证了长五在转运过程中不受颠簸。这条长达2.8公里的转运轨道，长五火箭需要行驶2个小时。仍然还在坚守岗位的周湘虎也特地赶来，看着长五慢慢走向自己亲手建造的发射塔架。
4: 是看得比较模糊，也看不很清楚，但我相信它一定很美很漂亮。
1: 当发射塔架拥抱住远道而来的长五火箭时，意味着发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发射任务的压力全都指向了01指挥员胡旭东。

0: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啊，是我们国家应该是第一款大型火箭。我们以前的火箭的直径就只有3.35米，现在一下夸大到这个5米的直径。实际上，这个不仅仅是规模的扩大，它的复杂程度，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测试，包括加入发射的整个过程，都是比以前的这个其他的气候的火箭可能都要更加复杂一些。
1: 胡旭东的担心不无道理，在整个世界的航天历史上，大型火箭第一次发射成功的概率只有50%左右。而长征五号火箭工程庞大，系统复杂，整个火箭有10台发动机一起工作，元器件多达13万只，管路的接口5000个以上，任何一个环节单点失效都会造成系统的崩溃。
2: 110，
3: 110到
2: 120，
3: 120到
2: 160，
3: 160到。
1: 尽管大家提起了12万分的精神，但是大火箭的首次发射果然还是出现了问题。长征五号发射的窗口时间是18点到21点，但就在倒计时1小时准备时，指挥系统收到了故障报告，1级发动机遇冷失败。
0: 因为我们的低温火箭，它整个点火的过程中，它需要发动机处于一个非常冷的状态，这样的话，液氢液氧进入发动机就不会产生这个大量的气化，造成那个气堵，然后使发动机工作不正常。温度如果降不下来，那么是不能够点火的，那么整个今天的发射就要终止。这个终止不是中间的终，是最终的终。
1: 后续工作还有1.5小时流程没有完成，这就意味着大家必须在19:30之前把问题解决掉，否则窗口时间不够，任务就面临着被取消的危险。
4: 就最先起了大概9种可能遇到的，就是这个忍不下去的模式啊。嗯。写了9种模式，但是把这9种模式的方法都试完了，还没忍下去。在试的过程中，又想出了可能第10种和第11种。最后呢，试到第11种的时候，再跟前面的有一个再结合一下，最后呢，终于把它冷下来了。
1: 火箭终于在19:28完成了降温工作，指挥大厅的设置预计点火时间已经延迟到20:40。终于进入了射前2分钟倒计时，
2: 不好注意。
1: 但是没想到，意外再次发生。
3: 1分钟，中央警钟，请停止，终止发射。
2: 怎么了？终止发射。哎，怎么了？
5: 有什么问题？
1: 在倒计时1分钟时发出终止发射的口令，在中国航天史上还是第一次。
3: 重试。
1: 好在系统很快发现故障来自数据计算的延时，这个航天发射的史上最牛口令，正是发射人员对于发射的极度负责。
6: 重新建10秒，
2: 重新
3: 倒计时，重置倒计时10秒。中央预计点火施工，
2: 明白。
1: 在认定准确无误后，胡旭东再次发出倒计时口令：
2: 9、8、7、6、5、4、3、2、1，点火！
3: 点火！
0: 因为那时候已经倒数到19、8、7的时候，我念7的时候，嗓子出现一个破音。

0: 当时心里还在想，是不是还会停下来，会不会还有一些问题没处理好，其实有点绷不住。
1: 2016年11月3日10:43，在比预定时间推迟163分钟之后，长征五号火箭终于腾空而起。发射大厅里，人们一片欢呼，尽情释放这一天经历的紧张惊险。
2: 航天又发展了，这个常务很幸运，确实很高兴，很高兴。
1: 但是航天发射始终充满着艰险和挑战，成功和失败就如双生子，时刻萦绕航天人的身边，主宰着他们的喜怒哀乐。2017年7月2日，长征五号首飞成功半年后，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在塔架上等待发射。遥二火箭是首飞舰的新研型号，比起首飞，长五遥二火箭在发射场的各项工作进展都很顺利。晚上7:23，火箭按时点火。火箭起飞，助推器分离，整流罩分离，无论是参数还是大屏幕显示的火箭飞行轨迹，都在预示这是一次成功的发射。谁也没有想到意外出现了。
0: 当时是一级的这个飞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发动机的问题，导致这个飞行失利，确实是刻骨铭心，很痛惜的一件事情。
1: 长五火箭虽然顺利起飞，但在完成四个助推器分离后，在346秒时，火箭新一级发动机提前熄火。发动机停止工作后，由于动力不足，火箭进入大气层后，在下落过程中受损，舰上遥测设备失效，火箭与地面失去联系。
3: 就感觉前面我付出了很多工作，突然一下全部都打水漂了，全部都归于零了，特别难受，那种心情特别难受。
1: 从7月4日开始，长五团队开始了归零工作，文昌航天发射场也开始了卧薪尝胆的复飞准备工作。在火箭故障没有真正排查清楚之前，长征五号火箭的发射任务暂时停止。文昌发射场的航天人度过了让他们难忘的908天。
4: 其实这908天，它不是一直在等待，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让我们等908天。针对当时的情况呢，我们制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思路。一个呢，就是持续跟踪长五火箭的归零工作，因为火箭是在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是个新火箭，我们要及时了解火箭在飞行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对我们发展有什么新的要求和约束。同时呢，我们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新的发展要执行这些大的任务，在组织指挥、设备设施、这个人才队伍以及平时的训练方面，可能还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我们是开展的全系统的整顿工作。
1: 2019年12月27日，时隔2年，长征五号再次出征，距离发射窗口还有近4小时，发射场观礼区早已座无虚席，万余名观众手持国旗翘首以待。

0: 射打听，同样的发射程序，经历过挫折的航天人更加沉着冷静。2200多秒后，载荷组合体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1: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成功就是差一点点失败，失败就是差一点点成功。真的就是这样，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2: 其实科学探索，特别是航天发射啊，不可能一帆风顺，既需要我们仰望星空，更需要我们脚踏实地。
0: 2020年5月5日，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拉开了中国载人航天和空间站建设序幕。7月23日，长征5号遥4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问1号火星探测器送入轨道。11月24日，探月工程嫦娥5号实现中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中国航天发射全面进入深空探测阶段。从西昌航天发射场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从长征故地到扎根海岛，一代又一代的航天人传承着先辈艰苦奋斗、科技强国的精神，执着前行，永不言弃。在太空与海洋的交汇处，这座年轻的发射场将重新启程，带着人类探索宇宙的梦想，飞向太空。
3: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20年6月15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按照流程，在为即将要发射的最后一颗北斗导航卫星做射前检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凝结了我国几代科学家几十年的心血。临近发射，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忙碌有序地进行发射前的各项测试工作。
4: 4、3、2、1，点火！
5: 点火！
0: 突然，负责此次任务的01号指挥员尹向元接到报告，火箭动力系统的发动机压力不正常。
6: 15号天马上正在进行射前的功能检查，突然因为动力系统的指挥员得到发动机检查器出压力不正常，这是个很要命的参数，如果它不正常的话，会影响发射的成败。
0: 所有人都在期盼最后一颗北斗卫星的成功发射，发射场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更换设备，清除隐患。但是此时火箭已经是蓄势待发状态，火箭柱箱里已经装进满满400吨的推进剂，如果要重新组织发射任务，就需要将这些推进剂全部卸出。
7: 这样一个献出再加入的过程，是我们国家航天史上史无前例的，规模最大，难度最大，风险最高。
0: 就像上山容易下山难，卸出推进剂比加入推进剂更加危险不易。卸出时的压力很难控制，卸出速度如果过慢，推进剂很快挥发到空气中。比例超过0.1%就会自行爆炸，而如果速度过快，又容易导致火箭推进剂柱箱的箱体变形，整枚火箭就有可能报废。经过2天连续作战，400吨推进剂安全卸出，北斗卫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以延期再发。 这样惊险交加的发射经历，对西昌的航天发射人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从2000年开始，西昌卫星发射场开始接受中国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发射任务，要将59颗卫星成功发射到预定轨道。这是关系到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工程，必须保证100%的成功发射。西昌的航天人能否完成这个巨大的挑战呢？北斗系统是由中国自主建设、自主可控、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它按照3种轨道架构实现全球定位导航。这样的组网方式让北斗系统定位的精度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但要完成这么多颗卫星的组网任务，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发射场系统。
5: 咱们北斗卫星呢是3种轨道 ,GEO, IGSO 和 MEO 这3种轨道。这3种轨道都是中高轨的轨道。而且它选用的火箭呢是长三甲系列火箭。在我们国家只有西昌发射场具备使用长三甲火箭发射中高轨卫星的能力。
0: 尽管西昌发射场的发射能力不容置疑，但要将这么多颗北斗卫星顺利送入轨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依然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挑战。2003年5月24日，西昌已经进入了雨季。午夜时分，北斗一号工程的第3颗卫星即将迎来发射的窗口期。根据气象预报，天气将由小雨转为多云，不会影响发射。晚上9点，火箭所有的燃料都已经加注完成，天上突然下起了暴雨。火箭发射最忌讳雨天，因为火箭上有众多电气设备，遇水很容易短路。果然，大家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火箭一加电就发现控制系统漏电，屏幕上显示的参数与正常数值相差较大。这样的情况还能不能正常发射呢？时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的毛万彪一听说漏电，赶紧到了塔架，穿过楼梯，在发射塔上上下下跑了几个来回，从火箭到地面，把所有的位置都检查一遍。
8: 低温火箭呢，它在烟氢一氧加注之后啊，原则上是不能推迟的。这个漏电呢，对火箭来说是一个隐患比较大的一个故障，继续前进问题不是很清楚，你要往后退有无路可退，所以陷入一个这样两难的境地，所以让人决策也非常困难。
0: 长征3号火箭除了发射点火时使用的常规推进剂之外，在空中还有一次点火，使用的燃料是液氢液氧。液氢极易泄漏，一旦和氧气接触，只要有点火星就会爆炸。在卫星发射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泄出已经加注的液氢液氧燃料。但现在，火箭在漏电的情况下还能不能发射呢？关键时刻，向来沉默寡言的毛万彪站了出来。
8: 因为那时候已经退了1个多小时了，因为那个窗口时间不多，当时呢，领导们也在现场决策，我就上去之后就直接把电路一划，然后分析了可能的危害，然后通过自己的观察跟所长们说，我说目前的设计各方面还是满足发射条件的，可以发射。
0: 1991年就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的毛万彪，专攻火箭控制系统，大家都戏称他是火箭电路系统的活图纸。虽然毛万彪当时根据现场状况向上级打包票能发射， 但是他在事后回想起来却难免后怕。
8: 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我还是比较担心的，整个火箭飞行的可靠性它并没有100%，也意想不到的问题一旦要出现的话，人家就首先想到是不是当时决策有问题，所以这个还是有这方面的担心。
0: 2003年5月25日0时34分，长征三号甲火箭准时起飞，第三颗北斗导航卫星顺利升空入轨，证明毛万彪判断准确。西昌航天发射人的努力和果敢得到了回报，但对于北斗来说，这还仅仅只是开始。要让北斗卫星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还需要发射更多的卫星，这就必须保证接下来的每一发任务都能成功。如何才能将59颗北斗卫星成功发射到预定轨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时间紧，任务多。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原来平均每年只发射2到3颗卫星，北斗工程启动后，任务一下增多了2倍。这对发射场所有工作系统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34岁的尚猛担任塔架系统维护工作，发射塔架是保障发射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设备。
7: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就是那个半年后的那个齿轮齿条的一个维护工作，从上到下这边有28个齿条啊，齿轮齿条我们都要对它逐一进行加油，这样才能确保我们那个机械部分正常运转。
0: 火箭不仅在塔架上完成吊装合体加注燃料，最后也是在塔架上一飞冲天。接到北斗卫星密集发射的任务后，对尚猛来说就是在尽量少的时间内保证工作准确无误。火箭型号不同，塔架就必须迅速完成状态转化，以适应不同的发射需求。
8: 中间机舱器对5个中间机舱器都是简单，5个中间机舱器都是简单。
7: 原来的状态转换周期都是在1周或1周以上，然后因为这个任务周期缩短，极限的缩短，所以给我们状态转换的时间，在原先1周的情况下，最后压短只有4天。
0: 三号塔架高达85米，为了检查火箭的摆杆，尚猛他们要像蜘蛛人一样一节一节检查，确保塔架完好。尚猛知道要保证北斗卫星在密集发射期中每一颗都成功发射，就要保证塔架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合乎标准，连一颗螺丝钉都不能松懈。
7: 最紧张的时候就是今天凌晨这一个工位发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今天的早上8点就另外一个工位就吊装，中间给大家休息的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
0: 一颗北斗卫星成功发射后，别人在庆祝欢呼，尚猛他们就必须第一时间赶到塔架，他们要仔细检查火箭点火时产生的巨大冲力和超高温度有没有损坏塔架，遇到松懈的螺丝或者弯曲的钢梁就要迅速更换。这是一项细致和谨慎的工作，决定着下一发任务是否顺利。在一次连续10几个小时完成维护工作后，尚猛拿到被收回的手机后，才知道自己已经当了爸爸。
7: 当时因为那个手机收了之后，二人预产期提前了有半个月，因为工作需求啊，我领到手机了。隔了第二天之后，一个电话什么的，刚开始很焦急，到最后又说放心，啊，孩子已经生了。然后，请了一个短期的假，10天回去。然后，假还没休完就回来。

0: 因为我要赶到那个重要节点，要参与这个任务。
1: 在北斗卫星密集发射期间，很多像尚猛这样的西昌航天人默默牺牲了自己的个人时间，用螺丝钉精神支撑着发射任务的高速运转。
2: 我们现在属于比以前的这个2007年的密度的话更高的高密度，每年的话我们现在发射能力能达到17-18发以上，按照计划的话我们达到20几发都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这两边要交替的进行使用。现在我们是这边是正在进行这个发射准备，然后对面的话就在进行下一发的地面设备的恢复工作。
1: 保证北斗卫星顺利发射的，在做好基础设备保障之外，还要求每个部门的专业精度、准确判断、减少出错。对航天发射来说，天气的准确性至关重要。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气象团队如何在气象条件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准确预报天气，保证北斗卫星的顺利升空？2011年7月27日5时整，第9颗北斗导航卫星即将发射。在距离发射窗口仅剩1小时，厂区强雷暴天气加剧。
3: 我们预报的是前半夜有中等程度的雷阵雨，后半夜天气转好，结果到晚上21点以后，整个高空气流发生了变化。
1: 通常遇到雷电天气，大多数航天发射任务就会推迟，但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承担着抢占频道和频率资源的重任，不到最后关头都不能轻易放弃发射。作为当时气象部门的负责人，尽管江小华压力很大，仍然在想办法寻求可能性。
3: 基本上，但是我们那个联合预报呢，到时候写什么呀？写三档，每10分钟报一次厂区未来的天气，5点钟就开始报，5点10分又报了一次，5点20还报了一次，这3次报了都是未来10分钟之内，厂区都是有雷暴。这个时候现场就是气氛就更紧张了，就说什么程序发射程序还往不往下走啊，那就很头疼了。我一直在汇报都是反正是满头大汗的，一直是站在那个发言席上，一直在给首长们分析相关的气象数据。
4: 这边就说比较可能造势，今天夜间正经天气。
1: 5时30分已经到了发射窗口时间，指挥部要求气象系统拿出5点35分至45分之间的最后会商结果，是否还有机会发射。就在最后一次预测中，气象团队观察到了一个发射机会，但是这个时间太短暂了，江小华甚至不敢下定决心往上报。
3: 很纠结，确实很纠结，因为当时的资料在5点半的时候，我一直是下不了决心，天气一直都是这么危险的，我就给我们当时的指挥长说，我说我们再拖几分钟，最后实际汇报的是在5点34就汇报了。
5: 这是2011年7月27号5点28分我们在向首长最后一次汇报的一个雷达汇报云图，这个是8公里，这是40公里，这个黑点是厂区位置。在最后一次分析，就是这个黄色的比较强的雷暴云团，在未来10分钟之内，我们厂区处于这个绿色的弱的回波中，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判断它在短时间之内，我们可以保证它的无雷暴。你看这边后面又有了嘛，它移的过程中，这个黄色的又要逼近，所以说我们只能保证有10分钟左右的空隙时间。
3: 当时所有人都是站起来都看我，就说这一句话，说完以后，牛副部长说就等你这句话，马上就下电那个10分钟命令，直接下10分钟程序口令。
1: 5时44分28秒，长三甲火箭喷出烈焰，钻入稠密的云层之中。
3: 发射完1分钟，就出现一个雷暴，一个炸响。因为火箭点火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着它起飞，都没啥事。
5: 结果一分钟以后就来了一个雷暴。事后有很多人说是不是说是冒险啊，什么是蛮干啊，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有证据。
1: 时间为经，空间为纬，从2017年11月开始，北斗三号工程启动，2年的时间内，30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射，平均每个月1.2颗。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进入了更加高密度的发射期，这不仅要求每个岗位的准确高效，也对发射场整体系统性提出更高要求。
6: 我们不断地加强我们的人才队伍建设，这个也是我们完成发射任务的一个根本。我们这些年应该说率先的或者创造性的开展了我们很多大岗位的训练，还有这个火箭和地面一体化的一个训练，这些训练方法，这样我们现在实现了这个我们所谓的一岗多人，一人多岗，这样提高了我们这个岗位人的一个能力和素质，这样能够适应我们高密度中发射的需求。
1: 2018年10月31日下午，发射场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常规推进剂的加注。按照计划，一天之后，也就是11月1日，这颗卫星将进入太空，执行北斗三号任务。16时29分，常规推进剂已加注大半，还需半个小时就全部加注完毕。指挥员、操作手都在专心致志地关注着加注情况。突然，一阵不寻常的晃动让加注人员心生警觉。
7: 震感很明显，就是整个屏幕都在晃动。
8: 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如果泄漏的话，两种燃料混合在一起会发生爆炸的。
1: 突如其来的震动让加注人员有些害怕担心，但他们很快就镇静了下来，因为在平常的演练中，他们都有过对类似紧急情况的应对流程。
8: 我们有那个应急的手段嘛，有特定各种情况下的应急的手段，然后当时就是立马处理，然后我师傅特别稳定。
2: 好的，明白。
8: 就立马就暂停了我们的工作，然后就汇报了情况。
9: 三号，
10: 四号，
9: 迅
10: 速检查各岗位设备运营状态，并及时向汇报。
7: 作为指挥员吧，一定要保持这种沉着冷静的状态。发动之后就观察这个屏幕上的相关数据，然后迅速的命令各号手检查各岗位的设备运营状态，及时的向汇报。
10: 六号送明白。
11: 六号明白。
9: 三号明白。不明白，
12: 我就坐在等指挥员的口令。我左手边就是一个拍急停的按钮，如果指挥员下口令，我立马拍急停的按钮。
1: 十几秒后，震感减弱，但仍然要面对随时而来的余震。两位加注操作手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冲向管路和洞库，仔细检查管路接口和储罐。事后才得知，10月31日16时29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发生5.1级地震，而正在加注的二号塔架离震中仅50千米。
5: 北斗的发展史也是我们西昌发射场能力提升史，推动了西昌发射场的建设，西昌发射场助推了北斗系统的组网，共同创造了中国航天发射的奇迹。

0: 2020年6月23日，最后一颗北斗卫星在西昌发射成功。北斗三号全球星座部署完成。
1: 发我诊疗照。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914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凤飞飞《十八姑娘一朵花》。

0: 凤飞飞的十八姑娘一朵花啊，当然现在随着科技进步啊，还有大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外在的保养加上内在的调理，这个何止是十八姑娘一朵花，二十八、三十八、四十八依然可以一朵花啊啊！所以呢，祝愿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女性朋友都可以活得像花一样滋润而漂亮。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吕方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呢，

跳到脑海里的就是他的几首代表作品。实际上呢，吕方跟南京还有一定的渊源，因为他是在南京出生的，所以呢说起来他的这个出生地就是南京。虽然后来他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又到台湾发展。那么说到吕方，你能想到他的第一首代表作是什么呢？我想当然会是这首《朋友别哭》吧。这首歌呢，当年也是台湾电视连续剧《情浓半生缘》的片头曲，来自于吕方的专辑《爱一回伤一回》。

吕方的朋友别哭，出生在南京，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呢又转到台湾发展的吕方，其实呢在音乐圈或者是这个演艺圈呢发展的还算不错，虽然他好像在内地不算是特别的红啊，实际上呢吕方也是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冠军而加入娱乐圈的。当年呢他和梁朝伟、张曼玉、刘青云、刘嘉玲他们联袂主演了香港无线电视公司出品的人气剧集《新扎师

中。所以说一开始呢，他虽然是唱歌入行的，可是一开始他接触到了实际上是演戏。当然后来他一开始在香港发展呢就唱粤语歌，转到台湾发展呢就唱国语歌，就好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而说到吕方，大家还有一个关注他的那个点，就是他和郑玉玲之前的那一段情侣关系，长达16年的一段恋情，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们宣告分手了。因为郑玉玲个子很高嘛，所以当年他们的这段感情一直被戏称为长短脚之恋。郑玉玲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她出演的那些角色，她在演艺圈其实有一段时间发展得很好，比方呢跟周润发合作电视剧《火凤凰》啊，还有《警花初更》啊，以及任达华、梁朝伟合作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当中，他饰演殷素素啊等等。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是范舟。今天的音乐小主题呢，跟大家说到吕方呢，除了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之外，他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老情歌。而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呢，倒不是吕方的版本，因为那个版本我们真的听了太多太多遍了，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温暖男神李健的翻唱。很喜欢李健的这一首翻唱，很奇妙的那种感觉，就是听起来会让你的心里有一种湿漉漉的温暖。我觉得这首翻唱呢，配曲比原版的更有意境，因为毕竟它是近千年的作品嘛。而演唱的时候呢，能听出李健他唱歌的那种独特的味道。那么就一起来听听李健翻唱吕方的这首《老情歌》。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跟你一起来听歌。说上帝最近是要开一场规格很高的演唱会吗？所以把他们都召唤走了。我在想这什么意思呢？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美国的著名乐团 Eagles 的成员之一格列弗雷因病去世，享年67岁。Eagles 成立于1971年，是上世纪70年代最最著名的摇滚乐团之一，很多的歌都广为传唱。而去世的格列弗雷是乐团的创团元老之一，担任吉他手以及主唱，我们还是要一起怀念一下他。听到的是 Eagles 他们的代表作品之一 Take It Easy。

他其实是在 Eagles 创立之初的时候就在其中了，而且他除了担任主唱、吉他和键盘之外呢，他还会为乐队创作歌曲。在他在乐队当中的时候呢，为乐队创作了一些经典的作品，另外呢还为电影去配了插曲，比方说这个迈阿密天龙啊、英雄本色这个单元当中他有出演过电影角色啊等等等等。所以呢他去世之后呢，很多人对他表示了怀念。那么说到 Eagles， 当然要放他的这首《加州旅馆》。其实昨天在播张清芳的《加州阳光》的时候，正好还有听众提到了他的这首歌呢，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Eagles 的这首《加州旅馆》。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3: 姐，这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2: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3: 那你说了哈。
2: 啊。
4: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2: 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我。
4: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2: 我孤独鱼缸8.8万，李姐，你必须赔。
3: 哎呀，我又是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4: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2: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0: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1: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0: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1: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充大佬。
0: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1: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0: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5: 头上悬。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

徐佳莹在这首有关于台湾的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有台湾特色的东西，比方说珍珠奶茶，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的歌仔戏。实际上徐佳莹他的成名作《身骑白马》就是根据台湾的歌仔戏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来改编的。然后呢，还讲到了台湾的雪山和稻田。说到台湾的稻田呢，台湾知名的这个稻米产地就叫做渠上。当时我从花莲到垦丁的时候坐火车路过渠上站，有专门的这个火车便当叫做渠上便当嘛。很有意思，就是它在渠上站呢只会停大概20到30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准备好零钱在手上，然后抓紧这20秒的时间冲到站台上，会有渠上便当的阿姨拿着很多便当给大家准备一抢而空，然后你就瞬间像打仗一样把零钱塞到阿姨手里面，然后把便当拿回来冲回火车，这时候火车就开了。当时也有人提意见啊，说这个池上便当这么出名，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在月台上面买便当，是不是能把这个火车停靠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呢？但是呢，这个铁路当局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的话要调整的班次实在是太多了，还是算了吧，你们就抓紧点时间吧。但是想说的是，池上便当里面的池上珍珠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你不用配菜，光光吃那个米就会觉得简直是美味极了。然后呢，再来说到刚刚徐佳莹这首歌里面提到的平西天灯。其实平西这一条小火车线呢保留了很多年，上百年了，当年呢是用来运煤的，现在虽然不断在发展，但是呢这一条小火车线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旅游观光线路。如果说你在台北待的时间长的话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专门抽出一天去到平西线一日游，一方面呢是真的很好玩，还有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有一些电影电视的宣传。在平西这一条小火车支线呢，有很多很多的站，每一个站都有不同的特色。比方说有一些站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浪猫的集中地，不同品种不同样貌的猫，你下去呢可以看到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十分的站，我当时也是停留了很久，那边除了有美食啊，有特别有特色的文艺的明信片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放天灯，其实就是我们在电影《那些年》当中看到的那个场景。而因为电影《那些年》，这一条平西小火车线也是火了很多，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放天灯，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祝福和心愿，然后把它放飞。听到的是电影《那些年》当中的主题曲《湖下那些年》。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再跟大家说到我的台湾见闻呢，也是没有什么顺序，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刚刚说到了拍那些年所以火起来的平西小火车一日游这条线路啊。然后其实我呢是那种出去玩一定要自由行的那种，会提前做很多功课去规划自己的行程，然后尽量会避开旅行团，会深入当地，我可能会去走小街小巷，去做当地的公共交通，我觉得这样才是你最能了解一个城市的方式。而这样做的弊端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会走错路，或者花很多时间去找路，可是真的就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啊。就比方说当时我在淡水要坐船去渔人码头，结果呢就看到有一个码头嘛，我就买了票就上了，上了之后到了目的地，我发现诶好像不太对嘛，好像没有渔人码头的那一座桥嘛，怎么回事？我就去问码头上的那个老爷爷，老爷爷呢不会说普通话，不会说国语，就用那个闽南语回我话。结果呢我只大概听明白了意思，说哎呀这个不是渔人码头啦，这个你要从这个地方坐回到淡水，然后再重新上船才能到渔人码头啊。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惊讶啊，原来在淡水坐轮船坐渡轮还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啊。然后我就在那里逛了逛，觉得一样给我很多的惊喜啊。对，所以有的时候就一个人自由自在的行走，没有目的，或者说索性走错了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给我。那么我们再说回到淡水啊，淡水呢是去渔人码头的必经之地。当然你如果不坐渡轮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坐大巴，但我觉得这个小渡轮的感觉真的蛮好的，而且有不同款型的渡轮呢。淡水这个地方呢之所以被很多人了解，也是出自于

周杰伦他的那部电影叫做《不能说的秘密》，因此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去台湾去淡水旅行的时候呢，都会特地绕到电影当中的一些场景，比方说真理大学啊，或者是周杰伦的母校淡江中学啊，去逛一逛。然后淡水呢，它也有一些特产，比方说淡水三宝叫做阿吉、铁蛋和鱼丸，我都尝了尝啊，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台北街头夜市的那些小吃好吃啦。那么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潘越云《淡水情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在节目呢跟大家来分享到了我的台湾见闻、台湾印象，还有呢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其实呢关于台湾我今天也没有特别细的去理说我想说什么，只是想到什么就跟大家来分享了。所以其实如果细说起来呢还有太多太多，因为呢不管是美景啊、美食啊、人文啊，都有很多可以来分享的。关于台湾，其实在音乐当中也有很多的呈现，就比方说九份，有一首歌叫做《九份的咖啡店》，来自于陈绮贞，说到就是位于新北市的瑞芳的九份啊，早些年呢因为是盛产金矿的时候而兴盛的，而现在呢它成为一个景点，是因为它各方面嘛，比方说这个电影《悲情城市》，侯孝贤导演的这个电影在那边取的景，然后呢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他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当中呢也是有这个九份当中的场景，所以这两个电影当中的场景现在成了非常热门的游客拍照点呢。这也是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有关于九份的一些内容。当然说到了台湾，更多的当然是夜市啦。我刚刚说过啊，旅行团去的多的地方我是不去的，所以呢最最出名的士林夜市我是没有去过了，但是什么师大夜市、饶河夜市、华西街夜市，包括宁夏夜市都去过。台湾的美食太多啦，芋圆啊、鸡排啊、火焰牛肉啊、药炖排骨、卤猪脚、海鲜羹，还有什么冰沙啊、蚵仔煎呐、大虾、海螺等等等等，更不能再说了，没吃饭啊，说的容易流口水。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如果有机会的话，以后会有更多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看更多的台湾见闻。好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郑华娟，《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基隆也有一个特别好的夜市，叫做庙口夜市，一听就会让人垂涎三尺的好多美食都在那里。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拜拜了各位，再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时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0: 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0: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0: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2: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
3: 唯一不变的
2: 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想跟你听到的一首歌，其实是根据民歌来改编的。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首塔塔尔族的民歌，实际上后来他的创作者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做出了纠正。这首歌呢叫做在那银色的月光下，原来呢是旧沙皇时代俄罗斯的民歌。苏联革命之后呢，很多的俄国人到新疆去定居，就传给了当地的人民。而这首歌是1949年的时候，王洛宾在新疆担任文艺科长的时候呢，跟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一起喝酒啊，唱歌啊。当时一个塔塔尔族的青年歌手唱了这首歌，王洛宾记下来之后呢，进行了改编啊。他以为这是塔塔尔族的民歌，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实际上呢，应该算是俄罗斯的民歌啦。这首歌一起来听听，来自于蔡琴所唱的版本，在那银色月光下。

0: 我市与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座谈会暨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廖文斌、王爱国讲话，黎明出席。五年间的探索，雅安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实践之路。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10月11号，雅安市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座谈会暨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经开区举行，市委书记廖文斌、国恩股份董事长王爱国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黎明出席。廖文斌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王爱国一行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国恩股份聚焦主业，大力实施化工新材料及生物医疗健康产业一体两翼发展战略。15/5时期，我们围绕再造一个工业雅安，聚力打造千亿级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集群，培育壮大生物医药等重点新兴产业。雅安发展所需与国恩股份所长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以本次签约为起点，坚持相互赋能、互利共赢，共同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打造地企合作典范。雅安将以最大诚意、最优环境，全力支持相关项目建设，全方位为国恩股份在雅发展提供保障服务，推动双方合作结出更多丰硕成果。王爱国说，雅安区位优势独特，清洁能源资源丰富，产业基础不断完善，营商环境高效务实。雅安经开区化工园区具备完善的公用工程配套和专业化安全管理体系，让我们对在雅安的发展充满信心。未来国恩股份将充分发挥技术研发、产业运营、资本运作等优势，全力赋能雅安高质量发展。签约仪式上，副市长曾琦、国恩股份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于宇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以重大产业项目为牵引，以产业链延伸和产业集群培育为重点，共同推动先进材料产业项目和上下游配套项目在雅安布局。市领导龚兵、戴思国、市政府秘书长刘建飞、国恩股份副总经理艾小燕等参加。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五年来，雅安持续推进生态廊道修复、入口社区转型、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让野生大熊猫种群不断繁衍壮大，也让深山群众走上绿色发展新路。
2: 在大象岭自然保护区，科研巡护人员常年穿行密林，回收红外相机监测野生动物活动。过去受人为活动和地理阻隔影响，邛崃山、大象岭山系大熊猫种群相互隔离，基因交流受限。为让两大山系大熊猫重新连通，雅安同步推进托乌山、泥巴山、二郎山三条生态廊道建设。科研人员根据不同林地条件，采取带状疏伐、透光疏伐、清杂清灌等方式，科学修复栖息地，累计修复林地7000多亩。经过数年抚育，区域生态持续向好。自2019年以来，已连续7年监测到大熊猫母待崽画面，证明区域内大熊猫能够正常繁育。同时，黑颈鹤、斑羚鹂、四川山鹧鸪等珍稀物种也频繁现身红外相机，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生态向好也带动沿线村庄转型，地处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银津县龙仓沟镇发展村，昔日靠挖煤采矿为生，如今已彻底转型为远近闻名的熊猫民宿村，全村现有68家民宿，不少村民从进山砍竹挖

损，转为森林巡护员、生态导赏员。当地建成大熊猫国际森林探秘学校，开展自然研学、野外巡护实践，又依托陌陌 IP 打造系列文旅项目，吸引游客观鸟探秘。雅安还划定宝兴木坪、银京龙仓沟、天泉喇叭河三个重点入口社区，分别主打溯源探秘和谐主题，推动国家公园与地方共建共融。在宝兴，当地创新开发大熊猫栖息地保护修复探普惠项目成功交付川渝首张跨省司法探票，这一探会专属于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叠加生物多样性价值，每吨售价150元，项目涵盖林地1.2万余亩，核定减排量17676吨，预计产值约260万元，收益大部分返还林农。这为山林不能砍伐之后，开辟了一条新的增收路径，有效缓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5年探索，雅安以生态廊道连通熊猫家园，以入口社区带动群众转型，以碳汇产品实现生态价值变现，正持续书写国家公园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雅安答卷。10月10号至11号，由中宣部组织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我市天泉县宝兴县，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重走长征路，踏寻红色遗迹，感受革命老区传承红色基因、推动绿色发展的时代新貌。采访团先后走进天泉县红军村、宝兴县陈云出川史实陈列馆、姚基藏族乡嘉金山村、红军长征翻越嘉金山纪念馆等地开展采访调研。在天泉红军村，采访团聆听微党课，重温当年当地群众为红军筹粮10万公斤的感人往事。该村依托红色资源打造文化加产业加新农村发展模式，2023年村集体经济就突破100万元。在宝兴灵关镇，采访团了解陈云受党中央派遣从灵关秘密出川的历史故事。当地推进城市更新，打造长征大道，让红色文化融入城市生活。在姚基藏族乡，采访团参观了毛泽东朱德长征居住地旧址，探访姚基花腰带非遗工坊，当地带动留守妇女残疾人就地就业。随着国道351线嘉金山隧道通车，翻越嘉金山的车程由1小时缩短至10分钟，有力促进了区域协同发展。在红军长征翻越嘉金山纪念馆，大家聆听老红军后代讲解员、小小讲解员讲述嘉金山上的长征故事。采访团记者表示，雅安深挖红色资源，红色文旅与生态建设齐头并进，带动群众增收，成效显著。据了解，本次主题采访活动覆盖全国15个省区市，沿着多条长征路线开展采访，挖掘红色历史，展现长征沿线的发展巨变。近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雅安市大春粮食收获进度已超90%，全市粮食生产形势向好，全年丰收在望。截至10月9号，全市大春粮食已收获84万亩，收获进度达91.6%。大春播栽总面积91.7万亩，分品种来看，水稻收获21.3万亩，进度94.2%；玉米收获51.2万亩，进度98.8%；豆类、薯类收获进度分别超92%、96%。今年雅安气候条件适宜，病虫害发生程度轻于往年，小春粮食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高产示范片测产成果突出，水稻千亩高产片亩产889.7公斤，百亩公关片亩产达到994公斤，玉米百亩公关片亩产642.9公斤，示范片区有效带动全市秋粮亩产增加约3公斤。目前晚秋作物已完成1.4万亩种植。
今年我市出台粮油产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统筹专项资金

0: 163.16万元。通过推广梁家果、梁家茶、梁金复合模式，盘活闲置土地，深挖山地种粮潜力，同时深化与川农大、省农科院合作，建设高产示范片区，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开展技术指导。下一步，我市将抓紧完成秋收扫尾，抢抓农时，推进冬油菜育苗及苗床管理，做好农机保障，确保秋粮颗粒归仓，持续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10月11号，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车务段获悉，1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铁路雅安站同步启用新的旅客列车运行图，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进一步加密往返成都方向班次，丰富旅客出行选择。本次调图，雅安站开行列车分两大序列。雅安站始发中到成都、重庆、泸州等地列车，成都、重庆、泸州等地始发中到雅安站，雅安始发前往成都、重庆、泸州方向共计43趟列车，发车时段从6:34持续至22点，目的地覆盖成都南、成都西、成都东，部分列车延伸至重庆北、涪陵北、泸州、石柱县等方向，其中包含高峰线 C3440、C3460次列车，周末满足通勤节假日客流需求，沿途停靠朝阳湖、邛崃、大邑、崇州、成。

0: 地始发中到雅安站方向，同样安排43趟列车，抵达时间从7:49至23:30，始发站为成都南、成都东、成都西。另有第6191次列车由重庆北始发中到雅安站，沿途经停合川、遂宁、大英东、成都东、成都南、大邑、朝阳湖等站点。C6137次列车由泸州始发直达雅安，沿途经停泸州、富顺、自贡、天府机场、成都东、崇州、邛崃等站点，串联川内多地。同步设置有高峰线 C3369、C3375次列车，周末线 C3467次列车，适配通勤、高峰及周末波动客流需求。据了解，本次调图后，雅安站列车班次更加密集，早间、晚间通勤运力进一步补强，部分车次按需更换了车型及调整经停站点，旨在进一步满足乘雅客流通勤需求，实现铁路公交化运营，同时持续保持雅安与重庆、泸州、自贡、石柱县等区域的铁路通道，拓展对外辐射范围，方便群众跨区域出行。雅安站提示，列车具体开行情况请以车站公告及铁路12306官方平台信息为准，旅客出行前可及时查询车次，合理规划行程。日常生活中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用电用气习惯，往往就是火灾隐患的源头。今天的知识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与您和家人安全息息相关的消防注意事项。
1: 日常生活中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用电安全，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关闭电源开关，防止电器长时间通电引发火灾。二、燃气安全，正确使用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时，要立即关紧阀门和开关，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三、禁止行为，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为其充电，禁止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防止引发火灾。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

0: 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明山区齐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齐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明山区全域。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1: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6.5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0: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1: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1: 凉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0: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

0: 选手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12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1000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1: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到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所有村民先注意了，今天我们不通知交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发、鲜发、鲜发、鲜发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力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6: 鲜发？有啥子鲜发哦？听到有点吓人喽、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嘛？
7: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的事情，你搞忘了嗦？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6: 是吧？
8: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9: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的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7: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10: 选村长，我有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7: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也写得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10: 哦，这个样子的，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11: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1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4: 2009年2月，周湘虎和同事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来到文昌，他接到命令，这里马上要开始建设一座现代化的航天发射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他和同事带领工人们成为文昌发射场最早的一批建设者。

0: 在文昌之前，中国已经有三个航天发射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昌航天发射场。为什么还要再建设一座新的发射场，而且还要在海边呢？其实，在海边建设发射场，早在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就有过规划。当时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毛主席曾指示，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逐步搬家，往哪里搬？海南岛最为理想。但受安全、交通、通信等基础条件限制，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人考虑在三线地区先建一个发射场，为向南发展积累经验、培养人才做好准备。这就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由来。而当中国的航天事业逐渐发展，国家实力逐步加强，在海南建设发射场的建议再次被提出。海南全省35000平方公里的面积，10多个县市，哪里才是新发射场的最佳选址呢？考虑到火箭发射的方向，选址尽量在东海岸沿线。经过几次论证，最终海南省东北角的文昌市龙楼镇，因为拥有青兰港，便于火箭运输，成为首选。2007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在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建设新型航天发射场，由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管理。
1: 海边建发射场是一个发展趋势，它有很多的优越性，纬度低，发射效率高，发射成本低，它的残骸落在海上面安全性好。我们的航天大国要向航天强国迈进，在海边建设发射场是必然趋势。
0: 当时国家已经开始规划大推力火箭的研制，为之后建设空间站、发射重型卫星、探索太阳系内天体做准备。大火箭体积巨大，从运输到发射都对发射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昌在北纬19度，是目前中国纬度最低的航天发射场。纬度低，火箭发射时就可以借助一部分地球自转速度节省火箭燃料。此外，文昌发射场的发射塔架离海边仅800米，不仅便于海上运输，而且面向茫茫大海，火箭发射的射向范围更宽，火箭的落区也更加安全。但是海岛的特殊气候和大火箭对发射场的特殊要求，给文昌的建设者带来的都是新的难题。按照规划，从测试厂房到发射塔架要铺设一段2.8公里的轨道，让大火箭垂直转运。为了保证大火箭平稳行进，工程要求这条2.8公里的轨道没有缝隙。正值海南的夏季，工程师们要在高温下面对上千度的焊接炉不断试验，
1: 把这个技术要实现了，最后让我们这个钢轨啊就是无缝焊接，就是用我们气压焊把它焊成功了，就是最后焊成功了。焊成成功了以后，就是试验成功了以后，他们都抱着一块哭啊，就是觉得很不容易，就是确实有好多的技术难关他突破了。
0: 文昌发射场的建设者们攻克着一个个难题，然而对建设者们来说，压力最大的还是时间。虽然2009年才开始建设，但发射场的第一次任务已经安排在2014年，只有5年时间， 建设者们如何建成世界一流的航天发射场。盛夏时节，周湘虎负责的塔架开始施工。为了赶工期，周湘虎和工人们日夜都在施工现场。
2: 现在误差都有2毫米，这边
3: 上那钢筋的表面温度都是超过60摄氏，整个就是一股热浪，就是打在我身上，刺眼毒辣的阳光就刺得我眼睛生疼。不过浇混凝土、水蒸气跟混凝土夹杂着水泥灰，就呛到我眼睛，也是流泪。
0: 海岛的夏日，白天日光刺眼，晚上又在工地上长时间接触电焊弧光，周湘虎很快发现眼睛有些不舒服。
3: 交入第三天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冒金星，我当时是以为可能是自己视力下降了。配个眼镜或者提高度数以后，可能是没有问题。
0: 在一次熬夜施工之后，周湘虎忽然眼前一黑，同事将他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周湘虎视网膜脱落，左眼永久失明，右眼视力退到0.04。给周湘虎重新安排了工作，但没想到经过简单的休息治疗，周湘虎又走进了他熟悉的工地，一直坚持到发射场完工。
1: 我们整个指挥部的建设团队形成了一个海岛创意精神，就是我们用这种精神去激励我们去建设发射场。
0: 艰难的建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点点推进，到了2014年，建设工程主体建成，开始陆续验收。可是没想到又一个考验来了。
4: 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威马特已经在昨天下午于海南仁川市翁田镇沿海登陆，
5: 登陆时强度为超级台风。
0: 2014年7月，罕见的17级台风威马逊登陆文昌。
1: 刮台风的时候呢，那个房子是晃动的，门窗都不行了，那个雨哗哗地往里流啊，那我就在屋子里面往外浇水，然后这个跟着这个房子这个晃，跟着台风的晃动，这个还是挺后怕的。
0: 尽管威马逊台风给初建成的发射场带来不小影响，但是台风过后的检查让所有人放下心来，建设的主体结构安然无恙，台风成了最公平的验收者。一座卫星发射场的建设难度不仅仅在主体工程，要让大火箭在这里腾飞，最关键的是发射系统的建设。在工程建设的同时，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开始向文昌输送发射系统的建设人员。虽然这些专业人员在西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海边的气候特点和大火箭的庞大体型决定了这是一次全新的系统建设。
6: 我们的装备不一样了，我们的液氧是西昌的也10倍，我们的液氢也是大概这个量级，火箭的技术，火箭的一些测试的方法，一些测试的规程都不一样了，比如像控制系统的规程啊，测量系统的规程啊，动力系统的规程，还有地面假设系统的规程等等，包括这方面400多份，都是从零开始。
0: 因为处在海边，易受台风干扰，大火箭的吊装要在厂房内安装好，再转运到发射塔架。为此，发射场特地建造了这座将近100米高的厂房， 吊装人员将水平的火箭一级一级吊装竖立起来。这座厂房也是目前国内单层最高的厂房。从2009年破土动工，到2014年完成第一次火箭核电任务，文昌发射场的建设者们用智慧和心血树立起世界一流的航天发射场。现在它万事俱备，就等待着远道而来的大火箭长征五号的一飞冲天。2016年9月，漂洋过海的长征五号火箭在文昌发射测试站吊装团队的协作下，终于在总装厂房里稳稳地站了起来。高达57米，直径5米，组装完毕的长征五号火箭挺拔敦实，被人们亲切地叫做胖五。完成测试的长五火箭由活动平台转运到发射塔发射。长五火箭起飞重量达到870吨，为了保证火箭平稳运输，活动平台的重量达到了2000吨，即使在8级大风中也能稳稳移动。建设者费尽心思攻克技术难关，焊接成的无缝钢轨最大限度保证了长五在转运过程中不受颠簸。这条长达2.8公里的转运轨道，长五火箭需要行驶2个小时。仍然还在坚守岗位的周湘虎也特地赶来，看着长五慢慢走向自己亲手建造的发射塔架，
7: 看也是看得比较模糊，也看不很清楚，但我相信它一定很美很漂亮。
0: 当发射塔架拥抱住远道而来的长五火箭时，意味着发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发射任务的压力全都指向了01指挥员胡旭东。
8: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是我们国家应该是第一款大型火箭，我们以前的火箭的直径就只有3.35米，现在一下夸大到这个5米的直径，实际上这个不仅仅是规模的扩大，它的复杂程度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测试包括加入发射的整个过程，都是比以前的这个其他的气候的火箭可能都要更加复杂一些。
0: 胡旭东的担心不无道理，在整个世界的航天历史上，大型火箭第一次发射成功的概率只有50%左右，而长征五号火箭工程庞大，系统复杂，整个火箭有10台发动机一起工作，元器件多达13万只，管路的接口5000个以上，任何一个环节单点失效都会造成系统的崩溃。
9: 110，
10: 我问什么？110到
9: 120，
10: 120到
9: 160，
10: 160到。
0: 尽管大家提起了12万分的精神，但是大火箭的首次发射果然还是出现了问题。长征五号发射的窗口时间是18点到21点，但就在倒计时1小时准备时，指挥系统收到了故障报告，1级发动机遇冷失败。
8: 因为我们的低温火箭它整个点火的过程中，它需要发动机处于一个非常冷的状态，这样的话液氢液氧进入发动机就不会产生这个大量的气化，造成那个气堵，然后使发动机工作不正常。温度如果降不下来，那么是不能够点火的，那么整个今天的发射就要终止。这个终止不是中间的终，是最终的终。
0: 后续工作还有1个半小时流程没有完成， 这就意味着大家必须在19:30之前把问题

0: 解决掉，否则窗口时间不够，任务就面临着被取消的危险。
1: 就最先写了大概九种可能遇到的，就是这个忍不下去的模式啊。
2: 嗯，
1: 写了九种模式，但是把这九种模式的方法都试完了，还没忍下去。在试的过程中，又想出了可能第十种和第十一种。最后呢，试到第十一种的时候，再跟前面的有一个再结合一下，最后呢，终于把它忍下来了。
0: 火箭终于在19:28完成了降温工作，指挥大厅的设置预计点火时间已经延迟到20:40。终于进入了射前2分钟倒计时，
3: 不好注意。
0: 但是没想到，意外再次发生。
3: 1分钟，
4: 突然紧张，紧张着，终止发射。
3: 怎么了？终止发射。哎，怎么了？
4: 有什么问题？
0: 在倒计时1分钟时发出终止发射的口令，在中国航天史上还是第一次。
4: 重试。
0: 好在系统很快发现故障来自数据计算的延时，这个航天发射的史上最牛口令，正是发射人员对于发射的极度负责。
5: 重新计时10秒。
3: 重新
4: 倒计时，重置倒计时10秒。
3: 中央预计点10分。明白。
0: 在认定准确无误后，胡旭东再次发出倒计时口令：
3: 9、8、7、6、5、4、3、2、1，点火！
4: 点火！
6: 因为那时候已经倒数到19、8、7的时候，我念七的时候，嗓子出现一个破音。
3: 9、8、7、6、5、4，
6: 当时心里还在想，是不是还会停下来？会不会还有一些问题没处理好？啊，确实有点绷不住。
3: 3、2、1，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0: 2016年11月3日20:43，在比预定时间推迟163分钟之后，长征五号火箭终于腾空而起。这大厅里人们一片欢呼，尽情释放这一天经历的紧张惊险。
3: 嫦娥成功了，航天又发展了，这个嫦娥很幸运，确实很高兴，很高兴。
0: 但是航天发射始终充满着艰险和挑战，成功和失败就如双生子，时刻萦绕航天人的身边，主宰着他们的喜怒哀乐。2017年7月2日，长征五号首飞成功半年后，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在塔架上等待发射。遥二火箭是首飞舰的新研型号，比起首飞，嫦五遥二火箭在发射场的各项工作进展都很顺利。晚上7:23，火箭按时点火，火箭起飞，助推器分离，整流罩分离，无论是参数还是大屏幕显示的火箭飞行轨迹，都在预示这是一次成功的发射。谁也没有想到，意外出现了。
6: 当时是一级的这个飞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发动机的问题，导致这个飞行失利，确实是刻骨铭心、很痛惜的一件事情。
0: 嫦娥火箭虽然顺利起飞，但在完成4个助推器分离后，

0: 在346秒时，火箭新一级发动机提前熄火。发动机停止工作后，由于动力不足，火箭进入大气层后，在下落过程中受损，舰上遥测设备失效，火箭与地面失去联系。
1: 就感觉前面我付出了很多工作，突然一下全部都打水漂了，全部都归于零了，特别难受，那种心情特别难受。
0: 从7月4日开始，常务团队开始了归零工作，文昌航天发射场也开始了卧薪尝胆的复飞准备工作。在火箭故障没有真正排查清楚之前，长征五号火箭的发射任务暂时停止。文昌发射场的航天人度过了让他们难忘的908天。
2: 其实这908天它不是一直在等待，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让我们等908天。针对当时的情况呢，我们制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思路。一个呢就是持续跟踪嫦娥火箭的归零工作，因为火箭是在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是个新火箭，我们要及时了解火箭在飞行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对我们发展有什么新的要求和约束。同时呢，我们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新的发展要执行这些大的任务，在组织指挥、设备设施、这个人才队伍以及平时的训练方面可能还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我们是开展的全系统的整顿工作。
0: 2019年12月27日，时隔2年，长征五号再次出征，距离发射窗口还有近4小时，发射场观礼区早已座无虚席，万余名观众手持国旗翘首以待。

0: 所发射大厅，同样的发射程序，经历过挫折的航天人更加沉着冷静。2200多秒后，载荷组合体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1: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成功就是差一点点失败，失败就是差一点点成功。真的就是这样，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2: 其实科学探索，特别是航天发射啊，不可能一帆风顺，既需要我们仰望星空，更需要我们脚踏实地。
0: 2020年5月5日，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拉开了中国载人航天和空间站建设序幕。7月23日，长征五号遥4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送入轨道。11月24日，探月工程嫦娥五号实现中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中国航天发射全面进入深空探测阶段。从西昌航天发射场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从长征故地到扎根海岛，一代又一代的航天人传承着先辈艰苦奋斗、科技强国的精神，执着前行，永不言弃。在太空与海洋的交汇处，这座年轻的发射场将重新启程，带着人类探索宇宙的梦想，飞向太空。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2: 1分钟准备。
1: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5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4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从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3: 这个平台你沿用就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有？
4: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2次呢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2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5、6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1: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身系朦胧，大概来自一股历史悲情，回背是忘记悲情的良方。如果我们说香港人没有历史感，这句话不一定包含贬斯的意思。
7: 身世朦胧，大概来自一股历史悲情，
2: 回避是忘记悲情的良方。如果我们说香港人没有历史感，这句话不一定包含贬斥的意思。路过宋皇台公园，看见那块有点呆头呆脑的方块石，很难想象700多年前那大的可以站上几个人的巨石样子，自然更无法联想宋朝末代小皇帝站在那儿临海饮泣的故事了。
8: 这是香港作家学者小思在香港故事当中的一段文字。小思1939年生于香港，本名卢伟鸾，他一直埋首于香港文学的口述历史，默默研究香港文学而香远益清，以香港文坛的情灯使者获得了2015香港艺术发展奖的终身成就奖。沉潜敦厚，谦恭坚毅，明辨慎思，思兰数会，小思携书香而来，穿越了斑驳的时光印痕而没有褪色。
6: 我去内地旅行，哇，看见那些地名就是好像我小学的时候念的历史，经过一个地方，哇，什么洛阳啊，什么西安，这些都是历史嘛。但是我是从哪里学的？我是从文学里头学的。
9: 现代的香港摩登而梦幻，在香港市民的急促步伐之间，大概没有人能够在宋皇台前再去评掉千年前历史人物的命运，而小思却用自己的文字，用《香港文学散步》《香港家书》等书册，将香港朦胧的身世变得清晰。书香这种文化上的主观嗅觉，将那一个朝代的历史拉到了都市霓虹的眼前。
8: 人类发展的图志当中，书籍的作用无法回避。小思用书籍记录着香港的文脉，而世人则通过书籍来了解一段历史，知晓一个故事，感受一种力量。对于文人来说，宋朝会是他们向往的时代，因为大宋王朝崇尚文治，科举制度的推行，士大夫阶层的崛起，朝廷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图书印刷业的发达，使得这一朝代书香弥漫。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宋代大儒朱熹在《朱子哲学》之中说，读书是格物的最主要的功夫。对读书作为功夫的肯定，以及以读书为背景的哲学建构，是朱熹对孔子学的思想的重要发展。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孔子之后对学或由读书以学的思想贡献最大的人就是朱熹。
10: 诗书不可不读，礼仪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训。
9: 朱仁求，朱熹第27代裔孙，现在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副院长。他说，在朱子的祭祀礼上，朱家的后人都要齐声背诵朱子家训，继承朱子的格物致知精神。
11: 格物致知就是及我穷理，就是通过接受事物去穷究事物背后的它的根本的规律，最后的天理。那格物致知实际上就要你去读书，怎么去格物致知？不断的读书，要学习，要终身去学习，这个都是朱子哲学里面非常宝贵的东西。
12: 根据民国的记载，然后严老师他们回忆，
13: 他住了的，哎，这有文字记载，就不都敢说了。他大概就原来只有两件也是很简单的。我这是个很，也是画了个两件当中，他自己挖了个池在上面架。

0: 一个桥，桥估计也是很简单的，可能不没这么复杂。那个
1: 2015年5月21日，全球首座实质运行的朱子书院在厦门同安开院。作为同安的文史专家，严立水给来这里参观的人讲解着朱熹与同安和福建的渊源。
0: 比方说这个讲学啊，还有办学的风气啊，这个都是从朱熹那时候开始起来。因为原来这边闽南特别同安这一带的民风不好，民风不好叫做民风强悍，素称难治，不好治理的。哎，那个也不讲礼貌，反正就是民风不好。但是他来了以后，就一个是要从教育入手，要办学校，要讲学，要来宣传这个孔孟之道这一套理论是什么，用这一套的。
2: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朱熹是哲学家、思想家，但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教育家。南宋书院有267所，跟朱子相关的就有67所，占比超过1/4。在宋代，得益于统治者的鼓励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突破了贵族的把控，更多的平民阶层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让宋代人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成效显著。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伟国：
3: 宋朝因为有这个教育的普及，印刷的那个发展，所以一般老百姓读书能力比较强了。另外一方面，五代以来啊，那个士大大族也没法子再维持他们那个崇高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了。好了，到那个赵匡胤起来的时候，由赵匡胤开始开科举士，唐朝的科举已经有了吗？唐朝的科举啊，每一科录取的人10-10个人，少的时候几个人而已啊，对推动那个民间的教育帮助不大。而且很多那个唐朝大官都是明经科出身，只有儒家经学出身，进士科出身的呢其实不太多。到宋朝以后啊，宋太宗的时候啊，把那个科举名额大大扩大，几百人一科，几百人，而且考中那个进士以后啊，都能当官，那人人都读书，宋朝人开始各种各样的科目都有了。
2: 尽管造福宋代教育向市民阶层普及的是雕版印刷，但是文化水平的提高也为印刷术2.0版本的发明造就了基础。在沈括影响世界的科学著作《梦溪笔谈》中，用不到300字的篇幅记录下了中国古代4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及其发明者毕升。毕升纪念馆讲解员：
4: 那对于毕升呢，这样位伟大的发明家，唯一的文献记载呢，就是沈括的《梦溪笔谈》第18传，作者呢一共是用了274个字作为介绍。然而谈到毕升的也仅仅只有12个字，就我们看到了气力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所以说对于其他的毕升的整个一个家族，他的生卒年月日真语言不详，所以说他的一个生世呢，是给我们很多人是带来了一个千古之谜。
5: 每次我都非常的激动，因为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美丽的景色等着我，有意外的惊喜。比如说我今天来拍那个紫杜鹃啊，但是我来了以后呢，有云海了，就像你今天看到的一样。本来
1: 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毕升故里，一座群山环绕之中的小城，因为武英高速的开通而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这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被杜鹃花海吸引来的游客会在大街小巷看到毕升的影子。毕升大道、毕升饭店、毕升森林公园，人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纪念毕升，纪念这位改变了世界的北宋布衣。
6: 2002年，我断断续续10年时间仿《梦溪笔谈》记载的毕升衣法，以纯胶泥加工，纯胶泥什么成分都不掺，
7: 就是泥。
6: 对，制成了5000多个泥钵，这是4000多个，还有外面博物馆还有。100多枚印章，50多幅字画、版画，印制效果都比较好。
7: 上面那个是印出来的？
6: 这都是我搞的，这个是印出来的。
7: 确实非常清楚。
6: 只可去了，用得很好。
1: 以毕生命名街道和建筑，大抵是纪念一方先贤最常用的方式。而冯承仁老人对毕生的纪念，则是体现在了复活泥活字印刷的行动上。走进冯承仁老人的工作室，大大小小的活字摆放得非常整齐。老人拿起一块让记者看，模块硬实，字体清晰。老人说，其实更多的泥活字都做失败了。老人用泥活字印制了书页、画页，都非常的清晰，他也觉得很自豪。
6: 关键是发明，做事容易啊，发明不容易啊，我学都学不会。毕竟这个活字它是一种很复杂高层次的科学，没有一定文化程度，没有一定耐力，做不到。
2: 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两宋所刻的书籍在数量、字体、版印、用纸、规模、发行等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同时，宋代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是印刷史上的重大革命，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被誉为世界文明之母。开封科技局副局长刘伟引用马克思的话，总结了宋代的科技发展。
8: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级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成了新教育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的杠杆。这是马克思对于这个宋代三大发明的高度的概括。
9: 看到那个石刻出，是不是五出五出？然后一个时辰它有五出，比如说五十五出五正，像我们说五十的话，十二点就是五出，一点就是五正。嗨，下来你对准那个时辰之后，它对应的下面有个刻，一刻就是我们现在的十五分钟。一样的，对应的，对。
2: 厦门同安科技馆馆长高水满介绍的是宋代一个伟大的科技发明——水运仪象台。发明者是被称为宋代创客的苏颂，他被研究者认为是钟表的鼻祖。
9: 我们看在前面看，然后这162个小木人的话，他都是各司其职。什么时候哪个小木人出来，原来就把这些小木人固定在，你该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已经固定好。它靠什么？靠水力驱动来带动这么一个大盘，哪个时辰是几点，对应下来几刻，就大概是一个1000年前已经能够精确到15分钟了。
1: 两宋时代与北宋并存的是辽和西夏，与南宋对峙的是金。中原王朝的科学技术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而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的著作《梦溪笔谈》更被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说过，对于科学史学家来说，唐代却不如后来的宋代那么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完全不同，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则着重于科学技术方面。每当人们在中国文献中查找任何一种具体的科学技术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是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静水流深》。
11: 有没有的有？
12: 对呀，有记者来
13: 说，有智胜
11: 没有的有啊？
12: 智胜圣
11: 圣人的圣，不会写圣人的圣。
12: 啊，那有。
2: 书籍是知识的象征。
10: 科技的发展为教育。

0: 提供了条件，而教育的广泛普及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文化素质，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为宋代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宋代教育十分突出务实精神，讲实效，求实功，即便是名山之中大儒坐镇的书院，也从来没有孤芳自赏，断了与尘世的往来。河南省登封市文物专家龚松涛，
1: 你看这个碑上，你看他就说，北宋的时候，韩魏吕惠司马光称义称号，刘安世啊、李纲啊这些人在松阳书院来讲学，他们为什么能来讲学呢？就是你看王安石蔡春在变变法司空意见不合，然后致辞。
2: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的黄金时代，宋太祖立国后，为了避免北宋成为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积极推行重文轻武政策，防止军人夺权或割据。而读书人即使出身低微，只要通过科举考试，也就晋升士大夫阶层，获得较高的社会及政治地位。于是弃武习文成为社会风尚。加以宋代中央王朝大力兴办各级官学，带动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但人口的增长和官府财政能力的限制，使得教育的社会需求远不能满足。于是私人兴办的讲学书院应运而发展起来。
1: 因为松阳书院在五代的时候都已经拥挤有一大批的专家学者在这里边讲学，有些人是为了专一的讲学，更多的人是为了躲避战乱。到北宋的时候，赵宋朝廷把他的家庙设在嵩山，这个家庙的名字就叫崇福宫，就在松阳书院的东边不远的地方。当时凡是到崇福宫主事的这些官员，必须都是向朝廷礼请而叩首，就是往往自己申请多次才得到皇帝的批准以后，从开封到嵩山来进行管理这个崇福宫。在管理崇福宫期间，因为松阳书院毗邻崇福宫，来到崇福宫主事的这些人往往也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学问家，他们这些人在管理崇福宫之余，往往也到书院里边来讲学，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来扩大影响力。往往是因为这个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有一大批这些专家学者到松阳书院讲学。像这类人，你比方说都有谁吧？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颐、程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松阳书院出现了很兴盛的这种讲学场面。古人在这个文献里边形容的时候，摩肩接踵，参加讲学者数百人之多。
0: 书院最早建于唐代，唐玄宗以后，官办的书院只是藏书与修书的场所。宋初有六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潭州的岳麓书院、河南应天府的睢阳书院、河南登封的松阳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以及江宁茅山书院。书院作为与官学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与理学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因为这个二程学说形成以后，首先向外传播的是松阳书院的一个有名的学生，他的这个学生就叫杨时。杨时在20岁的时候到松阳书院来跟随这个程颐学习，40岁的时候第二次到松阳书院来跟随程颢学习，深受二程的真传，对新儒学的这些核心内容都掌握了起来。所以然后到江南以后，他广泛的对二程的这种新儒学内容进行了传播。通过杨时，他把这些新儒学传给李同，李同又传给罗崇彦，罗崇彦又传给这个朱熹。到朱熹的时候，又把二程学说进一步给丰富完善以后，形成了咱们现在所说的程朱理。

0: 中国的小孩学习的时候啊，学千字文，啊，千字文头一句就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第一个字是天，我们要尊敬天。但是宋以后啊，小孩学那个东西啊，用了三字经，三字经第一句是怎么样？人之初，性本善。第一个字是人字啊，我们怎么能做人？怎么样做好我们的人？尊天、尊君、尊敬父母、尊敬老师，为我们的底下子孙万代做好我们的本分。
1: 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评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的科技、教育和理学研究不仅影响了此后近千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历史文明进程。
2: 蹉跎暮浅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3: 宋人翁森曾作《四时读书乐》，用四首诗来咏叹不同时节读书的乐趣。宋代的书香堆起了那个时代的文化高度，而今天的我们在日益多元化的信息接收渠道面前，香港作家学者小思说，也不要辜负了四时书香。
4: 我觉得慢慢来有一个转机，就是我相信他们看很快很快的东西，看了慢慢老了以后，他们觉得不能追。我等一等，有些时候历史还是要等一等。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北京市中心有一座1984年完成的仿古园林，每天清晨到傍晚，游客络绎不绝。徜徉其间，可以一边感受中华文化穿越时空的气质与风韵，一边发现古典文学与现实情景的一幻一真。它就是大观园。园中的亭台楼榭、回廊曲水，都源自明清小说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

0: 现实中的大观园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小说的景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拍摄1987年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当时的主创团队希望用光影的手段展示中华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原本属于文字的精妙，也许还寄托着一种期待，期待能将作为红学源头的《红楼梦》通过现代艺术的形式演绎出别具一格的味道。将小说原著搬上电视荧屏，也使快节奏的现代人在无暇细品书香的匆忙中多了一个接触经典的机会。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1: 这种改编把我们的一些古典文学四大名著透过影视的这样的手段呢传播了，帮助了很多人。
0: 曹雪芹将当时社会的缩影、错落纷杂的关系、潜藏内心的夙愿，悄无声息地柔绘于宝玉、黛玉、宝钗等人物形象，轻轻柔柔地安置在贾府、在太虚幻境、在大观园的庭院

0: 角落。而作为小说另一个重要特质，世态人情的波澜则起伏在精心雕琢的词藻间，应和着因果的哲思，荡漾着难以尽言的曼妙。一部《红楼梦》掩映着整个时代的悲喜。江宁织造博物馆讲解员陈恒：
1: 这一出曹府戏院呢，是和曹家的第二任江宁织造曹寅有关的。曹寅呢，非常喜欢戏曲，曾经呢就评价过自己：曲第一，词次之，诗又次之。家里呢不仅搭配有专门的戏班，而且呢还与当时的戏曲家洪生往来密切。洪生的代表作《长生殿》曾经呢就在曹府戏院里头上演过。其实，在《红楼梦》中呢，它也是有很多戏曲描写的，像《红楼梦》前80回就有4回呢描写到了这个戏曲，而且呢在元妃省亲的时候还特别点到了这个《长生殿》乞巧这一章节。
0: 江宁织造博物馆讲解员描述着《红楼梦》中的景物。曹雪芹祖上曾相继任职江宁织造郎中和两淮巡盐御史，加上他的曾祖母又做过康熙的乳母，曹家显赫之位可谓非同寻常。所以在钟鸣鼎食之家度过幼年时光的曹雪芹，能在他的《红楼梦》里把锦衣玉食、盈袖书香、诗酒花茶、风雅闲趣一一信手拈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清雍正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并迁居北京，家境巨变促使他将压抑的情感用虚幻的方式排遣在笔墨之间，留存于现实世界。他对南京深刻的眷恋也弥散在《红楼梦》中人物的思绪和层叠的世俗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
2: 曹雪芹《红楼梦》是北京西山写的，但是看他那小说里面，他反复的提及南京，南京在《红楼梦》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意象？那么如果通读《红楼梦》，我们发现它是一个家园，是一个归宿的意象。从贾宝玉大家看到虚幻仙境，他打开那个册子，他一看有各地的女孩子的名字，他专门去找金陵的，看到的是金陵十二钗。那这里面说明贾宝玉有一种认同感，他一看先找自己家乡的。贾府里面的主要人物死了之后，棺椁啊一定要送到南方，送到哪儿？也送到南京。再举个例子，比如贾宝玉挨打之后，那么贾母很生气，贾母就拉着贾宝玉说：咱不跟贾政过了，我们干啥？我们回南京去。
0: 一部《红楼梦》，一段往事情，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被家庭琐事、闺阁闲情所充填，可以看作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相似呈现。宝玉、黛玉等人的爱情故事，金陵十二钗经历的美好与遗憾，府邸深巷的故事与传说，假托于深深庭院的规章与束缚，冲破樊笼的自由与希望等，则能使读者产生对现实的代入与反思。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这样概括了《红楼梦》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独特地位：
3: 在艺术上，《红楼梦》就达到了巅峰。章回小说如果缺了《红楼梦》，中国小说的天空黯淡失色。
0: 与中华文化一同经历流转演变的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相传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含义由琐碎之言逐渐进化为社会生活的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志怪、唐代的传奇、宋元时期的话本，都是小说这种文学题材重要的发展标志。然而到了明清时期，小说作为被时代需要的文学样式，不再标榜风雅而一世独立，却在有声艺术的演绎和造纸术的迭代中蓬勃发展并大范围传播，满足着普通人消遣和娱乐的需求。 作为通俗文学，明清小说闪耀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新光辉，这种光辉缤纷夺目，无论是篇幅、题材，还是语言形式、体制等，都形成了观察和了解这种通俗文学的方式。
4: 醒木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书接上文。
5: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4: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5: 灵根玉韵源流出，
4: 真是引梦幻石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0: 在茶堂酒肆，回目一出仿若一种仪式，往往便能引人驻足屏息倾听。而以文字方式在纸张上简明扼要概括即将呈现的内容，则作为明清小说的标志，兼具目录与承接功能，构建起一套新的叙事体系和浓缩精粹的讲述。
6: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概括地总结了晋朝以前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变化。
0: 这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演播的《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类小说开山之作的《三国演义》，与作为世情小说代表的《红楼梦》大相径庭。这部相传由罗贯中完成的作品，假借真实的历史，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百年风雨。

0: 英雄叱咤疆场的荡气回肠，谋略家运筹帷幄的神机妙算，三国争霸江山归一的是非成败，欢喜与神伤。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设定了这类题材延绵且稳固的基调，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汲取野史杂说的精要，在一朝一代的时间脉络之上谋划篇章。
1: 关某虽一介武夫，亦颇知忠义二字。正所谓择木之亲得其良木，择主之臣得与明主，关某平生之愿足矣。从今往后，关某之命既是刘兄之命，关某之躯既为刘兄之躯，但凭驱使绝无二心。俺也一样，某誓与兄患难与共，终身相伴，生死相随，俺也一样有欲此言。
0: 如果说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是对于历史事实的客观陈述，那么《三国演义》就是借由对刘备、关羽、张飞等英雄人物的描写，铺陈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慨然遐想。这种描写不仅丰富了当时普通人的生活，甚至对于人们了解历史也有非常大的影响。香港著名历史文化学者郑培凯：
2: 三国演义的许多东西在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诸葛亮什么舌战群儒啊，最后啊他搞了借东风啊什么，这些都编的嘛。其实很有意思，你看苏东坡写的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那个里面他讲的三国周郎赤壁，根本不提这个羽扇纶巾，讲的是周郎啊，完全不提诸葛亮的。所以这里头有许多的东西呢，我觉得知识我们有的时候从宏观的讲啊，知识体系跟史家讨论的东西有时候不太一样，可会影响这个民族文化的一些认识。
0: 有了《三国演义》，大量同类型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内容涉及从远古传说到汉晋唐。

唐宋等朝代。颇为知名的有《列国志传》《全汉志传》《隋唐演义》等。如果说历史演义是那时候人们感受穿越历史的捷径，那么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的英雄传奇类小说，则为普通人成为英雄豪杰提供了更多的幻想空间。

0: 水浒传代表的英雄传奇小说，雏形大多是经过搜集和整理的江湖野史杂说，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因此也成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不再拘泥于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和描写，而是融入了作者更多天马行空的想象。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
1: 水浒传我们说它是正义之书，如果说三国更多的是庙堂文化的话，那么水浒更多的就是江湖文化的积淀。
2: 今日诸英雄在聚义厅重排座次，不分上山先后，只论功劳大小。自送功名上梁山，替天行道，招纳四方豪杰，打破祝家庄、大明府、高唐州、曾头市，及时与宋公明声名远扬，各方英雄无不慕名而来，使梁山升为大镇，这寨主之位理应宋公明哥哥来坐。
0: 108位豪杰的传奇故事和经历，构筑起《水浒传》属于梁山好汉的故事。高俅的发迹成为故事的序幕，也作为整部作品矛盾冲突的核心。林冲误入白虎堂，汴梁城杨志卖刀，景阳冈武松打虎，智取生辰纲，燕青冷箭救主，宋公明义士双枪将，一个个故事不仅传递了一种豪侠仗义之感，更伴随白话的熟练使用，让属于江湖人物的性格有了更多的层次和流动。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这样演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
3: 四面这一围，人是越聚越多呀。鲁达冲着郑通就说了：“郑通，你拿着刀出来，怎么不动手啊？来，往你提辖老爷身上砍一个看看。”郑突把刀一举：“我让你认识认识镇关西。”唰，这一刀就砍起来了。鲁达那是受过少林寺真传的武林高手，他略一偏头，躲过这一刀，啪，接着来了一个右摆连腿，这一脚正踢到他那手脖子上，苍啷，这刀就掉在地下了。鲁提辖落右脚抬左脚，啪，这一脚正踹在郑屠那胯骨上，踢得郑屠倒退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他斜身扑倒。鲁达纵身往上一窜，郑屠就地一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他又站起来了。啊！他伸手来抓鲁达的前胸。鲁达一把砰，正抓住他的手腕子，鲁达抓住他手脖子之后往怀里边一带，顺势抬起右磕膝盖，砰，正倒在他胸口上。
0: 在如今的江苏省兴化市，有一座前后穿堂三进的宅院，这里是经过重新修葺的施耐庵纪念馆，一对石狮雄踞于前的大门之内。施耐庵家谱和《水浒传》的研究资料品种繁多，关于施耐庵的传说，关于一对师徒完成《水浒传》的故事，甚至1998年版电视剧《水浒传》的工作台本，都被一一陈列，静候观者。
4: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一场新变》正在播出。
5: 老邻居，老邻居
6: 啊！你来此何事？
5: 俺老孙就住在花果山上，只因手中缺少趁手的兵器，特地来此向您借一件使用。
6: 我当什么事？原来如此。夏将军，拿一根枪来给他。
0: 《西游记》也许是青少年接触最多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的开端用了整整七回描写孙悟空出世及其大闹天宫的故事。
6: 把那3600斤的大环刀拿来。
0: 水帘洞、美猴王、蟠桃宴、二郎神和哮天犬能变成三头六臂的哪吒三太子，这些让孩子既感熟悉亲近又满腹趣味的元素，让西游记带上童话的色彩，并衍生出许多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作品和玩物。但作为文学经典的西游记，在深度和广度上则可以因为读者阅历和兴趣的不同，拓展出更多被关注和思考的维度。这部由吴承恩完成的巨作，融合了唐三藏西天求取真经的真实故事和江湖流传的神魔传说，他所传达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西天极乐世界的向往，也从一定角度架构起中国人的价值观。乱蟠桃大圣偷丹，唐王秉承修大会，盘丝洞七情迷本，净回东土武圣成真，这些看似庞杂的信息融合了佛、道、儒三家思想，将本是一板一眼的内容衬托得妙趣横生，又不失典雅端庄。吴承恩生活的时代，上至帝王，下至群臣，都极度推崇程朱理学。吴承恩选择用著书立说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理想世界的期待。
7: 红鲤鱼浪伴我去西京。
0: 吴承恩的《西游记》虽然没能直接影响时代变迁，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视世界的方式，带来不限于生活本身的启迪。

0: 今天我们以《西游记》为例，说说团队组建精髓。有观点认为，每一个最优秀的团队，最好都能看见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这样的人。先来说唐僧，他这个人并没有很好的口才，但他的意志坚定。就拿取经这件事儿来说，唐僧一定要取的。任由其他人怎么变，我自不忘初心。这样的人如果作为领导，很容易带领队伍坚定信念，完成目标。再说孙悟空，可以理解成能力强大的人。这样的人应该说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但只要知人善任，能够很好的成为团队攻坚克难的力量。猪八戒在《西游记》中整天是嘻嘻哈哈，他可是一个团队里的开心果。但假如团队中真有这样的人，也要注意他好吃懒做的个性，尤其是这类人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给团队氛围、其他人的工作积极性、效率造成影响。沙和尚，每一个团队都不可或缺，每天8小时工作。这类人呢，一般都是最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当然了，每个人的特质不同，我们不能够简单的用《西游记》中人物的特质做代入，而是要综合考虑，根据每个人的特质去分配工作，并在这个基础上注重团结。唐僧师徒不仅是有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团结在一起，才历经981个磨难。取得真经。
1: 明清小说闪耀的年代，是中华古典文学又一次绽放夺目光华的时代。在数百年间，佳作迭出，经典流传，《金瓶梅》《儒林外史》《三言二拍》《无声戏》等也都拥有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度。明清两代小说的鼎盛发展，是中华文化高雅与通俗交织呈现的开始，用虚幻与现实的交叠展示历史，用传承与创新的方式抒发理想与情怀，用丰富与多元的场景构筑起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篇章。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人工河道，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并且使用至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京杭大运河是中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它的长度是苏伊士运河的9倍多，巴拿马运河的22倍多。京杭大运河南起杭州，北到北京，途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1794千米。2014年，京杭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京杭大运河从公元前486年开凿，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大运河开凿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至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成为南北水运干线。1911年，京浦铁路全线通车后，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整修，使其重新发挥航运、 灌溉、防洪和排涝等多种作用。2002年，原本只负责通航的京杭大运河被纳入了南水北调三线工程之一，成为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环节和通道。长江下游的水通过它得以送到北部缺水的山东和河北等地。在2500多年的沧桑变迁中，纵横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对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都曾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历朝统治者利用大运河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沟通大江南北，因此大运河成了维系中央集权和中国统一局面的纽带。大运河贯通以后，漕运始终是维系历代中央政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后，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状况，漕运对于各王朝的政治军事意义更加突出。朝廷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南粮北运，漕粮几乎供应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并极大地支撑着整个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漕粮成为支撑王朝军事体系的重要物质力量，历代分布各地庞大地方驻军、漫长边境线上的防御与进攻、四方征讨的各种战事，许多都是漕运作为强大物质后盾的。大运河的开通改变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个南北东西全方位的大水网，这直接带动了运河沿岸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崛起。隋唐以后，大运河的贯通直接加强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拓展了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因运河而兴起的商业城市创造了独特的运河商业文明。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马可波罗沿京杭大运河南行，辗转于苏杭，最终抵达福建泉州。运河沿岸每一个城镇都能从他的游记中找到赞美。苏州号称天下第一码头，航运最忙，杭州最繁华，商人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富，难以言语形容。通州是全国物资流通枢纽和最大的中心集散地，元明清三朝首都北京则被誉为从大运河上飘来的城市。大运河不仅促进了运河周边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带动大半个中国纵向与横向的文化交流，加快了中华文化的演进与融合。这种演进与融合，从生产力到生产方式，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其痕迹随处可见。大运河对于中华文化的广博、厚重、包容、共融、共通等特性的形成与发展，对于中国广大地区在习俗、习惯、信仰、价值观等方面的趋同与保护，都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京杭大运河工程的修建和维护，有许多技术走在世界的前列，用22头牛作为生产。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电子导航地图软件在指引行车路线时的声音。随着我国在2007年成功将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现在无论内地还是香港、澳门地区，都可以更加精确和便捷地享受这项人类智慧带来的高科技成果。北斗这个名字既不是英文谐音，也不是著名天文学家的名字， 但其中却似乎暗含着非同寻常的深意。那么，北斗之名到底从何而来呢？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员石其平，
4: 天官书里面有一段跟北斗有关的，斗为地车，运于中央，建制四方，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宜节度，定诸纪，皆息于斗。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靠这个斗来定方位的，定季节的，来定时辰的，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岂不就是跟今天的 GPS 一模一样吗？
1: 中国古代把天空分为三元二十八宿，最早的完整文字记录建筑于《史记·天官书》，而《史记》的作者正是中国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其实，只要你仔细阅读《史记》中的《天官书》《隶书》等篇章，就可以知道，司马迁还是古代著名的天文星象学家。他完成了推古天变的任务，并在著作中明确表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5: 司马迁，今陕西省韩城县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天文星象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官拜太史令。因为李陵将军战败之事做辩解，遭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其后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实，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1: 天文星象学家只是司马迁众多身份中的一个，在司马迁生活的汉代以及更久远的历史中，对于他的身份更普遍的说法应当是史官。史官这个官职在《汉书·艺文志》中是这样记载的：“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招法事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维胜，
6: 在夏商时候已经参上史官了。当时他那个地位还不是很高，最晚可能在商代就有了。当时他是应该和这个占卜这个是联系在一起的。王朝肯定是有史官，就诸侯国也有史官，史官就产生比较早了，分的名目也比较多，起码有大史、内史、左史、右史，还有诸夏史。像老子就做过，但诸夏的就管收藏的。到后来呢，就是他就比较正规化了。像到司马迁就是作为那个汉王朝的史官，史官过去还要分一个，就是记言的、记事的，就是你的言行，有的是记这个事件的。
3: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司马迁身为史官的父亲司马谈却在这个时候病倒了。经过汉武帝的允许，留在洛阳养病。正好司马迁从长安匆匆赶去追随汉武帝，在洛阳见到了他奄奄一息的父亲。
1: 司马迁在为《史记》写的自序里，记录了司马谈在河洛之间对他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遗嘱：“作为太史公，不要忘记我想要写的论著。”司马迁则对父亲发誓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但请允许我把您已经记录编排过的有关过去的传闻完整地书写出来，绝对不敢有缺漏。”所以当这种记录历史的方式和前人的智慧传承到司马迁这里的时候，种种因素也使他成为了一个集大成之人。河南省洛阳市博物馆研究员齐磊，
7: 他本身他家里边就是这个传统，然后他就想想，那既然是这样，那我就要做成一番事业，光耀我们家这个家族嘛，就从一直从古写到今。他那个时候还能接触到一些那个比较好一些文献，以前在这个在没有发现殷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呀，这没文献记载。
8: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9: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8: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10: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8: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11: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8: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8: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10分之1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9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啥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啊，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2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押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0: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几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五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2: 啊，五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
2: 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1: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2: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五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1: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0: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
1: 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
0: 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
1: 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
2: 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0: 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2: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他幽怨地说，
3: 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来来来，大姑娘，来多吃鱼，吃鱼好啊。
6: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
7: 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5: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

0: 喝喝喝，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啊！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嗯，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这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

0: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儿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1: 你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0: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昨晚骗媳妇儿加班，实际上去打牌了，凌晨一点才回家，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看着满桌的菜，我羞愧万分，家有贤妻我却骗她。她眼光一凛，
1: 我从6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7层。吃吧，把这些都吃完了，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

0: 小费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0: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3: 怎么就没有？快叫你经理。
0: 真的没用，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
3: 来来来来来，服务员啊，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你说今天你看我要这碗面条啊，这碗面你这碗这也太埋汰了，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啊，它都黑的。
0: 哎，这位先生请放心，我们呢心中都有数，盛面条的时候啊，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是直接投放到碗里的，请您放心食用。

0: 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吗？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这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我是个素食者呀。不是，那我就想问了，那你为啥想要活那么久呢？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啊，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

0: 小赵，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
3: 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
2: 以前不是罚款300吗？
3: 嘘，小子，你小点声，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
2: 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3: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2: 你怎么会靠月亮呢？
3: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
1: 怎么样，聪明吧？
3: 太阳要是不把月亮扣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娃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地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100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

0: 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了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的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他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她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不说了，现在他爸爸还在问我什么时候娶小丽。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下是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对话。哎，为什么您选择了皮肤病专业呢？哦，这是因为皮肤病患者从来都不会半夜找我，那也不会因为那个患皮肤病就死了。啊，当然了，那大夫也很少能够治愈皮肤病。啊？护士说，哎呀，这位先生，告诉您好消息，您做爸爸了，就在刚才。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我媳妇儿，我要让她大吃一惊。哎，医生对一名患者说，您的这个病啊，诊断已经很清楚了，您患的是惯偷症啊，而且呢是偷盗成癖，已经病入膏肓了。哎，大夫，那就请您给开个药方吧。哎呀，这个暂时没啥好的治疗方法，不过 你得先把那个钢笔还给我啊。

0: 哎，听说没，那老王啊住院了。
1: 不可能吧，那个昨天呢我还看见他和一位漂亮小姐在那儿跳舞呢。
0: 哎呀，这就是他住院的原因。
1: 这不是正在广场扭胯巴轴子吗，就被他媳妇儿发现了，这不上去了一套组合拳就给打医院去了吗。
0: 开饭了啊。哎，厨师，今天咱单位这馒头怎么这么黑呢？
2: 哦，吃吧，没事儿，这是夜班做的。
0: 今天呢，晴空万里，我们村三个大傻子聚到了一块儿。这第一个傻子就说呀，
2: 哎呀，别说我家有多少钱了，光我家那钱垛呀，就很高。那年我妈刚结婚，她和别人打赌，往这个钱垛上爬。哎呀，当爬到顶的时候啊，正好十个月呀，她就觉得肚子疼，结果呀，就在这一摞摞的钱垛子上把我剩下来了。
3: 切，我家那钱呢，可比你家摞的高多了。仰着脸那都看不着顶。那一次啊，有一只老母鸡在顶上下了个蛋，那鸡蛋呢就往下滚呢，整整滚了21天。当掉到下边的时候，哎，从这鸡蛋里都跑出一只小鸡儿来，一直到今天呢，那只鸡都在打鸣呢。
1: 哎，你们两家的那钱呢，它也不如我家的多呀。我们家那个钱一直能摞到云彩上边去。哎，有一回那八仙去游玩，一不小心撞上面，你知道那铁拐李吧，你知道他那腿怎么瘸的吗？就是那回摔的，他一气之下就把我家那钱呢全都给点着了，大火呀在几百里外那都看得见。

0: 无聊，我去偷了二哈的肉骨头玩。二哈发起狠来，在我屁股后面玩命地追我，我被逼到了墙角，向老爸求援：“爸爸，快来帮我！”老爸一声呐喊：“孽畜，莫欺负我儿！”老爸一只拖鞋飞了过来，砸在我的脑门上，我被砸得眼冒金星，郁闷道：“老爸，你下回打狗，麻烦你扔得准点啊！”老爸恶狠狠地说：“我扔得够准，叫你欺负我儿子！”我愣住了，狗也愣住了。我再次相亲失败，闺蜜问我什么原因，我自嘲地说道：“还能是啥原因？人家嫌我丑呗。”闺蜜居然说：“哎，真羡慕你，相亲失败还能找出这么个靠谱的理由。”今年带着老婆孩子在他娘家过年，出不去，只能天天宅在家里。吃过晚饭，一大家子人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儿子今年5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非得说他比我强，他做的事儿我都不敢跟着做，要和我打赌。也是因为无聊，我就饶有兴趣地同意了。只见儿子走到小舅子的老婆身边，抱着他亲了一口，奶声奶气地说：“舅妈，你最漂亮，我最喜欢你。”说完后回头挑衅地看着我。我哎，好吧，我认输。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老大娘罹患眼疾，去看了医生，医生对她承诺说，如果她的眼睛没有复原，就不收取任何的医药费。可是如果医好了，她应该付她要求的所有费用。于是啊，医生每天到老大娘的家里，就为她的眼睛做药物治疗。可是呢，这是一个很卑鄙的家伙，每次到老大娘家都未经许可拿走一些属于老大娘的东西。一个月之后，老大娘的眼睛完全治好了，因此医生就要求她支付医药费。但是这项要求被拒绝了，因为老大娘说，我看不到我所有的家具，所以我的这个视力没有恢复，没有恢复。有一位得了严重心脏病的人中了大彩，得了100万元，但是呢，他自己并不知道，亲属们决定对他保密，以免他乐极生悲。医院的一位大夫劝他的亲属说：“哎呀，还是让我来跟他说这个事儿吧，啊，我也有心脏病。”

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我慢慢来。大夫来到仲彩病人的床前，开始的时候只是跟他聊家常。过了15分钟之后，谈话终于是走上了正题。大夫问他说，如果摸彩中了1000块，那您会干什么呢？我会为全家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呀。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00块呢？那我就邀请所有朋友到最高档餐馆去吃一顿。那如果您要中了10万呢？哎呀妈，我中10万呢，到时候我肯定送给您和您的那个爱人啊一份意外的礼物。哦，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万呢？100万，到时候我分你一半。大夫听完这句话之后晕了过去。医生说，快醒醒快醒醒。什么事儿啊？时间到了啊，该服安眠药了。啊，我都差点睡过头了都。

0: 考试作弊，您瞅准喽。蓝天六必治，考上大学真对得起咱这张脸。大宝洗面奶，老师的表扬，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伊利雪糕，尖子生考试当然不求人，皮炎平软膏。尖子生对名牌大学的真情流露，我的眼里只有你，网哈哈。爱鸭堂的老师专利外号唐老鸭。小张啊，你怎么又要请假呀？上个星期你请假说呀你孩子得了疾病，再上个星期呢说你岳母办丧事儿，再上个星期你说你夫人乳腺开刀，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
1: 哎，是的经理，我这次的理由是啊，我呀终于要结婚了。
0: 早上起来上楼下包子铺吃点包子喝碗粥，哎呦人还不少，哎呀这包子还挺好吃，哎呦，哎大家快来看啊，这包子里有人呐。其他顾客一听都围拢上来看稀奇，这服务员就生气了，哎你是疯了吧，这包子里哪儿来的人呐？啊没人呐，那你说包子里没人，那怎么这馅儿里头有人头发呢？

说起铁哥们儿，我还真有一个。大四那年，我为了追求校花，被众多情敌追打，他气不过，就去找众多情敌一一单挑，然后他也住院了，床位就在我旁边。过后，校花经常来探望我们，但是却和这个铁哥们儿好上了。现在，他们的儿子都上幼儿园了。我觉得当初，他并不是为了替我报仇。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等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
5: 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4: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
6: 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哎，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

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0: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1: 那就开一间吧。
0: 我赶紧说， 我可是正人君子啊。女经理接着说，
1: 你可不可以去刚才那家啊？
0: 问老公，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很菜，还是喜欢拉着我打游戏？老公说，
2: 说真话说假话呀？
1: 当然是说真话了。
2: 那你可不能跟我动手啊。
1: 你说吧。
2: 哎，我喜欢看见你被队友骂得憋屈样，就像我平时被你骂的一样。
3: 哎，你说好的不动手的。
0: 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4: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0: 只听岳父说道，
5: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7: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
8: 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
7: 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
6: 一位病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
7: 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岁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
6: 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
7: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都没想到，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签字同意了。
1: 这么快？
0: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2: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0: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2: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0: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呀最近这营业额是层层往上涨啊，哎，而且开了不少分店，而且呢各分店都赚钱，哎，这已经挣了好几百万了。
2: 呦呦呦呦呦，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呀这么帮我推销啊，我真是感激不尽。哎呀，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
0: 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
2: 你说啥？
3: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 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0: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3: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以前做皮鞋生意，专门进那种批发市场别人卖不掉的货，货里面全是残次品，缺码少码短码，甚至一只，带着就跑工地，价格从10块到30块，每次卖半小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路顺风顺水，一年多就挣了20几万。现在跟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准备上门见家长，可一进门就被未来的老丈人逮住一顿揍。
1: 臭卖皮鞋的，今天终于逮着你了，你卖断码鞋也就算了，卖鸳鸯鞋也就算了，一只我也忍了，可是你居然把纸箱做的皮鞋卖给我，害得我跟工友打架，一脚踢过去鞋就爆了，现在脚趾头断了还没有好。
0: 去岳父家走亲戚，岳父让我看看他的破旧自行车还能不能修，我一看这是特别老的老古董了，二八大杠，轮胎全部破了，泥瓦也掉了，刹车也没有，估计最低得有10来年了。岳母一会儿也跑过来看，岳父一把推开岳母说，女婿说了，这车没得修了，要给我买一辆电动车呢。
2: 我什么都没说呀。
0: 邻居一个老太太总喜欢占点小便宜，常常来借两个鸡蛋或者一斤大米，从来都不还的那一种，次数多了就有点讨厌她了。今天我买了两个雪梨，路上遇见她，她过来搭讪，
1: 买了两个梨呀，
0: 我笑着说，对呀，准备熬点冰糖雪梨润润肺，
1: 这时期润润肺还是好的，我也想熬一点儿。其实啊，用不了两个梨子，一个就行。
0: 正伸手要过来拿梨，我斜着眼看他说，
1: 哎，我一个是要润左肺，一个是要润右肺。
0: 老太太满脸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转身走了。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精神病院的走廊， A 病人对着一个抱着鸭子的病人说，嘿老兄，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抱鸭子的病人说，你神经病啊，你看清楚点，这是鸭子不是狗。 A 病人轻蔑地说，哼，你才神经病，我又没问你，我问的是鸭子。

0: 名患者对医生吼道：我是国王，你们都要听我的。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谁告你的？上帝说的呀。这时候另一名患者跳了出来：
1: 我可没说过啊，我可没说过。

0: 两个精神病患者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但出了门还要翻过100道墙才能到达马路。他们一路翻呐、翻呐，翻了60道墙，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哎，兄弟，你累不累呀？你呀？”另外一个则回答说：“不累呀。”啊，那行，那不累就接着翻吧。当翻到99道墙的时候，一个又问另一个说：“哎呀，老兄啊，你累不累啊？”另一个回答说：“哎呀，我有点累了。哎，那咱们回去吧。”于是，他们又翻回去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先生，我们是物业的啊，我是物业的王经理，是您家要报修吧？你的这个住宅真的那么潮吗？您的话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吧？王经理是吧？哎呦，您这话呀说哪儿去了？今天下午啊，我还在屋角的那老鼠洞里啊找到鱼和螃蟹了呢。不潮，一点不潮。蜈蚣被蛇咬了，为防毒液扩散，必须截肢。蜈蚣就想啊，幸亏俺的腿多。大夫安慰道：“大兄弟，想开点儿，你以后啊，就是蚯蚓了。”亲爱的妈妈，虽然你们反对，可我还是忘不了他。我的眼中只有他。傻孩子呀，别陷入情网了，咱们是老鼠，他可是鼠标啊。小人呢对小羊说：“我在港口捡到10块钱。
3: 一定是我昨天掉的那张。
2: 可是我捡到的是2张5块的。
3: 那一定是掉的时候摔两半了。”
4: 长颈鹿嫁给了猴子，一年后长颈鹿提出离婚。
5: 我再也不要过这种上蹿下跳的日子了。
2: 猴子大怒：“离就离，谁见过亲个嘴儿还得爬树的。”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4: 那我会看不到吧。
0: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4: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0: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4: 等于二。
0: 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呵呵，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一对恋人去登记结婚。
1: 做过婚前检查吗？
2: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是说去医院。
0: 女青年脸红了，
1: 小声回答，
2: 查了，是个男孩。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3: 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4: 那你只能吃翔了。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缘分，都是缘分呐。”

0: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了。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狮屎胜于熊便。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他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嗯，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便见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
3: 我调成震动的了。

0: 高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1: 写给我自己呀。
0: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1: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咋知道啊。
0: 精神病院里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乙自豪地说：啊，我见他太湿，怕他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儿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4: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5: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
6: 请问您看到青蛙了吗？
0: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6: 可是你
0: 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5: 记者问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北极熊说：
7: 我天天就是吃饭睡觉觉，然后打豆豆。
5: 记者问：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海豹说：
8: 我天天就是吃饭饭睡觉觉打豆豆。
5: 这时候记者看见一个憔悴的企鹅，就问企鹅：
8: 嘿，你天天都干嘛呀？
5: 企鹅说：
9: 我吃饭睡觉。
5: 记者问：
8: 你为啥不打豆豆呢？
5: 企鹅泪奔大喊：
9: 我就是豆豆。

0: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的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
1: 好
2: 好
3: 好
0: 好。忽然十号病人说，
4: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0: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5: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
0: 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6: 饿了可以吃啊。”“
0: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6: 那渴了可以喝呗。”
0: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哈呢？
6: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嗯。
0: 医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4: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0: 对呀，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
4: 那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出啊？
1: 猫回答：蛐群梦过。
2: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3: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2: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奔。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头大粪的。

0: 妹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妹妹开心地说：“
1: 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找你嫂子去吧。
2: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地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他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他又成功地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他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他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3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2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2个人是你的朋友吗？”“是啊。”“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3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3×3等于几呢？”274。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3×3等于几？
4: 等于星期二。
3: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3×3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

这一天呐，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的难受。

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呵，尴尬。

0: 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1: 县太爷妻子一听，
0: 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2: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0: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喜欢。我就把她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她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她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名男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
2: 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
2: 你是不是今儿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
1: 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

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老师，脑浆。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你怎么不写呢？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等秘书啊。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老师，2个。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是老师排出来的。哎。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的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我的裙裤惊讶地说，闺女你疯了，你穿我的裤衩子干啥呀？今天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给开除了，老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功高震主，我心里十分的郁闷，就给老板发微信，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损失有多大您知道吗？过了一会儿老板回道，实话跟你说吧，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她。这都是什么理由啊？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灭吴雪耻，伍子胥自伤后，夫差把吴国的政事委托给伯嚭，自己只管在姑苏台上日夕流连荒荡，不复以他事迎其面虑。勾践自从返回越国后，没有一天不想着灭吴雪耻。归国后的第三年，即公元前488年，越王召见范蠡谋议伐吴之事。范蠡献计说，我听说谋国破敌，动兵出击，一定要看准时机。孟津之会的时候，诸侯认为可以伐纣了，周武王却认为时机还未成熟，而婉辞了诸侯的请求。当今吴楚结仇，构怨不解，其虽不亲，尚能求吴之困，晋虽不复，还可以为吴效劳。内臣谋而决断其策，领国通而不绝其源，这正是吴国兴霸诸侯之时。我听说郡高者坠，茂业者摧，日中则移，月满则亏。今吴国欺诸侯，号令天下，不知德薄而怨广，更没有想到有一天危折而军溃。请王按师整兵，待其败坏，随后袭击，那么兵不血刃，势不悬种，吴国的群臣就成俘虏了。过了两年，到公元前486年，越王勾践又召范蠡询问，说我想与你计谋报复的事，可以吗？范蠡答道，还不行，听说上天不成全，只有等待，强求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王不要过早的强取。又过了一年，勾践再次召见范蠡询问道，去年我与你谋攻吴，你说还不可以，现在吴王耽于淫乐而忘百姓，浩劫民力，违逆天时，听信那些专说别人坏话的人，憎恨出谋献计的人，远离规劝过错的人，因此能人不出，忠臣灰心，大家都阿谀奉承，不再提出不同的意见，君臣上下都在得过且过的混日子，这样该可以攻吴了吧。范蠡道，人事方面可攻的迹象是出现了，天时方面可攻的征兆还没有显露，王请暂且再待一段时间。自公元前486年，夫差为了进攻齐国，动用了大量人工，开挖运河，直通淮河，贯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流域，这样就可以利用运河率大军从水路进攻齐国了。到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亲率大军在爱今山东省泰市大败齐军，吴王夫差打了胜仗，更相信水上进兵的方便，他就征发了比上回更多的民工，挖掘运河，北通沂水，南通济水，这样吴国的大军从吴都坐船，一路可以从运河直上北方。勾践这时又召范蠡询问是否可以伐吴了，范蠡答道，吴国逆乱的迹象开始产生，但天地败吴的征兆还未见，如果先征伐，其势非但不能成功，而且还要受到危害，大王暂且再等待一会儿吧。在吴国内外交困的公元前483年初，越王勾践又召范蠡询问道，前几次我与你商量伐吴，你都说还不可以，现今吴国又发生荒灾，总可以伐吴了吧。范蠡答道，天时的征兆已经出现了，人事方面还没有发展到尽头，大王姑且再等一下。越王勾践这一次怒了，他喝道，有这样的道理吗？你是在欺骗我吗？我与你说人事，你回答我说天时，现在天时到了，你又回答我说人事，为什么？范蠡答道，请大王不要责怪，人事必须与天时地利互相配合，然后才能成功，现在吴国的灾荒刚刚发生，人民恐慌，其君臣上下知道资财不足以支持长久，他们还可以同心致死与我国决战，这样对我国还是有危险的。到了九月，越王又焦急地问范蠡说，俗语道，一桌丰盛的酒席不及一盘熟食来的解饥，今年时间又晚了，你打算怎么办？范蠡答道，没有君王的催问，我也早就想来请示了，我听说抓住时机就像救火追捕逃犯，应当快步奔跑，唯恐不及。停了一下，范蠡又悄悄地对勾践说，我听说吴王将北上会诸侯，精兵都跟着吴王出走了，国中空虚，太子留守，所剩的都是老弱残兵， 要是我们现在就出兵去攻吴，吴兵方出境不远，听说越国袭击后，掉头过来杀个回马枪还是不难的，不如等到明年春天再出去。公元前482年春天，夫差率主力北上，只留下老弱残兵和太子游守卫。消息传到越国，范蠡对勾践说灭吴的时机到了。于是越国以受过短暂训练的流放罪人2000名作为敢死队，以经过长期训练的军队40000人为主力攻打吴国。吴国留守的老兵弱卒碰到了越国的精锐部队，当然不堪一击。勾践一战之下把太子游也杀了。夫差正在黄池今河南省封丘县西南与诸侯会盟，接到甚急密报却不敢声张，为了防止信息泄露影响结盟当主，夫差把知情的7个信使全杀了，以陈兵叫阵威胁手段逼晋鲁卫3军在盟约上签字，尊其为盟主。之后夫差匆匆忙忙班师从江淮水路而回，沿途不断传来姑苏城破万人被斩的消息，军士心胆俱碎，丢盔弃甲，狼狈归国。但经过长途跋涉，士兵远行疲弊，皆无斗志，且粮草匮乏，天粮无衣，无法再战。夫差只好派伯匹带着厚礼向勾践求和。范蠡对勾践说，吴国现在实力尚存，主力部队休整2天可以迎战，而我们又不能在2天内消灭他们，停战讲和为上策。双方议和条款是，越吴永为平等之国，越不再臣吴，吴归还越从阖闾以来所占土地百姓，归还越供送的宝物，吴每年向越送犒军之礼，数目如越往昔送吴数量。于是勾践便退兵回国了。黄池之会后，夫差得了一个霸主的虚名，但部队元气大伤，士气低落，加上几次伐齐，国力越来越弱。夫差灰了心，天天陪着西施饮酒解闷，索性连政事也不管了。而越国经过10年生聚，10年教训，人口增加，生产发展，国力大增，军事实力也越来越雄厚。公元前477年春，勾践、范蠡、文种带领50000大军偷袭吴国，两国在利泽（今上海松江区）交战，吴军大败，然后越军乘胜追击，节节胜利。夫差出城迎战时的60000大军，入城时只剩下10000余，可叹伍子胥精心训练出打遍中原无敌手的精锐之师，朝夕之间便毁于昏君之手。公元前475年，越军攻到姑苏城，将吴军团团围住。夫差打发王孙雄上越国兵营求和，情愿当个属国。王孙雄来回跑了6-7趟，勾践坚决不答应。到公元前473年，吴军兵疲粮绝，夫差没有办法了，只好叫伯匹守着城，自己带着王孙雄逃到阳山（今江苏吴中西北）。范蠡、文种的兵马接连不断地攻打，伯匹抵挡不住，先投降了。越国的兵马追上夫差，把他围困起来。夫差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他使出了离间越国君臣关系的一招。他让卫士扯下一块布，然后亲笔写了一封信，系在箭上，射向越军大营。越兵捡到这支箭，赶快送到了范蠡和文种的那里。打开布条一看，只见上面歪歪斜斜写道：“常言道，狡兔死，良犬烹，敌国灭，谋臣亡。两位楚人何不存吴一线，以留后路？”范蠡和文种在关键时刻当然不会犹豫彷徨，接受这种挑拨。他们写了一封回信，也用箭射了出去。夫差拿来一看，上面写着：“你杀害忠臣，听信小人，专凭武力侵犯邻国。越国杀了你的父亲，你不知报仇，反倒放走了敌人。你犯了这么些罪过，怎么能不死呢？22年前，老天爷把越国送给你，你不要；如今老天爷把吴国送给越王，越王怎能违背天命？”夫差念着，心如剑穿，流着眼泪道：“孤不诛勾践，忘先王之仇，为不孝之子，此之所以弃吴也。”王孙雄劝道：“臣请再见越王而哀恳。”夫差想想说：“孤不愿附庸，只求为附属，事事事越子去说吧。”王孙雄裸衣跪行到勾践面前，恳求道：“孤臣夫差当年在会稽山得罪大王，当时夫差不敢违背天命，使大王得以复国。如今大王大驾光临讨伐孤臣，孤臣唯命是从。但孤臣私下的心愿是希望也能像会稽山赦免越王一样，请越王赦免孤臣的罪。” 勾践不忍心看着王孙雄那副可怜的样子，准备答应他的请求。范蠡忙劝阻说，当年在会稽是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吴国不肯接受，现在上天把吴国赐给越国，大王难道可以违逆天意吗？谋划了22年，而在一朝就将计划抛弃，这是上天也不会同意的。如果是上天赐给的，你反而不娶，一定会受到报应，就像树木一样，这次被斧头砍伐的树干，下次就变成伐树的斧柄了。勾践说，你说得很对，但我实在可怜吴国的使者，这样吧，孤心不忍加诛，告吴王，孤封他到永东的岛上去，今浙江省舟山群岛，给他500家士人，终养天年，以报他未杀孤之德。王孙雄只好将此意转告给夫差，夫差苦笑着说，要是不废去吴国的宗庙，让吴国当个蜀国也就罢了，想不到要把我迁走，我已经上了年纪，何必再受这份罪。瞬间又仰天大笑道，灭吴者非越使寡人也，愿天下诸侯以我为鉴，愿越王善待吴国臣民，莫以夫差为伍。王孙雄等人哭劝夫差不要自绝，到永东再图。夫差到了国破家亡之境地，死心已定，对王孙雄说，悔不听子胥之言，破败如此，吾无颜和子胥黄泉相见，吾死后将军用衣襟掩吾脸面，呜呼，孤去也。说罢拔剑自刎。王孙雄挥泪脱下自己的衣裳，将夫差的脸面盖上，扣了三个头，自刎在夫差身边。剩下的几十名卫士也都拔剑自刎，顷刻之间血流成河，一代霸主就这样长眠在阳山之上，可悲耶，可叹也。勾践攻进姑苏城后，坐在吴王夫差的朝堂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吴国相国伯嚭得意地站在那儿等着受封。勾践对他说，你是吴国的太宰，我哪敢收你做臣下呢，如今你的国君在阳山，你怎么不去呀？伯嚭只好垂头丧气地退出去，勾践派人追上去把他杀了。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以德亲四邻，齐桓公用人不疑，他完全接受了管仲的政治、军事、经济谋略，并在管仲、鲍叔牙等人的协助下积极组织实施，很快缓和了国内的各种矛盾，政治清明，人心思治，人民各得其所，安居乐业，齐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齐桓公意图称霸诸侯，但管仲却说现在仍不是称霸诸侯的时候，因为四邻国家还没有和齐国建立起友好的国家关系，要想称霸诸侯，一定要先和邻国搞好关系，让邻国亲信齐国。于是管仲又向齐桓公献出了一套旨在让邻国亲信齐国的外交谋略，重新审查齐国的国界，把以前齐国侵占的鲁、魏、燕的邑都归还回去，明确标明齐国与邻国的国界，不要为此接受邻国的任何资财，派出临时使者多带皮币，频繁出使邻国，视察邻国之政，以安定四邻，派使者常驻友好诸侯国，以随时处理外交事务，选派80名游士周游列国，号召天下的贤士到齐国建功立业，让普通百姓带皮币玩号卖于四方，以察其上下之所好，如果玩号物贵，那么这个国家奢侈，如果玩号物贱，那么这个国家简朴，可以从中选择淫乱者而先征之，轻其币而重其礼，如果有诸侯国派使者来访，用弱马或犬羊做礼物，齐国一定用良马相酬报，如果诸侯国的使者用布帛或鹿皮做礼物，齐国定用文锦或虎豹皮相酬报，个别小国穷国的使者如空手而来，就让他们满载而归。上述外交谋略不仅有利于齐国了解诸侯国的国情，而且更有利于让各诸侯国了解齐国，相信齐国，一定程度上也害怕齐国。外交战线是没有硝烟的战场，管仲的外交谋略使齐桓公在称霸过程中首先争取了主动。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富民富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了保证政治谋略、军事谋略的顺利实施，管仲还向齐桓公提出了以富民为指导思想的经济谋略。在富民思想指导下，管仲提出了向地而催征、观山海的经济谋略。所谓向地而催征，就是依据土地的肥瘠好坏划分等级，然后按照等级征收赋税，既承认了土地私有权，又使劳动者明了自己土地的应征数额，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在这项政策中，管仲扩大了土地的外延，将山林川泽及旱地涝洼地都按一定比例折合成产粮地，统一征税。管仲提醒齐桓公不要违背农时，不要在牛羊繁殖季节宰杀牛羊，以免妨害畜牧业生产。所谓观山海，就是实行盐铁专卖。管仲认为盐和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商品，生产盐铁又需要特定的自然条件、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相当的生产设备，如果单靠国家投资，齐国一时没有能力。所以管仲建议齐桓公放开生产，垄断流通，即允许个人煮盐冶铁，但产品只能卖给国家，然后由国家统一定价、统一运输、统一销售至境内外，国家牢牢控制这两大财源，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在经济谋略中，管仲还提出设青虫九府和通齐国之余盐于东莱，使官世饥而不争的谋略。设青虫九府旨在由国家牢牢控制铸币权，垄断货币铸造的数量、质量、流通量，以货币斗争作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打击囤积、平抑物价、调节供求的手段。通齐国之余盐于东莱，使官世饥而不争，即打通齐国和莱夷的流通渠道，取消齐国关税，用低价从莱夷购进余盐，然后加价卖到其他诸侯国，从中赚取贸易差价。管仲还为齐桓公成功地导演了一次商战。齐桓公欲降服鲁梁二国，管仲说只需穿上提做的衣服就可以了。鲁梁二国之民俗之提，您带头穿提衣，令全国上下都穿提衣，并下令不准齐国之提必须从鲁梁二国进口，这样鲁梁二国就会放弃农业而都去织提了。齐桓公依计而行，在泰山之阳穿提衣，并令齐国人都穿提衣，一时齐国提贵，鲁梁国君见有利可图，便下令百姓都来织提，以致农田荒芜。过了13个月，管仲派人去鲁梁打听，但见鲁梁上下都在织提，无人耕田。齐桓公按照管仲的安排，去掉提衣，改穿帛衣，下令全国一律不许再穿提衣，关闭齐与鲁梁二国的关卡，不与鲁梁通使。又过了10个月，鲁梁之民恶馁相及，鲁梁之君大呼上当，令其百姓去提修农，但3个月长不出谷子来，只好从齐国进口，齐国着实赚了一笔。2年后，鲁梁之民归齐者10之有6。3年后，鲁梁之君请服于齐，管仲不费一兵一卒降服鲁梁二国。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田丹巧设火牛阵，乐毅至上燕王书。乐毅是战国时代的著名谋略家，不仅善于用兵，而且严于治军，实行了一些争取民心、稳定时局的政策。当他围困莒城和即墨1年以后，便命令燕军解围，后退到距城9里的地方修筑防线，并传令说，城内居民外出时不许任意俘获，居民有困难的还要设法赈济。季节则一反乐毅的政策，不注意约束部下，又求胜心切，一到齐国就拼命攻城。田丹足智多谋，不跟季节正面交战，他传令城中居民每次吃饭时都要把贡品摆在院子里祭祀祖先，结果引来许多飞鸟。

0: 古人把飞鸟群集看作吉祥的征兆，燕军见即墨上空飞鸟成群便觉得奇怪。田丹乘机散布谣言说，老天爷给我派了一名神师教我用兵。有一个小卒明白了田丹的用意，对田丹说，我可以当神师吗？田丹果然给他换了衣帽，拜为神师，对他恭恭敬敬，每次下令或操练都要打出神师的旗号。田丹正是利用当时的迷信心理，达到了欺骗燕军、约束齐军的目的，齐军人人对他唯命是从。不久，田丹又散布流言说，昌国军乐毅过于仁慈，抓到齐国人不忍心杀死，因此城里人都不怕他。如果燕军割掉骑兵的鼻子，让他们冲在前面，即墨人就会因怕死而出降。季节听说后信以为真，果然照办。守城的齐军一看被俘虏去的齐国士兵全部被割掉了鼻子，便义愤填膺，把城池防守得更加牢固，唯恐被燕军抓去。几天以后，田丹又传言说，我们的祖坟都在城外，如果被燕军掘掉，那真让人目不忍睹。季节听说后即派士卒掘坟烧尸，城上的守军见城外火光冲天，臭气难闻，对燕军的暴行更加痛恨，许多人泣不成声，纷纷摩拳擦掌，要与燕军决一死战，为祖宗报仇雪耻。田丹见守城军民求战心切，士气高昂，便拿起工具跟士兵们一起修筑工事，并把自己的妻妾编入队伍，把自己的家财散发给士卒。城防加固以后，田丹又把齐军壮士撤到城里埋伏起来，派老弱残兵和妇女小孩登上城头，日夜巡逻守卫，同时派遣使者找到燕国将领请求投降。消息传开以后，早已疲惫厌战的燕国士兵个个欢呼雀跃，高喊万岁。接着田丹又收集了一批黄金，让即墨富翁送给季节，并对季节说，我们就要投降了，你们进城以后千万不要抢我们的家财。季节眉开眼笑，连声许诺，这样燕军的斗志更加懈怠，他们上上下下只等着齐军出降，早把攻城的事抛到九霄云外了。经过一系列的攻心战和舆论准备之后，田丹又制定了奇袭燕军的作战方案。他找来了1000多头牛，制作了一批花花绿绿、奇形怪状的衣服，把每一头牛都打扮一番，牛角上绑上2把尖刀，牛尾绑上芦苇，上面灌上油脂，然后又把城墙挖开几十个洞。同时田丹又从齐军中精选出5000名身强力壮的士卒，人人涂得青面獠牙，凶神恶煞一般。一天夜里，天色漆黑，寂静异常，燕军刚刚进入梦乡，突然即墨城上锣鼓喧天，声震天地，杀声、喊声、牛叫声夹杂在一起，震耳欲聋。城下硝烟滚滚，火光冲天，燕军晕头转向，立即乱作一团。只见一群凶猛的怪物，头上举着明晃晃的利刃，后面带着一团团火焰，风驰电掣般的冲来。5000名士卒又随后掩杀而来，燕军逃的逃，伤的伤，死的死，很快溃不成军，主将季节也被乱军杀死。田丹乘胜追击，一直打到现在的沧州、德州一带，齐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即墨一战是齐燕战争的转折点，齐国各地的燕军听说即墨战败，主将阵亡，便纷纷败退。齐军在追击途中越战越强，队伍不断壮大，先前失去的70余座城池陆续收复，乐毅3年的苦心经营被季节毁于一旦。田丹打败燕军收复失地后，把齐闵王的儿子法章迎接到国都临淄，正式继位，他就是齐襄王。齐襄王封田丹为安平君，并任命他为相国，以后又把乐毅、今山东莱州市的10000户封赏给田丹。再说乐毅逃到赵国以后，受到热情款待，赵惠文王一向敬重乐毅，赏识他的军事才能。当时秦国正想兼并赵国，赵国有名将廉颇和贤相蔺相如同心协力辅佐赵王，秦国不敢贸然侵犯。现在乐毅归赵，又可以抬高赵国的身价，使齐、燕等国不敢小视。于是赵惠文王把乐毅封在关津（今河北武邑东），号望诸君。 燕惠王轻信谗言，猜忌大将，结果误国误君，使胜利在望的伐齐战争功亏一篑。当乐毅逃到赵国的时候，他还暗自庆幸，当燕军一败涂地时，他才如梦初醒，顿足捶胸，后悔莫及。他既怨恨乐毅投奔赵国，又担忧赵国会派乐毅乘机攻燕。他思前想后，忐忑不安。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燕惠王便差人送信去劝说乐毅，要他重返燕国，还羞羞答答地向乐毅承认自己的失误。另一方面又则以君臣大义，说乐毅不该背燕去赵。乐毅读了燕惠王的信，感慨万端。为了表白自己的心迹，乐毅以忧愤委婉的笔触给燕惠王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这就是著名的报燕惠王书。乐毅的信打消了燕惠王的顾虑，遂封乐毅的儿子乐建为昌国君。乐毅从此也经常到燕国去，燕赵两国都以乐毅为客卿，但乐毅始终没有再返归燕国做官，最终老死于赵国，被葬在赵国的国都邯郸城西。乐毅死后，燕王想攻打赵国，乐毅的儿子极力劝阻，认为赵国多次跟四方敌人作战，齐民袭兵，伐之不可。燕王不听，结果被廉颇打败。乐建的族人乐胜在这次战争中被俘，便留在赵国，被封为武乡君。乐建也到赵国居住。汉初，刘邦经过赵地时，还没有忘记乐毅，询问他有没有后代，并把乐毅的孙子乐书封为华成君。唐代还把乐毅作为古代名将进行祭祀，可见乐毅在古人心目中的影响。乐毅尽管没有像孙武那样给后世留下一部军事理论巨著，但他指挥五国大军连克强齐70余城的非凡业绩，证明他不愧是智勇双全的统帅，是杰出的军事家和谋略家。在连赵抗齐的活动中，他纵论列国利害关系，头头是道。他身衔王命游说他国，证明他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他诚实立功，急流勇退的才识经常被后人所称颂。他与燕昭王在兴燕破齐事业中所建立的君臣情谊，更为封建社会的智谋之士所向往。
1: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2: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梅子青。梅子青绿中发白，色很浅淡，就像梅子被成熟时表面上覆盖的一层泛白的细绒毛实的颜色，因而得名。中国南方自古多产青梅，距今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南宋诗人有不少咏青梅的作品，如《海棠真一梦》《梅子欲成新》《梅子熟时到几回》《桃花开后不须猜》。梅子可以生食，但多用来加工，如日常食用的酸梅汤、话梅、梅子酒等等。
3: 小丫头，在想什么呢？今儿看你时常发呆，连你喜欢的菜都没吃几口。
4: 母亲，这几天天空总是阴沉沉、灰蒙蒙的，雨淅沥沥的下着，湿气3-4天都散不去，也没啥胃口。
3: 今日啊，你哥哥上山采摘了些青梅，要不要尝尝，开开胃？
4: 哇，还是母亲了解我，知道我喜欢青梅。
5: 煮酒青梅次第成，提英乳燕占年光。有了青梅，怎么能够少得了酒呢？
4: 我知道，青梅煮酒斗食心嘛，好吃又好喝。
3: 五月梅子初青，配茶配酒刚刚好。
2: 梅子正清，莹澈剔透，何星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浪之生津的梅子清也像是一种青春萌动的渴望，亦是那份欲说还休的美好。梅子清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色质，梅子从青涩到成熟有一个过程，色泽在不断的变化，所以梅子清更像是梅子从出生到成熟的一段

0: 段历程，有生命的灼灼之感，有岁月的变幻之美。当你仔细观察一些传世的梅子青瓷，就会发现梅子青有些状态是绿色，有些状态是蓝色，甚至还有灰色调。梅子青始创于南宋时的龙泉窑，其色泽可与翡翠媲美，又恰似青梅色，故名。梅子青为南宋龙泉窑最为经典稀有的釉质，是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的顶峰。梅子青青瓷中的圣品，而青瓷是陶瓷史上辉煌的顶点。清代南窑笔记中有过梅子青的记录，龙泉釉色有梅子青，东青色者可与官窑争艳，今有文片者俱堪珍贵。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1: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0: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朱湛。朱湛就是厚重的红色，语出周礼考工记。
2: 中式染语以朱湛单属，三月而赤之，纯而自之，三入为熏，五入为邹，七入为滋。
0: 朱湛的湛字是静字的意思，丹熟的熟字是粘性谷物的意思。朱湛丹熟就是将朱砂与粘性谷物一起静字和发酵，使朱砂颜料能够借由淀粉粘度更好附于织物上，经过三个月达到最佳的状态再浸泡。三入、五入、七入指的是浸泡的次数。如果要取得较深较鲜艳的色相的话，就必须反复的染色，就能够得到厚重的朱红色，用之来给鸟的羽毛染色。
3: 夫人，您要的朱砂采购回来了。
4: 不错，这朱砂质地温润细腻，很有光泽。
3: 夫人，我听说这朱砂具有镇定安神的作用，您是要用来改善睡眠质量的吗？
4: 不，朱砂染色甚是好看，我想要来染布。
3: 夫人竟会这手艺活，真厉害。朱砂染衣服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4: 这天然朱砂在进行加工提纯时，会出现三层色彩，最上一层发黄，最下一层发暗，中间一层是纯正的朱红。用这种朱红色浸染丝线，然后织造丝帛，鲜艳的色彩会保留千年。
0: 朱砂染色属于石染法，目前出土的商周丝织品就可以看到这种鲜艳的朱砂染色。朱湛红色在古代是正色，皇帝御批用朱红，皇家建筑也以朱红色装饰宫墙，人们也喜欢将大门涂成朱红色，并且挂上大红灯笼。在阴阳五行中，朱红色象征朱雀，是南方。朱砂属于天然的矿物质，可以镇静安神。传统文化中认为朱砂是经由日月精华的矿脉中采集，因吸收天地之正气，具有很强的能量。一般的矿物是冰凉的，但朱砂握在手中是温暖的，所以朱砂便是阳气很强的驱邪之物。早在6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先民已经开始以朱砂矿物做血剂，还有红色颜料使用。涂朱甲骨指的就是把朱砂磨成了红色粉末，涂嵌在甲骨文的刻痕中，以示醒目。朱是厚重的红色，是中华民族寄托平安、吉祥、喜庆、美满和幸福的象征。朱砂染色有辟邪的说法，祭祀的场合比较适用。 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5: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对于老成都人来说，街头从来都是慵懒而热闹的。藏匿在古树浓荫之中的，有斑驳的青砖黛瓦、幽深的老巷，还有穿透市井街道、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叫卖声。
1: 三轩，你们一万下子我二号的哟。
0: 喊堂声更是老成都的声音里不会缺少的一个，它似民歌，如小调，高亢浑厚，朴实悦耳。这声音，陆明章听了一辈子，也喊了一辈子。
2: 以前为什么叫头城二路三灯子呢？堂官，以前头城一堂官，二路就是炒菜的，三才是灯子，卖钱不卖钱，全靠招待员。在旧社会，招待员的工资干厨师工资高。
0: 陆明章十几岁就在饭馆里做堂官，如今早已过古稀之年。他是成都的最后一位堂官，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堂技艺的传承人。陆师傅说，他那个时候当跑堂是要拜师学艺的。
2: 我叫
1: 回锅肉麻婆豆腐锅耶，二号的，
2: 我要吼进去，一吼的话厨房里面听到了，哦，外面有回锅肉，有一个麻婆豆腐，那么就他后来就好煮，就在煮了。
0: 陆师傅说，那个时候跑堂当伙计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迎宾、点菜、传菜、结账、送客，永远是忙忙碌碌，一路小跑。当时有人形容堂官，说他们有猴子的脑袋、八哥的嘴、大象的肚量、兔子的腿，这说法并不夸张。
2: 以前的菜它是没有菜谱的，全部是由招待员记在脑壳里面，客人来吃呢，就用我去介绍今天买些啥菜，根据客人年龄或者喜好去给他们分辨吃酒不吃酒、吃饭啊这些分辨去给他们介绍菜品。
1: 二来了，收钱去，38、28。
0: 堂官不是厨师，可每道菜的味道、特点、烹饪程序他要清清楚楚。他不是社会学家，可对三教九流、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的习惯风俗要了如指掌。他不是心理学家，却要学会察言观色、言辞得体。集这些本领于一身的堂官，陆明章当了一辈子。他说，难的不是技术，而是用心，是对顾客的细心、安心和真心。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2: 哦，什么笑脸相迎啊？咋个当成乱话？你不笑脸一样的，只要你是真诚的，你把客人当成自己屋头人来吃饭，你该咋接的咋接的，就对了。这样子人家买就很喜欢了。
0: 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起，老成都的印记一点点模糊了。饭馆里亲切的喊堂声渐渐消失了，越来越多的是餐厅门口的常年招聘服务员的启示。
3: 好的，收到收到。
0: 陆师傅的同行们在慢慢老去转行，堂官行当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师傅不太愿意提起往日的荣耀，他默默地打开电视柜下方的抽屉，拿出了自己以前的光盘。
2: 这是哪一年？2007年吗？
4: 2007年，那好多年以前了吧。
0: 陆师傅点燃了一支烟，静静地看着屏幕里的自己。岁月变迁，当年英俊时髦的小伙，如今已过古稀之年。随青春一路沉寂下去的，是他引以为豪的喊堂绝技。

0: 然后清油的话，它是没有那么上火的。
1: 其他的呢？
0: 其他的是番茄、三鲜和
2: 老员工蒋维玉作为师傅，在一旁静静观察着王冠的一举一动。
3: 我觉得最好的窍门就是学会察言观色吧，就观察客人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其实顾客所有的他心里都是一样的，就包括像我们这里面，就是态度是很重要的。
2: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在培养餐饮业服务人员。酒店服务系党总支书记吴怡娟觉得，不管是现代餐厅还是曾经的饭馆，对服务人员的要求是相同的，都是细致和人性化。
4: 这样子的，我们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我们中国人见面三分情，都会讲情面的来说，我们在培养学生当中的话，我们也需要你会有一些洞察这些人情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一个体现，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个性化服务。
2: 对于喊堂声的沉寂，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专家袁廷栋也不悲观，在他看来，老堂倌的衣钵依然在传承。
5: 那个服务意识，过去那个堂倌，他就满脸堆笑啊，从头到尾满脸堆笑给你服务。他说来的男女老少、工人、上学兵，都能够喜欢，都能够和他那个融进一块儿，这就是个服务意识，对不对？这个形式是不一定恢复，但这种就是说敬业的精神，又说文化，我说这个后面是可以考虑传承。
2: 骆明章师傅的喊堂技艺吸引过不少后生慕名前来学习，不过多数人都半路上放弃了。他常常会约上好友到大徒弟开的饭店里坐坐，吃吃饭，喝喝酒，摆摆龙门阵。尽管饭店里的喊堂声像是在表演，
5: 所以有很多项目是现在不可能得到社会应用。现在是多数人觉得不感兴趣，也承认，但是它作为我们一个文化的活化石，我们想把一代一代传下去，千万别是给丢了。我认为这就万幸。
6: 好，客人，请慢走哈，欢迎啥子来了，来我们。
7: 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大家好，我是广元市081学校少先队员李好。我的家乡是蜀道上最重要的关隘剑门关，它处在高耸入云的峭壁之间，鸟儿飞不过，猿猴也很难攀上去，仅有一条只能两个人并行通过的狭窄道路。关头上修着坚固的城楼，楼门一关，任何人都过不去，所以这里自古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说法。可是牢不可破的天险剑门关在历史上也曾被攻破。1935年，红四方面军要西进北上，拓展川陕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必过的关卡就是剑门关。为了攻占这个战略要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英勇善战的副总指挥王树声。他带领红军战士们浴血奋战，向剑门关发起了三次冲锋。
9: 这可是块硬骨头，只要拿下主峰，剑门关就攻破了。我决定调第93师第274团第二营担任主攻任务。
10: 保证完成任务。
11: 我们第二营的鲍政委，别看他才17、18岁，长得矮胖，敦实和精悍，可干起活来从不知道累，打仗时又总冲在前面，这次就由他立即带队猛扑营盘嘴。
9: 好，你们可是荣获了夜袭长胜军称号的队伍，关键时刻就靠同志们上了。
8: 剑门关主峰上的川军依仗险要地势和精良武器，

0: 在红军仰攻道路上集中火力，拼命顽抗。红军战士们沿着崎岖的山路，顶着枪林弹雨，艰难地接近敌人的阵地。突然，山谷中一片喊杀声。
1: 糟糕，敌人反扑了！快，跑步告诉九十一师，让他们立刻援助。
0: 由于敌人的火力实在太猛，第二营被迫退了下来。之后，第二营的战士们向剑门关发起第二次冲锋，可进攻到半山腰时，狡猾的敌人钻进集团工事，负隅顽抗。子弹从头上嗖嗖地飞过，炮弹在身边轰隆隆地爆炸，敌人凶猛的火力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为了减少伤亡，部队只好又退下来。
2: 吴永兴，你今天干倒了几个？
3: 刺死了一个，刺伤俩。
2: 我看到你们连队每个人的衣服不是给刺刀穿破了洞，就是同敌人干仗时弄得稀烂。
3: 这次全连牺牲了十几个同志，其他几乎每个人都多少带了点伤，有的是被敌人刺的，有的是从山上滚下来摔伤的。那你看，我刺倒一个家伙之后没来得及闪身，被另一个家伙刺了一道口子，当时也顾不上疼了，一转身对着那个家伙刺了过去，刚把刺刀拔出来，嘿，后边又上来两个。我看形势不妙，急忙侧身退了两步，正好大个子跳过来解了围。
2: 大个子，你干倒了几个？
4: 五个。
2: 你太牛了，你的衣服也是被刺破的？
4: 不是，从山上滚下来擦破的。
3: 哎，要不是大个子眼尖手快，咱们班的小同志小孩也玩戏了。正当小孩被一个敌人骑住的时候，大个子跳过去一下把那家伙给刺翻了。
0: 正当战士们在讨论第二次冲锋剑门关的情形时，王树生这双眉紧蹙，思索着攻克剑门关的办法。
3: 第二营的伤亡太大了，指挥部在考虑是否把他们换下去。陈师长、叶政委，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
5: 团长，我们虽然伤亡较多，攻击力量还有，再让我们攻三次也不成问题。敌人就是铁罗汉、铜金刚，我们要把他打碎。
3: 你这个小营长还真是有一股硬劲儿啊！好吧，让你们攻，可是不能硬拼，要动脑筋，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的攻势给拿下来。
0: 于是指挥部决定仍由程康所在的第二营负责主攻任务，其他队伍配合他们攻打。王树生还向炮兵连连长下达了命令，要他一定要把炮弹打入敌人的集团攻势内。稍加调整之后，红军发起第三次冲锋，此时冲锋号次第响起，指挥旗战旗漫山飘扬，红遍蓝天。可是敌人故伎重演，又龟缩进攻势内拼命扫射，密密的火网压得主攻部队抬不起头来。更糟糕的是，炮弹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接连六七发都没命中目标。
3: 去行动，你把炮兵连长给我叫来。
2: 炮兵连长到。
3: 主峰可是关键呐，要求你们一定要把炮弹打到敌人攻势里，让战士们少流血。
2: 这一次我们无论如何要把炮弹打到攻势里，再打不中我……
3: 哎，这是技术，光凭决心是不行的，你要亲自掌握瞄准。
2: 是。
0: 终于在关键时刻，红军的炮弹及时而准确地打中了剑门关制高点的最后一个鸡蛋型攻势，川军枪声一下就哑了。第二营的红军战士飞步冲上山顶，撕下了川军的黄旗，把红彤彤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军旗插在了大剑山上。此时剑门关槽下杀声震天，四面楚歌的敌军仓皇逃走。红军战士经过三次血战，牺牲了50多人，终于攻克了剑门关。这是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著名。

0: 战斗之一，为红军队伍西进北上扫熄了障碍。听完红军攻克剑门关的故事后，下一期我们将来到陈毅元帅的家乡资阳，听一听他的成长故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2020欧洲杯正式在罗马开幕，所有球队的目的地只有一个，那就是欧洲杯决赛举办地伦敦。
0: 大家好，我是广安市希望小学少先队员杨佩翰，我是一个小球迷。2020年欧洲杯开幕了，做完作业后，我也会跟着球迷老爸回看精彩的比赛视频。在我们学校，我是校队的一名小球员，每次和同学们一起踢球都是我最快乐的时光。爸爸告诉我，出生于我们广安市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爷爷也是一位铁杆球迷呢。1924年第八届奥运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邓小平爷爷特别想去看足球项目的决赛，可门票让他犯了难。
3: 唉，机会真难得，我是真想看。唉，
4: 刚才咱们不是听那个售票工作人员说了吗，最远座位的门票都得五个法郎一张呢，这可是我们一天的饭钱，你哪还有余钱买门票？
3: 我有一个想法，我这件夹克衫可能还值点钱，我拿去典当了，门票钱不就有了吗？
4: 真是有你的，你对足球的热爱真是让我佩服啊。
3: 走了，等我回来给你分享战况啊。
0: 这次现场观看高水平的足球比赛，给邓小平爷爷留下深刻印象，几十年后他还能清楚地记得那次比赛的冠军是乌拉圭队。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爷爷一如既往地热爱足球，在我们广安市的邓小平缅怀馆展厅内还展示了德国前总理科尔赠送给他的足球录像带。1974年夏天，邓小平爷爷第二次复出后不久，就观看了反映第十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纪录片《世界在你脚下》。原国家体委负责足球工作的陈家亮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4: 在放片的三个多小时中，首长一直都没有休息，他也很少问我问题，话不多，有时候看到尽兴处就很简短的来个评论，放完后他显然意犹未尽，马上问还有什么呀，再放再放，于是我们一点都没休息，马上把带来的世界杯决赛等纪录片放给他看。
0: 作为一名铁杆球迷，邓小平爷爷有着自己独特的看球之道。起初，邓小平爷爷在工作之余会时常到现场看球，他说这样看球才有味道。然而他渐渐发现自己只要去了球场，热情的观众往往会围上来造成拥堵。为了不影响足球比赛正常进行，在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爷爷选择在家中看足球直播和录像。他的警卫张保忠后来回忆说，
5: 首长喜欢足球是出了名的，而且一向都喜欢，在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他一场没落下，全都看完了，白天能看的比赛他就看，晚上看不了的比赛啊，他就让我给他录下来，而且录下来以后还不让我告诉他结果。
0: 足球比赛充满了悬念和不确定因素，这让邓小平爷爷很喜欢。他曾说，足球比赛弱队也许会赢，强队也许会输，这是足球有意思的地方。

0: 首长，您最爱看的体育报来了。
1: 放一边吧，这报纸上常有前一天重要体育赛事的报道，会泄露比赛的结果。我先看了比赛再看报，你们不要将比赛的结果告诉我，要保守比分秘密，禁止剧透。
0: 好的，首长，我们一定向您保守秘密。
2: 热爱足球运动的邓小平爷爷对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1974年1月4日，分管体委工作的邓小平爷爷在同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足球协会负责人谈话时指出，
1: 足球不从娃娃搞起是上不去的，体育专业队目前需要补充，得从娃娃选起。
2: 1985年8月，邓小平爷爷观看了几场国际足联16岁以下世界锦标赛的实况转播，再次提出，
1: 中国队也踢得不错，我们中国足球运动要搞上去，要从娃娃、从少年抓起。
2: 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我们的校园足球发展得越来越好。我所就读的学校就是一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今年四川省举办了首届贡嘎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我们的教练说，这是四川省迄今为止举办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覆盖面积最广的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通过网络直播，看到校园足球队员们在绿茵场上奋勇拼搏，我非常羡慕，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一名足球队员，参加贡嘎杯。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身体健康，做到健康减重。今天的话题，跟着蓉儿来了解一下，长期这样喝，身体炎症水平会升高。到底怎样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每天喝上一杯果汁儿，感觉特别的健康，喝饮料不健康。如果换成果汁儿，是不是就更加养生了呢？平时不怎么喜欢吃蔬菜和瓜果，那如果我榨成汁喝，是不是也差不多呢？甚至是有的人在生活当中每天就只喝果汁、蔬菜汁、果蔬汁来进行减肥，但是这样做真的很健康吗？要打个问号了。因为其实啊，很多人都认为喝果汁或者是果蔬汁能够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许多商家呢也会大力宣传喝果汁天然又健康。然而有研究发现了，喝果汁仅仅3天就会导致身体炎症水平的上升。这项研究啊，是共纳入了14名参与者，他们的年龄呢在18至35岁之间，身体健康。他们被随机分为了3组，首先是纯果蔬汁的饮食，大概是800到900千卡每天，仅仅只喝果蔬汁。第二组呢是果蔬汁加普通的饮食。第三组呢是正常饮食，不额外增加果蔬汁。通过收集参与者的粪便、唾液样本分析之后呢，就有了新的发现。口腔上面来说，纯果蔬汁的饮食组的志愿者的口腔里面出现了更多与炎症相关的细菌，同时有益菌的数量下降了。这些变化可能与果汁中的高糖和低纤维含量是有关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肠道，肠道菌群中促炎细菌有所增加。虽然肠道相比于口腔的变化要小一些，但也观察到果汁饮食与一些促炎细菌加族的相对丰度增加有关，这些细菌可能与肠道炎症和认知衰退都是有关的。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认为喝鲜榨的果汁和吃水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实际上呢，这两者之间的营养本质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水果榨汁之后呢，营养成分会略有损失，比如说维生素 C 会降低。数据表明，水果酸性越强，维生素 C 损失率呢就越小。如果榨汁之后丢掉渣子，膳食纤维

0: 微也会有进一步的损失。最关键的是，水果榨汁之后呢，对血糖不是很友好。原本新鲜水果当中的糖呢，都存在在细胞内，叫做内源性糖。榨汁之后呢，细胞壁被破坏了，糖分就游离到了细胞外，变成了游离糖，对血糖的影响就会很大，容易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大家要了解到，喝果汁不等同于吃水果。此外呢，果汁当中丰富的果糖还会给健康带来额外的负担。果糖呢，主要在肝脏代谢，代谢的过程中没有酶起到专门的一个限速作用，会累积大量的中间产物，进而转化为脂肪。过量的摄入果糖呢，就会引起脂肪在肝脏沉积，最终发展成为脂肪肝和其他的代谢疾病。除了伤肝，过量的摄入果糖还会使你尿酸水平升高，增加痛风的风险，使胰岛素敏感度下降，增加高血糖甚至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等等。那果糖的饱腹感其实很低，如果你喝果汁的人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摄入了过量的果糖，不知不觉间呢，这个伤害就会更加的严重了。那其实有人就会问了，每天喝多少的果汁要合适一些？儿童和成人呢，都应该适度的去饮用果汁，特别是对那些要试图去控制体重的人来说，喝果汁啊就更需要注意了。第一点，选择低糖的果汁，选择含糖量低、升血糖速度慢的水果去榨汁，比如说椰子水、番茄汁等等。第二点，关注到榨果汁别去渣，果泥比果汁更加健康，果泥保留了膳食纤维，在营养上呢更胜一筹。第三点呢，要学会控制果汁的量，果汁最好一天别超过150毫升，同时要适当减少水果的摄入量。所以看似很健康的每天一杯果汁，实际上它并没有那么健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2007年9月，四川大凉山腹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开启了中国在深空探月的第一步。为了迎接探月工程的首发任务，发射场涉前的测试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张忙碌。嫦娥一号负责点火命令的01号指挥员李本奇，要协调几十个分析筒，更是千头万绪，每天加班加点。
2: 问一下潜能峰值多少？特别是45米平那个位置。
1: 可就在这时，发射场区指挥部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嫦娥一号要实现零窗口发射。
3: 最早这个卫星给发射场提的要求是希望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场进场以后呢，他们又希望说您能不能尽可能零窗口，零最好。
1: 零窗口发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会如此为难？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的要求呢？一切都要从月亮这颗离我们最近也是关系最为亲密的美丽星球说起。从古至今，人类对月球充满好奇和神往。1969年7月，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宇航员可以在月球上采集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开启探索月球的新时代。1994年，美国发射克莱门汀一号科学观测卫星，发布了月球南极有水冰的信息，掀起了人类第二轮探月高潮。日本、印度、美国都先后发射了自己的探月卫星，我国的探月工程也在这个时期提上了日程。
4: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就表达了中国航天第一步升空是在这个月亮。2004年，国务院批复，就是同意，中国开始月球探测。

0: 工程，所以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1: 探索月球是一个综合工程，国家航天局充分调动各方科研优势，组成了中国探月国家队。探测器系统选用东方红三号卫星平台，火箭选择长征三号甲三级液体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送嫦娥出征。
2: 一个就是纬度低，纬度低啊，离赤道近，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来提升发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直到2007年发射嫦娥一号探测器的时候，西昌发射场呢已经执行了近50次这个航天员发射。那么这样一个发射能力呢，在当时呢还是中国最强的。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位于攀西大裂谷腹地，大凉山横贯全境，平均1600米的高海拔，避开了大气层中最浓密的部分，加上这里空气洁净，自古西昌就以月光皎洁闻名四方，有月城的美称。探月发射选在西昌，这冥冥的巧合也成了一时美谈。1984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作为我国第一个高轨道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的发射实力不容置疑。但是探月发射不但在发射距离上比高轨道卫星的距离更远，而且在发射精准度上要求也更高。
3: 地球在自转，而月球在围着地球又在公转，从发射到入轨它两边都是活动的，两个动的物体它一直在跑的过程中，我要去找它，这样的话发射起飞的那个是我们叫发射窗口，或者说叫发射口用的时间段就非常短。
1: 因为地球和月球都在运动，发射嫦娥一号就像射击中的飞碟项目，首先要算准射击时间，其次要做到在算好的时间点准时准点的开枪。对于这次嫦娥一号的发射来说，发射窗口有30分钟，让发射场所有系统在30分钟内准备完毕，下达点火命令，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指挥部要求的零窗口是要将嫦娥一号在这30分钟的第一分钟内发射出去，这对发射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发射的要求呢？
3: 为什么呢？就是给这个嫦娥节省一些燃料，因为科学探测嘛，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当时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放心，就是希望将来如果你的燃料能多富裕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就可以做更多的试验，寿命更长。
1: 不同的发射时间段决定着卫星以不同的轨道和姿态入轨，而零窗口保证了卫星会以最少的燃料和最快的速度进入绕月轨道，这极大缩短了奔月的时间，给卫星探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发射。面对指挥部的要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有系统还是义无反顾接下了任务。
4: 航天发射它是整个是一个大系统的配合，不光是发射场，还有整个测控系统，所以它这个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不能耽误一秒钟。所以这样的话对发射场的组织指挥，尤其是射前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达到零窗口有多难？发射场一共有5大系统、36个专业、308个技术岗位，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很多。任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任何一个岗位出现疏忽， 甚至与某个操作手

0: 喷嚏，临窗口都会擦肩而过。所以为了探月工程的更好实施，发射场的每个岗位都严阵以待，确保自己的岗位不出现任何纰漏。刘超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金牌吊装手，吊装在整个发射系统中是最基础的技术环节，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对吊装手来说，火箭与火箭对接，火箭与助推对接，火箭与卫星对接，都要求分毫不差。这个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为一失将万无。这本是一项厘米级精度的工作，是个慢工细活。而为了赶上卫星发射的临窗口，刘超硬是练出了一吊准的功夫。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火箭转载间，火箭从专列上吊载到我们的铁轮支架车上，然后呢推进我们的测试大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黄色的标尺，当黄色的标尺指向这个蓝色标识的正中心的时候，那么也意味着正好火箭的舰体的正中心处于铁轮支架车的正中心。我们有个操作叫点动操作，当火箭和支架车即将对接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完全对接，这个时候呢需要急速的非常慢的速度来实现它的对接，就是每一次点动它的行程是0.5厘米。
0: 0.5厘米，也就是5毫米，只有这样毫米级的精准才能配合临窗口的完成。在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后，12150平方米的测试大厅，吊装手可以将火箭准确吊到任意一个指定的位置。西昌航天人为什么会对发射任务要求如此执着？身处其中的航天人都知道，这与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嫦娥一号发射任务中，担任火箭数据跟踪工作的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车柱明。
2: 刚好来时我们在遥测设备旁，想瞭望一下火箭飞行的状况景色，结果就是这个助推车就掉下来了，也使人寒心。后面有一次我们在机房里面，那火箭起飞20多秒就发生了大爆炸，这个心尖出肺。
0: 上世纪90年代，由于产品技术不过硬、质量管理不规范和对气象条件认识不到位等原因，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经历了中国航天发射连续出现的几次重大失利。1992年3月22日，火箭点火后没有起飞，紧急关机。1994年4月2日，卫星在测试厂房爆炸。1995年1月26日，火箭起飞50秒后，星舰爆炸。1996年2月15日，火箭起飞21秒后，触地爆炸。担任嫦娥一号01指挥员的李本奇也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
3: 我到中心就是因为320失败。

0: 我还没来，我的学校那会儿电视很稀罕嘛，就90年代，然后就有人吼了一嗓子说：“哎，发射！”然后直播，哎，我说直播呢，咱看看呗。然后就去看，看完以后一看，哎，怎么没起来？然后当时旁边就有人骂，我就觉得你光骂那玩意儿管什么用哎，对吧？还是想着争口气吧。
1: 争口气是西昌航天人对完成发射任务最朴实的表达。在此后10多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发射工作保驾护航。2007年10月21日，离预定嫦娥1号发射还有3天。 相关人员根据流程，在对火箭做最后一次总检查。如果没有意外，接下去就是加注燃料，静候点火了。然而，就在这次检查中，车柱铭发现了问题。
2: 速度偏差，这个。
3: 发射前3天。 发现在20毫米以上到地面暗孔的岗位上，后来就发现这个地面有落点曲线嘛。正常的话呢，弹道应该在地面曲线，周围，那一次突然就偏离了这个那个地面曲线。所以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对我们的地面安全控制是很不利。
1: 它一级的时候飞得快，一级的时候速度偏快一点嘛。 密密麻麻的数据背后关乎着火箭的安全。火箭飞行过程中，一旦状态出现重大异常，就会选择合适地点对火箭进行炸毁处理。上千平方公里的火箭落区就会受到威胁。
4: 如果火箭是在正常飞行的情况下，我们划定的这个范围，它一般都会在落在划定的范围里头。
1: 如果是轨迹出现了故障和偏离，哎，那么对于这个落区的布局，我们确实首要考虑的就是落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安全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能让嫦娥1号带一点隐患上天，但也不能错失发射的临窗口，那么就意味着车柱铭和他的团队。
3: 必须在剩下的60个小时里完成对这个数据的重新计算和设定。但我们心里也有一点紧张，那一定要在这个赶在这个点火之前把问题解决掉，还要经过这个几次验证啊，有10来行代码，一行一行的这个查重点的分析啊，可能这10来行代码中间是不是？
1: 并不是一个代码出错，可能出错就是会在哪一个哪一行代码。车柱铭带着人连夜进入机房，逐行查阅计算软件的源代码，不眠不休，连续3十多个小时，终于赶在点火发射前将数据修改好。发射任务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 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安全完成发射任务是车柱铭30多年来对工作的信仰。从上世纪90年代的低谷期一路走来，西昌航天人对发射任务有着超乎寻常的荣誉感。困境和挫折是他们迎接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0: 应该算92年到98年这5、6年都非常好的，98年之后好一些。真正西昌，走上正轨，或者说在我的眼里走上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是03年以后，03年以后确实就好了很多。
1: 当时37岁的李本奇被任命为嫦娥1号的零一指挥员，零一指挥员是发射时的大脑，他需要临场根据实际情况下达口令，确保发射任务顺利完成。从来。

0: 来没有过的零窗口发射，李本奇究竟要如何才能做到呢？
1: 说实话，我们当时很头疼，因为没有遇到过算零窗口，零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实现？我们后来就是反复的讨论，有的系统就会提出来说，我这块活比较重，我能不能稍微早一点进啊？我们琢磨说，早点进，他可以早点干，别人也跟着说，那我能不能也早点干呢？好。
0: 一个无意间的讨论激发了李本奇的灵感。所谓的零窗口，就是协调所有岗位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时同步，根据每个岗位任务的轻重，更加细致地划分倒计时的时间，到发射前15分钟时，所有岗位基本就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1: 说实话，发射之前我自己心里也不敢说就非常有把握，我兜里揣了一个小纸条，我给好几个大老总商量好的，我说到射前我不在寝室了，这些事儿是商量好的，我们就壮士断腕，有些东西该丢的就得丢了，要确保零窗口。
0: 10, 9, 8, 7, 6, 5, 4, 3, 2, 1, 0, 如果说卫星发射是一场战斗，零一号就是前线指挥员，有了枕戈待旦、兵强马壮的后方支持，才有前线指挥员的沉着淡定、胸有成竹。18时05分04秒，中国首个深空探测器嫦娥一号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成功发射，完成了零窗口的承诺。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4个望远镜，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为3000多千米的巨大综合望远镜，接收到了嫦娥一号来自38万千米之外的信号。在飞行一天后，嫦娥一号主发动机点火制动，随后成功进入绕月轨道，开始绕月飞行。这是中国深空探测领域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航天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1: 打完了以后呢，确实结果很好嘛，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当时什么紧不紧张什么的，我说当时没功夫紧张，都在琢磨我怎么保证这零窗口了，因为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压力还是挺大。打完以后可以说挺好，打之前什么话都不敢说。
0: 地球上每一个航天人踏实的脚印支撑着嫦娥一号在38万千米深空的如期绽放。2008年11月12日，由嫦娥一号拍摄的中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震撼发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包含了月球南北两极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影像图，分辨率达到120米，是当时世界上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嫦娥一号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最高兴的莫过于当时嫦娥卫星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
2: 就意味着我在卫星上省了120公斤，准备去修正这个30分钟的这个燃料留下来了。后来这个120公斤的燃料，对我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卫星在完成1年寿命以后，我又继续运行了4个月，同时我利用这个多余的燃料做了大量的实验。其中很著名的实验就是说，我把原来的轨道200公里降到了100公里，又从100公里降到了15公里，又回到200公里，最后实现可空撞月，就是因为卫星上有充足的燃料。
0: 嫦娥一号的零窗口发射成功，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卓越的发射

0: 能力，成为中国探月发射首选的始发站。零窗口这个苛刻的要求，成为西昌航天人对探月发射的承诺。2010年10月1日18时59分58秒，嫦娥二号实现零窗口发射。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在冬季易受高空风影响的情况下，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4年10月24日，探月工程三期载入返回飞行试验器，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8年12月8日，嫦娥四号发射任务密集期间，依然完成零窗口发射。
1: 总体还好吧，不好自己给自己点赞了，但是总体来说还好。就说整个深空探测的这种发射，我们锻炼了一支队伍，建立起了一套体系，然后呢也可以说让我们的自信心也更足了。
0: 西昌的月光皎洁如千年之前，而人类的脚步已经跨越时代，实现了传说中的嫦娥奔月。地面系统精密的运筹帷幄，才有38万千米外的深空起舞。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升空，探月工程圆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战略。月球不再神秘，中国的探月故事还在继续，而西昌航天人的工作又将迎来新的一天。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2: 1分钟准备。
1: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5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4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从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

0: 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1: 这个平台你沿用的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有？
2: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两次呢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两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五六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0: 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8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2个地方，在对这2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国防科委也很快批准了岳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岳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对岳西进行复勘。当复勘组到达岳西后，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山高沟深，地盘不开阔，基础建设成本较大，从长远看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而同属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距离岳西县几十公里外的西昌松林地区，一座平坦的小盆地吸引了复勘组的注意。
2: 看到西昌，突然眼睛一亮，哎呦，这个地方好，有很多优势。第一是纬度低，这样火箭的这个相当于同等推力的火箭呢，它运载能力高，因为能够利用地球的自转。离着那个成昆铁路近，旁边还有一个大的这个机场，国家的通信干线也在边上。别看是个山沟，地质情况好，比较开阔，能建好几个发射工位。
0: 比起北纬40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位于北纬28度，更利于发射高轨道的卫星和飞船。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天，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几经周折，原先定下的岳西方案被脱颖而出的西昌所取代。
2: 复勘组的人非常高兴，就马上回来向那个20GG的那个报告。7月9号，又跟调频再次到了那个西昌，一看，确实如此。然后就是定下来了，给军委报告，军委就那个批了。
0: 新的发射场被选在一个叫赶羊沟的峡谷里。这个峡谷属于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 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干在彝海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曾经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西昌，将再一次见证中国人远征太空的决心。今年已经87岁的王献波是第一批到达西昌的建设者，他犹记得当年接到任务时开心喜悦的心情。
3: 交代任务就说，他说西昌要搞这个卫星发射基地，大伙一听也高兴啊。于是到四川，进入四川境内，大伙一看，哎呦，青山，到处是这个树木都是绿的，那战士高兴的不得了啊。我们营部有个卫生员，他看，哎呀，这四川真是好地方，你看那高粱长那么粗。我说哪有高粱，那是甘蔗，不是。
0: 王献波当时负责建设施工的运输保障工作，刚到西昌的新鲜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王献波他们就被一种西昌的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3: 我都得西昌病嘛，拉肚子嘛，受凉以后他汤子就蠕动快嘛，蠕动快就要拉嘛。
0: 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当时的建设者们吃尽了苦头，由于水土不服，他们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干活。当时的沟里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畔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国家修建一座新发射场的光荣使命激励着年轻的建设者。山沟的发射场与外界隔着一条安宁河，开展建设首先要打通物资通道，修桥变成了西昌建设发射场的首要任务。
4: 这就是你修的那个长城桥。
5: 对，哎呀，这都没水。
0: 92岁的张振山行动已经很迟缓，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起50年前修桥的往事。
4: 你们修这个的时候冷不冷？天气冷？
5: 咋不冷啊？还正是最冷，穿上棉衣呢都。用抽水机。用好多台抽水机把它水抽走，人才能下桥啊，那个苦啊就别提了，那就在那水里头泡着，泡的腿抽筋，完了以后弄一堆火就在跟前烤一烤，一个小时以后又下去，十几个排就轮流着，你干一个小时，我干一个小时，完全是人力啊。
0: 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大桥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抢建成功。为了纪念昔日的长征故地，同时也为了表示今天的航天人远征太空的雄心，建设者们为大桥取了一个极有寓意的名字——长征桥。长征桥打通了物资进入西昌发射场的路径，各项施工建设可以顺利开展。西昌的建设者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一点一点建构起最初的发射场。当西昌的建设者们在深山沟里默默建设发射场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 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

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来了大批随行记者要报道这次盛况，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外交盛事会与千里之遥的西昌发射场建设联系在一起。

0: 才开始考虑，总理亲自抓着考虑要通信卫星问题。
1: 同步通信卫星需要将卫星发射到距离地球36000千米的高空轨道，在这条轨道上，卫星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同步，卫星与地球之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这样的卫星可以实现地球上的同步通信。尽管中国在1970年也提出了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初步方案，但因为条件所限，一直没有真正实施。在美国已经可以实现万里之遥的同步通信时，中国的通信手段却极其落后，寄一封信可能要一个月才能收到，打一通电话要通过复杂的转接，还会因为信号干扰听不清对方，最快的电报也要10天半个月。极低效率的沟通严重阻碍国家的建设发展。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通过协商，中国买下了这个卫星地面站进行相关研究。因为没有通信卫星，有电视却要租用外国卫星才能看体育比赛。很多人都记得有一次女排比赛，看到最热烈之初，屏幕却出现租用卫星之间已到的字样。这样的场景让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呢？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三位来自邮电系统的年轻人向总理建言，由国家出面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看完来信，周恩来总理沉思良久，作出批示。月后批交纪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周恩来写完批示之后的第11天，便因病住进了305医院。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519批示，也成了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提示。之后躺在病榻，即将进行白内障手术的毛泽东主席收到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已经停止对一般文件阅视的毛主席，坚持逐字逐句听完了报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批准通过。这份报告源自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因此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工程也被称为331工程。331工程的设立让远在西南山区的西昌航天人备受鼓舞。此前几年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备份发射场的功能开始淡化，载人飞船计划也暂时搁置，西昌发射场一直没有投入使用。但是如果要发射通信卫星，那中国当时只有西昌发射场才能胜任。1983年，当新的火箭和卫星送到西昌，沉寂许久的西昌热闹起来，来自航天系统各个部门的人们汇聚一起，共同见证中国首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然而只有零距离接触卫星发射的人才知道，这次发射潜藏着巨大的危险。

0: 曾经见证父亲为国家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李连林也加入了航天发射的队伍。就在这次通信卫星发射中，李连林担任地下指挥所的指挥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火箭燃料的加注。
1: 长征三号的特点呢，是采用大量的新技术，比方说三级呢是用了液氢液氧发动机，燃料至少稍微有泄漏，达到4%到75%的浓度，必炸无疑。国外也刚刚开始。
0: 为了产生更大的推动力，长征三号火箭首次使用低温的液氢液氧作为燃料，这种燃料极其容易挥发和泄漏。当泄漏达到一定浓度时，一根针从一米空中坠落产生的能量就足以引爆混合物。将近10吨的燃料一旦被引爆，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种危险，所有参与的人都心知肚明，但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为离火箭最近的人，李连林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悄悄地给父母、妻子、女儿分别写了遗书。我的好孩子，当你能够看书写字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你多年了。也许你会埋怨爸爸为什么要离开你和妈妈，因为你的爸爸，他心甘情愿献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再见了，不是永别了，爸爸爱你，永远爱你。1984年1月24日。
2: 肯定会哭，因为当时不太清楚他当时的那种就是那种危险程度。实际上
1: 反正也不是，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写这种东西，我是胆大的，但不到是自己觉得真是不行了。
0: 万幸的是，当妻子真正看到这封信时，已经离发射过去了整整20年。信上写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是西昌发射场14年来最热闹、最喜庆，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早，各个岗位的安全保障工作悄然启动。为了确保发射时通信线路的通畅，仅是凉山州地区就组织了50000民兵，昼夜站在电线杆下，担负着发射场区的护线安全任务。一声巨响，1984年4月8日傍晚10分，这个带着全国人民希望的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成功起飞，奔向36000千米的太空。4月16日19时40分，卫星定点在125度的赤道上空。至此，遥远的地球同步轨道，中国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通信卫星。
1: 特别舒畅，就觉得你每个细胞啊都放松了。因为你想绷了多少年了，遇到那么多事儿啊，艰难困苦，反正各种的，就相当于类似于刀山火海，你都闯过来了。这事儿总算是就是高兴得不得了，就每一个细胞都放松的那种感觉。
0: 4月18日上午，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在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利用刚定点的通信卫星与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通了电话。
3: 我想一个礼拜才能看到北京的广播电视，现在嘛当天晚上就看到了。我们打一个

0: 椒啊，啊，你这个新疆的哈密瓜成熟了，不要忘记告诉我啊。
1: 1986年2月1日，在西昌发射场又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结束了中国租用外国卫星看电视、听广播的历史。此后，电视、电话等现代文明设施逐步进入千家万户。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了，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传奇才刚刚开始。这个大凉山腹地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承担了中国所有高轨通信、气象、导航等卫星发射任务，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中国航天的奇迹。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三清山，三清山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因玉京、玉虚、玉华三大高峰宛如道教玉清、上清、太清三位尊神列作山巅而得名。其中玉京峰最高，海拔1819.9米，三清山景区总面积229平方千米，中心景区71平方千米。三清山是道教名山，其道教文化始于近代，迄今有1600多年历史。据史书记载，东晋时期著名医学家葛洪与李尚书上三清山结庐炼丹，著书立说，宣扬道教教义，鼓吹人能成仙。至今山上还留有葛洪所掘的丹井和炼丹炉的遗迹，尤其是那口丹井，历时1000余载，依然终年不涸，被后人称之为仙井。葛洪变成了三清山的开山始祖，三清山道教的第一位传播者。三清山共有宫、观、殿、府、桥、木、塔等古建筑及石雕260多处，按八卦布局的三清宫古建筑群被称为中国古代道教建筑的露天博物馆。三清山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山光水色，溶洞奇石，美不胜收。梯云岭、南清园、万寿园、西海岸、玉京峰、阳光海岸、三清宫等十大景区引人入胜。在核心景区内有奇峰48座、造型石89处、景物景观384余处，堪称花岗岩微地貌的天然博物馆。造型石景丰富奇绝，主要为构造青石冲蚀作用形成，石弹很少。标志性造型景观有东方女神和巨蟒出山，惟妙惟肖。东方女神原称女神峰，位于南清园东北部，海拔1180余米，通高86米，整座山体造型就像一位秀发披肩的少女，天地造化，鬼斧神工。亿万年来，女神端坐山峰，默然注视芸芸众生，神态祥和。传说女神为西王母第23女，名瑶姬，世人认为她是东方神圣春天的化身，因而今又改称为东方女神。巨蟒出山位于南清园北部，海拔1200多米，垂直高度128米，峰身上有数道横断裂痕，但经过亿万年风雨依然屹立不倒。顶部扁平，颈部稍细，最细处直径约7米，形似一硕大的蟒蛇破山而出，直欲腾空而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

0: 都剩很多了，爬山没问题。哎，我们到了。妈妈，这里就是你和杨阿姨以前常来的地方吗？
1: 是啊。儿子，你看，
0: 哇，油菜花好美啊，好美啊！可惜杨阿姨没来。
1: 儿子，你杨阿姨呀，现在就在下面的油菜花海里。真漂亮，
2: 不用化妆也漂亮啊。哎，红琼姐，一会儿拍完了视频还去参加下午的志愿者公益活动吗？
1: 参加呀，一定去。哎，我先接个电话啊。
2: 哎，好。
1: 喂，学姐，终于给我回电话了，最近神神秘秘的干什么呢？
3: 哎呀，我跟你说，我在老家发现了一个好苗子。哎呀，那边信号不好，别怪我啊。哎，对了，听说王教练去加拿大了。
1: 是啊，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3: 那啥时候咱们也聚聚啊？
1: 我现在是公职人员，还要兼顾各种公益活动。
4: 红秋姐，我们都准备好了。
1: 哎，好，我这就过去啊。
3: 快去忙吧，我先挂了啊。
1: 哎，
2: 红秋姐，这个位置好，就这样。
1: 哎。大家好，我是杨红琼。云南曲靖罗平是我的家乡，素有东方花园的美誉。今年将在这里举办2023曲靖罗平花海马拉松，目前正在报名中，希望各位跑友踊跃报名参赛，让我们一起相聚曲靖，畅游花海，体验不一样的马拉松。

听到的是广播剧《灿烂人生》第三集，剧中人物杨红琼由叶知秋演播，王教练由王旭峰演播，丁雪由严萌萌演播，胡教练由赵玲演播，杨父由赵树人演播，杨母由乔琛演播，钟小红由武凤春演播，刘佳慧由张欣演播，黄少波由萧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丽妍、刘玲慧、沈若晨星、齐齐、张笑涵、沈卓威、崔晨霄、王玉、王辅平等，旁白刘文静，体育解说方亮，剧务穆杰贤、施文文，录音刘爱芳，音响陈明，合成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曲靖市纪委、曲靖市监委、中共曲靖市委宣传部、曲靖市融媒体中心。本剧是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扶持资金扶持项目

0: 在中国的博物馆，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历史的讲述都会从这里开始。
1: 第一部分呢是先秦时代，其实先秦呢简单的说啊就是秦朝之前，包括了上古时代、夏商周，还有春秋战国，那是中华民族充满朝气、热情和生命力的青少年时代。其实今天呢，我们的民族精神、文化习俗很多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我们通常称之为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周代是我国古代文明繁荣昌盛的时期，周礼的核心是礼乐，礼是规范体系，是典章制度，乐则是礼内在精神的体现，以礼乐沟通天地，强化统治，鼓舞士气，凸显了礼与人内在心灵秩序的关联。概括地说，就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秩序，以乐治和谐。可以说，传统的礼乐制度以至学术文化都奠基于这个时代。孔子说，周建于二代，欲欲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两代，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所以他要遵从周朝的制度。周礼不仅对于孔子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乃至中国近代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作用，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形成了中华文明的遗传基因，绵延不绝，传承至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2: 这个礼啊，对这个政治集团内部的上下的关系是一种稳定剂。由于它的礼呢，又是对人的尊敬啊，一种很有文明的约束，所以啊，它逐渐就传到了全社会。所以我觉得这个礼总体上对中华文明的提升啊，还是起了促进作用。正是由于周人特别注重这个礼，后来非常讲文明的、非常讲道德的啊，这个社会呢叫做礼仪之邦啊。
0: 那么西周礼乐制度到底妙在何处呢？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志揭开了其中的谜团。
3: 那周人制定这个礼乐制度呢，一方面是学习商人的，另一方面呢，他要有所创新，在观念上还有所变化。商人呢，他是很重视祭祀鬼神，是鬼上神，宗教这个色彩比较强。而周人呢，关注点呢就更对天的信仰，对天的信仰呢，他就加入一个德的概念，就是有德性，天才保佑你，这是周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所以很多人就分析，周人呢是一种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根源呢就认为是从西周那里制定礼乐制度开始的，从关怀上帝到关怀到现世。
0: 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正是西周时期，这个孔子认知世界里的理想国度，在经历了生龙活虎的青年期之后，宛若一头老态龙钟的巨兽，步履蹒跚地走向了他的灭亡。当西周王朝被自己的继承者糟蹋得面目全非，任何一点风波都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今天要讲的是周幽王废嫡立庶的故事。话说周武王建立了西周之后，

0: 实行的是分封制和宗法制。分封制咱就不用说了，大伙儿都明白。宗法制它的一个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说只有正妻生的第一个儿子才有资格继承自己老爸的位置，正妻之外的妾生的那孩子叫庶子。庶子即便你比人家嫡长子岁数大，或者你比人家功劳大，那都没戏。可到了周幽王这儿，宗法制有点管不住他了。周幽王他要打破这种制度，他想废嫡立庶。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一个女人，褒姒。周幽王本来是有王后的，历史上称为申后，褒姒不过是周幽王的妾。申后有个儿子叫宜臼，这就是嫡长子啊。而褒姒也生了个儿子叫伯服。周幽王他真是太宠爱这个褒姒啊，于是就顺带手的也偏爱褒姒生的这个小儿子伯服。偏爱到什么程度？他要把王位传给这个庶子，而不是嫡长子。这下事儿可闹大了，大臣们坐不住了，开始集体劝告周幽王。大王，这可是触犯了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啊，您要三思啊。可是周幽王还真就听不进去，大臣们说的话他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主意算是打定了。他废了正宫和太子，改立美人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这帮大臣眼见劝不动，也不白费力气了，反正是您自个儿家的天下，您就自个儿折腾去吧。什么叫内忧外患？这个时候就是啊，内部不消停，外边呢还有一股少数民族势力犬戎，对西周是虎视眈眈。就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内鬼出现了，他就是周幽王原来的王后申后的父亲宜臼的老爷申侯。眼看着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子被废了，这让申侯非常不满。这种不满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是一个大爆发。既然你对我不仁，休怪我无义。公元前771年，申侯起兵发难，而且这理由听上去还挺正当，那就是维护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他还联合了曾、犬戎等少数民族势力，一举攻占了西周王宫，然后在骊山杀了周幽王，还掳走了伯服他娘褒姒当战利品。周幽王的嫡长子宜臼被立为王，视为周平王。运转了快300年的西周就这样轰然而塌。
1: 每一个末代君主身上都会呈现颓败前的表象，也许是骄奢淫逸，也许是贪图美色，也许是不遵先法。然而这只是王朝轻蔑的触发点，是内部腐朽之后产生的外部表现。对于西周来说，支撑了这个王朝几百年的制度分封制，到此时也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历史的车轮也必定会毫不留情地隆隆碾过。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2: 分封制呢，一个是同姓分封，跟周人同姓的这个像这个周武王的兄弟啊，武王的子孙呐、啊，都分封在各个地方。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异姓的，异姓呢都是跟那个周有一种同盟关系，或者说有婚姻关系。像姜姓的国家，比如说像齐呀、申呐、那还有一些人姓的国家，比如说这个薛国啊、谢国啊这些，他是靠这种来怎么说实施他在这个其他地区的统治。这种统治呢，实际上对他来说啊，实际上有一种困难，因为时间长了以后，这些诸侯国它都有它自己的独立性啊、自主性，它就没办法控制对这些诸侯国啊，但是控制力啊就越来越弱。各诸侯国又有自己独立的行政啊、独立的军队啊什么这些，那控制力是越来越弱。

0: 其实厉王时候败相已经出来了。
1: 公元前770年，以周平王迁都洛邑为标志，中国历史结束了西周时期，进入到了春秋时期。春秋战国，诸侯、学者、隐士、纵横家、游士、侠客、兵家、名将，在《左传》《战国策》这样的历史散文当中，形象鲜活生动，饱满浓艳。原因就在于周王室衰微，群雄并起，大批下层卿士把改换门庭、权力善待看作寻常事，各国战事、外交、改革、变法之频繁，刺激了志向高远的雄主辈出，使能人们有了千载难逢的广阔舞台。
2: 这回要讲的是问鼎中原的故事。话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把自己的队伍开拔到洛阳边境，要检阅三军，向洛阳城里的周定王显摆显摆自己有几块肌肉。这周定王一听，一下子慌了，心想，这不露怯了吗？我自个儿知道我几斤几两啊。这时的周天子可怜巴巴的，既没钱也没兵没权，好在还剩下一个得力的助手，谁呀？王孙婉呢？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于是他就派大夫王孙婉前去慰劳楚庄王，实际是探探形势。这个王孙婉来到了楚庄王的军营里，楚庄王见了他也没客气，上来就问，我在楚国听说大禹从前铸了九鼎，三代相传，现在是你们洛阳城里的镇国之宝啊。我们楚国也有鼎，但是不知道你们的鼎到底有多大，有多重呢？好嘛，这小子是不知天高地厚啊，一上来居然敢问我们国家的鼎多大多重，说白了，这可是窥伺国器，大逆不道啊。就像你跑到美国去，一上来就问人家总统，你们的自由女神像有多少吨呢？打算卖吗？白宫值多少钱呢？俩一块买能便宜点吗？还行吗这个？王孙满听到这话，回答却是滴水不漏。他说，我们大周朝所看重的是德行，而不是鼎。从前大禹的夏朝很有德，于是诸侯进贡材料铸成九鼎，象征九州，上面有鬼神封物，保佑子民不受魑魅魍魉的迫害。到了夏朝末年，夏桀昏庸无为，就失去了这个德，于是鼎落到商朝手里，保佑了商朝600年宗祀。商纣暴虐之时，鼎又迁于我大周王朝。我们的国君周成王占卜得知，上天保佑我们要传30代周王，700年基业。现在周朝德行虽然有所衰落，但是天命未改啊，鼎的轻重你们是不可以问的。楚庄王一听这话，绵中带刺啊，嘿，我不这自讨没趣了吗？他问完鼎之后没好气，带着自己的精兵强将，压着俘虏回了自己统治的疆土广大的楚国。这就是历史上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落水的典故，也是问鼎中原这一成语的来历。
1: 不只是楚庄王，春秋时期先后崛起的霸主都对更广阔的疆土产生了觊觎之心，赤裸裸的扩张野心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残酷战争。

0: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争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争也。”这是孟子在表达他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的战争，那一国或许比这一国要好一点，这样的情况倒是有的。所谓争，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其实孟子的思想来自孔子，孔子在《论语·记事》中已经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西周的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春秋时代了。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1: 《论语》里面讲孔子到魏国去的时候，见到卫灵公。那卫灵公一见到孔子以后，就问政于孔子。那孔子就说：“祖豆之事，则常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然后第二天就走了。啊，孔子他对军旅之事的肯定是不支持的。战争违背了就儒家所讲的尊尊和亲亲之意。那尊尊呢，又是儒家所拥护、所坚持的一种等级制度，就社会需要等级，下对上要尊。而春秋时期啊，所发生的战争基本上都是诸侯之间争夺啊。周王室是势力很弱，基本上是被裹挟着，挟天子以令诸侯啊，假借周王的名义，实际上是违背尊尊之意。另外呢，诸侯之间争夺啊，也是违背亲亲之意。在这个儒家看来，天下这些诸侯啊，同宗同族的，不是王室的子孙，就是王室的生舅。

0: 击鼓齐汤，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违规，忧心有冲。远居原处，原丧其马，予以求之于林之下。此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予皆获兮，不我活兮；予皆寻兮，不我信兮。
1: 这是《诗经·国风·背风》当中的《击鼓》。这首诗当中，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后来成为恋人们表白忠贞的常用语。其实在春秋时，这是战士之间生死与共情谊的写照。这首诗描写兵士久戍不得还家的心情，表达渴望归家与亲人团聚的强烈愿望。战争代表着伤痛、死亡和生离死别，它是一部机器，为着诸侯的利益而开动，也无情地裹挟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在《山海经》当中有一个关于鲛人泪的故事，说美人鱼晚上望着月亮会流下眼泪，渔夫就会上前去趁机把眼泪收起来，一滴滴眼泪就会变成一颗颗明珠。这样一个传说带有凄美的色彩，却有着高深的哲理。好与坏并非泾渭分明，诸侯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导致礼乐制度崩溃瓦解，但也有其出现的客观原因，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2: 春秋无义战是孟子说的，实际上他是指当时的战争给社会给人民带

0: 来的破坏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呢，春秋的战争啊，又是社会环境决定的，不是哪个人想发动就发动的。主要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社会啊，由于这个经济利益，大家都去争。而在争的过程中啊，如果你弱，你不行，那你就被别人灭掉。所以这种战争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这个战争又促进了各国的改革呀、变法呀、创新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春秋无义战也有对社会促进的一面。
1: 另一方面，时局动荡混乱，各诸侯国迫切探寻治国理政方略，也造就了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和学术的空前发展和繁荣。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2: 周人他制度里面，他有时候所谓教士养士啊，比如说他们要交易六艺啊，礼乐射御书数要交这些东西，所以那是这个培养知识分子。但是呢，这个在礼崩乐坏之后呢，那这些士呢，很多都变成了我们说游士，就到处去依附，要把自己一套东西啊，要授给诸侯国，让各个诸侯国能够接纳自己的这个强国的主张或者是救世的主张。这些有知识的低级贵族，他因为失去了自己的领地啊，失去了自己的地位，那么他们也要一种谋生的手段的。他确实是在思想上造成一种非常繁荣的一种局面。他是因为那是一个转型时期啊，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发生了一种思想上的突破，哲学上的突破，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救世主张，乱世里面才会产生这样的各种各样救世主张。
1: 这些救世强国的主张来自士人阶层，体现了中国前3000年累积和爆发的精神力量。当代美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曾经对于奔走游说、兜售济世良方的中国古代士人阶层有一个著名的表述，那就是相对自由的漂浮，相对脱离了权力的制约，拥有独立的人格，卓然而立，便看风云。在中华文化启蒙的混沌期，他们走了出来，造就了原始森林式的文明体系，既多元又平衡。原创性的学说与思想纷纷涌现，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圣人孔子和亚圣孟子都出现于那个时代。多个世纪之后，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小说《双城记》的开头写下了这样的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虽然他说的不是遥远东方的先秦，但是与那个不破不立的时代竟有几分的相像。我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曾经说过，国家本为精神的产物，每个民族在自我身份认同遭遇迷茫与彷徨的时候，追溯过去的伟大与传统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浓墨重彩的时代，还有过那样壮勇智慧的祖先。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在中国文化中占特殊地位，形成茶文化，不仅饮食，且及风俗，可以写出几车书来。但茶在风庐并不走红，不为所画者大有人在。老父一生与书为伴，照说书桌上该摆一个茶杯，可能因读书著书太专心，不及其他，以前常常一天滴水不进。有朋友指出喝的液体太少，他对于茶始终也没有品出什么味儿来。茶杯里无论是碧螺春还是三级茶叶末，一律说好，使我这管恭敬的人颇为扫兴。这几年遵照各方意见，上午工作是喝一点淡茶，一小瓶茶叶终久不灭，堪称节约模范。有时还要在水中加带药物，茶也就退避三舍了。外子擅长做工，若无杂事相扰，一天可坐上12小时，照说也该以茶为伴。但他对茶不仅漠然，更且敌视，说一喝茶鼻子就堵住。天下哪有这样的逻辑，真把我和女儿笑岔了气儿。女儿是现代少女，喜欢什么七喜、雪碧之类的汽水，可口又可乐，除了在我的杯子当中喝几口茶以外，没有认真的体验，或许以后能够欣赏也未可知，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近来我有切身体会，正好用作宣传材料。前两个月在美国大峡谷，有一天游览谷底的科罗拉多河，坐橡皮筏子穿过大理石谷，那风光就不用说了。天很热，两边高耸入云的峭壁也遮不住太阳，船在谷中转了几个弯儿，大家都躁渴难当。谁要喝点什么？掌舵的人问，随即用绳子从水中拖上一个大兜，满装着各种易拉罐，熟练地抛给大家，好不浪漫。于是都一罐又一罐地喝了起来，不料这个东西越喝越渴，到中午时大多数人都不再接受抛掷，而是起身自取纸杯去饮放在船头上的冰水了。要是有杯茶该多好，但是茶在风庐还是赫哲寡，只有我这一个群众，虽然孤立但却忠实，从清晨到晚餐前都离不开茶。以前上班时经过长途跋

舍，好容易到办公室，已经像只打败了的鸡，只要有一杯浓茶便又抖擞起来。所以我对茶常有从功利出发的感激之情。如今坐在家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两个小人儿在土上的坐下，早餐后也必须泡一杯茶。有时天不佑我，一上午也喝不上一口，搁在那儿也是精神之源。至于喝什么茶，我很想讲究，但总做不到。云南有一种雪山茶，白色的，秀长的细叶透着草香，产自半山白雪半山杜鹃的玉龙雪山，离开昆明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成为梦中一品了。有一阵子很喜欢碧螺春，毛茸茸的小叶儿看着便特别，茶色碧莹莹的，喝起来有点像小武艺中那位壮士对茶的形容，香喷喷的，甜丝丝的，苦阴阴的。这几年不知何故芳踪隐匿，无处寻觅。别的茶像朱兰茉莉、大方六安之类，要记住什么味道归在谁的名下也颇费心思，有时候想优待一下自己，特备一小罐，装点龙井什么的，因为瓶瓶罐罐太多，常常弄混，便只好摸着什么是什么了。妙玉对茶曾有妙论：一杯曰品，两杯曰解渴，三杯就是饮驴了。饮茶要地应在那只限一杯的品，从咂摸滋味中蔓延出一种气氛，成为文化，成为道，都少不了气氛，少不了一种捕捉不着的东西，而那捕捉不着又是从实际中来的。若要捕捉那捕捉不着的东西，需要富裕的时间和悠闲的心境，这两者我都处于第三世界，所以也就无话可说了。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只差个肝字儿，为啥成分作用价格差别这么大呢？鱼油和鱼肝油，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中要不就是两个都有，要不就拥有其中一款。但是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相信大多数人都还没有弄清楚。有人会说，有什么区别吗？都是鱼做的呀，都是鱼身上提炼的呢。啊，有些人说可能还是有区别，不然怎么价格的差别那么大呢？孩子吃的鱼肝油就便宜，中老年吃的鱼油就比较贵。还有人说，嘿，这不就是商业套路吗？不信你试试啊，鱼油鱼肝油闻起来味道都差不多。朋友们，虽然都是从鱼身上提炼而来的，但鱼油和鱼肝油真的不是一个相同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少了个肝字，两者所含的成分、发挥的效果以及适应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还没有搞清楚的话，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跟各位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分别适合哪些人。首先来说一说鱼油，鱼油和鱼肝油来源和制作方式不一样。鱼油呢，是鱼类的脂肪中提取而来的脂类，通常来自鱼类的肌肉组织，尤其是沙丁鱼、三文鱼等。鱼油的提取方法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流体萃取等。鱼肝油呢，是从鱼的肝脏中提取的油脂，是常见的来源是鳕鱼和大比目鱼等。鱼肝油的提取方法主要是蒸煮鱼肝，然后收集上层的油脂。那鱼油和鱼肝油的主要成分也是不一样的。鱼油主要的活性成分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包括 DHA、

有了它，吃进去的钙片才有用。那为什么同样是从鱼身上提取的产品，鱼油和鱼肝油的市场价格差异却如此之大呢？我们来说一说。第一，原料来源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主要存在于某些特定品种的深海鱼类中，获取较为困难，资源相对稀缺。而维生素 A 和 D 不仅存在于鱼类中，在许多的蔬菜水果中也广泛的分布，因此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原料的成本远高于维生素 A 和 D。 第二，提取工艺复杂度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提取需要更为复杂的工艺，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的流体萃取等技术。这些方法相比鱼肝油的简单蒸煮和收集过程，技术要求更高，生产成本呢也相应的增加。第三，每日摄入量不同。鱼肝油通常呢每天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为30到50毫克，而欧米伽三鱼油的建议摄入量则高达500毫克左右。由于鱼油的摄入需求量更大，这也会影响产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综合以上的因素呢，鱼油和鱼肝油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显而易见，鱼油的稀缺性、提取难度以及需求量的不同，导致了它在市场上相对较高的定价了。各位，您明白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

0: 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逃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您好，我们现在要查什么呀？
3: 在一般检查之后，我们要带您做内科检查了，主要是检查您身体内部的器官，比如我们常说的五脏六腑都会检查。
2: 五脏六腑？不会给我开刀吧？
3: 当然不会了，开刀啊属于手术，体检中没有任何需要开刀的项目。所谓内科体检，主要是四个一：看一看，问一问，摸一摸，听一听。您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4: 您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内科检查。内科检查可能是所有体检项目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不深刻的一个，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好像大夫问一问情况，拿听诊器听听就完事了。实际上内科检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实，一进内科检查时，医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您。不过在问问题之前，医生就已经对您的健康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您一进门，我们会对您的全身状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比如发育体型、营养状况、皮肤毛发等等。接下来就是询问，比如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尤其是要确认您是否做过手术，有没有慢性疾病、疾病家族史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视重要疾病的陈述。有一些受检者抱着考核体检医生水平的心态，认为如果医生水平足够，就一定能自行查出问题。殊不知实际诊疗中，大多数的疾病线索都是从患者口中问出来的。比如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疗指导前，就必须清清楚楚地问患者高血压的发病时间、治疗过程、用药情况等等。而这些线索只有当事人知道，机器是无法查出来的，医生更无法猜测出来。问完问题还要进行查体，大家一想到内科医生，往往的第一印象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查心脏和肺。就拿心脏检查来说，听诊器可以快速地判断心率是否整齐、心率的快慢以及是否有杂音。
2: 大夫，您从这听诊器当中都能听出什么问题啊？
4: 正常的心跳声音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50到100次，如果听到的速度低于50或者高于100，那么就要怀疑存在着心动过缓或者心动过速。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如果在两次正常心跳之间出现提前跳动的一次心跳，可能是心脏早搏。或者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发现心音强弱不等，心率绝对不齐，那么就要考虑是房颤，需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明确诊断了。再说到肺部，通过引导受检者深呼吸，医生能够听出你有没有异常的呼吸音或者啰音或者摩擦音，从而考虑是否有气胸、胸腔积液、肺感染等等问题。
3: 请您把衣服撩起来，医生现在要给您做腹部触诊了。
2: 哦，我知道，这就是摸一摸。可是这连听诊器都不用了，能准确判断疾病吗？
4: 千万不要小看用手触诊，尤其是腹部检查时，摸一摸有没有包块，会 会不会疼痛，能初步判断肝脏、脾脏的大小以及位置是否正常。这是一种最快捷的内脏检查。
2: 嚯，这太厉害了，以后啊就省了做机器检查的钱了。
4: 如果您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内科检查只是体检诊断的第一步，它确实能以最快捷的方式发现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并不足够准确，还必须通过各项辅助检查才能进一步的确诊。比如判断心脏是否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检查。判断肺部是否有问题，需要胸片或胸部 CT。 判断肝胆脾胰是否有问题，需要腹部 B 超或 CT 等等一系列的观察和检查。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详细的聊聊这个各项检查的方法和意义。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饮茶有道，这一点多数人都知道。我们是怎么理解茶道的呢？简言之，很多人理解的茶道仅仅与茶有关。茶之道与茶有关，自然无可厚非，但若仅仅与茶有关，则有待商榷。品茶，这是茶道，但只是其一，还有其二，就是品人。人与茶不可分离，茶道之中包罗万象，但概括起来无非是两大点，品茶与品人，而人与茶正是茶道的两大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很多人关注的是前半部分，就是品茶，如何更好地将好茶的魅力释放得淋漓尽致，这是重点。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品茶时我们眼前面对的不仅仅是茶，还有对饮的人。茶与人很多时候是一同存在的，独饮一杯茶是一种情趣，但有时候与好茶邂逅，我们更希望有知音一起分享。对面的人是懂你的人，也是懂茶的人。这种时候，饮茶带给我们的愉悦，往往因为那些茶中知音而显得更热切。一样的茶，不同的人品出的是不同的味道。熙攘喧嚣，热热烈烈是一种味道，平平静静，娓娓闲话是另一种味道。一人独坐，与内心的自己共品一盏茶，也是一种味道。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赋予了茶不同的味道。茶很多时候是为了知味的人而存在的，我们寻找茶，同时也是在寻找能与我们一同品茶的人。我们品茶，品的是茶中的味道，同时也是在品悟与我们一同品茶的人。所以与什么样的人品茶，滋味不尽相同。对方如果从未进入你的世界，那么一同品眼前的茶无非是一种应酬，此时的茶带着疏离，再好的茶味道也大打折扣。可如果对方是惺惺相惜的知己，能走进彼此的内心，以情配茶，便可尽显茶之本色。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

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三集，菏泽会，但闻清泉处处流。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

0: 爷爷您好。
1: 哎，你好呀，小姑娘。
0: 我听说这公园巷126号是个神奇的地方，您是这里的主人吗？
1: 我是这里的守门人，掌管着所有房间的钥匙。
0: 那在这儿能找到每一位苏州院士？
1: 是啊，不仅能找到他们，我还能带你去见他们。
0: 真的吗？如果可以的话，那您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1: 哎呦，小姑娘，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呢？
0: 我是振华学校初一年级的学生，我叫芷涵。昨天上课的时候，
2: 今天老师要给你们介绍一位我们非常优秀的校友，他是一名中国原子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资深的院士。大家看，现在我们脚下走过的这条小路，就是他毕业的时候和同学一起修筑的。哎，那有同学知道他是谁吗？
0: 老师，我知道，您说的是何泽慧先生吧？
2: 没错，回答得非常正确。那么你还知道关于何泽慧先生的其他什么故事吗？
0: 我还知道他在振华度过了小学到中学的整个阶段，我们的化学楼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2: 嗯，这位同学回答得非常好，大家给他鼓鼓掌。
0: 下课之后，老师叫住我，他说学校马上要迎来校庆，希望我能作为新生代表，做校庆日当天的现场引导员，需要向嘉宾们介绍何泽慧先生和振华的渊源。
1: 所以，你想更多的了解何泽慧先生的故事？
0: 是的，可是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获取更多的资料。老师就让我到这里来寻找答案。假如我可以见到他本人，哎，爷爷，您这里真的可以做到吗？
1: 小姑娘，听得出，你是个很有探索精神的孩子。那这样吧，我就带你回到1994年的西花园吧。啊，你可以自己去寻找。
0: 那可是30年前啊。那要怎么才能回到过去呢？
1: 跟我来，跟我来。
0: 哇，这里有这么多房间啊。
1: 是啊，你过来，哎，来看看这一间写的是什么名字呀。
0: 我看看，这上面就是何泽慧的名字啊。
1: 对，你把手按在这个红色按钮上，你就拥有了见到他的钥匙了。

0: 哇，这是1994年的西花园。
1: 没错，哎，你看看那边是谁？
0: 瑞云峰边的那位老人就是何泽慧先生。
1: 是的，此时的他刚刚办完王世元的捐赠手续。

0: 独自回来看看。诗涵呐，爷爷就在这里等你。虫洞开启时间有限，你赶紧去和何泽慧先生好好聊聊吧。
1: 我
0: 大胆的去吧，别怕，去吧。
1: 何泽慧先生您好。
2: 小姑娘，你是？
1: 我是从2024年来的，是您的校友。
2: 2024年，我的校友？
1: 是的，我穿越30年，就是想来听听您讲讲您所经历的故事呢。
2: 我的故事？好，你既然从那么遥远的未来专程过来找我，那就陪我在这西花园里转一转吧。
1: 太好了，我陪您。您慢点儿。
2: 你看，这是我刻的。
1: 仁慈敏敏。这块石碑现在还在学校里呢。
2: 我这辈子只有两个母校，一个是清华大学，另一个就是苏州振华女中。对这两所学校，我的感情都非常的深。
1: 那您能跟我说说当年考取大学的一些故事吗？当时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2: 那时候啊，是1932年。
3: 哎，泽慧，你毕业之后打算干什么去啊？
4: 哦，我打算和我的哥哥姐姐们一样继续读书。
3: 哎，你哥哥姐姐都在什么学校啊？
4: 我大姐何一珍读的是金陵大学，还有几位哥哥姐姐在清华大学。
5: 哇，那真是太牛了。
3: 那是，泽慧家是出了名的书香门第。哎，你没听说过吗？无何不开科。
4: 我呀，我想去考考浙江大学的物理专业，再报一个清华。如果考不上啊，那我就去当小保姆。
1: 您为何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呢？
2: 我当时想，我生在南方，长在南方，很想去北方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那一年我们专业一共28名学生，其中8个是女生。
1: 那您在清华的学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2: 遇到的困难可真不小，这困难就来自于我是个女生。
6: 各位同学，今天是你们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天。我呢，是你们的系主任叶启孙，大家可以叫我叶先生。
7: 叶先生好。
6: 哎，好好。各位同学啊，大家能考入我们物理系，想必个个都是学校的佼佼者、尖子生。但是来到这里，我们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3: 什么意思呀？怎么从零开始呢？
8: 到这儿来了。
6: 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你们可能不知道啊，

0: 零开始。
1: 什么意思呀？怎么从零开始呢？
2: 到这儿来了还。
0: 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清华物理系啊，重质

0: 或许他能够给我一个可贵的学习机会，我就去德国找到了他。
1: 克里斯教授您好。
2: 你好，
1: 我想进入技术物理系学习，请您收下我吧。
2: 对不起，这个系属于保密级别，我们不接受外国的留学生。
1: 克里斯教授，您可以到我们中国来当我们军工署的顾问，帮我们打日本侵略者。现在我为了打日本侵略者到这里来学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收我呢？
2: 这个
1: 克里斯教授，您就收下我吧。
2: 好吧，那我就答应你的请求。
1: 太好了，谢谢您克里斯教授。
3: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是技术物理系的第一个外国留学生，也是弹道专业第一次接收女生。
4: 好了，
3: 时间不早了，我也要回家了。小姑娘，我想2024年的中国一定比现在要更加现代化，你们的学习条件也比我当年好太多太多了。一定要珍惜时间，珍惜美好的生活啊！尤其是女孩子，要独立、乐观、坚韧，热爱那些应该热爱的东西，不轻言放弃。
5: 您放心，我一定会的。刘爷爷，我们回去吧。
6: 你今天的收获不小吧？来来来，跟我说说。
5: 今天我的收获真是太大了。他用经历告诉我什么叫做巾帼不让须眉。虽然他曾因为是一名女性而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但从不曾退缩怯懦，而且做出了不输任何一位男性科学家的贡献。
6: 其从茧中出，香自苦中来。何泽慧先生是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中科院第一位女院士，她是世界级的科学巨匠啊。
5: 谢谢爷爷，我一定会把她的那些经历，她告诉我的话回去都说给我的同学听，讲解员的工作我也更有信心了。
7: 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8: 在浩瀚的华夏文化长河中，唐朝无疑是一座夺目的丰碑，它以诗歌为灵魂，书写了中华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那是一个诗风鼎盛、才俊辈出的时代，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等杰出诗人如星辰一般璀璨，他们的传世之作至今仍脍炙人口。然而在众多大诗人中，只有陈子昂独得后世尊崇，被称为唐诗之祖。那么陈子昂究竟有什么魅力，能在众多诗人中脱颖而出，赢得这一殊荣呢？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继续与您讲述初唐大诗人陈子昂既辉煌又悲凉。

0: 良的人生故事。在西晋之前，我国的诗歌创作深受《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从汉乐府民歌到古诗十九首，无一不体现出叙事与抒情的紧密结合，以及借物起兴的艺术手法。这些作品如描绘爱情悲剧的《孔雀东南飞》，以及反映战争给百姓带来苦难的《十五从军征》，都是这个时期诗歌现实主义风格的杰出代表。东汉末年，建安七子更是以其卓越的诗歌创作，将这一艺术传统推向了新的高度，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建安风骨。他们的诗作大多聚焦于社会动荡的现实，同时抒发着个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不仅展现了深刻的社会洞察力，也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到了西晋中期，我国诗歌的创作风格开始发生转变，以陆机为代表的文人开始注重句子的雕琢，追求语言的精致。这一趋势延续至南朝，诗歌词藻越发浮华，创作的内容也偏向描写奢华的生活。而北朝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了南朝，因此隋唐时期的诗歌风格几乎延续了南朝那种采丽尽繁而心悸都绝的特点。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试想，连皇帝都偏爱此类风格的诗歌，整个社会的创作风气自然也不言而喻。然而，陈子昂却对初唐诗歌的绮靡纤弱之风深感不屑，甚至十分反感。著名文艺评论家何开四老师告诉我们，在陈子昂看来，初唐的文风主要存在两点问题。
1: 他就指出了以前的文风为什么出问题呢？两点，第一点就是形式主义的词汇的这个堆积、典故的堆积，没有真实的内容；第二就是文艺推理，思想内容苍白、封闭。
0: 陈子昂在《与东方左使求修竹篇序》一文中提出了他的诗文革新理念，他批判齐梁诗风的颓靡与脱离现实，倡导恢复风雅传统，使唐诗创作贴近社会生活，并强调捍卫风骨才是诗文创作的正道。在这篇文章中，他并没有全盘否定齐梁体在诗体形式上的贡献，而是主张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尤其是感遇诗三十八首，鲜明有力地体现了他的革新主张。这些诗作跨越不同时期，内容丰富多样，既有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讽刺与时事感慨，也有对个人身世的感怀与理想的抒发。比如在《感遇诗其三》中，他以汉家事写唐家事，描写战争的残酷。汉甲三十万，曾以示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汉朝几十万士卒和匈奴人作战，人们只看到他们马革裹尸，有谁怜悯他们的人生呢？在《感遇诗十七》中，他咏史怀古，感叹人才得不到重用。仲尼逆东鲁，伯阳顿新明，大运自古来，旅人胡叹哉。孔子东归鲁国，老子西去秦国，难道自古以来英雄的宿命就是被埋没吗？我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而在《感遇诗三十七》中，他直接表达了自己对于将帅无能导致边民不断遭受胡人侵害的愤慨。塞垣无名将，亭后空崔嵬，多嗟无何叹，边人屠草来。

0: 虽然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里没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但这组诗的分量却比李杜元白加起来的分量都还要重，因为它开创了唐诗的先河。这组诗如同亘古黑暗中出现的曙光，又似久旱龟裂大地上的一声惊雷，告诉了同时代的所有文人，诗歌的创作应当是为时为事为事为人而作。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主张对初唐时期的诗文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仅让唐诗彻底摆脱了齐梁时期颓靡诗风的束缚，更引导文人们在创作时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让诗歌能够充分表达出作者内心的真实情感。这种转变为盛唐诗歌的壮阔大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与东方左使求《修竹篇序》不仅被视为盛唐文学的理论基础，更是整个诗歌史的主心骨。除了诗歌创作，陈子昂在唐诗散文革新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撰写的谏书以朴实流畅的文风开启了散文创作的新风气，萧隐士、梁漱、韩愈等唐代古文大家都对陈子昂在散文革新方面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散文摒弃了六朝时期盛行的起靡文风，对注重形式美的骈文做了有益的改进，创作出了一种散句与骈句相间、骈散结合的新句式。文中内容大多直面现实，反映民生疾苦，陈述政治见解，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政治热情与忧国忧民的情怀。除此之外，陈子昂的散文还非常的文雅，他常引用《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来阐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这种创作方式不仅增强了散文的文化底蕴，也彰显了他深厚的儒家思想修养。可以说，陈子昂以其独特的散文创作推动了散文革新的历史潮流，他独树一帜的文学才思和革新主张为唐初散文的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甚至唐代的古文运动啊，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也受他的这种理论的影响，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一样是他的影响，所以他是临风起时的，开创了一代新风。
0: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璀璨巅峰，而它的辉煌成就离不开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与创作实践。陈子昂凭借其卓越的才情，开辟了唐代诗文从保守封闭迈向开放多元的新纪元。他的创作理念和作品风格对后来的盛唐诗人如张九龄、李白、杜甫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唐诗之祖。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任何一个职业，理想和现实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差距，有的人可以迅速适应，但有的人摸爬滚打多年，依然对工作充满了消极评价，时间久了还可能出现工作失误和生活抑郁。特邀心理咨询师史萌看来，对未来有向往有期待是十分积极的心态，但是过度执着一份完美工作，反而难以看到能力的不足和环境的现实状况。特别对于职场新手来说，只有接受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才是走向理想职业的。

0: 良好开端。
1: 有的人追求稳定工作，但是得到之后发现工作乏味，晋升空间小，反而痛苦不堪。有的人渴望进入高薪技术型企业，但真正工作之后发现压力特别大，考核特别严，被压得喘不过气。很多时候你选择了一份工作，但工作内容和自己的期望有差距，或者被上司或同伴过高看重而觉得有压力，又或是工作内容和自己想象的不同。那么当我们遇到这种理想与现实性的差距时，应该如何调整心态呢？首先，适当的降低期望值。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对自己的期望值过高，目标设定过大，以至于形成空想，让自己变得抑郁焦虑。那这时候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降低我们的初步目标，比如先做一些比较容易的事情，然后再尝试做比较难的事情，给自己更多信心和掌控感。其次，学会转换角色。在新的工作中，往往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要学会在新的环境中及时的转换角色，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情绪，能在逆境中合理安放自己的情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尽量积极主动乐观的去适应新的环境。再次是多与其他人沟通。在工作中，很多人就只顾低头工作，而不会与他人沟通，尤其是性格稍微内向一些的人。那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注重与其他人的交往和沟通，这样容易给自己和他人共造一个和谐的气氛，也能更好地促进工作效率，提高工作的质量，增加我们对工作的认同感。最后，我们不仅要了解工作，更要了解自己。我们刚刚去了解一份工作的特征，往往不能代表这份工作的本质，但是人类又习惯依赖经验形式，以部分去推断整体，也就是以偏概全，这就容易导致还没有足够了解一份工作的时候就开始盲目求职。我们还要清楚地了解当前自己的状态，你是否真的热爱这份工作，这个行业，问自己几个问题：这个工作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工作是否有成长性，也就是能否学到东西？这个工作薪资待遇是否满足你？工作环境和同事氛围又怎样？相信思考过每个问题后，你会更多的收获。所以，在每当你觉得工作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不妨沉下心来去认真感受，同时不断的给自己增强正向积极的暗示。
2: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爱迪生发明大王的魔法。世间没有一种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可以不经过艰苦辛勤劳动而得到。爱迪生最满意的发明。爱迪生23岁的时候，就用人生中第一个发明赚来的$40,000，建立了自己的工厂，专门研究和制造各种电气机械。在这个工厂里，他生产出了4重发报机。29岁那年，爱迪生把原先开在尼瓦克的工厂搬到了离纽约城40千米的新泽西州的门罗帕克，并将工厂改造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工业研究实验室。这里草木茂盛，环境幽静清新，是安心进行研究和工作的理想场所。这个工业研究实验室是发明欲极强的爱迪生亲手设计的。爱迪生为这里添置了大量的科学设备，还扩充出了图书馆。这个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出现，标志着集体研究走上了历史舞台。这里也成了美国许多大型工业研究机构的前身，有力地推动了美国重视实用科学研究传统的形成。 现在最流行的产学研一体化的企业模式，在100多年前爱迪生的工业研究实验室里就已有了雏形。这里是爱迪生一生最满意的发明，爱迪生声称它是一座发明工厂。专家精英们在爱迪生的带领下，明确职责，分工合作，完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发明。这个实验室成立不久，爱迪生就在这里同时进行着40个不同项目的研究，一年申请了多达400项的发明专利。如果说爱迪生在30岁之前发明的东西基本上是改良已有发明后产生的，那么留声机则是爱迪生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孩子。1877年的秋天，爱迪生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工作时，突然听到某种东西转动的声音。他环顾四周，发现声音是从发送电报信号的机器里传出来的。这个机器出了故障，转动过快，因此发出了这种平时听不到的声音。爱迪生仔细听了一会儿，又沉思了一会儿，突然他像想到了什么一样，回到桌前埋头绘起草图来。草图画了一张又一张，却总是不能令他满意。于是他从白天画到傍晚，又从傍晚画到深夜。第二天天亮，爱迪生才停下了手中的笔。图纸上画的是一个装在轴上的金属滚筒，轴的一端装有摇柄，滚筒可以在轴上平行移动，滚筒上有螺旋槽，滚筒的两端装着振膜，从振膜上伸出来的那只针可以移动到金属滚筒的螺旋槽中。爱迪生把通宵达旦设计出来的图纸交给了他的机械师克留西。克留西看不明白是什么装置，也不知道它是用来干什么的，惊讶地问：
0: 这是什么呀？干什么用的，先生？
3: 爱迪生却只是说：请你快点照着图纸上的样子把它做出来，试试它会不会说话。
0: 会说话的机器？这不可能吧。
3: 克留西和当时在场的人都不相信机器会说话，他们甚至还和爱迪生打起了赌。尽管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克留西还是听从了爱迪生的吩咐。他跑到制造车间，认真地照着图纸制作起来。克留西技艺精湛，当天傍晚就把机器做出来了。这个机器简直和图纸上的一模一样，爱迪生特别满意。但是克留西和实验室里的其他人都不看好他，克留西甚至认为这是徒劳一场，就连爱迪生自己也

0: 有只小羊羔，它的毛发白如雪。工作人员听着爱迪生沙哑的读诗声，忍不住笑出声。爱迪生则全神贯注地做着一切。读诗完毕，他把振膜上的针退出，又将金属滚筒转回到原先的位置。此时，另一端振膜上的针尖对准了锡箔。当爱迪生再次摇动手柄时，那里有只小羊羔，它的毛发白如雪的读诗声竟然再次响了起来。声音虽然很微弱，但那就是爱迪生读诗的声音。
1: 成功了，这可真是一个奇迹。
0: 爱迪生自己也有点吃惊，他说，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惊讶，他居然一下子就成功了。但是这个机器要大规模使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爱迪生并没有因初次试验成功而自得，当晚就和克留西一起一次又一次的试验记录，让滚筒和摇柄用起来更稳定。之后的18天中，他们不停地改进机器，并向有关部门申请了专利，同时联系新闻界，对外界宣布了这个了不起的发明。第二年2月19日，这项专利获得审批通过，爱迪生乐不可支。会说话的机器人吸引了各地好奇的人们，大家纷纷赶来参观。他们挤在实验室里，对着留声机打起了招呼，吹起了口哨，唱起了歌曲，读起了诗歌，然后又激动地听着留声机里播放出他们各自发出的声音。真是奇妙啊，简直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大家惊叹不已。他们认为爱迪生就像魔法师，他发明的留声机就是19世纪的奇迹。尽管留声机轰动了世界，但爱迪生还在不断地改进这项发明。一年、两年、三年，甚至10年，他仍然在不断地完善它。他觉得还可以让它变得更完美。天才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这就是爱迪生的成功秘诀。爱迪生还有一件成功的法宝，那就是他有一个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面画着许多奇妙的设计图，还有匆匆记下的断断续续的字句。原来爱迪生一想到什么新主意，就立即写在笔记本上，有时一天之内他可以想出20个新主意。这种笔记本他每隔一星期就换一本。他一生创造的这么多项发明就是这么来的。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4: 岳母是三亚。

0: 娃娃。很久很久以前，在东北的一座深山里，有一个小村庄。村子里呀，有个小孩叫小宝，他刚满10岁，他的父母因为染上了疾病，就先后离开了他。小宝没有钱安葬父母啊，就决定卖身给一个叫胡瓜皮的老财主当长工。老财主又贪心又狠毒，他只给了小宝一点零碎钱和2张芦席。小宝含着眼泪将父母埋在了后山。自从我们的小宝成了胡瓜皮家的伙计，胡瓜皮就整天逼着他干这干那。每天呢，天刚蒙蒙亮，胡瓜皮就扯着嗓门大喊：
1: 小东西，快起来干活去。
0: 小宝从早忙到晚，却还是经常受到老财主的打骂。

0: 因为人小力气小，挑水只能挑半桶，砍柴呢只能砍半捆，所以苦瓜皮也只允许他吃半碗饭。这天小宝喝了半碗稀粥，就到山脚下去挑水了。他走到了半山腰，远远的望见两个小娃娃绕着井台玩耍。小宝走近一看，呵，这两个小娃娃长得特别可爱，黑黑的头发，白白胖胖的身子，红润红润的嘴唇，穿着红色的小肚兜，就像啊从那年画里走出来的小孩。小宝很喜欢这两个小胖娃娃，就主动啊跟他们打招呼。
1: 小弟弟，你们还是不要在井边玩了，小心掉下去。
2: 不会的，我们在做游戏呢，你也来和我们一起玩吧。
0: 小宝毕竟是一个小孩子啊，听到这里他暂时忘了胡瓜皮的打骂，立即跟两个小娃娃一起玩了起来。等他想起自己是来挑水的时候，这太阳啊已经升得老高了。小宝想，老财主肯定会发大火，一顿暴打那是逃不掉了。想到这里，小宝的眼泪珠子啊止不住地往下流。
2: 小哥哥，你哭什么呀？
0: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的手问。
1: 我光顾着玩了，太阳升到树梢顶了，我还没有把水缸挑满，老财主肯定会揍我的。
2: 你别怕，请你跟我们到家里走一趟，我们有好东西送给你。
0: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来到了他们的家。小宝一看惊呆了，为什么呀？小娃娃的家里呀真是漂亮，到处都是布灵布灵布灵亮闪闪的，墙上挂满了嫩绿的藤叶，屋顶上吊着十几根野人参，其中一个小娃娃就站到了梯子上取下了一根人参。他对小宝说，
2: 这根人参很值钱，你拿去送给那个老财主，让他别再打你了。
0: 回去之后，小宝拿出了人参，让胡瓜皮不要怪罪他。胡瓜皮看到这么好的人参，眼睛都直了。他问小宝，
3: 这么大的人参你是从哪里偷来的？
0: 小宝呢就把遇到两个小娃娃的事儿告诉了胡瓜皮。胡瓜皮听得两眼放光，舔着嘴唇说，
3: 你看到的可是人参精啊，吃了它们可以长生不老。那你快去把他们两个捉来，以后你就可以不用干活了，我还会送你一些金银财宝。
0: 小宝听了又气又急，对着老财主大喊，
2: 我情愿自己多干活，也不要你的金银财宝，请你不要去害他们。
0: 胡瓜皮看了看小宝，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一条毒计。他对小宝说，
3: 看在你送我人参的份上，我答应你。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你下山和两个小娃娃玩的时候，把这条红绳子系在他们的红肚兜上。如果你听我的话，以后我让你呀天天和他们一起玩。
0: 小宝连忙点头答应了。第二天一大早，小宝拿着红绳子站在井台边等两个小娃娃。不一会儿，两个小娃娃来了，他们看见小宝手里的红绳子，扭头就跑，边跑还边喊呢，
2: 原来你是一个坏哥哥，我们不跟你玩了。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小宝紧跟在后面奇怪地问，
2: 这是为什么呀？你拿的那条红绳子就是想害我们的。
1: 为什么拿红绳子就是害你们的？
0: 小宝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两个小娃娃发现小宝并没有恶意，这才停下了脚步告诉

0: 诉他。
1: 我们是人参娃娃，听老人们说，要是在我们身上系上红绳子让人捉住，那就没命了。
0: 小宝一听，这才知道上了胡瓜皮的当，他连忙把红绳子扔得远远的。两个小娃娃这才放下心，拉住了小宝的手，跟他一块玩了起来。中午，小宝回到胡瓜皮的家，胡瓜皮问他有没有把红绳子系在小娃娃的身上。小宝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老财主听完，立即就变了脸色，把小宝痛打了一顿。他又拿出了一根红绳子交给小宝。
2: 明天你偷偷地把红绳子系在他们的身上，要打一个死结，否则我打断你的腿。
0: 小宝拿着红绳子愁了一夜，不知道该怎么办。天边刚刚露出一点亮光，他就匆匆下山了。他来到了两个小娃娃住的地方，把胡瓜皮的话告诉了人参娃娃。两个小娃娃一听啊，肺都气炸了，小脸憋得通红，决定治一治这个老财主。小娃娃对小宝说，
1: 小宝哥哥，你跟我们到地窖里来，往我们身上啊抹一点黄泥，再将红绳子呢系在我们的肚兜上啊，记得一定要打一个活结哟。我们跟你一起去见那个胡瓜皮。
3: 哦，这样啊，你们不会真的被胡瓜皮给捉住吧？
0: 小宝还是有点不放心。
1: 没事，你看好了，我们今天就要让这个胡瓜皮吃点苦头。
0: 到了黄昏时分，小宝领着两个人参娃娃走进了胡瓜皮的家。胡瓜皮看到两个人参娃娃，开心得不得了。他快步上前，想抓住人参娃娃身上的红绳子。人参娃娃一闪，跳到了屋梁上。他们对胡瓜皮说，
1: 你把小宝的卖身契先还给他，再送给他20两银子，我们就听从你的使唤。
0: 胡瓜皮一心想得到人参娃娃，梦想着能长生不老，一口就答应了，并照人参娃娃的话去办。见到小宝拿到了卖身契和银子，人参娃娃从屋梁上跳了下来，问胡瓜皮，
1: 你想让我们干什么？
2: 我要吃了你们。
0: 胡瓜皮呀，恨不得一口吞下人参娃娃。
1: 你看我们现在身上脏兮兮的，你让我们先洗个澡吧。
2: 不行，你们要是逃跑了怎么办呢？
1: 你把我们身上的红绳子系在水缸旁的树干上，这样我们不就跑不掉了吗？
2: 好主意，我来弄。
0: 胡瓜皮一边说，一边顺手拿起了红绳子，围着树干绕了好几圈，死死地打了一个结。两个人参娃娃扑通扑通跳进了水缸，飞快地解下了身上红绳子的活结，嗖的一下就钻进了泥土里，只留下了一缸黄泥水。胡瓜皮连滚带爬地追赶，
2: 你们给我回来，回来！
0: 两个人参娃娃在地底下笑嘻嘻地说，
1: 老财主，谢谢你让我们洗了一把澡，你把那缸黄水浇到田里就会长出人参的。
0: 贪心的财主哪里肯放过人参娃娃呢？他拿来了一把铁锹，拼命地挖土掘洞。等他挖到一半的时候，他家的房子就倒塌了。原来胡瓜皮把自己家的地基给挖断了。就这样，胡瓜皮被重重地压在了房子下面。据说啊，那缸里的黄水泼洒过的地方，第二年还真的就长出来很多人参，从此就成了东北三宝中的第一宝。当地人再也不敢轻易地伤害人参娃娃了。从那以后，小宝和人参娃娃过上了自

0: 游，快乐的生活。好，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1: 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糖尿病的中医免疫法。糖尿病被现代医学列为三高之一，糖尿病虽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病绝症，但是糖尿病是并发症最广泛的一种病，因其没有根本的解决方法，后期预后不良，可以说糖尿病困扰着很多人，很多家庭。因此如何控制好血糖，防治好糖尿病，对于血糖偏高和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视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中医有没有有效的方法来预防治疗糖尿病呢？现代人判断糖尿病的程度更多的是关注在血糖、尿糖指标的高低上，解决方法主要是用降糖药来降糖，以及日常的糖尿病的饮食控制上。似乎除此之外，糖尿病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因此糖尿病人的心情和状态会随着血糖的高低而起伏波动。经常有一些血糖高的朋友们问我，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控制好血糖，甚至问有没有能让糖尿病彻底恢复的办法。针对大家的想法和需求，我给大家介绍两个中医防治糖尿病的养生方法。方法一是舌底上颚玉液还丹法，就是血糖高之人要养成时刻舌底上颚的习惯。具体的方法就是用舌尖抵住上门齿靠近牙龈的地方，此处有一个小鼓包，用舌尖抵住此处时，口腔很快会有津液产生，然后将口中的津液徐徐咽下。养生术语把这个过程叫做玉液还丹。糖尿病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就是口渴多饮，血糖高之人如果能够养成时刻舌底上颚玉液还丹的养生习惯的话，就能有效地解决口渴多饮的症状。口渴解决了，喝水的量自然就减少了。其原理是什么呢？糖尿病的一个病理机制是阴虚内火，舌底上颚产生的津液是人体的真阴之水，此水滋阴降火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方法二，按揉手腕背侧横纹正中的阳池穴。方法是用拇指抵住阳池穴，然后一紧一松地按揉阳池穴，此穴左右各一，每次每穴按揉60下，力度以按揉时有酸胀得气感为佳。此穴被誉为预防治疗糖尿病的第一要穴。从中医经络辨证的角度认为，糖尿病人主要是三焦经失调造成的，因此活跃三焦经是治疗糖尿病的重要方法。原理是阳池穴是三焦经的原穴，此穴有活跃三焦经、调节稳定血糖的作用。以上二法在我的临床运用中效果显著，对于血糖高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能够掌握运用好以上两个养生方法，并能持之以恒地做好养生生活，特别是能够做到精神放松、生活规律、不恐不烦，适当加强运动养生，就一定能控制好血糖，最终远离糖尿病，实现健康快乐幸福的生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浅青海，风雨下的坚持。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成的，不是一朝成功的人，他的事业不是一朝可以破坏或失败的。浅青海，不怕年纪小，只怕不抵抗，只怕不抵抗，只怕不抵抗，是浅青海作曲的歌曲。他告诉我们，面对敌人要坚决抵抗，面对困难也要这样。这不就是浅青海吗？浅青海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在他出生之前，他的爸爸就去世了，他和妈妈相依为命。后来妈妈带着他漂洋过海到新加坡打工，几年后为了让浅青海受到更好的教育，妈妈又带他去了广州，将他送进岭南大学附中学习小提琴。为贴补家用，浅青海一直在课余时间想办法赚钱，但也一直没有放弃学音乐，哪怕是后来到了巴黎留学差点饿死，他依然没有放弃。浅青海是怎么做到的？苦寒中创作风。自从来到巴黎学音乐，浅青海在餐馆里当过跑堂，在理发店里当过小工，在浴室里帮人修剪过指甲，帮人养过羊，喂过鸡，帮人守过电话，看过孩子。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让自己不被饿死。有一次他实在坚持不住，在街上瘫坐下来，他以为自己要饿死了，幸亏有流浪者帮了他一把。尽管生活困难，也不能忘记来法国的目的，学音乐。浅青海住在低矮的阁楼里，他的头差不多能顶到天花板了。屋里的床仅仅靠着一张小桌子，除此之外没有多少落脚的地方。桌子上方的房顶有一面叫做牛眼的天窗，浅青海就站在桌子上，上半身探出窗，对着天空尽情地练习小提琴。
2: 嗨，你又在对着天空练琴了？
1: 房东夫人从楼下的窗户里伸出头来，对着房顶喊道：
2: 您好，夫人。
1: 浅青海停在琴弓，有些紧张。
2: 我再和你说一声。
1: 房东夫人没好气地说：
2: 你忘记吃饭没关系，不能忘了交房租。
1: 浅青海正不知道怎么回答，好在咣当一声，窗户立刻关上了。浅青海吐了一口气，想：
3: 唉，交房租的日子已经过了两天，如果再拖下去，是要去警察局的。进了警察局就能吃饱饭，可是自己要学音乐呀。
1: 这样想着，他闷闷不乐地走上了大街。
4: 先生，可怜可怜我吧。
1: 一个老爷爷坐在路边乞求道。浅青海看着老爷爷可怜的样子，难过地想：
3: 我以后也会这样吗？
1: 这时一阵悦耳的琴声传来，拉回了浅青海的思绪。他循着声音望去，那里站着一个拉小提琴的艺人，他双眼无神，像是看不见东西，只是沉浸在音乐中，而周围路过的人偶尔会在他前方的帽子里放下一点钱。浅青海的眼睛亮了起来。
2: 哎，我有交房租的办法了，
1: 他想。一天

0: 两天，新星海盗咖啡馆饭店为顾客拉琴已经好几天了，今天他又在咖啡馆表演小提琴，一曲完了，他拿起空盘依次走向各个餐桌，如果有人把钱扔进盘子里，他就礼貌地说谢谢您。然而当他走到一张餐桌前时，有人拦住了他，一个打扮时尚的女孩正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挥动着满是香水味的手帕，而一个系着领带的男孩轻蔑地看她一眼，用不标准的法语问她：“喂，你是哪国人？”谢星海有些生气，但还是礼貌地回答说：“我是中国人。”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那男孩猛地跳了起来，掀翻了冼星海的盘子，像一个正义的勇士教训邪恶的犯人一样，抬起手狠狠地向冼星海扇去，真给我们中国人丢脸。冼星海被突如其来的耳光扇倒在地，他勉强抓着桌角站起身，又被什么东西砸倒在地。
1: 滚，以后别让我们看到你。
0: 有个女孩说，硬币洒在地上的声音清脆，但冼星海觉得每一声都重重地砸在自己的心上，砸出了他一下比一下猛烈的心跳，砸出了所有压在心底的辛酸苦辣。冼星海站了起来，和这群愤怒的人比起来，他是多么冷静。他冷冷地注视着这群正义的人，心想，我要用劳动换取活下去的机会，哪里丢人？但是冼星海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感到无比的失落。他回到自己简陋的屋里呆坐了一会儿，突然失声痛哭起来，他一把把钱扔到地上，想扔光他们。但当房东夫人的敲门声和呼喊声响起时，他又不得不擦干眼泪，蹲下身把钱一一捡起。冼星海继续过着又饿又冷的日子。一天晚上，屋外的寒风攻击着这座小阁楼，没有棉被的冼星海在不断侵入的寒风中更是冻得瑟瑟发抖。他冻得睡不着，就起来点着煤油灯写谱子，哪知道风太猛了，吹进屋子点着了的煤油灯又被吹灭了。冼星海伤心极了，他听着寒风打着墙壁，穿过门墙，猛烈地嘶吼着，想着自己，想着祖国受到的苦难，情绪激动，他用所有床单、衣服堵住窗户缝，重新点燃煤油灯，写下了《风》这首乐曲，倾诉着自己的感情。《风》是一首带着人生的三重奏作品。在老师的推荐下，冼星海的《风》破裂在巴黎音乐学院新作品演奏会上演出，《风》很受欢迎，很多作曲家很喜欢它。冼星海在老师的介绍下认识了法国的作曲大师杜卡，杜卡推荐他报考自己在巴黎音乐学院开设的高级作曲班。虽然报考音乐学院是件很难的事情，但是这时候的冼星海更多的感受是兴奋，他受的苦终于有了回报，他的音乐学得不错，他的作品有人喜欢。后来冼星海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院方破例为他解决了温饱问题，他在音乐学院的成绩和作品也渐渐地让很多人改变了对中国留学生的看法。他创作的《游子吟》《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得到了很多人的夸奖。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

0: 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王羲之，学海无涯，谦虚为伴。存以学者，两月可见其功。无姓名者，百日亦知其本。王羲之。王羲之是东晋的著名书法家，自幼爱惜书法。他进入官场以后，仍然保持读书写字的习惯。他喜欢边读书边抄写古文，据说《乐毅论》就是他在当虎军将军的时候写成的。真厉害，写到这个程度已经是王书之冠了。有人这么称赞王羲之的书法，大家都很赞同。王羲之却说，我还有的学呢，我还可以做得更好。众人只当他在客气，而当兰亭集序问世时，大家才知道王羲之的话并不是客套，他的谦虚是发自内心的。其实王羲之如此谦虚和他早年间经历的一件事有关。教子有方。王羲之的书法日益精进，名气也越来越大，因为他不仅把老师们的优点都学了来，还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到后来，几乎没有人会说王羲之的书法不行啊，但是王羲之一直记得压饺子铺发生的事情。他总在心里告诫自己，总有更厉害的人，我也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有一回，他从自己的儿子身上看到了曾经在饺子铺里的自己，他该怎么办呢？王羲之到会稽做官时，他的第七个儿子王献之已经八岁了，他开始亲自教王献之书法。王羲之首先强调了拿笔的手法和注意事项，然后让儿子开始练字。很快他发现王献之很喜欢练字，练得很认真。有一次他走到王献之面前，见献之在专心练字，没有发现自己，突然玩心大起，想逗逗他。他放轻脚步走到献之身后，试着把笔从献之手上拔走，竟然没有成功。王羲之很激动，他觉得儿子只要好好练，一定会学有所成，于是更加用心教导他了。王献之进步很快，听到的赞扬声也越来越多。不过仍然会有人说，王献之的字写得不错，但远远不如王羲之啊。王献之很不服气，觉得自己的书法水平和父亲的差不多，他顾不上好好练字了，总是想着要证明自己。有一天，王羲之准备去外地，出发前他喝了点酒，随手在自家墙上。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甘肃省玉门市境内的汉代长城全长70多千米，由于建造在戈壁之上，红柳与沙土成为最主要的原料。至今留存的红柳层最高部分有7层，每层红柳厚约0.2米，红柳层上下有芨芨草，厚约0.1米，最顶部的积沙层厚约0.4米。这段以沙石、红柳、芨芨草和黄土为主要用料的古长城，是河西走廊汉代长城遗址中保存最完好的地段之一。长城沿线每隔5000米左右就修筑一座烽燧。在今天的敦煌境内，考古专家先后10座汉代烽燧遗址。

这是一座用黄土夯筑成的烽燧，在已经风化剥落的墙面上露出了夯土中树杈的红柳枝，有的红柳树枝非常粗大，起到了很好的稳固夯土的作用。这座烽燧显然是用一层沙砾加一层芦苇的方法建造而成，除了材料不同，烽燧的形制也经常有着创新之处。这是一座空心烽燧，可以同时容纳3至4人在烽燧内值守。这是一座土坯垒成的烽燧，它的外形不是常见的四方体，而是六面体。公元前111年，汉王朝在敦煌城西北90千米处的戈壁滩修建了一座官城，这是一座四方形小城堡，四周城垣至今保存完好。城垣东西长24.5米，南北宽26.4米，城墙残高9.7米。这座被称为小方盘城的官城遗址，曾经出土过写有玉门都尉的汉简，证明是汉代玉门关所在地。这是河西走廊级别最高的官城，也是汉代重要的军事关隘和屯兵之地。距离玉门关15千米处，有一座俗称大方盘城的古城遗址。夯土板筑的古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32米，南北宽约17米，残垣最高处6.7米。城内有南北方向的两堵墙，将其隔为相等并排的3座仓库。经考证，这是汉代河仓城的遗迹，是汉王朝西部边防线上的重要军需仓库。

汉武帝时期修筑的河西长城，通过城墙、亭障、列城、烽燧的组合，有力地阻止了匈奴的进犯，对发展西域农牧业生产、打通汉王朝与中亚的交通起到了重大作用。

汉王朝的长城边塞工程一直持续到汉武大帝的暮年时期。68岁的汉武大帝刚刚结束东方封禅泰山的仪式。在这位帝王长达50多年的统治期间，与匈奴的战争导致帝国内部人口减少，长城边塞的庞大工程使人民承受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负担。不久前太子的叛乱与最后的自杀刺激了这位老人孤独空寂的内心，他开始反思自己一生的征战生涯。就在这次去往东方拜神的旅途开始前不久，负责屯田事务的大臣在今天新疆轮台县东南方向新发现了一片能够灌溉的田地，希望皇帝派驻军队修筑堡垒哨所，一直向西延伸，以加强对西域各国的影响。汉武帝驳回了这一请求，他向帝国的子民们发布了一封公开的书信，检讨自己的一生，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

轮台在车师以西千余里，在那里建造烽火台，对天下的百姓来说只有坏处而没有任何好处。

返回帝国都城长安的路途中，看到在地里春耕的农民，皇帝决定亲自下地耕作。我应该让百姓得到休息，变得富足，从今往后促进农业发展才是唯一重要的事物。这份充满理性和反思的书信证明，雄才与大略从未远离这位长寿的帝王。2年之后，汉武帝病逝。

汉武帝去世之前的最后两年里，他在帝国境内恢复水利建设，发展农业生产。一种新式的播种机在帝国境内得到推广。这种播种设备能够使种子被放到同一深度的土壤下，而且被埋起来，一天可以播种667公亩田地。在他生命终结之前，汉武大帝将一个农耕王朝推向中国历史的巅峰时刻。今天的敦煌往西北方向700多千米的大漠深处，岁长陈阳开始了一天的值守生活。这是公元28年年末的一个清晨，从祁连山往北，沿着若水河到达居延海，自古是一条绿色走廊。这是中原王朝从河西走廊前往西域的咽喉要道。为了防止这一战略要地得而复失，汉武帝曾经修筑外长城延伸到居延泽，又派人在居延地带修筑城墙和烽燧。陈阳生活的时期，汉王朝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动乱，一个叫王莽的皇家外戚为争夺统治权，将整个帝国拖入战争的泥沼。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成果被逐渐蚕食，皇帝决心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守，陈阳和他的战友们就这样来到远离家乡的北部边境。这一天清晨，陈阳有了不同寻常的发现。每一座汉代烽燧附近的沙质土地，都被士兵们用耕地的工具仔细翻过。这种在汉代被用来监视边境走私人员来往的常规设施，被称作天田。在疏松的土地上，布满了杂乱的马蹄印。马蹄印有南向，也有北往的，显然并非从关内出逃的犯人，而是匈奴派来的侦察兵。沙子上的蹄痕显示，这支侦察队伍有着4人4骑。为了准确及时地传达敌情，汉王朝的统治者规定了一整套复杂的烽火制度。烽火警戒信号大致有6种：朋、表、鼓、烟、炬火、鸡心。白天取朋、表、烟，夜间举火，鸡心和鼓昼夜兼用。犯塞的匈奴不满1000人，只燃放1鸡心；超过1000人，燃放2鸡心。除此之外，还因为敌人犯塞方位不同和白天夜间的不同，有着各自不同但很具体的规定。如果天气恶劣或停水相隔过远，在昼不见烟夜不见火的情况下，应立即将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用加急的传递方式报送上级。
陈阳负责的这座烽燧发出的信号，负责接收的下一座烽燧负责人是一位叫做周苞的汉王朝军官。此时正是白天与黑夜交替的时分，暮色遮蔽了旷野，周苞无法对于接收的烽火信号做出准确判断。按照汉王朝在塞上烹火品约中的规定，此时周苞应该将这一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用加急的方式报送上级。但是周苞却擅自做主，派出一名叫李丹的士兵，骑着一匹用于游地的快马，前往陈阳所在的烽燧一探究竟。

李丹中了匈奴埋伏，成为俘虏。违背塞上烹火品约的周勃，受到了军法的处置。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的汉贾瞿塞第四岁遗址，正是陈阳当年戍守的烽燧。今天的烽燧遗址高度只有2到3米，但基座的遗迹占地数十平方米。正是在这里，一份出土的竹简记录了陈阳和他的同事们经历的一切。为了监督检查燧族的工作，汉王朝的军官准确记录下每一次放烽的烽燧名字、负责人的职位和姓名、烽火的收发时间、方位、传递行程以及运行时间。那些不遵守规定的行为更被记录在案。这些古老的文字被风沙掩埋了整整1900多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瑞典考古学者贝格曼发现他们。距离陈阳戍守的第四岁大约5000米的戈壁里，有一座汉武帝时期建造的关城，高达3到4米的城墙至今留存。围墙内被分割成不同的功能区，城墙外有外城环绕。这里是陈阳的上司汉贾瞿侯官的治所遗址，这是汉王朝在居阳海一带级别最高的官城。这里出土的大量

目前，让我们得以想象一个普通长城戍守者的生活。汉王朝在西域开创了全新的格局，在一座座长城雄关的护卫下，一条车辚辚、马萧萧的贸易之路日渐兴盛。从汉帝国的都城长安出发，穿越西域，抵达中亚，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在这条万里古路上，2000多年前汉代修筑的长城、亭障、列城、烽燧的遗址，至今巍然耸立。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成果得到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而长城正是起到了保护这条漫长的国际干道安全的重要作用。1991年，一支汉军部队从居延塞出关，在今天的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这是汉与匈奴之间的最后一战，从此匈奴政权完全瓦解，匈奴人不敢再面对那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长城，开始漫长的西迁之路。公元374年，一支陌生的游牧部族出现于罗马帝国的记录中。有学者认为，引发欧亚多个民族相继动荡，并最终终结了古罗马帝国历史命运的，很有可能是西迁的匈奴人。匈奴西迁，造成了连锁的民族迁徙，影响了中亚、西亚、欧洲和中东。可以说，默默无语的长城实际上改变了世界史。留在东方大地上的匈奴人向南越过长城，成为长城内的定居民。公元5世纪，一个叫赫连勃勃的匈奴在河套平原南端创建了当的大夏国都，这是匈奴部族留在人世间的唯一都城遗址。战火虽已远去，战鼓声却流传至今。陕西省横山县的老腰鼓，自汉代边塞的战鼓，

汉代长城，东起黑龙江北岸，一直延伸到中亚境内，总长度超过10000千米。这是中国历史上修建长城总量最多的王朝。长城的修筑为汉王朝赢得的是长久的和平，丝绸之路的繁盛使得中原的经济文化对西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域各族人民从那时开始逐渐纳入中华文化圈，这一影响深刻而久远，直到今天，汉文化依然是中华文化最精髓的文明成果。

395年11月的一个清晨，一支骑兵悄悄出现在河套平原的黄河南岸。骑兵队伍的首领是24岁的北魏皇帝拓跋。

0: 此时黄河北岸驻扎着后燕国的80000骑兵，国王慕容垂的命令是彻底消灭新建立的王国北魏。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拓跋圭，骨子里流淌的却是游牧人的血液。在长达9年的皇帝生涯中，这位年轻人几乎一直在马背上四处征战。他深知这场战争将决定他和新兴的王国未来的命运。拓跋圭所统帅的是一支起源于大兴安岭的部族。公元前后的一个世纪里，大量黑子出现在太阳表面，同时地球上多处发生火山喷发，火山灰漂浮在地球上空，太阳这颗火热的星球散发的热量穿越这些暗黑的力量后变得薄弱，地球开始进入漫长的寒冷期。这次寒冷期持续了整整6个世纪，欧洲和亚洲的文明进程因此得以彻底改变。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证明，当年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了1.5至4摄氏度，年平均气温下降2摄氏度，农作物的分布区位就会南移2至4个纬度，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摄氏度，粮食产量会比常年下降10%。长城之外，曾经丰饶的草原在寒冷与干旱的肆虐下变得贫瘠荒凉。长城的大门想躲避寒潮的游牧人
1: 不朽史诗。1937年，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向世界全面介绍了长征。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长征胜利不仅影响了中国，还影响了世界，使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红军，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影响力。长征的胜利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拥有崇高理想和严明纪律的政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克服何等极端的困难，取得最后的胜利。
1: 火远去，山河焕新。现如今，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融入进中华民族的血脉灵魂，化作亿万人民闯关夺隘、接续奋斗、不断夺取新胜利的精神根基。2016年，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深刻阐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

0: 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当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正全面铺开在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但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永葆敢打敢拼的奋进姿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就一定能踏平坎坷成大道，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间奇迹。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七集《三军会师》，总监制何兴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李燕、李潘琪、高秋菊，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听众朋友，到今天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您可以通过央广军事微信公众号、云听、中国军号客户端查询回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

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
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

0: 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

0: 部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 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

0: 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楼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

0: 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持续升级，以媒称美以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中东地区局势承压，会否引发更大危机？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小。

0: 金梁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
1: 丰县瞭望第十六届中国航展12月开幕，体系化装备、海上展区、无人新品悉数登场，带来哪些看点？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消费者反映因手撕受潮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导致角膜受伤。记者实测，10款洗衣凝珠中9款没有禁止手撕提示，存在哪些风险？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带您了解大理民宿客栈管家的工作日常，他们与传统酒店从业者有何不同，又给行业带来了哪些新气象？
0: 马斯克为美国中期选举斥资3.66亿美元，成为共和党已知最大捐助者。马斯克为何再次为选举投入巨资？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也发动了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根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旨在削弱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标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南部纽伦堡市的机场13号因一架客机发出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往纽伦堡的客机发出代码7500，该代码表示飞机遭到劫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与地面取得联系。纽伦堡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现场检查未发现危险，机上乘客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调查人员尚未公布更多细节。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1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在就上述指控进行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对媒体说，他正在考虑解除吉尔弗伊尔的职务。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的相互打击行动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13号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地区的一处设施也遭到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
1: 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
2: 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间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多个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的居民区。该发言人还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4枚巡航导弹以及2架无人机。
1: 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的表态，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
2: 美国究竟是否会直接介入也门冲突，目前还有待观察。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阿拉伯同意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1: 报道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内塔尼亚胡此举还旨在加强与沙特的关系，并为两国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以色列在此时释放出想要军事介入也门局势的消息，背后有多重考量。
3: 第一个呢，是他真的想打，因为胡塞武装不仅是威胁沙特，以色列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借这次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甚至有可能控制红海，控制整个也门地区，这对以色列是很不利的。所以以色列确实希望把也门胡塞武装能够打下去。另外一种考虑，很可能以色列是要想借这一次机会拉近和沙特的关系。现在沙特是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美国、欧洲国家对沙特的支持都不是特积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可能会让沙特觉得这是给沙特这个雪中送炭。然后第三个考虑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选举的考虑，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选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跳出来说，他可以那个现在来打击胡塞武装，帮助沙特，可能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把胡塞武装给打下去。
1: 在以色列政府看来，在当前局势下提议军事干预也门局势是对沙特阿拉伯雪中送炭。然而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

0: 特列军事介入，原因是担心此举可能在沙特国内引起强烈反弹。
1: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沙特通过亚拉伯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相关进程被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打断。目前沙特的官方立场是，只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0: 牛新春指出，沙特政府若想与以色列合作，势必在其国内面临着巨大阻力。以色列的提议对沙特来说，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2: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三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这个行为，所以沙特国内现在反以的情绪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跟以色列公开合作，对沙特政府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有可能愿意以色列能够秘密的在桌子底下能跟他进行一些合作，说沙特和以色列公开形成军事上的合作，共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
0: 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伊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请听从北上到出海，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潘荣、陶玉洲。

0: 邛崃山脉、夹金山北麓、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藏族姑娘绛初拉姆的家人世代生活在这里。
1: 刚刚这个就是两大主力军会合歌，它在1935年的6月12日这天呢，我们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队成功的翻越了长征史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我们小金县大围镇，与四方面军的先遣接应部队呢意外会师。6月17日，中央领导人也是成功的跨越了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呢在大围全面会师。当晚呢，他们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师联欢晚会。
0: 200多个日夜，10000多里征程，中央红军刚刚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就迎面与自己的部队相遇。中共小金县委党校正高级讲师刘林凤说，红军将士们分外开心。然而两军会师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也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2: 当时呢，在会师之前啊，红一四方面军的首长他们就已经进行过了一些电报的沟通。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中央红军啊就认为北上才是正确道路。双方就对这个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向呢，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分歧。
0: 两大主力首次会师，红军力量壮大了，目标也更大了。敌军忙着调兵遣将，10万多红军的去向，不仅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

0: 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
1: 长征地理名片，两河口镇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最北端，因孟比河与虹桥河在此交汇而得名。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是长征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之一，同时也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北上抗日及领导全国抗日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真正两河口会议旧址，就是
0: 在距离小金县城约70公里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处复原的会议场景。这是将出拉姆担任讲解员的第三年，为期3天的两河口会议是他最熟悉的片段。
2: 其实最初中央红军是准备把这个根据地建在我们阿坝州这边，但是我们这边地势非常的险要，高山峡谷，那虽然说易守，但野蛮突围，很容易被敌军呢封锁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少数民族非常的多，所以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也是存在问题，所以周恩来提出继续北上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0: 3天的争论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向南意味着躲避战争，不进则退；向东有敌军大约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北则是广袤草原，只有转向甘肃，向名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一条路。而且不仅要北上，还要快。刘林凤说，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3: 粮食是非常短缺的。但是在我们整个小金人口只有2万人左右，老百姓非常的困难，缺衣少食，能够适合种庄稼的土地是很少的。我们小金啊，出的最多的就是玉米，然后我就有一点土豆啊、豌豆啊，这些牛羊也有限，布匹都是要从外地运过来，军事上的补给也比较困难。红军来到我们小金以后，这么大的部队要吃饭啊，这怎么办？和我们当地的这些青壮年组成了这个筹粮队，就到处山上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凑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部队。
0: 粮食成为红军必须迅速北上的重要助推力。两河口会议后，与会全体人员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从两河口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2座雪山孟比山，陆续

0: 90多年前，高山峡谷中的小金群众倾其所有凑出粮食供北上的子弟兵。90多年后，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片地。当年种不出足够粮食的土地，如今却种出了远近闻名的小金苹果。
1: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胡子金冠苹果，它特别安逸。然后就我们的这个红将军，浙江浙的全部是青苹果。
0: 金秋十月，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一路向南，随处可见青红苹果挂满枝头。今年58岁的木兰村村民张吉斌种了几十年苹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小金呢，它属于这个高海拔，2300到2600左右的这个海拔，早晚的温差大，它就种植这个苹果，它就适合得很。我们这儿的光照太强了，它说过那么甜。灌溉的水也是全部是我们这儿山上这个山泉水、雪水滑下来的。
0: 从张吉斌记事起，村里就栽种苹果，但那时果树基本靠自然生长，果子也大多只在本地销售。好天、好水、好光照，让小金苹果有了好底子。但张吉斌心里清楚，光靠老天爷赏饭还不够。
1: 必须要达到精细化的那种管理，开村落

0: 就是是施肥灌水，像花开的时候叫疏花疏果。
1: 像这个贴的这个
0: 这个是防太阳的，它那个太阳光照太强了，它就要把它晒烂，然后到八九月份的时候要拉枝，它拉了枝它的苹果就烦。你看我们这些树枝都是拉了枝拉下来的。
2: 在专业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下，果园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木兰村苹果种植面积1300多亩，每亩产值约3万到4万元。木兰村的丰收只是小金苹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要让小金苹果真正走出大山，光靠个别果农精耕细作还不够，还得有人研究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阿坝州善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兵就是其中一位。
3: 2009年第一次接触到了小金啊，对于小金的印象就是那个时候产苹果有很多老百姓呢用这个啤酒箱装着卖，那个时候价格非常低廉，这有种想法啊，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啊能够把老百姓的土地连接起来，然后把这个苹果种植的更高端一点。
2: 2016年，退伍军人向兵从战友那里得到一批优质苗木，在小金、汶川、澧县、茂县试种。2022年，他在小金建起苹果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技术，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种植。
3: 种植的时候只有1米多高，刚开始老百姓呢也是抱着看热闹啊，他这个这么小的树啊，明年会开花结果，他们根本不相信啊。矮化密植这个树呢，方便管理。我们是采用了1米的株距、3米5的行距，所以它的光合作用很强啊。一棵树就是有30-40个树枝嘛。就能够接到70-80个苹果，所以老百姓他们呢看到我们的果子确实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不一样，把自己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老苹果树啊砍掉啊，跟着我来种苹果来了，我就提供苗木给他做个技术指导，他们自己能卖的啊他们就卖，卖不了的那就交给我，我来帮他们卖。
4: 那你现在带动大概多少个农户跟着你这么干
3: 啊？可不少啊，反正是不低于2000户呢。
2: 目前小金县3万多亩苹果进入采收期，总产量突破10万吨。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7.64亿元，苹果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向兵还有更大的雄心，小金的苹果能不能走得更远些？
3: 2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做这个基地备案，然后24年呢就是在做加工厂备案、出口备案，然后25年呢才走出去，去到俄罗斯。当时只是走了2个柜吧，啊，就是不到10万斤果子，卖了100多万块钱。
4: 人民币。
3: 嗯，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走到了新加坡。今年的话呢，我斯里兰卡的客户是在8月份过来，我们签了外贸订单120万美金。然后现在越南市场和泰国市场也在拓展。然后我们和山西的一家就是做果汁的一家厂有个合作做代加工啊，然后在我们阿坝州的本地的一个企业啊也在就是合作做这个苹果干，就是说呢针对于苹果这个板块啊，怎么能够把这个产业链延伸得更长，可塑性更强。
2: 从俄罗斯到新加坡再到斯里兰卡，小金县苹果年出口量达350万斤，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销路越拓越宽，名气越传越响，家门口的快递单也一天天多了
1: 起来。这些全是今天要发出去的。
5: 对，今天全部要走的。
2: 小金县邮政代办员周宝红和丈夫一起经营乡镇邮政所，每到苹果丰收季，农户总要把包装箱拿回去装好贴单，再拉到邮政所扫描装车发走。
5: 青苹果丰收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最多的时候好像是一天发了得有个800多箱吧，而且好多游客都是来了我们这边之后吧，他尝了我们这边的苹果感觉特别好吃，然后就买了好几箱寄回去。
2: 周宝红当年从小金县考上大学，那个时候他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片大山，如今他和丈夫一个在邮政点收寄，一个在家对接订单，两个人守着家乡的苹果，也守着家乡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5: 红军当年长征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吧，然后到我们这边把苹果送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我们的小金苹果，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能对我自己而言，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这也是一种长征吧。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两河口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红军北上的方向，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小金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从北上到出海，

0: 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1: 据了解，本届航展参展的航展中心主展区还设立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展示海军现役装备。
0: 那相信很多的军迷朋友们期待值已经拉满了哈。那哪些新装备在本届航展会公开亮相，又有机会接触到哪些前沿军事科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俊天的报道。
2: 本届航展，人民空军携多款重磅装备登场，成熟主战机型迭代升级平台与新制作战力量同台集结。本届航展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静态展示与空中飞行表演同步布局，除空军主力装备外，陆军、海军也将选派装备参展，多军兵种装备同台，立体化展现空天作战体系的建设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介绍，作为中国航展主办单位之一，人民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成果成体系呈现。
3: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2: 值得注意的是，参展装备是按照实战逻辑体系化亮相，覆盖空中突击、预警支援、地面防空、无人作战等多个维度。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评价，各种现役先进装备组团亮相航展，
4: 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6: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5: FM 1047，雅安早上好。

感冒这个过程还是蛮折磨人的啊，我到今天才觉得自己恢复的好了一点。前两天鼻子堵嘞，嗓子痛嘞，一直在咳，我那感觉就像是天哪，从来没有这么严重的得过感冒，我觉得我小时候感冒都没有这么严重过啊。所以可见把这个自己的衣服啊穿得厚点还是很有必要的。

五六天七八天大地哈，所以呢这个还是需要去注意到的。而且现在我是家里面常备一些基础的感冒药，比如说风寒感冒颗粒呀、三九啊，或者风热的这种就是莲花清瘟啊之类的，就是根据自己不同的症状来去吃药。但是如果大家不是很了解这些药的这个药性，或者是这个自己的感冒属于是风寒风热还是病毒性感冒的，去找医生帮你开药啊，不要自己在那乱吃，这个还是需要自己去知道的。因为确实有一些药针对的是不同的这个症状，你像你如果你是比如说风寒的，但你说风热的感冒药，那可能会适得其反啊。

好，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今天的温度其实不算特别高，是17到23度，大家呢可以稍微的，就是套个薄外套，别让自己呢冷着了。就反正现在你一感冒，起码

与此同时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保暖，特别是像膝盖、腰部、小腹，以及脖子的保暖。我自己是给自己买了一个这个，就是，头套形式那种，我准备再冷一点，我就把它戴上。那个头套是连着我的这个脖子的，所以呢，我就不会觉得说特别的冷这样子。大家可以就是借鉴我的这个小方法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歌曲回来之后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药文方面的内容。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发展健康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来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继续来关注到资讯，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规则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措施，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拆建、改迁、扩改行为。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人被判处死刑，魏兴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等不等有期徒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14号起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号到20号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过通往交通住宿费。当地时间13号，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在意大利罗马再次相逢，两人将出席世界粮食论坛。截至13号上午，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火情得到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的火线，边境沿线可视区域内无明火与烟点。当地时间13号，胡塞武装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否则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好，关注到的是服务方面的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招生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日启动，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今日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中央气象台预计10月13号20时到14号20时，重庆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中北部、云南东部和西部等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的中部、云南东部等局地有暴雨。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

0: 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京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1: 其实日国新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京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长马古道的文化精髓。日国新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日国新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0: 仁真渡籍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渡籍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渡籍茶。
0: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有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斜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景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雅安雨辰的林姑娘啊，最近烦恼多，老爸天天催婚，相亲对象排成队。本期广播剧来听一听宪法第49条怎么说，婚姻自由受保护。今天这出戏，您且听端详。
4: 哎，小芳，那个张阿姨给你介绍的朋友，你为啥子不见呢？啊，你都32了啊，你也是一点都不慌哦。
5: 哎呀，老汉儿，我们当设计师的，工作简直要忙得很，哪里有时间谈恋爱嘛？再说了，宪法规定了婚姻自由，你管？

0: 干啥子嘛，把你生活过好就行了。
1: 少啥子，你法律哄我啊。不结婚那二天哪个给我养老啊？宪法，宪法还规定你要养我嘞啊。总有一天你要把我气死的。哎呀。
0: 哎，林大哥，你这儿就不对了嘛。你看你看，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哎，这是宪法第49条明令禁止的哦。
2: 就是嘛，还有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4条规定，禁止干涉妇女婚姻自由。再说了，老汉儿，我的缘分还没浓得嘛，我的王子也还没有出现，缘分到的时候自然就快了。
1: 哎呀，好嘛，我晓得了。那他要是一辈子不结婚，我咋办呢？
0: 哎呀，林大哥，你不要管那么多嘛。人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你现在催婚，你还不如到老年大学去学下跳舞。
1: 好嘛，要得嘛，那走嘛，跳舞去了。
3: 宪法49条，金句要记牢。
2: 一户婚姻自由权，二禁虐待老和小。父母养娃要尽责，子女孝老不能少。
3: 国家帮你撑起腰，幸福生活自己造。
4: 婚姻自由禁止强迫，抚养教育父母天职，赡养老人子女本分，让宪法照亮每个家庭。您的权利，国家的责任。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News
7: 刷新资讯
6: News，
7: 历史期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AM 四七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近日，雅安市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座谈会暨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经开区举行，市委书记廖文斌、国恩股份董事长王爱国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黎明出席。签约仪式上，副市长曾琦、国恩股份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于宇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以重大产业项目为牵引，以产业链延伸和产业集群培育为重点，共同推动先进材料项目和上下游配套项目在雅安布局。市领导龚斌、戴思国，市政府秘书长刘建飞，国恩股份副总经理艾小燕等参加。10月10号到11号，由中宣部组织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我市天全县宝兴县，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省级主流媒体记者重走长征路，踏寻红色遗迹，感受革命老区传承红色基因、推动绿色发展的时代新风貌。据了解，本次主题采访活动覆盖了全国15个省区市，沿着多条长征路线开展采访，挖掘红色历史，展现长征沿线的发展巨变。今年10月是第17个全国敬老月，为进一步弘扬中华孝敬亲老文化，强化老人权益保障，守护隐匿安全，近日我市举行2026年